0: 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

0: 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

0: 纯整体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1: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2: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1: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3: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1: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5: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6: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5: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7: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孙绍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绍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9: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0: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4: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8: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4: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1: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4: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8: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7: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4: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4: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7: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电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4: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7: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2个月上涨超过75%，本周创下3年来新高。
7: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诚、李丹丹。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8: 好的，已添加。
9: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0: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1: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0: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2: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9: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3: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哎呀，来
10: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3: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10: 香吧。
1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4: 手机电量剩余5%。
2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21: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22: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21: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1: 您好，您的快递。
2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在1985年《警察故事》当中，成龙塑造了一个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执法者形象，《龙兄虎弟》则是另一个方面的开掘，使一个更加潇洒穿梭世界、填补民间想象的侠盗跃然纸上。这是《龙兄虎弟》的导演曾志伟对于新艺城最佳拍档的延续，这首《朋友》就是来自其中，一起来听到《朋友》。

除了朋友之外，谭咏麟还演唱过电影《至尊无上》的同名主题曲，一起来听到来自谭咏麟《至尊无上》。

接下来这首《友情岁月》来自郑伊健，这首歌由刘卓辉作词，陈光荣作曲，收录在96年发行的《古惑仔之人在江湖》电影原声带当中，是电影《古惑仔》的主题曲。这首歌曾经获得96年第19届中文十大金曲。一起来听到《友情岁月》。

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6: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8: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从今天起，和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
12: 新的自己，
1: 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你的生长印记，
12: 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向。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
13: 预备备，堵车的别怕，加塞的别闹，心情不好的别烦。遇到以上情况，你必须打开收音机 FM92.6， 让你堵车不堵心，让你天天好心情。准备好吗？我们来了。
14: Are you ready, kids?
15: Aye, aye, Captain.
14: I can't hear you.
15: Aye, aye, Captain.
12: Oh! 迎着清晨的光，启动愉快的驾车之旅，把双手交给方向盘，把眼睛交给正前方，领先早高峰，能量丰富，观点新锐。这里的资讯有营养，更新鲜；新闻有价值，更有态度。OK 了，好听好玩好用的出行资讯打包完毕，赶快出发。这里是你爱车也爱的节目 FM92.6， 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四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早上好。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第一种方式呢，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图片、短视频的形式都可以发送过来。那第二种方式呢，欢迎大家打开您的抖音平台，人人都有啊。
0: 是的，
1: 打开抖音平台，在搜索栏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点赞后关注啊。
0: 是的，
1: 那当然了，每天的路面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
0: 嗯，没错。那今天呢是周四了，哎，我觉得这周过得真的很快，
1: 对，
0: 转眼就到周四，
1: 我就看不见。
0: 今天呢是9月10号，在这里先祝所有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0: 哇，今天是教师节啊！就是回想起教师节，
1: 谁不得叫一声杨老师呢？在这里，
0: 啊，小杨，一大早的，
1: 一大早的，
0: 吃剑手青了你。啊，今天呢是教师节啊，祝所有老师节日快乐。那当然，其实说起教师节的话，杨第一你能想到什么？就小时候你们一般是怎么给老师过教师节的？
1: 会给老师做一个手工制品。
0: 哎，对，比如说像贺卡。
1: 对，贺卡是一方面，然后呢会买一个，比如说卡纸，会叠一些，比如说像千纸鹤呀、玫瑰花啊。
0: 你手这么巧？
1: 哎，不是我，是别人。我一般都是你叠好了是吧？能不能借我？
0: 给我一个。
1: 然后我说这样吧，我买纸，你出手工。
0: 哦，对，
1: 就是我们俩对等的交换嘛。
0: 对，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杨洋到现在都是手工白痴。
1: 对，
0: 因为原来我跟杨洋说，我说啊，我最近特别喜欢拼那种乐高或者是立体书，就是手工类的东西。杨洋说真的吗？我说对啊，然后我给他展示了一下，我说昨天干了6个小时，我终于把它拼完了。我说别人拼3天呢，我说我觉得可厉害了。杨洋说哇，看起来就不会。
1: 看起来就很难，主要是我买过小乐高，就是那种小盒装的
0: 啊，就是拼起来就这么大
1: 啊，拼起来也就巴掌大的那么个地方。我拼完底座，我的手指头就要断了，
0: 而且已经没耐心了
1: 啊。对，而且它这个模具好小啊，
0: 杨的耐心为零。
1: 你怎么坚持下来的？我很好奇。
0: 对，所以你看小时候其实这个一说到教师节，可能就是给老师写一张手工贺卡，送一个手工玫瑰花，一个手工千纸鹤，这都是孩子们的心意啊。
1: 对，
0: 那当然今天教师节呢，也希望所有老师都能够开心的度过每一天。啊，老师们确实很辛苦啊，尤其是带这个小龄的孩子。
1: 对，
0: 比如说从这个，因为这两天刷抖音也看到很多这个一年级的小朋友闹出了很多的笑话，就很可爱。因为可能从幼儿园过渡到一年级，这个规则意识还没有很清楚，觉得哎，幼儿园就是吃喝玩，上学呢，比如说老师让你一直坐着，小朋友不明白为什么，老师就很头疼了。
1: 就会因为孩子小嘛，他理解能力并没有那么强，他只知道就是遵守规矩。
0: 哎，是
1: 遵守规矩久了就会觉得为什么呢？
0: 对，
1: 然后就开始捣乱了。
0: 前两天特别可爱，看到有一个老师说一年级的孩子，就是一个大课间回去之后，班里本来是27个孩子，大课间回来之后42个，就是有些
1: 搞错班了。
0: 有些小朋友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班在哪。还有一个一年级小朋友，老师找了他一节课，最后。

0: 在二年级找到他了，跑二年级听音乐，
1: 孩子们也是很可爱啊。
0: 对，确实，所以老师们确实也很辛苦啊。这个用费心费力的，那对于这个比如说已经初三、高三这种关键节点的老师们，应该就更辛苦一些了。在教案上啊、教学方式啊，包括给孩子们答疑这方面，可能每天晚上也要熬到很晚，想尽一切办法去提高孩子们的成绩。那今天呢是教师节，也希望所有老师能够放松一下啊，在这一天可以回归你自己的本我。
1: 做自己，
0: 是的，是的。
1: 虽然你是一个教师，
0: 对，
1: 哎，但是在这一天还是得上班的。
0: 哎，那倒是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互动话题吧。既然说到了教师节，我们就一起说说看，那些年你还记得老师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1: 哦，
0: 哎，可以是你的班主任，可以是你的任课老师，或者可以是你课外班的老师都行。比如说什么体、什么篮球老师、美术老师、舞蹈老师、音乐老师都可以。
1: 哎，对啊，你最喜欢哪个老师？你觉得他的口头禅你记忆犹新，也可以啊。
0: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如果像我的话，小时候老师说的是，哎呀，杨婉晴啊，什么都好，就是学习不行。
0: 这孩子啊真的很聪明，对什么都感兴趣，
1: 对，
0: 唯独看书啊这点有点
1: 没有耐心
0: 啊，家长回去要引导一下啊。
1: 对这方面呢，学习得好好抓一下，别的可以让他收收心了。学习方面太让人操心了。
0: 哎，不过你说啊，这个人各有长处。你说虽然咱们不是学习那块料，但咱们在作鸭啊、找事儿这方面，我跟杨都很厉害的。
1: 对对，就是一技之长可能就在这里了。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就是每个学期期末的时候，不论是上学期还是下学期，都会有一个评价小本儿。
0: 是，
1: 每个学期每个学期都会写一面，每个学期都会由老师来写一面打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学习那一栏，就不说打多少分了。但是在这个其他这一栏啊，我永远是满分。
0: 对，你就看学校的什么艺术节呀，然后学校的这个，比如说校外演讲啊，
1: 那
0: 校
1: 外运动会，
0: 对对对，包括什么徒步报名啊，都是最积极的。
1: 对，
0: 这些一个，
1: 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当 leader 领导者。你要是说学习上，比如说什么语文课代表啊、数学课代表啊，跟我都不沾边。
0: 杨组织大家来，后面的拿上扫把去扫外面，来左边这一排擦教室里面擦墙。
1: 我从小就觉得我领导能力特别强，都是老师夸出来的。
0: 所以你觉得就是到现在还没坐到领导的位置，是因为主任没夸你？
1: 就主任对我来说呢，就是就是怕我翅膀硬了，然后就是
0: 怕你
1: 太高了，
0: 怕你骑到他头上，因为你太嚣张了，
1: 把我吹得太高了，我飘了。
0: 哎呀，好吧，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啊，今天是教师节，来一起聊一聊，在你印象当中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无论哪个科目老师都可以啊。那当然，各位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我们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区，可以给老师送下你的祝福，就由我们来帮大家传达吧。昨天晚上这个天气啊，也是让人很摸不着头脑。这个妖风刮得呼呼的，
1: 突然刮了一场大风，我的所有的窗户都在吹口哨。
0: 对，确实，这个昨天晚上11点多左右时候准备洗漱，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卫生间的窗户声音巨大，我说这怎么了？然后我一看外面竟然已经起了很大的风，而且大概在9点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外面的天很黑，
1: 对，
0: 闪电，下大雨了，
1: 下雨了。
0: 对，我的车巨脏，今天早上。
1: 这个我还没发现。
0: 下雨了，下雨了。
1: 我是听外面有啪嗒啪嗒的声音，我说下雨了，咵一拉开窗帘，没有。
0: 确实
1: 从那里听到的呢。
0: 反正是下了一场雨，因为我车上都是泥点子啊。昨天还没有这样的，但是昨天我还看到很多朋友去洗车，因为周末不是，因为前天不是还下了一场雨吗？小马子说没下呀，哎，我们家这边下了，
1: 就和我想的一样，我听到是外面的树叶声，这样哗哗的声音。
0: 那可能是阵雨，比如说某一区域才下
1: 没有，它单独就下你的车，就是
0: 帮我洗车。
1: 让你周末洗车
0: 啊，给我一点
1: 了吧，给我点教训。
0: 谢谢老天爷啊，总是玩我。然后小马子问你们是哪里的广播嘞？
1: 啊，你既然觉得没下雨，你还不知道我们是哪里的吗？
0: 哦，那你应该不是克拉玛依，是不是？
1: 对，我们这里是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早高峰节目啊。
0: 是的，
1: 为大家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然后呢，也跟大家互动一些有趣的话题，或者是生活的一些小妙招，我们都会跟大家在线分享啊。
0: 没错没错，那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评论区留言。今天呢，只要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各位都有机会可以拿走我们随机掉落的小奖品，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喜爱。那昨天呢，一场风一场雨之后，气温可能会再度的稍有点下降
1: 哦。
0: 今天早间出门发现外面的天气还是有一丝凉意的，
1: 有点阴天。
0: 是的，是的。所以此刻还没有出门的大家，建议各位呢还是要多穿一件外套哦。
1: 新疆的唯美也说早上好呀，
0: 各位早上好。
1: 小瓦子说好远，那你是哪里人啊？
0: 对对，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那当然，这个也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点赞。

0: 按点点关注。今天呢，我们依然会这个点赞到10000，会继续开启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
1: 是的，
0: 昨天呢已经有朋友把大奖拿回家了啊。这两天的题都比较简单，所以大家呢只要是努努力啊，手速快一点，都有机会可以拿走我们的奖品哦。
1: 小伙子也说我在西宁，
0: 哦，好远，那确实是挺远的。
1: 西宁是哪个？
0: 西宁，搜一下，搜一下，搜一下。
1: 我们确实地理有点不太好，
0: 搜一下，搜一下啊，西宁，但确实听起来就蛮远的啊。
1: 四川，
0: 不不不，你看成都到西宁，
1: 西宁到成都的旅游攻略，
0: 对哦，西宁很多朋友都往成都跑，一搜西宁出来全是成都的消息。
1: 对呀、啊，
0: 你搜西宁
1: 属于哪个？哦，这里。
0: 哦，你不会玩电脑，我们。好，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路况，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14。那您现在行驶到城区当中的哪一个路段是畅通还是拥堵的？大家都可以继续在评论区与我们一起分享喽。哦，青海，
1: 搜出来了，青海，
0: 也是属于西北，其实还好，
1: 还行，其实离我们不算特别远。
0: 嗯，是的，
1: 还可以，还可以，
0: 比南方城市来说的话要近一些、啊。
1: 如果你没有来过这里的话，你会觉得稍微有点远，但是你来了，就不觉得远了。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去海南更远。
0: 哎，青春春雪和减肥中都跟我们说青海。好的，感谢大家啊，
1: 感谢各位地理达人们。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泽安是不是？
1: 对，他说。惠嘉滨河北路修路通了吗？
0: 我们也问问大家，当然这个信息我们也来问一下这个交警同志啊。这个信息呢，我们之前跟大家播报的时候说到的是9号，预计到9号会修路完成。
1: 是的，
0: 那今天具体有没有通路呢？我们也来询问一下。那各位，如果说您已经行驶到这个路段的各位，希望大家也可以提前将这个路段的路况信息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感谢各位。我刚经历了一场暴风，还有新的风景在等候。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26气象播报。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6气象播报。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今天10号，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偏东风四级，气温达到了18到32摄氏度。10号的夜间各地晴间多云，盆地中东部会有小雨转多云的状态，偏东风四级左右。再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11号白天一直持续到13号，各地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气温呢会有所逐日上升的状态当中。
1: 哎，是的，就说明这个未来几天可能气温来说不会特别冷啊，但依然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大家还是多带一件外套吧。
0: 嗯，
1: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各地最高气温，中心城区独山子区盆地中东部最高温度在30到32摄氏度，沃尔河区白简滩区小拐至55新政一线最高温度33至35摄氏度。是的，昼夜温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过几天的时间能够达到35度相对来说还是比
0: 风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1: 早安九二六，关注路况。
2: 好的，关注完天气，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抓紧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0: 猪肉炖粉条说，这个油件路高峰期的时候能不能别修路基了呗，都不在那儿了，都不在那儿了，
2: 都堵在那儿了、
0: 哦、都

0: 堵在那儿了。
1: 哦，好的好的，您说的这个问题，邮件路、
0: 邮件路就是北向南下桥处的最右侧
1: 车道，
0: 它的最右边的路基是挖通了。
1: 是的啊，但是呢，路边可能会摆放一些锥桶，还有这个施工人员在路边施工，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能提前避让。那当然，猪肉炖粉条，您反映到这个问题呢，这个修起来也很快啊，可能只会耽误大家几天的时间。
0: 是的，
1: 那再来是因为现在路都已经挖通了，你不修。他也站着那个位置，
0: 对，不修的话他也是要围起来的，
1: 对对对，所以呢可能确实会给大家的通行带来一点不方便，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那确实如果说早间邮件路的通行压力很大，那建议大家还是提前择道绕行，可能会通行的更快啊。
0: 是的，赵丸子也跟这个泽安回复了一下，说惠嘉滨河北路这边修路现在目前是通了的状态啊。
1: 哦，好的，感谢丸子，
0: 感谢赵丸子，你每天早间这么早就行驶在那条道路上了，也是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分享啊。
1: 对对对，感谢啊。那大家如果说早间需要走滨河北路，就是惠嘉商场这个出口这边，幸福路这个路口这里呢，目前是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那也希望各位还是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啊，注意安全。
0: 我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道路两边都有什么新的设施，或者是更新了哪些大家没有见过的东西啊，
1: 哎，
0: 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下图片。
1: 没错，
0: 希乐说这个乌尔河的胡杨林秋叶黄了没有？周末我想去看。
1: 杨掐指算一下。
0: 我之前看到了咱们这个乌尔河的推文。在这个胡杨林它目前的状态是
1: 由绿变黄中，
0: 由绿变黄的这个渐变过程，
1: 哎，
0: 我觉得
1: 这个
0: 也好
1: 看的。对对对，而且这个瞬间应该还挺难抓的，
0: 这个时候它叶子也很茂密嘛，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叶子由绿变黄的这个状态你还可以亲眼的去见证，
1: 对，
0: 也是出片的一个不同的选择。
1: 是的，当然如果你想看这个全黄金灿灿的可能再等等，
0: 到九月末，
1: 对，九月末十一那个时间段，
0: 对，
1: 应该就是叶子
0: 最好的时候，
1: 对，黄的最漂亮。
0: 但是大家要知道十一的时候怎么样啊，大家都休息，
2: 大家都去看胡杨林了。
0: 对，你这个时候既然有时间，你不妨跑一趟，就是咱们错峰出行也很重要。
1: 哎，对
0: 对，你跟别人拍出了不一样的片儿，别人就会觉得，哎，
1: 你这个
0: 啥时候去的，
1: 怎么不叫我。
0: 对，
1: 确实，因为现在如果说由黄变绿的这个阶段它是有两种颜色，哎，这个颜色这个观感也很难得。
0: 对，
1: 哎，所以欢迎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不同时期的胡杨林都有它各自的美感啊。好，那看一看时间9:20，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路况。那同样呢，今天我们依然是有互动话题，因为今天是教师节，是所有老师们的节日。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你印象最深的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今天这个我们依然会从大家的留言和互动当中啊，抽取一些有意思的这个互动分享。来送出一些精美的小奖品，感谢各位的支持。
0: 谁在上学的时候还没有被老师突然的出现说那么一句？
1: 对对对，
0: 整个年级整个楼层就你们班最吵，
1: 我在楼下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
0: 说实话是真的吗？我不觉得，
1: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试验过，因为没当过老师，确实不知道在楼下能不能听到三楼的声音。
0: 对呀，有的时候可能会就是吓唬吓唬各位，
1: 对，
0: 但有的时候确实有，
1: 吵得真的很过分。
0: 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你不觉得吵，但是你如果在楼道里，你会发现啊，就这个班最吵，
1: 尤其是其他班真的很安静很自觉的时候。
0: 对，我们再来看一则路况啊，来自微信平台的马里奥，
1: 说柯白路双向一路畅通啊，但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车流量有点大。
0: 哦，柯白路目前的情况呢，车流量非常大，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
1: 是的是的，那也希望大家啊，这个柯白路限速100码，不要超速行驶哦。
0: 老陈说你们开始凉了吗？
1: 这两天早晚还是比较凉的。
0: 对，天气开始凉了，人不能凉。
1: 是的，这个正午时分还是挺热的啊，所以建议大家穿衣呢，比如说里面可以穿一件短袖，外面还是要穿一个牛仔衣啊，或者是像这种运动外套或者是衬衣外套稍微遮一下啊。
0: 对，像建议推荐我们俩的这种穿搭的话，就是嘉欣已经开始穿针织的短袖了。
1: 对，是的，
0: 这个保暖，然后穿了一件外套，然后呢杨老师穿了一件长袖，
1: 但是比较薄，
0: 比较薄，
1: 对对对，
0: 就是只要能护住身上的这个器官，
1: 器官，你器官在里面宝宝，
0: 护住身上的皮肤，我觉得这个冷是倾斜不到里边去的。
1: 对，就是
0: 最近体热。
1: 女生的话，可能类似于这种，比如说防晒针织衫那种的面料也可以。
0: 可以
1: 啊，是的，是的，因为中午还是比较热的，所以这个也不要穿太厚啊，不然中午也受不了。
0: 对，这种不透风的衣服也可以这个披起来了啊。
1: 是的，然后来看一下小和尚，他说我们老师经常说的是，
2: 体育老师今天家里有事儿啊。
0: 我觉得体育老师是
1: 家里
0: 整个学校家里事最多的，
1: 最忙的，
0: 而且身体最不好。体育老师身体不好吗？
1: 老是生病。
0: 对，他不锻炼吗？我们一周就比如说一节体育课，
1: 当然现在孩子们体育课很多，
0: 那倒是，
1: 是我们当时确实一周就
0: 一周
1: 多两节吧，
0: 最多两节，然后就盼着那一天就可以出去玩嘛。
1: 对对对，是的。

0: 周就一节体育课，老师还老有事儿，怎么回事？
1: 结果老师一看老师在办公室很鸡爪。
0: 随时弹道啊，得得在
1: 看一下这个紫菜配虾米。他说康城幼儿园门口这边能不能放个临时红绿灯呢？
0: 那这个情况我们反馈给交警同志啊。那具体是是哪个方向的哪个路口？
1: 对，因为康城幼儿园旁边就是康城小学，这两个地方离得比较近，确实早间的人流量也比较大，车流也很多。这边呢堵车也是常有的事儿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点耐心。那当然这个您反馈到这个问题提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也会相应的反馈给相关部门，也希望这个如果说有交警同志已经在现场指挥交通了，那根据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就好啊。
0: 是的，这个小姚
1: 哎还儿一会儿话音呢，
0: 说皮肤也是器官，
1: 好好好，
0: 考考你，
1: 好，
0: 全身最大的器官是什么？
1: 皮肤。
0: 对，
1: 你真是先给了我答案再提问题。我上学的时候有你这样的老师，我不知道考多少分，我可考满分。
0: 就是把答案告诉你了，你都不会填的话，那就不行了。
1: 还是。然后紫菜也说，如意苑南门和康城幼儿园这个十字路口，哦，那我大概知道是哪里了。这边呢确实是特别堵，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因为这边呢是有一个斑马线，所以说孩子们包括这个家长接送孩子的话都会在这里，比如过马路，然后当然车辆要礼让行人，但是由于人太多了，就会导致车一直过不去。因为要一直礼让一直礼让啊，孩子，而且都是你想小学和幼儿园孩子们都很小，
0: 对，
1: 窜一下，
0: 家长都会牵着手慢慢走。
1: 有时候窜一下窜出来啊，或者是这个跑两步，你确实这个车也不敢动。所以呢，这边就是当然大家礼让行人这点做都很棒，给各位点赞。确实会车通行的有点慢，那我们也跟交警去反馈啊，感谢大家提的意见。
0: 再来看脂肪正在投降。
1: 哎，
0: 他说我们老师经常说的这句话呢，就是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1: 哇，我们是同一个老师，
0: 突然鸡皮疙瘩起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怕他在背后这样突然说一下你。
1: 对对对，然后这个还有安小宝的妈咪啊，他说能不能协调梳理一下润福泽福这边的交通嘞。
0: 这里的交通呢我们每天都在跟交警同志反馈啊，是因为这个润福的后侧这个叫什么西门，
1: 贴着西环路这个门，
0: 贴着西环路这边的这个门呢，它暂时不能通行，是因为这个道路正在施工维修啊，
1: 确实有点慢啊。
0: 对，就可能是以前是有两个车道可以分流一下，现在只有一个车道能走了，
1: 是的，
0: 而且道路还比较窄。那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因为每天早间学校附近都是有护学岗的交警同志在指挥交通。那如果说这里的交通，其实前几天是有交警同志在现场指挥交通的。
1: 有，因为上次也有朋友反馈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也跟交警去反馈。第二天呢，这个市民就说，在这个路口，就是小区这边呢，已经有交警在现场执勤了。
0: 是的
1: 啊，通行呢也这个大幅提升了很多效率。那这个问题我们会再次反馈，看能否长期在这里固定一个啊。那因为这个人员有限，但是呢，学校周边又必须得有护学岗，是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所以可能有一些地方警力就没有那么的充足，也是人手比较紧张，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如果说在润福泽福这个小区的朋友，因为西环路还在维修的原因，那大家不妨早点出门，尽量错峰吧。错峰的话可能会稍微的容易一点啊。
0: 小姚说这个润福这边每天出小区都得10分钟呢。
1: 哎呦，那确实有点长啊，确实挺闹心的。
0: 对对对，因为尤其是这个上班和上学的高峰时期啊。
1: 哎，是的。
0: 那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那当然了，润福这边呢，我们也会跟交警及时的沟通。那如果说可以在这里，如果在这里增设一个红绿灯，然后分流的话，是你觉得方便吗？
1: 不知道可不可行。
0: 问问各位，觉得如果这里有红绿灯，这样指示通行的话，会方便吗？
1: 因为里面还有这个实验小学，所以可能还就是涉及到送孩子的家长的车辆。
0: 对，
1: 来来回回进进出出的，确实也比较挤啊。大家这个希望各位还是首先放平心态啊。
0: 对，
1: 这个文明驾车，不要开路怒车。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会尽量去帮大家协调和解决啊。
0: 是的，感谢常年送出的小星星。
1: 是的，
0: 小满说，我们老师说。这个问题来讲，我看看啊。
1: 我们老师都说，我们老师都说，来这道题必考题。
0: 我说了几遍了，
1: 所有都
0: 还做错了。
1: 必考题都是必考题啊。
0: 对，新疆的唯美说，贵妇兰心月子中心这边的路口红绿灯一起亮。麻烦跟交警同志分享一下吧。
1: 好的，收到。那再提醒一下大家，贵妇兰心月子中心这边的红绿灯目前是出现了故障。希望各位途经到这里要注意观察路况啊，保证安全再通过。那这个信息我们也及时反馈，谢谢新疆的唯美。
0: 安小宝的妈咪说，侧门能不能在高峰期只出不进？
1: 这个应该
0: 本来就窄，还有进的车，那你不能不让别人送完孩子了不回家。

0: 家呀。
1: 对，只出不进的话，因为这边还涉及到就是学校啊，
0: 对，
1: 所以可能只出不进有点不太现实。
0: 对，有些、比如说是爷爷奶奶送这个小宝去上学、这开着车了到学校门口了，把孩子放下了该回家了，
1: 对，
0: 这时候你不让我进我咋回家呀？
1: 是的，确实
0: 我车停到门口也不行啊。
1: 对对对，
0: 也违反交规了呀，
1: 这个有点不合适。那当然这个肯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我们也去询问一下交警，交警呢也会派警到现场去实地的看一下，
0: 是的，
1: 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这个西环路修好之后通行压力就会大大缓解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再多点耐心啊，感谢各位理解。
0: 是的， MC 小超、说南陵路南陵早市门口这里呢、每天一大堆这个老年人直接翻越护栏中间的分流带、太危险了
1: 哦！因为这个南陵早市啊，所以很多老年人可能早起买菜。好的，这个信息我们也收到了啊，也会跟相应的部门去反馈。他说，这些老人，有点就是不管在哪个车道是直接翻，真的很危险。
0: 确实，尤其是说实话，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我跟朋友出去吃饭，晚上的时候，他为了打车，中间翻了隔离带，因为我家就在左边，
1: 对，
0: 我就直接回家了，他就去翻了隔离带，
1: 到对面去打车，是吧？
0: 你想，很年轻的一个男孩子，翻了个隔离带，脚就骨折了，
1: 哎呦，
0: 对，可能是体重基数较大，但是老年人的骨头应该是
1: 更脆的，
0: 是的，他翻了个隔离带，他的脚就骨折了，当时坐了这个出租车还在极力忍耐，但是回到家上楼的时候不行了。
1: 所以这个我们跟大家也其实说过，就是那个隔离栏啊，你看着你觉得不高，
0: 对，
1: 但实际上
0: 翻过去要跳下去的那一瞬间，
1: 对，
0: 还是蛮高的。
1: 尤其是各位老年人，前两天我也看到，就是一个老奶奶，也是翻越中间隔离带，但她还提了两大包东西
0: 啊，
1: 她先把东西放过去，
0: 哎呦，
1: 人再翻，
0: 哎呦，
1: 再提再过。好危险，虽然说一套动作非常行云流水啊，但是还是很危险，因为来来回回那条路的车也很多，而且车速都比较快，
0: 是的，
1: 限速60码的车道嘛，就大家也不会开得太慢的，否则很堵。所以这个尤其是各位子女啊，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家中的老人日常一定要去做好这种交通安全的宣传，一定要走斑马线，等红绿灯，不要横穿马路，太危险了啊。
0: 是的是的，这里我们也要提示各位这个家中有老人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
1: 是的，
0: 这个一定要告诉家里的一老和一小，哪怕是多走几步路，多拐一个弯，这个生命安全还是一定要负责的。
1: 是的，因为这个耽误不了几分钟啊、但是一旦发生了危险，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0: 那个少年说堵得更厉害，别设置
1: 啊、红绿灯是吗？
0: 红绿灯是吗？
1: 对，那我们也会请交警同志到现场去实地的看一下啊、这个路口到底该如何设置，才能更大的缓解大家的通行压力。
0: 对
1: 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
0: 因为我们的警力呢，大部分分布在学校附近的护学岗，那人员不足的时候，看能不能有什么方式能够更加方便各位啊。
1: 没错，
0: 猪肉炖粉条说客区电动车什么时候能治理一下，
1: 一直在治理
0: 河北高峰期
1: 河
0: 的北边、高峰期的时候就在马路中间慢慢的逛，本来路就窄，再加个电动车给你慢了
1: 哦，就是河北边高峰时期电动车比较多啊、因为有一些路段呢它是有非机动车道
0: 的
1: 大家可以通行，这个的话就不影响机动车通行、但是某一些路段它没有非机动车道，这种条件下的原则就是所有非机动车是靠右行驶的。当然我们也提醒一下啊，早间如果说您是非机动车出行，希望大家不要并排聊天。
0: 对，
1: 我遇到过好几次两个人并排骑车聊天、
0: 然后左看一眼右看一眼是吧，
1: 对对对，然后两个人还聊挺高兴的，但是因为他还不是在非机动车道里面，是在机动车道上，机动车道的话你骑车你就紧靠右边，然后前后大家顺着骑就行了，一般也不会占太多车道。但你看像我跟杨洋两个人，我们俩这么近都已经占了这么多位置，
0: 对，
1: 如果我们再一人骑个车会更宽，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这个早间即便是你在路上碰到熟人了、别聊了，到地方之后用手机聊去沟通感情啊，别在路上聊啊。
0: 是的是的，那尤其是骑电动车的各位朋友们、如果你可以选择有非机动车道的这个道路通行是再好不过了、
1: 对，
0: 那如果你真是为了这个途径图方便，你只在这个机动车道上走，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啊，
1: 对，靠右行驶，戴好安全头盔啊，
0: 不要载人。
1: 是的，然后看到这个美团外卖汉博站，他说我们老师经常说的是看黑板
0: 啊、
1: 这道题我再讲最后一遍啊，最后一遍，
0: 去家门口去，
1: 门口去。
0: 记忆犹新啊，这道题我再讲最后一遍、
1: 啊、
0: 但其实老师已经讲了180遍了，
1: 每节课都在讲啊，易错点。
0: 对，尤其是老师在这个黑板上写字的时候，
1: 是，
0: 然后呢后面有人在小声的蛐蛐，然后他说在说话的人啊 我给你点面子，
1: 还有那种
0: 我转头我别让我把你揪出来啊。
1: 对，还有每次考试的时候就那种自己写自己的，我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啊，别以为那些小动作我看不见。
0: 对，把你揪出来了对谁都不好。
1: 而且你知道吗，我真的试过一次，就是在讲台上去看底下
0: 怎样，
1: 好清楚真的，就即便是倒数几排的同学在做什么小动作，低头啊，在抽屉里翻东西啊，
0: 说小话都很清楚，
1: 真的很清楚。就你站在，你坐在那儿可能就还好，你只要站在讲台上，你就能看到底下每一个人在干嘛，就是而且一点小动作你就会立刻感知到，哦，他在动，真的很明显。
0: 所以一切的行为和动作都自以为老师没有发现，
1: 其实老师
0: 看破不说破，
1: 给你留面子。
0: 对，
1: 然后来看到这个安小宝，他说润福大门可以进的，侧门出小区的车很多，再来一个进小区的那就彻底堵了。就是润福的大门是可以进，他希望的是大门进侧门出，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闭环，就不会堵。因为如果说侧门出小区的车多，然后这时候一个进小区的可能就直接就堵了。因为可能这个门比较窄，路也比较窄啊。
0: 是是是，但是如果说侧门它能够进出的话，那就比如说住在附近的这个楼栋的这个车辆，
1: 可能还是会选择近的地方出小区。
0: 对啊，
1: 本身小区里面就堵，如果再在小区里绕一大圈，可能时间更久才能出去。
0: 我从侧门离我家最近，我可以停到这儿。这门如果只让我出不让我进了，
1: 我得绕一圈，
0: 我很难过。
1: 你很难，比方说我心里不得劲儿，需要心理委员。
0: 没关系啊，我们也会找交警同志来进行研判。我们在这里说的也不算啊。
1: 对对对，我们只是分析一下，具体的还是要看这个现场的情况啊。
0: 是，K A 说。博大市场后门 Y 字路口，红绿灯一周没亮了，也没有交警同志，周边就是这个第一小学、幼儿园和第一中学。
1: 博大后门，明白了，就是在这个德克士这边。
0: 是
1: 啊，好，就是中国银行这个路口啊。好的，收到。那这个信息我们也及时反馈。那如果说因为一场大风过后，昨天晚上尤其是风力可能短时也比较大，如果说某一个红绿灯是出现了故障，今天早间无论是亮的不对，还是说它彻底就不亮了，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及时这个跟我们分享，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相关部门去这个报备啊，也希望能够快速的解决大家在路上遇到的问题啊。
0: 土豆哥说，我来讲一个频次最多的吧，
1: 请讲。
0: 所有老师在讲台站定之后呢，都会说上课，然后班长会说起立，然后同学们会说老师好。
1: 老师好。而且你知道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大家说老师好一定是脱音的，老师好。
0: 老师还再坐，
1: 来把书赶紧拿出来。
0: 真喊了，喊完了还不如不喊了，喊更困了。
1: 哎呀，喊得有气无力的。
0: 对，感谢0921送出的粉丝团、粉丝灯牌，感谢感谢。铁铁来了，早上好，要加谁？
1: 早上好，要姐姐。
0: 库尔勒县合作共赢说，早上好，主播。
1: 各位早上好，那看一看时间，9:35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最新路况信息。那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在平台上与我们分享了。那刚才也说到，今天呢是教师节，在这里提前祝所有老师节日快乐。同样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正在继续当中。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在你的学生时代，你印象最深的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哦。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再来看一次路况好了。
1: 好的，
0: 这个李婷呢，感觉胜利路每天早高峰都在上演公交车障碍赛。
1: 胜利路本身比较长，而且呢车道相对来说有点点窄，它是双车道嘛，公交车确实会占用一个车道，大家多多理解啊。
0: 是，
1: 胜利路本身这个车辆也比较多，所以更好的话，如果说不想被堵在其中，建议大家就可以选择别的道路通行了。
0: 是，这个小表情也互动到说，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
1: 我觉得今天这句话可以拿 MVP 了，是不是？
0: 这句话提到的频次最高了。
1: 哎，确实确实。好吧，那接下来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歌曲过后，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马上回来。
0: 拜拜。

0: 不慌不忙，生活向阳。太阳虽未出道，早高峰热力开造。快来和我们一起吹响唤醒早高峰城市活力的第一声号角。打开广播，输入密码 FM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跟着我们的节奏，甩掉困意，加满元气。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全包。伴随音乐，最新资讯无缝衔接。伴随美好晨光，自由和快乐要永远置顶。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攀比，要比就比谁早起。打开收音机，听领先早高峰，让美好一天幸福感满满。干货多多，别错过，快来我们直播间，就等你了。

0: 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时间此刻是9:42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将您在路上看到的最新路况信息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抓紧来刷新一下留言。
1: 嗯，小表情说，这个比如说老师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并且也问我们一个灵魂拷问啊，说你们每天早起，周末会受到生物钟的影响吗？
0: 非常会，非常非常会。
1: 就是正常来说啊，周末了，我们正常现在是7点多一点起床嘛。
0: 对，
1: 然后呢？

0: 也是在周天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自己迟到了，你看哦，周天这就是上班上的应急反应，
1: 对，所以现在已经习惯了，就算是周末早起我就觉得哎呀早起就是赚了，比别人在周末多过了两个小时的，
0: 对，确实早起啊，早起可以干很多事儿，
1: 对啊，
0: 比如说你洗洗衣服啊，还可以周末还可以吃上早饭呢，这多好。
1: 再来看到无敌小白龙说，老师们说的话都大差不差，还是比较喜欢班里某个同学说，你不学别人还学呢，
0: 哦，学习委员，这学习委员
1: 都不要说话了，
0: 对对对，
1: 我要记名字了，
0: 谁在说话我就告诉老师了。
1: 这个 Yuki 爱网球说，正想家呢就刷到直播间了，
0: 哦，欢迎欢迎啊，每天早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
1: 互动，欢迎你常回家看看啊，
0: 是的。
1: 扎西说，金色家园春景园这边盖楼能不能别那么早，当当当，真的头都要炸了，
0: 说想反映一下。好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可以反映给百姓热线。建议扎西呢，可以在中午的一点到两点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90-7523-901、7523-902和7523-903这三部热线电话，中午一点到两点直接去反馈您的问题。
1: 对，只有中午一点到两点打电话才会有人接听啊。
0: 对，因为其他的时间点还有别的节目在直播，所以没有办法啊。所以希望大家中午一点到两点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拨打百姓热线的直播间电话，去反馈您的问题，会有这个专门的记者去跟进对接啊。也感谢大家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每天其实工作日的当中呢，它是有这个施工时间段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小区是10点以后，
0: 对，早上都是十点之后，
1: 对，一直到中午1点半，再到下午的3点半，一直到晚上的8点，
0: 对，才可以施工。这个时间段才能施工。
1: 对，这个时间段施工是正常现象啊，周末是不允许施工的。
0: 当然，如果说你早上说它7点就开始敲，
1: 那不行啊。
0: 对，所以
1: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反映一下了。
0: 对对对，这希望扎西就可以这个直接去跟百姓热线反馈，也会帮您去问一下啊。他说这边7点多就开始到。当了哦，那您可以
1: 是较早，
0: 对，可以直接中午去打电话了啊，去具体的，比如说哪个小区什么位置，然后几点钟开始，有没有您有没有拍摄，比如说相应的一些证据，
1: 对
0: 啊，这个的话有的话可以直接反馈给百姓热线啊。
1: 是的，让我们记者张凤去为您解决。
0: 是的，
1: 我们再来看一则来自爱心私家车的杨师傅的发过来的路况信息，说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路况就听926世纪大道到110大楼这里路段是双向一路畅通，还
0: 不错。是的，感谢杨师傅，然后包括我们的出租车路况群坤哥也发了一条路况啊，
1: 他说胜利路工人小区北向南有点堵
0: 啊，胜利路
1: 学校路段车流量都很大。
0: 好的，收到，感谢坤哥啊发来的最新路况。那当然确实学校周围呢，无论是哪一个路段车辆都很大，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注意安全啊。
1: 再来看到我们这个交警同志也跟我们回复到了，
0: 对，
1: 说电动车的专项行动呢目前一直在整治当中呢，建议各位如果你发现了，你可以就是拍视频留证。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可以这个找交警同志来进行解决。当然同时我们也可以劝诫一下这个骑电动车这个不按规定去行驶的这些师傅们。
0: 是的，
1: 有跟他们提一下意见，说这样子行驶会更加安全，我们也是一个安全告知。
0: 没错。
1: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学校附近的幼儿园附近、第一中学、第一小学附近红绿灯不亮了，我们的交警同志也派专人去排查了。
0: 是的，
1: 那建议各位耐心等待。
0: 对，还有一个路况呢，是刚才唯美反馈到的，说贵妇兰心月子中心这边的红绿灯是一起亮。
1: 哦，
0: 这个情况呢，交警同志也回复说已经派专人到现场去查看了。
1: 是的，
0: 是的。那大家反馈到的问题呢，这边都有收到，也已经被帮大家解决。那希望各位如果说有更多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反馈咯。
1: 那当然了，今天呢也是有一个互动话题在线跟大家分享的。
0: 是的，是的。
1: 今天呢是9月10号，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那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可以为自己曾经就是喜爱的老师，或者是对你非常好的老师，
0: 是的，
1: 送上一些祝福。那当然祝福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互动话题当中，今天来说一说你上学时期老师最爱说的那句口头禅是什么。欢迎大家可以来两个平台多多跟我们留言互动。
0: 是的，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
1: 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们，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全市教育战线的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向为教育事业薪火相传、奉献毕生心血的离退休老教师、老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广大原课教师、引领教师、支教工作者和关心支持克拉玛依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0: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准准确全面贯彻。

0: 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克拉玛依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全市教育事业进入优质均衡、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使命，感恩奋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精心培养了大批建设祖国服务游程的优秀人才，用立德树人实际书写了科教新式时代答卷，彰显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深厚情怀与使命担当。当前全市上下正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高质量的教育，更加迫切需要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希望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立师德、强师能、正师风，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努力培养更多爱党爱国、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贡献教育力量。
1: 教师是立教
2: 之本，兴教之源。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贯彻落实各项尊师、强师、惠师政策举措，持续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岗位幸福感更足，事业成就感更强，社会荣誉感更强。
0: 是的，那在这里呢，衷心祝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来自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员会、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在2026年9月9号致全体教师的一封信。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所有的老师都能够这个教书育人啊，这个当然在这个节日当天，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的享受今天。

你的快乐闹钟已上线。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直播间，嘉欣和杨洋带着满格元气向你出来。堵车烦躁不存在的，这里有最嗨的互动，最懂你的吐槽，让你堵在路上也能笑出鹅叫。别再刷短视频发呆了，锁定每天9点到10点，嘉欣杨洋陪你解锁元气上班路。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不然错过快乐我可不负责哦。中央

0: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那看一看时间呢，今天其实快乐时光在这里要短暂跟大家先说再见了啊，时间很快。那今天呢也欢迎也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到了这么多路况，包括呢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互动啊。今天是教师节，所以也在这里祝所有老师
2: 教师节
1: 特没默契。
2: 那节日快乐还是教师节快乐？
0: 教师节吧。那在这里呢，祝所有老师
2: 教师节快乐。
0: 哎，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的度过每一天啊。那当然在路面上的情况呢，如果说有更多问题，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反馈。那如果说直播结束了，大家也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大家去对接。那各位反馈到的问题我们已经全部收集到了，谢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那接下来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进入克拉玛依新闻，在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拜拜，稍后见。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让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更好绽放光彩。
2: 市领导开展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
1: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第三轮遴选展演《民间音乐类》在我市举办。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下面播发新华时评，让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更好绽放光彩。9月6号，在广东深圳举行的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由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撰写的《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与世界影响》中英文智库报告面向全球发布。报告系统梳理和深度阐释了这一新时代文艺领域的重要现象，兼具实践关照、理论提炼与全球视野。新大众文艺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驱动下，文艺领域涌现出的由大众广泛参与创作、传播和共享的，反映人民心声和时代主题的全新文艺复合生态。外卖骑手在奔波间隙写下滚烫诗句，手机镜头里生长出粗粝鲜活的网络短剧，公共网络空间中千人接力续写共创故事，亿万普通人从文艺的旁观者、消费者一跃成为创作者、传播者、共享者，文艺的边界在烟火气中延伸，文化的基因在指尖互动中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从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到各级政策体系持续完善，这一概念也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标识。新大众文艺之心，心在主体，更深在内涵。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新大众文艺不仅是文艺形式的推陈出新、传播格局的重塑突破，更深刻改变了亿万民众文化生活样态与表达范式。它多维度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文化注脚。行稳方能致远，报告以辩证思维提炼出守正与创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提高与普及、文化与科技四对关系，直指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核心命题。守正方能坚守价值根脉，创新方能焕发时代生机。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同时以市场机制夯实可持续发展根基，兼顾艺术品位提升与大众审美普及，构建包容多元的文化生态，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同时守护人文底色与艺术传承。报告还将视野投向全球，揭示新大众文艺的世界意义。它既是中国人民自我表达的时代镜像，也是世界读懂中国的重要窗口，以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回应全球性挑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温润而坚定的文化力量。文脉绵延，万象更新，当全民创造汇成奔涌之流，新大众文艺定会为中华文化增添鲜活生机，也在人类文明的相知相亲中留下隽永回响。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吴波尔卡斯穆米基提报道。9月8号，市委副书记、大理市长于兴国深入我市直播电商、网络零售、外卖送餐、网约车等平台企业开展调研，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业态创新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持续优化服务、强化保障，大力培育平台经济新业态，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于兴国先后前往克拉玛依市百川通达商贸有限公司、新疆金益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克拉玛依豆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调研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发展情况。他指出，要补齐本地电商物流短板，加快智慧物流布局建设，打通配送最后100米，夯实电商产业发展底座。要持续健全电商全链条运营体系，加快打造一体化电商直播基地，聚力培育本土特色品牌，不断拓宽江品外销渠道，充分发挥电商赋能作用。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健全长效管控机制，推动各项经营业务平稳有序。于兴国深入南京领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分公司、新疆九零鲲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详细了解智慧出行运营、本地生活配送服务等情况。他指出，要严守行业经营规范，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持续提升绿色智慧便民服务水平。要用心用情做好网约车司机、配送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服务，带动新业态新模式规范健康发展。于兴国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精准推送落实惠企政策，运用数字化手段赋能企业发展，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遇到的堵点难点。要引导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强化创新驱动，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助力消费提质扩容。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9月8号，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第三轮遴选展演《民间音乐类》在克拉玛依精彩上演。来自全疆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的40个民间音乐精品节目齐聚游城，奏响天山南北的动人乐章，集中展现新疆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本次展演节目形式丰富，题材多元，涵盖民乐合奏、器乐弹唱、木卡姆表演、歌伴舞、打击乐、声乐等多种艺术门类。既有刀郎木卡姆朱拉、木下乌热克等传承千年的经典曲目，也有将油田奋斗记忆与打击乐巧妙融合的原创作品《一号井的回响》，还有《原江情》《两个故乡一样亲》等节目深情诠释民族团结、原江大爱，创新改编的花儿语摇滚节目《花儿唱到天山外》，让传统民俗音乐碰撞潮流元素，焕发全新时代活力，全方位展现了新疆各民族交融共生、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精彩纷呈的本土文艺盛宴，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到新疆民间音乐的多姿多彩。观众丁丽英：
2: 那些演员演得特认真，也很到位，特有感染力。然后呢，我就希望以后多多在咱们自己这种家门口多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多多来支持。
1: 观众苏秀红：
3: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形式丰富，古乐弹唱，花儿表演，轮番上演，既有传统韵味，又有新意，感染力很强，可以说不虚此行。
1: 第九师白杨市领队丽娜托和塔尔别克：
4: 这次来到克拉玛依演出特别开心，我们带来了《原江情》和《大生产》两个节目，都是咱们兵团最真实的故事。《大生产》展现的是老一辈兵团人开荒拓土、艰苦奋斗的精气神，《原江情》呢，讲的是兵弟相融、守望相助的温暖日常，就是想让大家听听咱们兵团的声音，感受老一辈的奉献和现在的美好生活。能和全疆的优秀队伍同台交流，我们也非常的荣幸，也特别的开心。
1: 据了解，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设置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三大门类，通过多轮分层遴选展演，深度挖掘、保护和传承新疆优秀民间文艺作品。活动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

0: 起各民族民间艺术传承创新、交往交流交融的优质平台。展演期间，主办方同步开展实景宣传拍摄，参演队伍在克拉玛依之歌雕塑、百里油田、世界魔鬼城、克一号井等特色地标取景，以全体合唱演绎《打起手鼓唱起歌》《我和我的祖国》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并录制《花儿唱到天山外》《柳中古韵》等十余首极具地域特色的歌曲宣传视频，让悠扬的民间乐韵与游城壮美风光交相辉映，展现新疆各族群众共同歌唱伟大祖国、创造美好生活的和谐画卷。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伊丽娜·艾利肯江、张扬报道。9月8号，2026年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新闻发布会召开，发布赛事主旨、竞赛设置、特色亮点、服务保障、配套活动等核心内容。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将于9月26号中秋节假期期间鸣枪开跑。作为我市重点培育的体育品牌，该赛事今年已是连续第4次举办，是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1 类赛事，由市人民政府主办，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市文体旅游局承办，南京善跑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目前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已获得大 K 品牌、中国移动新疆公司、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分行等30多家企业赞助支持。本届赛事秉持体育赋能城市、奔跑链接文旅、赛事温暖民生的办赛理念，锚定体育之城建设目标，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参赛规模达7000人，并纳入跑遍大美新疆全域赛事体系。赛道沿用去年成熟线路，跑者从市体育馆东广场出发，途经克拉玛依之歌雕塑、市博物馆、克拉玛依大学城、克拉玛依科技馆等城市地标，并串联克拉玛依河景区、金龙湖公园等景观。跑者可在奔跑中领略我市石油工业文明与生态风光。在竞赛组织方面，本届赛事奖金总额大幅提高，在名次奖外增设破赛会纪录专项奖，新增马拉松及半程马拉松团体赛，面向跑团、企事业单位、高校开放报名。组委会邀约国内高水平选手参赛，配齐专业裁判队伍，构建专业选手、大众跑者、团体队伍全覆盖的竞赛奖励格局。赛事服务保障方面，卫健部门搭建全路段无盲区医疗救援体系，全力守护参赛跑者健康安全。交通实行分时分段管制解封，兼顾赛事运行与市民日常出行，引入智慧赛事服务系统，优化物资领取流程，配置赛道标准化补给，赛后提供拉伸恢复服务等，提升选手参赛体验。开设赛事官方训练营，分设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独山子区3个站点，由专业教练指导选手科学高效备赛。同时，我市同步打造多元配套活动，本届赛事举办期间，克拉玛依马拉松之夜将重磅回归，以歌舞音乐节目烘托赛前氛围，赛事博览会创新增设公益助农展区与助农直播专场，联动自治区网络达人推介本地特色产品，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助农的经济增量，并全新推出克拉玛依健康跑系列活动，设置个人欢乐跑、亲子家庭跑，鼓励更多市民加入健身行列。此外，发布会还揭晓了本届赛事的视觉形象设计，赛事奖牌、参赛服等产品深度融入克一号井、黑油山等标志性城市元素，进一步彰显克拉玛依石油城独特底蕴，全方位升级克马赛事 IP 体系。克拉玛依区委主要领导、市区文体旅游局相关工作人员、指导单位新疆马拉松及路跑协会、运营单位、赛事赞助商、参赛者代表及媒体代表等100多人出席本次发布会。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实习生高逸飞、通讯员王帅报道。9月8号，我市2026政务新媒体管理及新闻发布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本次培训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全市各部门、单位新闻发言人、分管新闻宣传的领导以及一线业务骨干50人参加。此次培训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聚焦全市新闻宣传工作领域的短板弱项，精准发力，旨在通过系统化、专业化、实战化的培训，培养造就一批开口能讲、提笔能写、遇事能谋、问策能对的新闻舆论与文化建设中坚力量，进一步加强全市新闻发布与政务新媒体规范化建设，着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为期四天的培训将邀请来自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日报社集团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和行业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围绕新闻舆论工作形势、政务新媒体运维管理、新闻发布实务等板块展开系统教学，还将引入专业师资团队现场组织学员开展全流程情景化新闻发布会模拟演练，帮助学员在实战中提升快速响应与精准发声能力，进一步锤炼本领，积累经验，确保学有所获，学以致用。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通讯员龚子薇报道。9月8号，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克拉玛依区教育系统在市东财小学举办了教职工趣味运动会。来自克拉玛依区46所中小学、幼儿园的500名教职工踊跃参赛，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喜迎专属节日。本次运动会由克拉玛依区总工会、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共设置齐心协力、神笔马良、众星捧月、企鹅漫步等10多项团体项目。赛场上，各参赛队伍热情饱满、斗志昂扬，参赛教师充分发挥团队协作、奋力拼搏的精神，比技巧、比团结、比毅力，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与激情。据了解，克拉玛依区教育系统已连续3年在教师节前夕举办教职工趣味运动会，为广大教师送上别样的节日关怀，传递对教育工作者的关心关爱。克拉玛依荣媒记者胡雪婷、实习生高逸飞、通讯员滕健康报道。9月2号，市红十字会联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举行欢迎仪式，迎接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小周，化名返回克拉玛依。这名00后由此成为我市首位以在校学生身份完成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同时也是校区首例、全市第17例成功捐献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救治重症血液病患者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2025年3月，小周在校区红十字会的宣传动员下主动采集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8月，他收到配型成功的通知。面对这份远方的生命托付，小周信守公益承诺，积极配合完成了高分辨配型、全面体检等一系列准备流程。在自治区、我市2级红十字会志愿者的全程对接保障下，小周完成造血干细胞混血液捐献，为远方的血液病患者送去延续生命的希望火种。目前，小周身体状况良好，已返校正常学习生活。他表示，如果未来还有这样的机会，他依然会站出来。据市红十字会统计，目前我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血样入库量达2547人份，累计成功捐献17例，其中有2名志愿者完成了2次捐献。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曼琪、石峰。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9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9到30度。白简滩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8到32度。万尔河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8到32度。独山子晴间多云，风力3级，16到29度。金龙镇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7到33度。白口泉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7到32度。农业开发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6到32度。小拐晴间多云，风力3级，17到31度。五五星镇晴间多云，风力3级，17到32度。呼图壁气田多云渐晴，风力3级，19到30度。准东基地小雨转多云，风力3级，14到28度。马河气田多云渐晴，风力3级，17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早晨九点，你属于哪种状态？被闹钟惊醒，在街边买早点，刚送孩子到学校，路上披荆斩棘，打卡才能不差毫厘。资讯为你开道，迎来一天闪耀，领先早高峰，畅享美好生活。
1: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2: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可拉玛依。在今天的健康环节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入秋之后总觉得口干，可能是五种病找上门了。
3: 入秋之后，不少人开始感觉不对劲儿了，口干、咽干、鼻子干，怎么喝水都觉得不解渴。那多数情况之下呢，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自觉口干持续不缓解，并且伴有其他不适症状，则要警惕是不是有一种疾病信号了。
2: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解读容易口干的原因，并且教会你如何改善。
1: 代替这寂静星星，
3: 为什么入秋之后容易口干呢？入秋之后口干、眼干、皮肤干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但这并非偶然。9月7号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的时令节气与健康的发布会上呢，专家也表示到，中医认为秋季燥邪为主，容易损伤人体津液，因此口干、咽干、皮肤干是比较常见的状态。
2: 燥呢是秋日气候的一大特色，再加上秋季的风天气比较多，燥与风相结合就形成了风燥之邪，会侵袭皮毛、口咽、鼻窍以及肺部所属之地，口干、眼干、鼻炎、哮喘等问题自然就变多了。
3: 除了气候的因素，有一些生活习惯也会导致口干。那专家跟大家分享到说，饮食和药物也会让你觉得口干口渴。
2: 首先第一点就是吃得太咸，体内每潜留一克的食盐就需要110克的水与之配成生理盐水储存在你的组织里面。那吃得过咸呢，人体为了排出多余的盐分就需要消耗更多的水分，从而就会引起你口渴。
3: 第二点叫药物引发，服了某些药物也可能会出现口干的症状，比如说一些抗过敏药、利尿剂、抗抑郁药等，一般遵循医嘱停药一段时间口干就会有所缓解。
2: 还有一点是喝水不足，睡着之后呢，其实人体一直在丢失水分，包括呼吸、出汗等。如果喝水比较少，像每天都喝不够1500毫升，再加上室内的空气干燥，早晨起来你就更加容易感觉到口干口渴了。
3: 所以经常口干也可能会是疾病的信号。那虽说口干是入秋之后的常见症状，如果总得不到缓解或伴有其他不适感，不应该简单归咎于秋燥。专家提醒到各位，有以下疾病也会导致口干咽干的状态。
2: 首先第一个是糖尿病，如果说口干伴有多饮多尿的情况，那大家一定要警惕你的血糖异常。糖尿病患者的血液里面呢，糖分很高，但是身体没有办法正常利用，只能通过增加尿量将多余的糖分排出体外，因此呢，有些人会感到尿频，同时也会口渴难耐。
3: 第二点叫甲状腺方面的疾病，口干的同时如果伴有多汗、容易饥饿或情绪激动等，要警惕甲状腺疾病。当机体甲状腺激素水平比较高，能量代谢会随之加快，产热增多，散热加快，身体所需要的水分应当增加，那人就会经常觉得口干舌燥了。
2: 嗯，还有一个是腺样体肥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经常觉得口干，白天总感觉到乏力犯困，那要警惕呼吸系统的异常。比如腺样体肥大或者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经常呢在夜间有张口呼吸的习惯，空气从口腔带走的部分水分就会引起你的口干表现了。
3: 第四点叫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可能会出现口干、眼干、唇干等症状，严重者说话、进食固体食物时需要频频饮水，有的时候夜间也需要起床喝水。
2: 还有一点是电解质紊乱和脱水，像低钾血症、高钙血症、高钠血症等电解质失衡的情况都可能会伴随着口干。此外呢，像发烧、腹泻、呕吐、出血、尿崩症等都会导致身体的水分大量丢失情况，同样也会让你感觉到口干。
4: 因为跟着你是唯一，无论多少。
3: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几招来应对口干、咽干，改善口干，关键先要明确具体原因，比如说糖尿病引起的口干，把血糖控制在理想范围，口干症状会通常会得到改善。从季节来看，秋令主燥，燥盛则干， 口鼻咽喉乃是肺之门户，先受其害。那专家们建议到，秋季调养可以先从润燥祛湿、畅中安眠和固护阳气等方面入手。
2: 首先第一点啊，推荐大家可以喝一点润燥茶，日常呢可以用枇杷叶、百合、桑叶来泡水代茶喝，是有助于润肺燥。
3: 第二点呢，要经常按揉两个穴位，如果出现了口干咽干、咳嗽，可以按揉曲池穴，也就是曲臂肘横纹外侧端的凹陷处这个地方。如果出现了皮肤干，可以按摩太渊穴，叫腕掌侧横纹这个侧端大拇指一侧的凹陷处，此穴为肺经之原穴，有补肺虚的这个功效。那按揉的时候呢，建议各位早晚各按一次，每一次按3分钟就可以了。
2: 还有一点是可以增加饮水量，如果没有心衰、肾衰竭、尿毒症等疾病，是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但是呢注意要喝温水，不喝冷水和冰水。喝水呢建议大家少量多次，不要大口猛灌，以免短时间内大量的水分进入血液，会增加你的心肾负担。
3: 第四点呢，就是要建议各位调整饮食口味，饮食上少吃过咸的食物，少吃一些葱姜蒜、辣椒、羊肉等燥热食物。食用生姜的时候不建议去皮，那适当的多吃一些干凉滋润的食物，像百合、银耳、雪梨、葡萄、鸭肉和莲藕都是不错的。
2: 还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固护阳气，天气转凉之后人体的阳气开始收敛，要注意保护阳气，机体的防御能力再现，就不容易被秋燥侵袭。日常养阳推荐3种方法。第一种，上午的9点到10点，大家可以背对太阳晒10到20分钟，有助于温补阳气。
3: 睡觉之前温水泡脚，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每次泡个15分钟，以微微出汗为合适。不过糖尿病患者、下肢血管病变患者以及足部有破溃、感染或湿疹发作期的人群不适合泡脚。
2: 最后呢，还可以培养干洗脸、按摩腹部等养生小习惯，晨起之后呢，双手搓热之后干洗脸30次，再顺时针按摩腹部5分钟，有助于温养脾气、固护阳气哦。
4: 无人可比不及见你，就越是真美。 Lady
5: 准备好了吗？我绝不

0: 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29，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事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
0: 9号，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0: 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八号逝世，享年89岁。
0: 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0: 2025年，国家经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24.5%。
1: 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
0: 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8号在广州正式发布，3+10+N船载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
1: 再来一起关注，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2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9号正式投入使用。
0: 9号，我国自研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穿越长江后二次始发。
1: 山东青岛一名100岁老人独自出行时意外摔倒，社区工作人员孙学海在工作途中发现后立刻展开救援，老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0: 2026年美网从资格赛突围的郑钦文用2场逆转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他。人民锐评发文，两度绝境逢生，这样的逆风翻盘不是运气，而是一名顶尖运动员从低谷中艰难找回自己时迸发出的信念与勇气，是我相信我可以的反复印证。郑钦文的美网逆袭不止于胜负，也在于处境困境的人留下启示。真正的强大是身处低谷仍然仰望星空，面对绝境仍然奋斗不息。
1: 再来关注今天的全国天气，受到冷空气影响，9月9号夜间到10号，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四川盆地、贵州、云南中东部、江南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以上。
0: 再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市场监管总局8号发布了《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罚款6.15亿元。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到2030年，培育放心区消费集聚区5000个以上。
0: 最后来关注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印发，渔业发展“15-5”规划公布。
1: 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您即将驶入926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集装箱。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AI 赋能气象，克拉玛依云水智算平台让人工增雨更精准。
1: 9月3号，记者从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了解到，由该局自主研发的云水智算基于 AI 气象建模的增雨作业智慧平台，在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中斩获优胜奖。该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破解传统人工增雨研判滞后的痛点，让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更加精准高效。
0: 来自市气象局青年技术人员马雪亮介绍到，以往雷达监测到适宜人工增雨的云团回波，再派遣人员赶赴现场，常常出现工作人员抵达现场后云团已经消散、作业落空的情况。传统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依靠操作人员经验，存在云团研判滞后、作业效益难以量化评估等短板。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的快速迭代，他与团队也探索运用 AI 技术重构人工增雨作业流程，推动作业研判精准化，业务流程智能化。
1: 云水智算平台立足人工增雨作业现实需求，该平台能够提前预判云团发展演变趋势，完成降水作业复盘与成效评估，最长实现未来36分钟云团趋势预判，其中10到20分钟短时预测精度表现最优，为现场作业争取充足处置时间，作业决策效率提升90%。
0: 该平台在2025年投入业务运营，数据的统计显示，2025年依托平台支撑，全市开展人工增雨作业140多次，实现增水量约2197万立方米，产生经济效益约1098.5万元，有力保障了区域生态补水与水资源供给。
1: 马雪亮表示，我们依托了自研算法模型，结合国产大模型，既解决一线业务实际难题，也让更多人了解人工增雨的工作。项目团队也将持续优化模型算法，提高20到30分钟云团预测准确率，同时拓展业务应用范围，把平台能力延伸至防包预警业务，为北疆地区防灾减灾提供技术保障。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第三轮遴选展演民间音乐类在克拉玛依市举办。
1: 9月8号，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第三轮遴选展演民间音乐类在克拉玛依精彩上演。来自全疆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的40个民间音乐精品节目齐聚游城，奏响天山南北的动人乐章，集中展现新疆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
0: 本次展演节目形式丰富，题材多元，涵盖民乐合奏、器乐弹唱、木卡姆表演、歌伴舞、打击乐、声乐等多种的艺术门类，既有刀郎木卡姆朱拉、木下乌热克等传承千年的经典曲目，也有将油田奋斗记忆与打击乐巧妙融合的原创作品《一号井的回响》，还有原江情、两个故乡一样亲等节目，深情诠释民族团结、原江大爱，创新改编的花儿与摇滚节目《花儿唱到天山外》，让传统民俗音乐碰撞潮流元素，焕发全新时代活力，全方位展现了新疆各民族交往共生、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1: 精彩纷呈的本土文艺盛宴也让现场观众沉浸式地感受到了新疆民间音乐的多姿多彩。当然了，市民这个苏秀红表示道，今天的展演节目非常丰富，内容新颖，既有传统韵味又有新意，视听体验极佳，感觉不虚此行。当然了，市民丁丽英也是一名民乐爱好者，她也希望今后的家乡能够常态化地举办这类文化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文化。
0: 第九师白杨市带来的原江情、大生产两个特色节目均取决于兵团人的真实生活。领队丽娜说道，希望借助舞台传递兵团精神，让更多人读懂兵团人的坚守与新时代边疆的美好生活，同时也珍惜与全疆各地文艺队伍交流学习的宝贵机会。
1: 展演期间，主办方同步开展了实景宣传拍摄，参演队伍在克拉玛依之歌雕塑、百里油田、世界魔鬼城、克一号井等特色地标取景，以全体合唱演绎《打起手鼓唱起歌》《我和我的祖国》两首脍炙人口

0: 行走不要多复杂，不要多深沉，只要是自己想走的路，带上926，一路都可以心花怒放。FM 926，与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1: 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高质量发展，来关注文化润江。克拉玛依市阅读游程品牌亮相新疆全民阅读大会。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吕青、通讯员艾克拉木江图尔逊报道，9月5号，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开幕。作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后新疆首场全区性阅读盛会，本次大会既是对书香新疆建设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全疆各地州交流文化润江工作经验的重要平台。克拉玛依市携阅读游程阅见未来主题展演亮相，以石油精神赋能书香文化，在和田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游程文化风貌。
1: 走进克拉玛依展区，农业的工业文明气息与温润书卷质感相得益彰。本次展位打破传统展陈模式，融合戈壁壮阔风光、石油钻塔工业风骨与城市书房静谧氛围，让观展群众在方寸展区间真切感受克拉玛依因游而生、因书后韵的城市发展底蕴与人文脉搏。
2: 展区内，石油脊梁、一号井的故事、石油季节、荒原筑梦等一批记录在克拉玛依奋斗历程的本土精品图书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参会人员驻足品读。除优质图书外，展区还展出了特色文创与非遗。

0: 作品。
1: 近年来，克拉玛仪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阅读、书香社会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打造阅读游程特色文化品牌。
0: 克拉玛仪式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全民阅读大会为契机，积极借鉴全疆各地优秀经验，深度挖掘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持续丰富阅读推广载体与形式，推动阅读游程从特色文化品牌逐步转变为市民常态化生活方式，通过深耕全民阅读厚植文化底蕴，持续增进群众文化认同，凝聚奋进合力，以扎实的基层实践深化文化润疆成效，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深厚持久的精神动力。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0: 我是杨洋，
1: 明天见，
0: 拜拜。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95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3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猴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弗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那李老师，从这期节目和下一期节目开始呢，我们是不是把这一章的前面两句话提炼出来，再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学习？
2: 因为这个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呢、这个有一些非常关键的一些元素啊、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叫英语讲叫 keyword 是吧？
1: 对对对，
2: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元素嘛，
1: 是
2: 讲的 Chinese 元素是吧？
1: 是
2: 中国元素。
1: 对，
2: 那么这个道这个字眼儿、本身就属于中国元素之一。
1: 对，很多人都知道，外国人也知道道
2: 是吧？所以我们经常讲、你要是跟外国人交流，人说你喜欢什么、是吧？那你说我喜欢道。
1: 对，
2: 那人听完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很敬佩这个人是吧、因为这个道这个事情呢有点说不清楚是吧？
1: 对，如果你喜欢道，说明你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
2: 哎，而且呢也说明呢他属于这个叫做中国文化圈的粉丝了。
1: 是吧？
2: 我们现在讲哈，
1: 嗯，
2: 那这个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涵，
1: 嗯，
2: 是吧？怎么去理解它，
1: 嗯，
2: 怎么去接近它，
1: 对，
2: 怎么去把握它，
1: 嗯，
2: 怎么把自己的生命和道融

0: 融为一体
1: 嗯，
0: 啊。那这个其实也是有很有讲究的。
1: 而且可以说这是一个人生的重要的课题。
0: 对，所以呢，在这个《道德经》里面呢，这个前半部分实际上呢，主要是讨论的道的问题，是吧？
1: 是，
0: 叫《道经》和《德经》嘛，是吧？
1: 对，
0: 那么这一段话呢，也可以说是《道经》的这个最后一段话了，
1: 可以说《道德经》的是《道经》的总结了
0: 《道
1: 吧？
0: 经》的一个最后一段话啊。某
1: 是，
0: 种意义上讲，所以他讲呢，这个道的特质什么呢？叫"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吧？这个，他本身呢，并没有主动的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想法和做法，
1: 对。
0: 是吧？但是呢，和我们的生活呢，却是紧密相关的。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的啊，处事待人接物也好啊，是吧？我们生命的本源也好，外在的山河大地也好，啊，都是这个和道是紧密相关，或者说
1: 是，
0: 呢，道是无处不在的，
1: 对，
0: 啊。那作为一个君王，如果能够守住这个道，啊，那他这个国家的管理啊，也可以很顺畅的进行，是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人民大众呢，都可以过得安定、祥和、幸福、美满。
1: 对，那如果我们个人守住了道，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自化了？
0: 生活也会很幸福、很美满。
1: 啊
0: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去守住这个道呢？
1: 对呀、啊，
0: 怎么守法呢？
1: 怎么样过有道的生活？
0: 怎么过？符合道的生活是
1: 对，
0: 吧？我们上一期也探讨过，这个道呢，其实指的就是规律了。
1: 对，
0: 那我们怎么去能做符合人生规律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这个减少很多的我们讲挫折是吧？浪费是吧？这个不要走弯路是吧？
1: 是，
0: 因为人生其实最恐惧的呢，不是无路可走，
1: 而
0: 而
1: 是
0: 是
1: 走
0: 经常
1: 错了
0: 走弯
1: 路，
0: 路，对吧？是不是？
1: 对，
0: 所以
1: 是，
0: 有的时候看见别人都在走呢，我们也去急于走是吧？看见别人在那跑呢，我们也开始跑。
1: 我们总认为啊，就是大家多数人走的路就是最安全的路，
0: 对，
1: 其实
0: 所以
1: 不一
0: 呢，
1: 定
0: 其
1: 吧，
0: 实那他有几种情况，你看别人都在走，是吧？我们也跟着走。那他走的时候呢，他是方向正确，我们走呢可能方向是不正确，
1: 我们就成了随大溜了，
0: 对吧？那别人都在那跑，我们也跟着跑。他跑的时候呢，跑到了光明大道上，我们可能跑到了黑暗的深渊，
1: 那为
0: 也有
1: 什
0: 可
1: 么
0: 能
1: 随着
0: 哦。
1: 大家走，别人对了，我们就错了呢？
0: 随大家走呢，也不见得就是我们就看明白了，是吧？因为随大溜也不见得呢都是，很正确的，是吧？我们经常讲，有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风潮呢，如果说是受到了这个不好的影响，比如说追名啊、逐利呀、啊，是吧？那有时候可能的话，过多少年之后呢，一下又翻过来了，
1: 对
0: 啊，走
1: 呀，
0: 极端嘛，
1: 对，
0: 要不是极左，要不就极右，是吧？我们经常讲，那走到极左了，走到不行了，又回过头来了，就走错了。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呢，这个随大溜呢，也不见得就是都能保证正确。所以呢，这个能够守住道，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的。那怎么能够守住道呢？啊，用什么方法能够保证我们减少生命中的浪费，少走弯路，是
1: 对，
0: 吧？其实最好的方法呢，我觉得就是汲取前人的经验。
1: 是不是我们就要多读古书啊？比如说我们圣贤人留下来的经典，
0: 或者说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祖先，人类祖先千百年来积淀一些好的经验，要把它学习。啊，因为那个我们往往其实有这样一种，我个人认为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有一个体会了，
1: 什么体会？
0: 我们总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呢比古代要先进，
1: 是我们经常说古代什么这个落后那落后的
0: 对吧？我们经
1: 啊，
0: 常讲，你
1: 是。
0: 看说你古代你有汽车吗？
1: 啊，古代有飞机吗？
0: 对，你古代能够有宇宙飞船到天上去飞行吗？
1: 古
0: 是
1: 代有
0: 吧？
1: 电脑吗？
0: 对啊，我们有 那个
1: 是，
0: 现在还有很多的什么手机啦，什么无线电
1: 对，
0: 话了，以前讲法不出户而知天下事，是吧？那现在的话，不出户都能知天下事了。
1: 对，
0: 拿个电脑，拿个手机上网，这个整个的国家天下大事啊，我不出户我都了解了，
1: 对。
0: 是吧？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好像我们现代社会呢，比古代社会在很多方面先进了。
1: 对，好像很多人都有这种观点。
0: 所以我们会认为呢，时代是越来越先进的，是吧？但是呢，你再仔细观察一下，又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也到了一定年龄了啊。
1: 是。
0: 我觉得反正我今年已经是中年了嘛。那中年的时候，我觉得我思考的问题呢，我就发现呢，好像又有点不一样了。
1: 什么不一样？
0: 因为虽然在物质环境上来讲，我觉得我们比我们的过去的祖先、古人是吧，物质环境是要好很多了，但是我们面对的生活中的问题啊，其实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1: 好像我们现在的人不快乐的更多了，不像古代人有那么闲情雅致啊，留下来这么多的文艺作品呐、啊、文学作品呐、啊。
0: 当然这样也是可以理解，就是因为留下来都一定是好东西了。
1: 是的，是，
0: 我相信可能古代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1: 没有流传下来。对，
0: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吧，有许许多多呀。这个让人大家都看的这个叫做眼花缭乱的东西是吧、
1: 嗯、
0: 那可能过上一两年就消散掉了，
1: 嗯，
0: 不要说过上几百年了，
1: 是
0: 真正在百年以后还能把我们这个时代的精华留下去的，我估计可能也都是那种符合道的东西了，
1: 是，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样一来呢，你看到了这个年龄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就发现呢、啊、
1: 嗯，
0: 我们现在所每个人所遇到的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古人曾经遇到的问题、嗯，
1: 哦，也就是说我们不管在古代还是现代可能遇到的问题都差不多。
0: 你打个比方说吧、
1: 嗯、
0: 我们孩子要不要学习啊？
1: 孩子要学习啊。
0: 古代的孩子学不学习？
2: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3: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2: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3: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4: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一秒钟 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9: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这是一首年代久远的老歌了啊，却仿佛已经是经久不衰的，一直传到了现在。在内地人的记忆当中，这首歌是属于陈琳的。小罗浩和这首《酒干倘卖无》是他的代表作品。在若干年之后，人们才知道了他原来是台湾的一部电影《搭错车》里面的主题歌。他的原唱的原来也不是陈琳，而是苏芮。这就是之前刚刚开始流行这首歌的时候，大家总误认为这首歌是来自于陈琳的版本。最爱私房歌正在进行当中，要听到的是费玉清的声音，给我们带来《一剪梅》。

回到了各位的身边，这首歌邓丽君《在水一方》。《在水一方》呢，无疑是华人电影史上的一个经典的爱情片了，琼瑶呢经典的珍藏版。琼瑶的创作才华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表露无遗。琼瑶的很多小说的灵感和意境都来自于古典诗词，在她一手包办的自己所有影视音乐词曲创作当中，如何将传统的诗句转化成琼式的现代歌词，她真的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了。特别是一代歌后邓丽君的演绎，让这首歌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提起经典，接下来的这首歌你一定知道它是谁的演唱，王明泉《万水千山总是情》。

80年代的 TVB 电视剧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万人空巷收看电视剧的同时，那些优美的主题歌得以流行，并且一直流行到今天。就比方说我们刚刚听到的《万水千山总是情》，电视剧的剧情相信大家已经是开始模糊了，但是汪明荃主唱的这首主题歌却跨越了年轮，依然动人。当年满街操着各种地方口音的人都能用方言或者说是不一样的这种发音来演唱粤语《万水千山总是情》。歌曲呢已经是超越了电视剧的本身，留下的深刻烙印。听着这首抒情优美的歌曲，回忆起电视剧中已经不连贯的片段，心里我相信大家总是能够有暖暖的感动。来看一下微信，那看到这位叫做豆的朋友，他说了，肖辉好，少林寺的主题曲也不错，牧羊曲，仿佛看到蓝天白云以及宽广美丽的草原。那么他提到了这首歌，接下来就来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听听郑绪岚所演唱的牧羊曲。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刷会儿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知道了。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哎，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宝贝，上幼儿园喽。
10: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1: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2: 宝贝，你数什么呢？
11: 绿的。
10: 是绿树吗？
11: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10: 哦，那是新能源车。
11: 新能源？
12: 嗯，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11: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10: 好
13: 好
10: 好，
13: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14: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0: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7: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0: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21: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22: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7: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9: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
23: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读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很有意思哈，它叫《人生缓缓》。在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段文字：不焦虑，不着急，不害怕，过有松弛感的人生。是不是听到这样的一些描写就已经对书中的内容好奇了呢？我们想看一看作者是用怎样的方式来讲述那种松弛感的人生。今天我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作家简元，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人生缓缓》。
24: 大家好，我是散文集《人生缓缓》的作者简元。
23: 你曾经做了10年的中学教师，
24: 嗯，是。
23: 现在呢，已经转换了另外一个身份，成为了作家。
24: 嗯，
23: 为什么会从中学的数学教师转换成作家的身份呢？
24: 这个我觉得可能我无法给你一个标准答案，很多的机缘巧合吧。因为其实最开始是应该是很现实的一个原因。我的先生，是在外地创业，就是离我很远，在云南，我在长沙。就有一年大过年的吧，就我突然就生病了，而且就很奇怪的，那时候其实还挺年轻的，就大过年的家里还来了很多客人，结果我就病倒了，住了一星期。
23: 嗯，
24: 但是那一个星期其实上可能我对我的人生来说是起了作用的，就我就可能开始思考，我的婚姻，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我跟我先生两地分居嘛，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人生，未来的方向，其实是有过这种思考的。但是呢又还没有被点亮，就是说有过那些思考，但没有还是继续的老老实实的回到学校去当老师。但是后来有一次11左右的样子，我先生当时就带我去了云南的元阳县，叫新街镇，去看那个元阳梯田。但那是我第一次去，而且是以那种非常轻松的状态去看。而梯田其实上，我虽然没有看过那么壮阔的梯田，但在我的家乡也是有梯田的呀。但看到那么壮阔的梯田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在那个新街镇，我们住了两晚，遇到了很多外国人，还遇到了北方的朋友，就有北方的朋友，他我当时记得有一个姐姐，大概50多岁吧，她说她退休了，然后她说她喜欢云南，她就住到云南来了。哎，我就想哦，她可以这样哦，她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去生活呀。所以我觉得他们都给到了我一些好的，我从前可能没有去想过，没有去经历过的一些事物。
23: 可能之前你的生活是很平静的，循规蹈矩的，
24: 对，
23: 按照所谓的社会时钟在进行的。大学毕业之后参加工作，工作呢又是一个很体面的工作，中学老师，然后很平稳，结婚生子，然后在家里照顾孩子，可能看似一切都是很安稳的一种状态，没有想到过还有另外一种人生，还有可以从自己现在生活的这个圈子里跳出来的可能性。
24: 尤其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人，他更加的就是比较的乖顺吧，可能确实就觉得哎，我应该就这样一直的好好的往前走。也是因为这两次机缘，就会去思考那种曾经可能原本就是在我身上的文学的东西，就被悄然唤醒了。所以我有的时候就大清早的起来就想写，很奇怪，我就是现在我也解释不了那种，我只能说它可能就是属于我生命本身的一部分。因为你看大清早起来，其实我那时候还在中学当班主任，我是要去有时候要到校门口去迎接学生进校门，或者我要到班上去检查早自习，就是我7点多就要到教室去的。所以我在7点多之前的这段时间，我可能就会花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写东西， 就写这种，当时候可能是在论坛写，天涯论坛还有横秀天香，这些我都写过很多的东西。
19: 所以就是在你生命当中一直是有文学的基因存在的，尽管是在日常的这种后来进入到比较平淡的生活，比较循规蹈矩的生活之后，这份感情它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它是一直陪伴着你的，文学它一直没有离开过你的生活。
24: 我甚至于有时候我只能去回望我思念我的那片土地，我觉得应该是我思念我的那片土地给到我的，因为我现在回到我的家乡去，有一位家乡的大姐总就是跟我开玩笑嘛，她说哎呀你看你小时候都是追着我跑的，追着我给你讲故事，我还记得，但我也不是记得那么清楚，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那时候还需要拔猪草啊，因为这个里面我写过的，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为了猪嘛，我要拔猪草，那我呢拔猪草的时候，我会给那个会讲故事的姐姐们说，哎，谁给我讲一个故事，我就送他半篮那个猪草，半筐那个猪草，因为我妈说我小时候拔猪草特别能干，特别厉害，就属于那种很容易就找到的，我也觉得挺奇怪，所以那个姐姐就一直记得，直到现在，你看她都当奶奶了，我一回去就跟我讲这事，那你看，因为他知道我现在是一个作家了嘛，说你看你小时候都是追着我给你讲故事的人，他说现在要我分版税给他，
19: 现在你是写故事的人，
24: 对，
19: 就是因为从小的这种喜欢，对于故事的这种着迷，不管是听故事还是现在写故事，就是这种把文字编织起来的能力是一直存在的。
24: 这个确实，但是这个问题我可能没有去像您说的那样去思考过。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的外婆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人，因为我的外婆吧也是属于大家闺秀啊，就是时代的原因，后来也是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农妇啊。但我外婆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每天都会给我讲很多故事。你们后来看到的什么青蛙王子啊等等这类故事，我外婆那个时候就以她的方式给我讲过了。我想如果说在我的文学路上，谁是我的第一位引路人，我觉得是我的外婆。
19: 人生缓缓这本书是您的第一本散文集，之前都是在做小说的创作。
24: 对，
19: 小说就是讲故事吧。
24: 对。
19: 那后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想让您创作这本人生缓缓这本散文集呢？
24: 可能从2012年就开始有一些就是写小散文的表达了，就是你想一个30出头的女性，就是最好的年华，结果突然就得了一场大病，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给到了我一些，不是已经不是暗示了，是明示了，就是你的负担太重了，你太着急了，或者你太紧张了，因为你想我先生也在外地创业，然后呢我们那时候也是房子啊也刚买了不久，因为一切都得靠自己嘛，然后在单位的话就是工作压力挺大的，你一个中学老师，我要教2个班的数学，我还要当班主任，平时还有那个奥数的培训，你这么多工作，然后小孩还那么小，而且小孩还经常生病，那时候这些我在我的散文里没有表达，但是在我的小说里是有表达的，就把自己给累趴了。还有就是我后来讲的，我不是去了那看绵羊梯田嘛，那一次我就发现在那个镇上住的2晚，哇太美了，这种美就是一直伴随的我这么多年，我说我可能还要去的，我在那里度过的那2晚就是应该来说是推进我来写人生缓缓的，应该是一股强大的力量。那里的人一到夜晚在街上唱歌跳舞，然后我在那个小街上跟我的先生就

0: 住过哪些地方呢？
1: 地方倒是去过挺多的，应该来说，因为早些年我先生在云南吧，所以云南是去的特别多的。后来呢，你像四川呐、甘肃啊、陕西啊、山西啊这些地方都去过，北京也来过，包括贵州啊，这些地方都去过，应该来说去了蛮多地方。
0: 那哪个地方你觉得你创作的故事，或者是给你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1: 我觉得应该是敦煌吧。
0: 啊，敦煌。
1: 去的时间其实上距离现在也不是太遥远，我就是2022年去的。我回来不是写了一篇小散文叫《底色》。为什么我就是到了鸣沙山之后，我看到这个一望无际的这个浅黄色的那个沙，我就觉得特别美，而且天也很美。所以，而且我也觉得它跟我们人生也很相似，就是人生的底色。所以我们去思考人生的时候，就我来说，我是通过我所看到的大自然的现象才给到我启迪，
0: 联系到人生，联系到生活。
1: 对，
0: 我也想给大家读一读简源的这篇文字。我一直以为只有在那些时候，在风咆哮着穿过山谷，狂暴地在辽阔的原野上撕裂出峡谷，催命般摇晃那些胡杨时，我才会感觉到我是真的来过这鸣沙山，才会有力量撞击躯体，触及灵魂。可这次不同，是底色让我心动，这一尘不染的纯净俘获我心。我看出来了，所有人，所有其他的一切，包括天空、云彩，都成为这底色上的装饰。装饰是动态的，是流动的，是喜悦的，有打破的突兀，却也是自然成景成画。退出这装饰，起伏的山脉勾勒出纯净、天然、安宁、超脱，它的包容也就此呈现。那蜿蜒前行在山脊上的驼队，那些徒步攀爬山顶的旅者，都受到它的欢迎。而那些从山坡上奔跑下来的人呢？他们喊出来的声音里透出喜悦与欢愉，自然也成为山的节奏与呼吸。有人说，文学是人生的一种底色，从《诗经》到《楚辞》，从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再到当下各种文学题材的百花齐放。文学犹如一条生生不息的长河，从远古流淌到今天。底色它只是个体最本质的天资，却也是最强大的基因呈现。我想在鸣沙山，我感觉出底色的纯净与博大，这是我喜欢它的唯一理由。余晖下的鸣沙山如同莫奈笔下的画作，同样是倾尽全力想捕捉出光影闪动之美。走近或远离山体，你捕获到的光影千差万别，却同样诠释出一个真谛，在光影变幻中寻找刹那间的永恒。太阳西沉时，听到旁边有人感叹时光短暂，生出留不住、抓不着的叹息之心。是啊，只是一眼的光影瞬息变化，这番见证它自此成为你心底恒定的美好与守护，成为你气质的底色。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本散文集《人生缓缓》，跟随作家简源的旅行，去感受他笔下的慢时光。
1: 我们去旅行，我们可能就是说，我去到一个地方，我会看见这些事物，但事实上你回来的时候，你会去，它会带给你一些思考。创作有的时候它的美好就是，它就好比渔夫撒了一张网，你能收获了很多东西。他会把过去的、现在的、过去的美好，看似是已经很久了，但是你一勾连出来的时候，那种甜蜜还是在回味，就好像就在你的嘴角边一样的感觉。
0: 有的人去旅行，他会拍照或者是拍视频，或者是把自己看到的这些景物跟朋友来讲出来，来分享出来。您的方式是在旅行过程当中，这些美景、这些被震撼的画面，用文字记录下来，而是加入了自己的所思所感的这样的一种创作。
1: 我觉得都挺好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擅长这一块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很。

0: 很多人拍照片也好，拍视频也好，来呈现一个地方，这种方式，他带个人的就是最直接的方式，也很吸引人的。而我可能就是我很享受文字带给我的这种回味。
1: 这样的话就延长了旅行的长度，虽然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但是在脑海当中它还是存在的，可以久久的回味，延长那个快乐的感觉。
0: 哦，是啊，我甚至觉得，我陈词文学创作刚好是10周年哦，到今年，这个10周年我是觉得我是越活越年轻了，是真的，我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这些美好的事物，这些思考，就像您刚才说的，它会把一些美好拉长，或者说更宽。你所看到的东西，可能不只是你看到的眼前这个东西，还有它背后的遥远的更多的一些东西，所以你就会觉得美好可能就是翻倍
1: 延
0: 了。
1: 长了啊，翻倍了。对，当你成为专职作家之后，你觉得和你之前几十年的生活节奏肯定是发生一些变化嘛？但是状态和心态上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我还是觉得教师这个岗位我也挺喜欢的。应该来说，我后阶段的文学创作也要感谢，这10年给到我的敬仰，就是我和速写或者我和孩子们相处的这些时光，对我的创作是有帮助的。因为，作为一个班主任，你必须具备一项很强的能力，观察能力，对吧？所
1: 要观
0: 以，
1: 察每个孩子他们的
0: 对
1: 状
0: 对，
1: 态，
0: 哎，对对对，就是如果你的学生。他心里很悲伤，而你作为一个班主任，你都看不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或者说明我们在心理学或者说我们在摹写方面还是不够的。所以这10年，其实上已经在观察能力方面，就是在培养了我，塑造了我。
1: 因为作家最重要的也是观察生活。
0: 哦，对
1: 观
0: 呀。
1: 察这个世界，我知道您创作小说也创作散文，这两种题材的作品在写作过程当中，你觉得他们分别的感受是什么？
0: 可能我只能代表我的感受，那我就把我最真实的感受分享给大家吧。我创作的小说的时候，在有一些场景下，我会哭，甚至有时候会撕裂，会真的会。
1: 进入到小说里的世界的感觉，
0: 对对。但我创作《人生缓缓》这本书的时候，我经常是，快乐的像个孩子，我在跳舞的。我记得《你好，陌生人》的时候，我写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片段是，因为《你好，陌生人》不是写一个陌生人，他是写了几个陌生人，但这些陌生人都给了我非常美好的感受。就有一次我到等于那个湘西去旅行，他们有一个那个现场的情景剧的表演，然后我在看，旁边有那个小女孩，7、8岁。一个8、9岁，两个人坐到我旁边来，那俩孩子太可爱了，就跟我聊天，聊着聊着就夸我，就夸我长得好看，可高兴了，你知道吗？就女孩，就我们这被人夸，而且两个这么小的女孩子啊，就是这种就是在旅行当中得到了这种美好的感受，我会把它延伸到我的散文里面去，就会扩大它的美好。
1: 所以在散文里面，它呈现的更多的是美好的那一部
0: 我
1: 分，
0: 的
1: 色
0: 散
1: 的，
0: 文，对对，我的散文就是暖色的。
1: 暖色调的，
0: 对，就是我希望这本散文最开始能引领的或者治愈的是我本人，就是我要告诉自己要放慢我的脚步，要多去看到我生活中的美好。
1: 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篇文字。你好，陌生人。不知从哪天起，我开始注意到这个女人。她在地铁站出口处摆了一个鲜花摊儿，她只在夜幕下出现，像我们熟悉的田螺姑娘，为她心爱的人准备好一日三餐后就消失了，又像是七仙女儿，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出现和消失。鲜花卖得便宜，10元3枝。不是玫瑰就是百合，雏菊和满天星却是标价更低。我是喜欢花的人，隔三差五会选几枝插进花瓶摆在书桌上。有它们陪伴，我的时光总是变得清幽，似乎有一种与田野山川交游的喜悦。对于自小生活在农村的我来说，远离泥土太久就会觉得难受，那些赤脚行走在山水间的惬意已然成为遥远的念想，但并没有完。

全丢失。我总是会用一些与泥土相关的物件来满足自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你看，这个卖鲜花的女人招揽顾客的方式并不独特，不仅从不刻意推荐，甚至几乎不说话，除非你主动问起，她只是用目光默默陪伴你。也有特别之处，比如她会给每一种花写上一段文字，说明其来处、用途以及适合送给谁，摆在什么样的空间里。出于打探或是好奇，有时当我捧着一束雏菊离去时，我会悄悄转身，像一个旁观者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个女人和她的鲜花摊儿。夜幕下的鲜花并不像白日那般光鲜，却有多些光影叠加的神韵。从地铁口出来，光以昏沉的姿态示人，而这个鲜花摊儿，它等待与期待每一个走出来的人。像人们熟悉的那样，夜幕下从地铁站出来的人，有加班者，有赴宴晚归人，有他乡游子，或行色匆匆，或疲惫倦怠，或浓情蜜意，或相见甚欢，这是万物生长的姿态。而那个守在地铁口卖鲜花的女人，她微笑着迎接你，就像茫茫大海中的航标，总能抵达新的彼岸。走出来的人也许并不多看她一眼就消失在黑暗里，但也许有人像我一样，在某一个或失落、惆怅或心酸无奈的黑夜，见到这个微笑着守护花摊的年轻姑娘，心里为之一动，好似有人将光照进了昏沉暗浊的时光隧道，又仿佛有人唤醒了一颗乏味苍白的心。这份唤醒看似偶然，却是人与人之间某些情愫的碰撞，如同有人把一双手伸进胸膛，把人心底最柔软最宝贵的时光抵挡出来了。于是有了驻足之意，停下来带走一支玫瑰、一只百合，又或是一束雏菊。驻足有时只是偶然的瞥见。想到那天我走进公厕，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坐在角落的地板上啃苹果，她的坐姿和坐在堂屋门槛上一样自然。奶奶怎么在厕所里吃苹果？发出这样惊呼的是个5岁左右的孩子，我也在心里这样惊诧。我悄悄打量老人小心啃咬苹果，生怕惊扰了进进出出的人。她的羞涩让人怜惜，她身上的制服告诉我她是这里的保洁阿姨，用心侍候的这方领地让她理所当然把这里当成了可以依赖的休憩地。这些陌生人为什么让我记挂？想来是他们以真心面对生活的姿态，让我感觉出一种区别于浮躁喧嚣的珍贵与稀缺。那些来自陌生人的夸赞微笑，或许会随着时光飞逝而过，可同样浸润人心。这是人间难得，是我获得温暖与激励的秘密通道。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4: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5: 来，爸爸抱，哎，
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8: 妈妈，
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7: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5: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8: 拒绝污名化动物，
19: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18: 拒绝污名化职业，
20: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18: 拒绝污名化性别，
19: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8: 拒绝污名化群体，
20: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21: 拒绝污名化老，
22: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23: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22: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24: 拒绝把阿尔兹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8: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0: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1: 不知道啊。
0: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1: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三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2: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3: 别麻烦了，
8: 别麻烦了，
3: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25: 风从哪里来？
26: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有两位名人的离世引起了大家的深深缅怀，他们分别是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以及著名画家黄永玉的妻子作家张梅西女士。其实呢，这二位老人的名字都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呢曾经分享过著名的丛书《十万个为什么》的成书历程，而叶永烈先生就是《十万个为什么》丛书最重要的撰稿人之一。不过呢，对于叶永烈先生后半生的创作，我们呢并没有多聊。我们也分享过艺术界有名的老顽童黄永玉先生的从艺经历，但是呢，对于他的妻子张梅西女士，对于他们二位之间的神仙爱情故事，之前呢咱们也没有细说。所以说呢，今儿咱们的风从哪里来，就一起来缅怀这二位离去的前辈，分享一下他们的人生故事。

有这么一套中文图书，六零后、七零后的朋友是他的第一代读者。等到这一代人成为了父母，又给他们的八零后、九零后的孩子再次购买了这一套图书。而当这一批八零后长大成人，也成为了父母，又再一次给他们的孩子购入了这一套书的新版。这是一套划时代的青少年科普读物，它先后出版了六个版本，累计发行量超过了一亿册。那它的名字呢，就是《十万个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这个图书的名称来自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的一首小诗：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书里虽然没有真的收录十万个问题，但是它的内容却是绝对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还涉及了物理、化学、数学、气象、动植物、医药卫生，甚至是体育、军事等等庞杂的知识领域。这究竟得多有学问的人才能去编写这样一套图书呢？今天我们知道，十万个为什么是汇集了众多编辑和众多作者的心力而成就的一套科普经典。不过呢，在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之中，有一位年轻的作者一个人负责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内容写作。那么这位作者呢，正是当年只有20岁的叶永烈先生。叶永烈194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从小就对文学创作充满了兴趣。高考的时候，他本来呢想考北大的新闻专业，继续从事文字工作。但是呢，由于那一年新闻系招生的计划特别少，叶永烈最终成为了北大化学系的学生。化学系对门就是北大的文史楼，叶永烈对于文学创作的热爱不减，经常跑到对门听中文系的课。而化学系的学习呢，又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知识。课余时间，他就把化学专业知识写成了小品文，整理成了一本叫做《碳的一家》的科普小册子。正是这本薄薄的只有4万字的小册子，让叶永烈跟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结缘，成为了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之一。那么作为化学系的学生，叶永烈最初只负责了化学分册的一部分的写作，他的稿子写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编辑看了之后呢，就把其他作者的稿子基本上都给退了。最后成书的化学分册一共是173篇文章，叶永烈包了其中的163篇。而那之后呢，他又参与了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等等其他分册的写作。等到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的5个分册全部完成，971篇文章里，叶永烈负责的组

0: 足有326篇，超过了三分之一。那么这套图书一上市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年轻的科普作者叶永烈也因此一举成名。叶永烈20岁成为了科普作家，21岁那一年又创作了一篇影响力更大的科幻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您呢可能听说过，曾经风靡一时的手持无线电话小灵通，这个名字就是得到了叶永烈先生的授权，从他的小说里借来的。小说里的小灵通呢，是一位聪明的小记者，通过他漫游未来世界的所见所闻，叶永烈对未来做出了相当多的科学预言，而这其中呢，有很多预言在今天已经成为了现实，比如说电子手表、汽车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家电，甚至是今天全国的孩子都在上的网课，那么这些呢，都在小灵通的书里出现过。有人曾经问当代著名的科幻作家韩松，叶永烈对于他有什么样的影响？韩松呢，是这么说的，他认为，正是叶永烈的这本书给我们带来了科幻的火种。小灵通漫游未来在当年卖出了500万册，韩松甚至觉得当时的很多读者在长大后走上各行各业的岗位，就是在按照这本书的模式建设我们的国家。前段时间呢，我们刚好聊了世界著名科幻大师阿西莫夫的故事。阿西莫夫呢，就是科幻科普两手抓，也有人说阿西莫夫呢是一位神级的预言家。那么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叶永烈先生就是我们中国的阿西莫夫。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叶永烈先生以高产著称，有人统计他一生出版了180多部作品，超过了3500万字。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他和阿西莫夫一样，是实打实的做到了著作等身呢。在叶永烈的写作版图当中，有好多个标签，一个是科普，一个是科幻，那还有一些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特别熟悉，比如说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再比如说长篇都市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叶永烈呢告别了科幻科普领域，开始转型。他呢从上海科协调到了上海作协，成为了上海作家协会的第一批专业作家，也标志着他呀从此由科转文了。叶永烈写过很多名人传记，比如说《陈伯达传》《走进钱学森》《傅雷与傅聪》，也还写过很多的纪实文学，像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等等。叶永烈呢就说自己是一个旧闻记者，也是一个常驻北京的上海作家。他虽然生活在上海，但是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都生活在北京，所以说呢他会非常频繁地来北京进行采访工作。多年的采访和写作让他积累了大量的档案和口述历史资料，形成了一份规模庞大的叶永烈创作档案。2014年，叶永烈先生把自己的所有私人档案都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这批数量庞大的捐赠文献以叶永烈专藏的名义予以收藏。而叶老呢，曾经对媒体笑谈，在我的故事之后，在墓碑上可以书写，请到上海图书馆找我。除了纪实文学之外，叶永烈还创作了一系列的行走文学和旅记散文。他说呀，由于自己是学理工出身，动手能力特别强，每一次出门他都要背一个大大的包，里面有录音机、小型摄像机，还有两部照相机，一部胶片的，一部数码的。那么这所有的装备都是为了把他所去往的大千世界真实的记录下来。而令人惊讶的是，叶永烈先生的写作领域还不止于此。2015年75岁的叶永烈又转向了长篇都市小说的创作，完成了135万字的上海散文。

0: 部曲，《东方华尔街》、《海峡柔情》和《邂逅美丽》。纪实文学领域的青年作家王道分享了自己的一则发现。在叶永烈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以后，他的朋友圈里80后90后的朋友都在转发叶老早期的科幻科普作品，而在50后60后为主的群聊里，人们都在回忆他所创作的名人传记。从科幻到传记，从想象到纪实，那么这几乎是文学创作领域里的两个相反的方向。但是叶永烈先生却在这两个领域都做得风生水起，不得不说他是一位跨界创作的全才呀。叶先生自己也说过，他不喜欢别人在作家之前再给他加上其他的什么定义，因为他觉得作家是不能被定义的。他特别赞同这样一句话，作家无论写什么都是自己用心的结果。
1: 翅膀飞行，飘扬，追逐，和煦，强劲，凛冽，轻柔。风从哪里来？穿越天地万物，一起自由前行。
0: 这里是《风从哪里来》节目，缅怀完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咱们呢再来说一说黄永玉先生和他的妻子张梅西之间的爱情故事。著名画家黄永玉的妻子张梅西女士在香港逝世，享年98岁。黄永玉先生亲手书写了一份讣告，向亲朋转达了这个令人伤感的消息。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曾经分享过黄永玉先生的人生故事。在2018年，94岁的黄永玉曾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一场紫砂壶展览。中国美术馆的馆长吴维山说，黄永玉先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文思泉涌的天才、出奇制胜的奇才、天空巧夺的鬼才，成就了他的艺术人生。那么和这样一位天才、奇才、鬼才相爱超过10万年的，又是一位什么样的奇女子呢？在聊这一段神仙爱情故事之前，我们还是得简单介绍一下黄永玉先生在恋爱之前的人生经历。黄永玉的老家呢在湖南凤凰，他的表叔就是著名的文学家沈从文先生。小时候呢，黄永玉的外号叫黄逃学，每天就是打架跟看课外书，几乎不干什么正事儿。小学毕业之后呢，他被家人送到福建厦门的集美中学读书，但是他呢顽性不改，留了5次级才念到初二，又在跟人打了一架之后呢，跟学校不辞而别。16岁的初中肄业生黄永玉就这样踏上了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漂泊人生。他呢先后流离于福建、江西、上海、香港、台湾、北京等地，既要躲避战乱，又要干小工维持生计。而那段日子里唯一一件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事儿，就是读书。1942年不到19岁的黄永玉流落到江西信丰，在当地的一家艺术馆干着雕木刻艺术品的小工。而20岁的广东大家闺秀张梅西也因为躲避战乱来到了江西的这座小城，在当地的民众教育馆工作。哎，机缘巧合之下，穷小子跟白富美就这么相识了。黄永玉其貌不扬，小时候他爷爷评价他就是什么呢，肿眼泡、扁鼻子、嘴大、秃脑门、山峰耳。而张梅西呢，无论以哪个年代的审美观来看，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美人。黄永玉第一次见到她，紧张的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半天才憋出了一句话，我有100斤粮票，你要吗？这是一个特别传奇的搭讪故事，真实性呢也许还有待考证，但是呢早在坊间传为了一段佳话。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当时除了黄永玉，还有一位年轻的军官也在追求张梅西。那这位军官呢，听说张梅西爱骑马，就每次都牵着一匹马来邀请他去约会。但是黄永玉呢，别说没马了，他简直那就是两手空空啊，就连那100斤粮票都不知道是真有还是假有。想来想去，黄永玉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曾经为母亲弹奏手风琴，于是呢，他就拎了一把法国的小号，天天对着张梅西吹，虽然吹得也不咋地，可是呢，却居然就吹动了女神的芳心。那多年之后呢，黄永玉说起了追求张梅西的往事，仍然掩饰不住一脸得意啊。他曾经在书里记录了那一段恋爱的往事。我年轻的时候，节衣缩食，在福州仓前山百货店买了一把法国小号，逃难到哪里都带着。女朋友的家人不许她跟我来往，说你嫁给他，没饭吃的时候在街上讨饭，他吹号，你唱歌。这段恋情果然遭到了张梅西父母的反对，他们把张梅西关在家里，禁止两个人见面。而黄永玉在沮丧之下，只身去了赣州。有一天呢，黄永玉突然接到张梅西的电话：“我从家里跑出来了。”1946年的一天，年轻的张梅西卖掉自己的首饰，偷偷独自离家，坐上了一辆运货的车，去了黄永玉所在的赣州找他。俩人随即就举办了一场简单温馨的婚礼，从此相守终生。黄永玉又在文章里写道，抗战最后那几个月逃难，我把小号失落了。去年我在九龙增福琴行用了近100,000重新买回了一把。面对着我50年前的女朋友说，想听什么？50年前一把小号打动芳心，50年后重新买了一把小号，仍然吹给同一个人听。1948年，黄永玉带着妻子张梅西来到香港，主要从事木刻创作，并且呢，在艺术界渐渐有了名气。1952年，黄永玉听从表叔沈从文先生的劝告，和妻子抱着7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来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担任教师。他创作的木刻画《阿诗玛》很快就轰动了中国画坛。而在随后那段特殊的年月里，张梅西和黄永玉患难与共，相依相伴。再后来，黄永玉进了牛棚，而张梅西呢，一直默默承受着一切的压力和打击。黄永玉曾经偷偷写下了一首长诗，这首诗的名字呢，很直白，叫《老婆呀，不要哭》。这首情诗也成为了他们爱情的最佳描述。你这个褐色皮肤大眼睛的女孩，向我的窗户走来，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10万年，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生活一样顽强，生活充满了爱情，爱情考验了生活的坚贞，让我们欣慰于心灵的朴素和善良。我吻你，吻你炙热的但满是裂痕的手，吻你静穆而勇敢的心，吻你的永远的美丽。因为你，世上将流传我和孩子们幸福的故事。炽恋一次，真爱一生，最好的爱情不过如此了。在中国艺术界，黄永玉是活化石级别的人物啊，是最有名的90后老顽童。他50岁学考驾照，90多岁还开着一辆红色的法拉利飙车。他设计的生肖邮票、猴票早就成为了拍卖市场上的抢手货。而他的木刻作品、绘画作品乃至文学创作也早就被捧上了文学艺术的神坛。不过呢，在黄永玉自己看来， 他最棒的一个头衔还是他的初恋女友张梅西小姐一辈子的丈夫。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缅怀了已故的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也跟大家分享了黄永玉和太太张梅西的爱情往事。感谢各位收听，风从哪里来，明天再会。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6: 错了错了。
7: 什么错了？
6: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7: 那要怎么放？
6: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8: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9: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0: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9: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1: 垃圾要回家，
10: 我们来帮他，
11: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14: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13: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14: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15: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7: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3: 为你送出台湾著名歌手音乐人伍思凯的代表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老歌之后说说朋友。在人的生命之中，关于朋友的记忆永远无法抹去，在人生历程中，所有美丽画面将无法逝去。旧的朋友中有你，新的朋友中依然会有你的存在。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它总是会留下暖暖的爱意。友情天天有新的，旧的友谊依然永存心间。送上一首熟悉的老歌，永远是朋友。

永远是朋友，来自妈咪的演唱。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这是一句实在的为人处事之道。善交益友，乐交争友，不交损友，这是关于交友的三个法则。如果有一天好朋友要离开你的时候，也不要忘记真诚地送出一句祝福，潇洒地说一句干杯朋友。

干杯朋友，来自田震的演唱。法国一位作家说过，疑心是友谊的毒药。确实是的，如果一个人总是疑神疑鬼的，怀疑别人有什么目的才靠近自己的，那么他们的友谊也就将走到尽头了。我们交朋友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真心，那么我们要如何理解真心这个词呢？真心就是要真心实意，而不是所谓的虚情假意。真心就是要坦诚相待，言而有信。真心就是主动的付出，而不是总是想到获取。来听胡瓜演唱的《在乎你这个朋友》。

们的话题是朋友。有句话说得很好，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在一种宽容的环境中，我们与朋友之间的友谊之花才会生机盎然，永不凋谢。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上 Beyond 乐队演唱的《我的知己》，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7: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8: 好球，
17: 好球。
1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燃气键，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1: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22: 欢迎进入直播间。
21: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23: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极难筹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21: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0: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8: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23: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23: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22: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当然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有以下的几种方式可以向我们去反映你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 75239023，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官方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儿我来帮，就可以走进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有任何的民生诉求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给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当然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也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准时为大家开通。如果说在生活中不论是住房建设还是道路交通，或者是供水供热供电等等跟我们民生息息相关的，都可以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栏目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24: 这问题说了好几次，一直没解决。
1: 您反映的每一处堵点，我们抵达现场；您焦虑的每一个难点，我们俯身观察。从漏水的屋顶到挖坑的路面，从消费者维权到邻里纠纷。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23: 记者的镜头，对准裂缝里的积水，丈量坑洼的深度；记者的话筒，记下居民的诉求，梳理症结的脉络。不是简单记录，而是步步追问问题卡在哪儿；不是旁观等待，而是直面职能部门，何时能解决。
1: 从部门协调会的争论到居民点头的微笑，百姓热线记者观察每周四13点至14点
23: 为您守候。
22: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从我们今天直播节目一开始，就有很多的平台网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平台反映一些民生诉求，当然这些问题我们也一一的记录下来。首先来看老渔翁说到了哈，我是一名残疾人，在克拉玛依区的第11小学大门口对面的乐园小区公交站台，他说这个台阶太高了，不方便他上下哈，也就是说不方便他进入到这个公交站台去乘坐公交车。当然哈，我们刚刚也是考虑到了，也是猜测到了，包括我们这平台网友也是给出了补充哈，是因为我们这位网友他需要坐轮椅，但是每天也需要坐公交车。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同样下去的时间会跟克拉玛依区住建局、克拉玛依区城市管理局进行对接，因为我们城市公交站台的项目，它是由我们区住建和区城管哈联合起来给大家的一个惠民项目。那么可能在建设公交站台的时候，针对于十一小学上下哈，它没有一些坡度，可能针对于我们的特殊群体，比如说咱们这位网友反映的，可能就存在一定的不便。那么下去的时间，我们会跟这两个部门进行对接，看能不能针对于十一小学门口的这个乐园小区这个站台。乐园站台能不能进行一个稍微的改动，比如说加一个坡度，那么也是为了方便我们周边群体，我们周边的居民在这个公交站台哈，我们说能进入公交站台，我们当然是需要所有的人给咱们所有的市民都能够提供便利。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在下去的时间会积极的对接我们相应的职能部门，能改当然尽量的为大家改，如果改不了，有没有一些措施缓解来方便像我们这位平台网友这样哈，有这个特殊需求或者是要乘坐轮椅的这样一些市民。也非常感谢您能针对于这个诉求 给我们百姓热线哈进行反映，我们在下去的时间也会积极的进行协调。那么同时我们在看到阳光588哈这位平台网友说，你好，我想反映的是报社旁边的路现在是施工被拦住了。那么光明小区的孩子在上七小的时候就会存在过马路的一种安全隐患，只能是横穿马路，每天上下学很危险，应该留路让孩子过红绿灯。好的，这个情况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经过光明的这个路段，光明小学或者光明小区这个路段的时候哈，大家都知道

0: 正在进行施工。当然老的报社也是全部围起来了哈，外围的墙面或墙体正在进行施工。确实任何一个施工都会给我们日常的出行带来不便，但是针对于孩子来说哈，上下学如果说没有一个斑马线的这个口给留出来，那么就存在我们这位平台网友说的孩子可能没办法到达斑马线的地方，因为斑马线的地方是被施工拦住了，他只能横穿马路。这个路段据张凤的了解是没有隔离栏，也没有任何除了施工的地方被拦住的斑马线，在这个路段没有任何的斑马线，是一个安全隐患。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要跟两个部门进行对接。第一，施工单位，我们现在要了解的是报社哈，老报社旁边的这个施工项目是老旧小区改造还是哪一个我们的专营单位进行一个施工改造，我们要跟施工单位进行对接，项目什么时候完工。如果说还有一两个月，那么这个项目中间就像居民的红绿灯的开口那里能不能留出来，让大家正常的按照斑马线去过马路，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跟施工单位对接。第二点，我们要跟交管部门对接，针对于目前属于光明路哈，因为目前我们不太确定那个路段是属于什么路段，也就是我们这个群众反映的光明小区的孩子，就是老报社门前的这条路，我们的交管部门有没有一些措施，无论是我们相应的护校岗，或者是我们有没有一些交警人员站在现场去指挥一下交通，来保障保护我们孩子正常的上下学，哪怕在上下学的时间有一个警力在现场，是不是也可以去很好有力的去保证我们孩子的一个过马路的安全。这是我们下去要跟两个部门进行对接的。当然我们还有平台网友在说里能不能解决，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向我们反映的问题能不能解决，我们下去要跟相应的职能部门去对接，去拿出解决的方案。当然不是说每一个问题到最后大家的诉求今天反映了明天就能解决，很多问题解决当然更好，解决不了我们也要希望相关的职能部门和业务窗口单位哈，能够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普及一下为什么不能按照大家的诉求去推进和解决。所以说任何一个民生的实事，一个民生的小事儿，咱们都需要一个解决的时间。所以在此我们如果说有了最新的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就会跟相应的职能部门对接，如果有个最新的解决方案，保证孩子上下学能够得到一个全方位的安全保障，我们也会在日常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呈现。所以也是非常感谢来自于百姓热线张凤抖音直播间的这位平台网友哈，也是发来了感谢，也感谢您对于百姓热线的信任。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
1: 热点前沿，
2: 市场监管总局
1: 深挖现象背后，
3: 社会高度关注的
1: 从民生百态到时代变革，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关键瞬间，用深度的剖析展现事件的全貌。欢迎你收听每周四13点至14点《百姓热线》记者观察。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们都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教师节，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今天是9月10日教师节，那么在这个属于全体教育工作者的节日里，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克拉玛依市委市政府致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全市教育战线的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向为教育事业薪火相传、奉献毕生心血的离退休老教师、老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广大原课教师、引领教师、支教工作者和关心支持克拉玛依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近年来，市委、市人民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

0: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克拉玛依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全市教育事业进入优质均衡、提质增效新阶段。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使命，感恩奋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精心培养了大批建设祖国、服务游程的优秀人才，用立德树人实际书写了科教新式时代答卷，彰显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深厚情怀和使命担当。当前全市上下正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高质量的教育，更加迫切需要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希望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立师德、强师能、正师风，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努力培养更多爱党爱国、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贡献教育力量。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贯彻落实各项尊师、强师、惠师政策举措，持续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岗位幸福感更足，事业成就感更强，社会荣誉感更强。衷心祝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员会、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9日。致全市广大教师和
1: 群众关切。
2: 据统计，本市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
1: 民生实事，
3: 经销商是不是你们授权的经销商？如果是你们
1: 心关注民生，
4: 九峰每天工作到凌晨，
1: 真诚服务百姓。
5: 有你们在这路上，我们就安心多了。
1: 百姓热线记者观察，7523901，7523902，7523903。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8: 沉默是金啊，
9: 别人的事少管，
10: 嘘，说多错多，
6: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8: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6: 好，
8: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6: 不用谢，
8: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0: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1: 警察叔叔，我知道，
10: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2: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2: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3: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4: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5: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4: 谢谢。
15: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4: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6: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3: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6: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3: 有时
10: 多说一句
13: 是善意，是教养，
10: 是勇气，是信念，
13: 是敏锐的觉察，
10: 是有声的温暖。
13: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接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聚焦群众关切。
2: 据统计，本市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
1: 民生实事，
3: 经销商是不是你们授权的经销商？如果是你们
1: 授权，关心关注民生。
4: 九凤每天工作到凌晨，
1: 真诚服务百姓。
5: 有你们在这路上，我们就安心多了。
1: 百姓热线记者观察，7523901，7523902，7523903。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那节目回来之后，我们进入到本期的记者观察节目当中。我们在这一期记者观察节目当中，我们要走进两个不同的小区。那么具体是什么事儿？我们说百姓热线不仅是报道一些我们民生的诉求，当然在小区里一些成功解决了的民生难题、老大难的问题，以及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辖区、我们的街道里，总会出现一些我们的物业社区为我们小区的居民去主动积极的做一些民生实事。什么样的事儿呢？我们首先来进入到龙润园小区。那么前期哈，我们也是接到居民的反应，应该是感谢哈居民在百姓热线的公众号的平台，包括抖音直播平台私信给我们，说是希望百姓热线要到达龙润园小区去看一下龙润园小区之前这个楼栋与楼栋之间它没有相应的一个小道，也就是说呢，龙润园小区搬到小区里之后哈，楼栋和楼栋之间就是一块土路，然后也没有绿化。但是这个情况在今年是物业和社区主动积极的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进行解决了。我希望百姓热线能够进行关注，这是来自于我们龙润园小区的居民哈给我们发来的一个感谢的一个这个信息。所以说我们循着这个居民的信息走进了龙润园小区。当然我们下面的时间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龙润园小区这个便民小道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便民，让居民为此如此哈大大的去点赞。
17: 哼哼，妈妈，是个泥路，经过我们反映，他们就把这条路就修成了，看好比较平整，而且是防滑的砖，所以我们现在出行特别方便。
18: 我脚下的这条便民小道是物业主动为居民铺设而成的，居民从绕着走到愿意走，这条路丈量的是基层治理的温度，更是物业为民服务的初心。
17: 邢台社区又是特别贴心，物业又真抓实干，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心里暖暖的。
19: 因为它的受众群众面比较广，而且都是些孩子老人，所以说我们尤其注意这个质量安全，就加注了水泥，不像以前的都是简易铺设，更加的注重安全。
20: 社区前期陆续收到居民的反映，小区多处土路雨天泥泞，出行不便。社区收集群众诉求，牵头和物业公司去进行沟通和协商，由物业公司负责施工。截止目前，共铺设便民步道7条，总面积一共是150平方米。下一步，我们社区将持续对接物业，用心解决居民的各类小事，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17: 提前的这个路。
7: 好的，我们刚刚通过百姓热线前期去到现场采访制作的短片当中，我们简单的可以了解一下哈。那么在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先走进龙润园小区。我们栏目组也是到达了现场哈。那么虽然是一个民生实事，当然在现场我们也是协调了物业、社区、居民代表，当然还有街道等等哈，参与到这个项目的相关的负责人。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居民大力感谢物业和社区去解决了这么一个便民小道的问题。那么我们在现场也是采访到了居民，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进入到龙润园小区居民李女士，针对于这个楼栋与楼栋之间的便民小道，到底对着他们存在着一个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这个小道有了之后，他们却为此非常的开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现场龙润园小区的居民李女士是怎么说的。
17: 特别感谢啊，然后那个你看，在那个炎炎烈日之下，然后那个社区和那个那个物业，你看他们那些尽守职责的那些工作人员，我向他们道一声，我就代表那个整居民们啊，对他们这些工作人员道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们。
7: 比如说这条路，我们的直观的感受就是他们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便利。
17: 对对对，
7: 是吧？以前确实不方便，但是不需要我们居民出钱，那么他们就给我们物业自己出资就给我们修了。这是在每一条这个咱们楼栋之间都有这条道。
17: 对对，
7: 每一个
17: 都有，但是我们这里以往是土路，
7: 就是土泥巴路嘛。
17: 哎，对，泥巴路。
7: 那我们也从
17: 现在就很方便，对。
7: 特别好。
17: 特别开心。
7: 好的，这是来自于龙润园小区的李女士哈，在现场。其实我们在采访到居民、百姓和业主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这个状态和他的笑声当中，可以感受到这个便民小道从之前的泥巴土路，没有任何的绿化，没有任何的一些小道的设施哈，那么居民肯定不愿意走，是绕着走。那么刚刚李女士哈笑得非常的开心，就是觉得物业社区很辛苦，为他们把这个小道铺设完成。当然，对于龙润园小区，在龙润园小区居住的居民是最有直观的感受。那么我们栏目组去到现场，不光是了解这个小道，我们也向在现场哈，也是向物业和社区了解了这个小道的基本情况。之前在建设房子，龙润园小区在交房之初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么如果说没有的话，当时我们的这个施工方开发商为什么没有想给大家去在一开始交房的时候铺设完成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龙润园小区的物业的项目经理韩燕，韩经理给我们大致说了一下这个小区，这个楼栋与楼栋之间小道，便民小道，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1: 楼栋之间的这些道路都铺设了吗？还是就针对个别的比较严重的土路啊，或者怎么造成不便的，我们才铺？还是每一个咱们都会考虑去？
22: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是，就说接到群众需求和我们实地考察发现，这有这种需求的地方，我们才会着重的去优先考虑铺设。好多原始的是开发建成的时候就有的，我们也不需要再做另外的架设。
21: 明白，就是之前没有的，咱们给他们完善掉，由咱们物业给他们去把它铺平，这样方便居民。但之前有的话，它好好的，咱们也不会再动了，
22: 对
21: 吧？
22: 尤其是小广场周边的，今天这个今年做的这个三条，因为它的受众群众面比较广，而且都是些孩子、老人，所以说我们尤其注意它这边的这个铺设的质量安全，而且都是加装，加注了水泥，不像以前的都是石头放，以石块一放，然后简易铺设，更加的就是注重安全。
7: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了韩燕韩经理哈，作为龙润园小区的项目经理，当然也是说到了哈，因为小区之前它确实是简易的砖，比较破旧，是随便的铺设在了这个楼栋与楼栋之间，当然也有居民说的这个土路泥巴路，所以说我们物业当时哈就主动的为大家把这条道路给修通。那么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宣贯的哈，作为小区的物业企业，它的服务的范围大家都了解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说得很清楚哈，小区里一开始交房的设施是什么样的设施，物业企业接管了之后就是进行维修维护。但是我们说龙润园小区这个便民小道，无论是便民小道的修缮和施工，还是小区里的一些道路坑洼凹陷的一些施工，或者是针对于小区里增设一些公共设施，它都不是我们物业企业的这个按照物业管理条例 例里面该做的，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那么是物业企业就是主动的为了方便居民去做的这么一个便民小道。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哈，作为物业企业，我们知道物业和群众之间、居民之间的矛盾它一直是一个不解的难题。那么这些年物业企业大到我们的物业的项目负责人，小到我们的物业的中间的一个保安

0: 个保洁其实都是在努力的去做着自己本职工作哈，尽全力的在得到居民的认可。那么针对于龙润园的这个小道，我们一起来听听韩经理为何我们物业企业哈能够想到主动的去给大家去提供这个便利。我们一起来听听韩经理作为物业企业人他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就这个事儿，咱们是怎么会想到给他们把这个路面给他们铺整齐，这样过走这个过道可能更加方便。刚刚你看那位居民特别开心，他说有了这个条道路比我们之前走的土路更好了。我们是怎么想的？
1: 我们当时是接到居民的那个需求求助，因为他们家是有带小孩出行，当时这边是一个我们物业自己铺设的一个就是简易的道路，但石头会不稳，婴儿车通行比较难。接到业主诉求以后，我们实地看了一下，因为我们的确实他们出门就两条路，要么就进主路，要么就只有依托着内部的这个辅助道路。他现在这是一个急需的那个出行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出行问题，我觉得是物业义不容辞的。所以说我们就请私了总公司，公司也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也对我们这个想法就比较支持，就说解决居民的那个出行，保障民生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应该把其他的想法都加于前面。我们应该优先考虑到群众的切实，确实不切实。
0: 好。好的，我们刚刚听到了韩燕韩经理在现场给我们告知的一个真实想法哈，因为在现场录制的韩燕韩经理的声音也非常小，所以说在后面哈，他说到了一句话可能大家没有听清，他说到的是我们更多的是考虑居民居住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所以其他的我们都不管，只是想为了更加方便小区的居民。那么这就是作为一个物业服务人哈，我们说作为一个物业人，他的真实的一个在自己本职的岗位上就想把自己的职责和责任担当体现得淋漓尽致哈，这是我们龙润园小区荣康物业的项目经理哈韩燕韩经理针对这个事儿给我们进行的一个简单的在现场给我们进行的一个说明。当然我们更多的哈也是说到了百姓热线记者观察，我们说持续很多年我们都在跟大家提到物业和居民之间的这个矛盾，好像我们物业人再怎么努力的去干，他们都觉得得不到居民的一个这个积极的认可。这个也是我们不乏哈，不只是我们龙润园小区的物业，咱们老旧小区新小区的物业企业人可能都会存在于这么一个疑问。那么作为物业，我们这些年通过党建引领红色物业提质增效的改革，我们的物业企业和我们的物业人其实持续的在为我们辖区的老百姓去做着一些在他们的服务范围之内没有的事儿。所以说针对于我们物业人为我们小区所做的一些付出，我们一起来听听哈，作为我们的物业的经理韩燕韩经理，其实针对这个事儿，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了居民在现场感谢物业和感谢社区，有很多居民对于他们的工作其实80%-90%都是认可的，可能个别居民在遇到了一些小区里的一些事儿哈，一些纠纷，总是认为是物业没有做好。可是我们这个纵观一些这个法律法条和相应的一些规定政策，有些事儿它真的不是物业的责任范围之内，你要让一个非专业的人去干一些专营单位该干的事儿，他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在这里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韩经理哈，针对于做了这个物业企业也是很多年了，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感受。
2: 你把自己的真实的一个感受，比如说我们做这些事儿真的是想得到一个群众的认可，对于物业的支持，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感受，您能不能跟我说说？我想听几个，更多想听一些这些的。
1: 因为现在大环境下物业有很多的难点痛点，好多不被理解的地方，但是物业也不能说是因为这些难点痛点不被理解就停止自己做事儿的脚步吧。因为物业毕竟它的正常工作职责就是它我们的四保以外的工作，就是维修呀，还有就是那个设备设施的养护这些东西。道路这个东西虽然不是说就是100%归属我们物业去翻修或者铺设，但是这个东西是真正切实关系到居民，便利于民，用之于民，而且就是说最容易跟他们拉近距离的。走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希望他们也能想到是物业公司对他们的就是业主的一片爱意吧，关怀吧。确实是我们出发点，而且就是说也希望通过我们干这些活让他们看到我们确实的是想在小区里做一些实事，而不仅仅说我们就是只收费办事儿。我们确实是

0: 问题不能分对错，不能分正反，也不能分先后，要从群众受众面。其实我觉得道路如果不通畅，不光是出行不便利，还有一些出行的危害。
1: 嗯，
0: 我们还要与这个危害的等级，我们都要做充分的考虑，而来去取决于做与不做。当然就说，更多的也是做的以后让大家看到。
2: 好的，韩经理说了哈，最后一句也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最重要的是，我们做这个事儿，就是想居民走到这个路上，能够想到这是我们物业为他们去铺设的，给他们带来便利的。其实还是在希望我们的群众对于物业人哈，物业企业在您小区服务的物业企业能够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尊重。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持续的跟大家进行一个宣贯哈，包括百姓热线也是物业企业的监督方之一。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是起的媒体监督的责任和义务。针对于我们日常在百姓热线、张凤抖音直播间，我们是直接在直播间线上为大家解决问题。经常观看百姓热线抖音直播的很多的听众和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应该都清楚哈，我们涉及到的每一个民生问题，首先打电话的就是给物业和社区，牵扯到的都是我们小区里的事儿。这60%-70%都是来自于小区里的民生的难题。当然最清楚的，最能够到我们现场去帮我们协调解决的，就是我们的物业和社区。当然排除到其他的公共的道路交通或者是住房建设，我们会联合相应的职能部门。所以说物业企业包括社区是跟我们最近的，他们的工作的性质和物业管理条例大家真的了解吗？该是他们做的，我们可以责令他们。作为居民，我们是第一个监督方，可以要求物业，物业是给我们小区进行物业提供服务的，是服务于我们小区的居民，是管理我们小区的公共设施。大家要把这个概念搞清楚哈，总是觉得物业这个负责我们小区所有的事儿，其实不然哈，不是这样的事儿。咱们得搞清楚，针对于物业企业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到底有哪些，如果他们解决不了，是不是可以协助我们去找一些职能部门进行对接，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刚刚哈，韩经理也是说到了最重要的，我们就是想多为群众，多为辖区的居民做一些事儿，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确实物业企业很难，我们大家哈，前面平常也是接到群众反映，为啥小区的物业保安保洁都是一些退休的老头这个老阿姨，大家可想而知哈，为什么？因为招不到人。我们的物业企业也是面临一个人员短缺的现状，很多人哈就是觉得这个保安保洁可能存在一些这个不够专业，或者是不够打扫的不够及时。但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哈，只要是出现小区的环境卫生或者是其他的物业方面的问题，我们在群里说一声，或者给社区说一声，或者是直接跟物业人对接，他们立马就要到现场去进行一个整改去解决。这其实就是小区物业人哈最能体现的为我们小区居民去进行服务的。所以在这里哈，也是通过韩经理的这样一个真实的物业人的一个感受，张凤在这里也给大家特别的普及了一些关于我们小区的物业管理方面的哪些内容是属于他们的。此时此刻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直播间的网友在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当然这一时间段是13:39，我们也看到在直播平台上，无论是抖音直播间还是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平台，都有很多的民生诉求，我们一个个来看哈。有的平台网友反映到了，我的问题你没有看到吗？在这里跟大家进行一下特别的说明哈，如果说我们在评论区、直播间、抖音平台和视频号的平台反映的问题涉及到了敏感词，您发过来，不好意思，在评论区、在直播间的评论区我看不到，包括我们的直播间的所有的在线的这将近100个网友也看不到。所以在此哈，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可能有很多网友不知道哈，我发了问题发了那么多遍，我自己可以看到我的问题已经发出了，为什么主播不给我解答？在这里哈，您的问题涉及到敏感词，我看不到，没有办法帮你解答。当然在直播间今天是百姓热线记者观察的节目，大家的问题我都会一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简易的回复，如果需要我们下去去协调对接相应的职能部门的，我们再下去百姓热线栏目组的记者会及时的去对接职能部门，为大家去推进解决。好，此时此刻啊，我们看到抖音直播间平台的网友比较多，也反映了很多的民生诉求。冰冷咖啡说到了，希望百姓热线有时间去友好路来体检中心，在维修后面的向阳南小区的 通道很窄。好，您的这句话的表述哈，没有标点符号。

0: 张叔一下子读的这个喘不上气，您说的是向阳南小区的消防通道很窄，是因为在施工改造吗？是造成的你们道路不便？这位网友哈，能把这个信息再给我们详细的描述一下？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可以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3，详细的跟张粉在直播间哈，我们电话热线里面能够一对一的，我得了解详细的情况，才能知道针对于当下我们的民生诉求应该去找哪个部门去推进和解决。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希望我们的平台网友能够理解哈，能够持续的去支持我们百姓热线，包括还有很多平台网友哈，余生独行在给我们的节目点赞，表示支持，非常感谢你。还有这个平台网友说，怎么样加入你们的粉丝群，我有一个疑问包括这个红叶说到了一个问题哈，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普及。他刚刚说到了关于这个顶楼漏水的这个问题，问到了一个普遍性的，大家可能针对这个都不太清楚哈。说到了顶楼漏水，到底是顶楼自己承担呢，还是这个这一单元的人共同承担？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普及，重点普及的，我们高层还是多层的顶楼，它是属于我们这一栋的大家所有人的公共设施，顶楼和外墙的墙皮都是属于公共设施。如果住在顶楼的居民的房顶漏水了，那么就是属于这一栋的公共设施漏水了，当然是由这一栋的所有的全体业主进行承担。您这一点得搞清楚哈，不要自己觉得这是我们家屋顶漏水了，我赶紧去把我们家这个屋顶去修了。你们家住在顶楼，顶楼漏水了，不是说你们家屋顶单单的漏水了，是代表你们这一栋的整个这个顶楼的防水层出现了问题，是需要进行屋顶的整个的防水层的修复。本质上的防水层不修复，你再怎么样去修复你们家屋顶也解决不了实质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它需要我们动用我们这一栋所有的维修资金去修这个屋顶哈。首先要看看这个维修资金还有没有，这个问题您自己解决不了，需要去找您辖区小区的物业社区协助你去了解他们分别做什么呢？物业要到现场看看情况，然后根据张份说的，他们要申请帮助我们的群众这一栋的单元去申请维修资金，让大家签字。那么社区就是要给每家每户做工作，你们的屋顶坏了，需要修了，我们希望每一家每一户入户哈进行做工作，让每一家每一户签字，然后上给我们克拉玛依市住建局审批，审批通过了之后，施工方就来修复屋顶。所以说，针对于居住在顶楼的居民，你们家的屋顶坏了就不是您的责任了，是这一栋全体业主的责任，这一点希望大家都能够清楚。当然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我们926百姓热线的节目，你们家的房顶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也存在漏水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我们也会到现场协助相关的职能部门去推进我们各个小区的民生问题的解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啊，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

0: 你把它打印出来到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3: 欢迎进入直播间。
2: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4: 关注民生时事，关心百姓生活，服务民生，情系百姓。每周四13点至14点，75239010，75239020，75239030，与您相约百姓热线。记者观察。
5: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节目回来之后哈，我们继续来关注百姓热线的官方微信视频号，有事我来帮。我们看到直播间有平台网友反映了一个道路交通问题，他说到哈，佳佳慧这位平台网友说到了长征小区南门出口左转上准个的路的这个路口处设置了一个党区服务牌和人行道的指示牌，去阻挡了左转车辆的视线，能否调整至路口右侧？麻烦协调一下交管部门。好的，您说的这个党区服务的这个牌子，我们想到应该是社区或者是街道他们设立的，这个问号哈，这是个问号。那么人行道的指示牌，我们就要转交给交管部门，这个应该是交管部门设置的，也就是说这个指示牌这两个牌子设置在目前的位置，居民说了有安全隐患不方便，能不能进行调整？这个问题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会发到我们跟交通警察支队克拉玛依区大队的跟我们的广播节目中心的联动群里哈，包括我们近期也是跟他们进行了一个联动的解答问题群，以及一个联动的宣传普及问题的一个群哈，也就是说我们跟交管部门是很好的，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联动机制，针对于我们广播节目中心哈，我们一天的四大直播节目接收到的道路交通问题，他们都会在群里属于哪一路的我们的大队负责的，他们都会及时的进行给我们进行解答，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回复。所以说佳佳慧这位平台网友您不要着急，我们在稍后把这个问题反映到群里，我们的交管部门会立马到现场进行查看，如果说能够进行移动，当然解决了之后也会给我们反馈，如果说移动不了，他们也会在相应的群里给我们进行告知应该怎么样推进，帮助群众去解决。所以也是感谢这位平台网友能够走进百姓热线的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非常感谢大家在直播间给我们反映的诉求，我们在下去的时间呢也会积极的去对接协调我们身边遇到的一些民生事儿和麻烦事儿。
4: 热点前沿，
6: 市场监管总局
4: 深挖现象背后，
7: 社会高度关注的，
4: 从民生百态到时代变革，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关键瞬间，用深度的剖析展现事件的全貌。欢迎你收听每周四13点至14点百姓热线记者观察。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元明，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 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0: 日。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们的声 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4: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5: 民情民意民生热点焦点观点，欢迎收听百姓热线记者观察。7523901、7523902、7523903三部热线为您守候。
6: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那节目回来之后哈，我们继续看到新媒体的直播平台。首先来看到抖音直播间，有平台网友反映了哈，小区的道路能反映吗？当然涉及到小区的道路是要修复还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可以详细的给我们进行说明。如果是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此时此刻也可以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那么此时此刻哈，张峰也可以在直播间接到大家的热线电话，详细了解了具体情况之后，才能有助于我们去联合小区的物业、社区、街道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为大家推进身边民生问题的解决。节目回来之后哈，我们刚刚说到了龙润园小区，本来本期百姓热线记者观察我们要给大家展现的是两个小区里的一些民生的难题是怎么样进行推进和解决的，但是看看时间哈，我们今天把龙润园小区的这个事儿给大家说清楚，我们说就已经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哈。那么在下一周的记者观察，我们会给大家再去重点的去讲解星光小区的地下室的漏水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前进南的电梯频繁损坏又是怎么解决的，包括哈我们老人家园涉及了这个大门设置的有安全隐患是怎么推进解决的，以及哈我们这个天池南小区的这个路灯平常也是不暗的，那么物业和社区又是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哈，去完成了我们的这个民生实事，为我们的辖区的居民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呢？这都是我们在下一周哈和后期的百姓热线记者观察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呈现的。那么在此时此刻哈，我们刚刚说到了，作为物业企业，作为物业人，我相信哈，如果说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在干物业企业，是物业的企业当中的一名工作人员，可能大家都有一个想法，都有一个感受哈，都有一个感触，什么呢？不被理解。所以说针对于我们物业企业和我们的物业人，如果说在小区里去做着相应本职工作内的一些事儿，不被理解的话应该怎么办呢？或者是他们自己一个真实的感受，有没有试着和我们的群众之间去建立一种更好的沟通和交流呢？这个问题哈，我是在现场，我是问到了龙润园小区的物业的项目经理韩燕韩经理，我们一起来听听哈，针对于这个我问的比较犀利的这一个问题哈，作为韩燕韩经理他是怎么说的。
7: 对一些我们物业企业可能也会有时候会觉得业主的不理解，也觉得你这没做好那没做好，那么作为这些我们作为物业企业你又是怎么想，比如这方面你怎么
8: 想？其实我们想和这个东西怎么样能告诉他们我们做的是我们正常的工作，就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日常的保洁经常会有业主投诉为什么你不打扫卫生，这个垃圾水都多久了，有可能真的保洁是前脚走完打扫完后脚就有 就有垃圾就放在那或者污水漏在那，但是居民他不一定能理解到这一个点。但你能说居民这个点是错的吗？我觉得也不绝对，因为我交了钱我享受服务，这是每个人天经地义的理解方式。所以就这个问题，我个人理解就是我能理解他的不满意，但是也希望他们对我们的工作频次呀，就是说用其他的方式来去感知吧。这个东西真的不是说三言两语我们就能化解的，只能用行动和用一些事慢慢去证明。
7: 就慢慢我们去做，让他们感知到其实我们物业企业真的是在很努力的在为他们做好服务，物业服务。
8: 对
7: 啊，
8: 因为这个现行的情况下，你说的多真的不如你做的多。
6: 好，韩经理哈说到了这个最后的一句话，说的目前作为物业人，作为物业企业的一名项目经理哈，也就是说是负责人，说到了哈，其实不被群众理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儿，但是还是想努力的得到群众的支持。所以说到了现在，其实说的再多，说的多不如我们物业人去做，我们做一些事儿，让我们的群众能够看得到，实实在在的感知到小区的变化是来自于我们物业企业在为他们去做的。当然不乏哈，百姓热线这些年报道了很多小区里的民生实事，不是物业就是社区积极的在为辖区的居民去增设一些公共设施，比如说休闲座椅，比如说小区的路灯，比如说我们小区里的一些这个围栏的更换，比如说我们道路的修缮，以及我们甚至还有一些物业企业哈，拿着自己的这种物业企业内部的资金哈，去帮我们居民去修缮外墙，外墙保温，去帮他们做，这些都是有过的我们说先例哈。也就是说，其实物业企业包括社区，只要是属于我们辖区的，他们都是在努力的去做。当然，百姓热线这些年接收到的问题，都是反映物业的各种问题，卫生打扫的不干净，或者是这个保安人员不专业，那个这个漏水没解决，那个房顶的这个相应的漏水物业不管，有一些事儿哈，我们得清楚是不是物业的责任范围之内。如果不是他们的责任范围之内，那么他们做不到哈。如果说虽然说目前现在有很多物业哈，不是他们的责任范围之内，也在帮助解决，也在协调为居民跑东跑西的去解决，这就是物业人的责任和担当。如果说在他们的责任范围之内做的不好，我们百姓热线作为从小到大哈，小到我们业主本身，包括社区，包括我们市区两级住建部门的物业监管科，以及我们百姓热线媒体的监督，我们都是在要求着物业企业为我们居民去服务。那么做的不到位的，是必须要立查立改。当然到目前为止，百姓热线在日常直播的时候都是给物业反映他们的问题，都是立马去处理和解决，也会给百姓热线一个反馈，这些都是我们的物业人在为我们小区做的努力。所以说这一点呢，希望大家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理解和支持。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包括此时此刻有直播间的平台的网友还向我们反映一些问题，可以左上角点百姓热线张份的头像加入粉丝群，我们在非直播的时间段在粉丝群反映的问题，我们一样的会进行记录，作为有效的问题，我们在下去的时间会帮助大家进行解决。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百姓热线继续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贝念良。
5: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9: 让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更好绽放光彩。
10: 市领导开展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
9: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第三轮遴选展演《民间音乐类》在我市举办。
10: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9: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下面播发新华时评，让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更好绽放光彩。9月6号，在广东深圳举行的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由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撰写的《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与世界影响》中英文智库报告面向全球发布。报告系统梳理和深度阐释了这一新时代文艺领域的重要现象，兼具实践关照、理论提炼与全球视野。新大众文艺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驱动下，文艺领域涌现出的由大众广泛参与创作、传播和共享的，反映人民心声和时代主题的全新文艺复合生态。外卖骑手在奔波间隙写下滚烫诗句，手机镜头里生长出粗粝鲜活的网络短剧，公共网络空间中千人接力续写共创故事，亿万普通人从文艺的旁观者、消费者一跃成为创作者、传播者、共享者，文艺的边界在烟火气中延伸，文化的基因在指尖互动中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从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到各级政策体系持续完善，这一概念也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标识。新大众文艺之心，心在主体，更深在内涵。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新大众文艺不仅是文艺形式的推陈出新、传播格局的重塑突破，更深刻改变了亿万民众文化生活样态与表达范式。它多维度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文化注脚。行稳方能致远，报告以辩证思维提炼出守正与创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提高与普及、文化与科技四对关系，直指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核心命题。守正方能坚守价值根脉，创新方能焕发时代生机。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同时以市场机制夯实可持续发展根基。兼顾艺术品位提升与大众审美普及，构建包容多元的文化生态。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同时守护人文底色与艺术传承。报告还将视野投向全球，揭示新大众文艺的世界意义。它既是中国人民自我表达的时代镜像，也是世界读懂中国的重要窗口。以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回应全球性挑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温润而坚定的文化力量。文脉绵延，万象更新。当全民创造汇成奔涌之流，新大众文艺定会为中华文化增添鲜活生机，也在人类文明的相知相亲中留下隽永回响。
1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伍布尔卡斯穆米基提报道。9月8号，市委副书记、大理市长于兴国深入我市直播电商、网络零售、外卖送餐、网约车等平台企业开展调研，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业态创新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持续优化服务、强化保障，大力培育平台经济新业态，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于兴国先后前往克拉玛依市百川通达商贸有限公司、新疆金以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克拉玛依豆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调研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发展情况。他指出，要补齐本地电商物流短板，加快智慧物流布局建设，打通配送最后100米，夯实电商产业发展底座。要持续健全电商全链条运营体系，加快打造一体化电商直播基地，聚力培育本土特色品牌，不断拓宽江品外销渠道，充分发挥电商赋能作用。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健全长效管控机制，推动各项经营业务平稳有序。于兴国深入南京领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分公司、新疆九零鲲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详细了解智慧出行运营、本地生活配送服务等情况。他指出，要严守行业经营规范，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持续提升绿色智慧便民服务水平。要用心用情做好网约车司机、配送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服务，带动新业态新模式规范健康发展。于兴国强调， 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精准推送落实惠企政策，运用数字化手段赋能企业发展，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遇到的堵点难点。要引导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强化创新驱动，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助力消费提质扩容。
9: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9月8号，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第三轮遴选展演《民间音乐类》在克拉玛依精彩上演。来自全疆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的40个民间音乐精品节目齐聚游程，奏响天山南北的动人乐章，集中展现新疆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本次展演节目形式丰富，题材多元，涵盖民乐合奏、器乐弹唱、木卡姆表演、歌伴舞、打击乐、声乐等多种艺术门类，既有刀郎木卡姆、朱拉、木下乌热克等传承千年的经典曲目，也有将油田奋斗记忆与打击乐巧妙融合的原创作品《一号井的回响》，还有《原疆情》《两个故乡一样亲》等节目深情诠释民族团结、原疆大爱，创新改编的花儿语摇滚节目《花儿唱到天山外》，让传统民俗音乐碰撞潮流元素，焕发全新时代活力，全方位展现了新疆各民族交融共生、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精彩纷呈的本土文艺盛宴，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到新疆民间音乐的多姿多彩。观众丁丽英：
11: 那些演员演得特认真，也很到位，特有感染力。然后呢，我就希望以后多多在咱们自己这种家门口多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多多来支持。
9: 观众苏秀红：
12: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形式丰富，古乐弹唱，花儿表演，轮番上演，既有传统韵味，又有新意，感染力很强，可以说不虚此行。
9: 第九师白杨市领队丽娜托和塔尔别克：
13: 这次来到克拉玛依演出特别开心，我们带来了《原疆情》和《大生产》两个节目，都是咱们兵团最真实的故事。《大生产》展现的是老一辈兵团人开荒拓土、艰苦奋斗的精气神，《原疆情》呢，讲的是兵弟相融、守望相助的温暖日常，就是想让大家听听咱们兵团的声音，感受老一辈的奉献和现在的美好生活。能和全疆的优秀队伍同台交流，我们也非常的荣幸，也特别的开心。
9: 据了解，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设置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三大门类，通过多轮分层遴选展演，深度挖掘、保护和传承新疆优秀民间文艺作品。活动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起各民族民间艺术传承创新、交往交流交融的优质平台。展演期间，主办方同步开展实景宣传拍摄，参演队伍在克拉玛依之歌雕塑、百里油田、世界魔鬼城、克一号井等特色地标取景，以全体合唱演绎《打起手鼓唱起歌》《我和我的祖国》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并录制《花儿唱到天山外》《柳中古韵》等10余首极具地域特色的歌曲宣传视频，让悠扬的民间乐韵与游城壮美风光交相辉映，展现新疆各族群众共同歌唱伟大祖国、创造美好生活的和谐画卷。
1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伊丽娜·艾利肯江、张扬报道。9月8号，2026年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新闻发布会召开，发布赛事主旨、竞赛设置、特色亮点、服务保障、配套活动等核心内容。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将于9月26号中秋节假期期间鸣枪开跑。作为我市重点培育的体育品牌，该赛事今年已是连续第4次举办，是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1 类赛事，由市人民政府主办，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市文体旅游局承办，南京善跑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目前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已获得大 K 品牌、中国移动新疆公司、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分行等30多家企业赞助支持。本届赛事秉持体育赋能城市、奔跑链接文旅、赛事温暖民生的办赛理念，锚定体育之城建设目标，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参赛规模达7000人，并纳入跑遍大美新疆全域赛事体系。 赛道沿用去年成熟线路，跑者从市体育馆东广场出发，途经克勒马伊之歌雕塑、市博物馆、克勒马伊大学城、克勒马伊科技馆等城市地标，并串联克勒马伊河景区、金龙湖公园等景观。跑者可在奔跑中领略我市石油工业文明与生态风光。在竞赛组织方面，本届赛事奖金总额大幅提高，在名次奖外增设破赛会纪录专项奖，新增马拉松及半程马拉松团体赛，面向跑团、企事业单位

0: 2023年全国高校开放报名，组委会邀约国内高水平选手参赛，配齐专业裁判队伍，构建专业选手、大众跑者团体队伍全覆盖的竞赛奖励格局。赛事服务保障方面， 卫健部门搭建全路段无盲区医疗救援体系，全力守护参赛跑者健康安全。交通实行分时分段管制解封，兼顾赛事运行与市民日常出行，引入智慧赛事服务系统，优化物资领取流程，配置赛道标准化补给，赛后提供拉伸恢复服务等，提升选手参赛体验。 开设赛事官方训练营，分设乌鲁木齐市克勒马伊市克勒马伊区独山子区三个站点，由专业教练指导选手科学高效备赛。同时，我市同步打造多元配套活动。本届赛事举办期间，克勒马伊马拉松之夜将重磅回归，以歌舞音乐节目烘托赛前氛围。赛事博览会创新增设公益助农展区与助农直播专场，联动自治区网络达人推介本地特色产品，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助农的经济增量，并全新推出克勒马伊健康跑系列活动，设置个人欢乐跑、亲子家庭跑，鼓励更多市民加入健身行列。此外， 发布会还揭晓了本届赛事的视觉形象设计、赛事奖牌、参赛服等产品深度融入克伊号景、黑优山等标志性城市元素，进一步彰显克勒马伊石油城独特底蕴， 全方位升级克马赛事 IP 体系。 克勒马伊区委主要领导、市区文体旅游局相关工作人员、指导单位新疆马拉松及路跑协会运营单位、赛事赞助商、参赛者代表及媒体代表等100多人出席本次发布会。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实习生高逸飞、通讯员王帅报道。 9月8号， 我市2026政务新媒体管理及新闻发布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本次培训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全市各部门单位新闻发言人、分管新闻宣传的领导以及一线业务骨干50人参加。 此次培训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聚焦全市新闻宣传工作领域的短板弱项，精准发力，旨在通过系统化、专业化、实战化的培训，培养造就一批开口能讲、提笔能写、遇事能谋、问策能对的新闻舆论与文化建设中坚力量，进一步加强全市新闻发布与政务新媒体规范化建设，着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为期4天的培训将邀请来自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日报社集团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和行业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围绕新闻舆论工作形势、政务新媒体运维管理、新闻发布实务等板块展开系统教学，还将引入专业师资团队现场组织学员开展全流程情景化新闻发布会模拟演练，帮助学员在实战中提升快速响应与精准发声能力， 进一步锤炼本领，积累经验，确保学有所获，学以致用。
0: 克勒马伊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通讯员龚紫薇报道。 9月8号， 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克勒马伊区教育系统在市东财小学举办了教职工趣味运动会， 来自克勒马伊区46所中小学、幼儿园的500名教职工踊跃参赛， 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喜迎专属节日。本次运动会由克勒马伊区总工会、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共设置齐心协力、神笔马良、众星捧月、企鹅漫步等10多项团体项目。赛场上各参赛队伍热情饱满、斗志昂扬， 参赛教师充分发挥团队协作、奋力拼搏的精神，比技巧、比团结、比毅力，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与激情。据了解，克勒马伊区教育系统已连续3年在教师节前夕举办教职工趣味运动会，为广大教师送上别样的节日关怀，传递对教育工作者的关心关爱。克勒马伊融媒记者胡雪婷、实习生高逸飞、通讯员滕健康报道。 9月2号是红十字会联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勒马伊校区举行欢迎仪式，迎接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小周化名返回克勒马伊。这名00后由此成为我市首位以在校学生身份完成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同时也是校区首例全市第17例成功捐献者。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救治重症血液病患者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 2025年3月， 小周在校区红十字会的宣传动员下主动采集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 今年8月， 他收到配型成功的通知，面对这份远方的生命托付，小周信守公益承诺，积极配合完成了高分辨配型、全面体检等一系列准备流程。在自治区，我市2级红十字会志愿者

0: 愿者的全程对接保障下，小周完成造血干细胞混血液捐献，为远方的血液病患者送去延续生命的希望火种。目前小周身体状况良好，已返校正常学习生活。他表示，如果未来还有这样的机会，他依然会站出来。据市红十字会统计，目前我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血样入库量达2547人份，累计成功捐献17例，其中有2名志愿者完成了二次捐献。克罗马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曼琪、石峰。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9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9到30度。白简滩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8到32度。万尔河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8到32度。独山子晴间多云，风力3级，16到29度。金龙镇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7到33度。白口泉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7到32度。农业开发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6到32度。小拐晴间多云，风力3级，17到31度。五五星镇晴间多云，风力3级，17到32度。呼图壁气田多云渐晴，风力3级，19到30度。准东基地小雨转多云，风力3级，14到28度。马河气田多云渐晴，风力3级，17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5: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6: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7: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分配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8: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9: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0: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9: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1: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9: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12: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13: 我是夏国瑜，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12: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14: 大家好，我是银发大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 通过网络。

0: 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1: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0: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2: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1: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7: 第95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3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8: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7: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猴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弗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那李老师，从这期节目和下一期节目开始呢，我们是不是把这一章的前面两句话提炼出来，再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学习？
8: 因为这个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呢，这个有一些非常关键的一些元素啊，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叫英语讲叫 keyword 是吧？
7: 对对对，
8: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元素嘛，
7: 是
8: 讲的 Chinese 元素是吧？
7: 是
8: 中国元素。
7: 对，
8: 那么这个道这个字眼儿本身就属于中国元素之一。
7: 对，很多人都知道，外国人也知道道
8: 是吧？所以我们经常讲，你要是跟外国人交流，人说你喜欢什么是吧？那你说我喜欢道。
7: 对，
8: 那人听完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很敬佩这个人。因为这个道这个事情呢有点说不清楚是吧？
7: 对，如果你喜欢道，说明你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
8: 哎，而且呢也说明呢他属于这个叫做中国文化圈的粉丝了。
7: 是吧
8: 我们现在讲哈。
7: 嗯，
8: 那这个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涵？是吧？怎么去理解它？怎么去接近它？
7: 对，
8: 怎么去把握它？怎么把自己的生命和道融为一体？那这个其实也是有很有讲究的，
7: 而且可以说这是一个人生的重要的课题。
8: 对，所以

0: 那在这个《道德经》里边呢，这个前半部分实际上呢，主要是讨论的道的问题，是吧？叫《道经》和《德经》嘛，
1: 对
0: 吧？那么这一段话呢，也可以说是《道经》的这个最后一段话了。
1: 可以说《道德经》的是《道经》的总结了吧？《
0: 道经》的一个最后一段话啊，某种意义上讲，所以他讲呢，这个道的特质什么呢？叫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吧？这个。他本身呢并没有主动的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想法和做法，
1: 对，
0: 是吧？但是呢和我们的生活呢却是紧密相关的，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的啊处事待人接物也好啊，是吧？我们生命的本源也好，外在的山河大地也好，是吧？都是这个和道是紧密相关，或者说呢道是无处不在的，
1: 对
0: 啊。那作为一个君王，如果能够守住这个道，那他这个国家的管理也可以很顺畅的进行，是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人民大众呢，都可以过得安定、祥和、幸福、美满。
1: 对，那如果我们个人守住了道，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自化了？
0: 生活也会很幸福、很美满。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那我们怎么去守住这个道呢？
1: 对呀、
0: 怎么守法呢？
1: 怎么样过有道的生活？
0: 怎么过符合道的生活？
1: 对
0: 吧？我们上一期也探讨过，这个道呢，其实指的就是规律了。
1: 对。
0: 那我们怎么去能做符合人生规律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这个减少很多的我们讲挫折，是吧？浪费，是吧？这个不要走弯路，
1: 是
0: 吧？因为人生其实最恐惧的呢不是无路可走，
1: 而是
0: 经常走弯路，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看见别人都在走呢，我们也去急于走，是吧？看见别人在那跑呢，我们也开始跑。
1: 我们总认为啊，就是大家多数人走的路就是最安全的路。
0: 对，
1: 其实不一定嘛。
0: 其实那它有几种情况，你看别人都在走，是吧？我们也跟着走。那他走的时候呢，他是方向正确，我们走呢可能方向是不正确。
1: 我们就成了随大溜了，
0: 对吧？那别人都在那跑，我们也跟着跑。他跑的时候呢，跑到了光明大道上，我们可能跑到了黑暗的深渊。
1: 那为什么随着大家走，别人对了，我们就错了呢？
0: 随大家走呢，也不见得就是我们就看明白了，是吧？
1: 哦、
0: 因为随大溜呢，也不见得呢都是，很正确的，是吧？我们经常讲，有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风潮，社会的风潮呢，如果说是受到了这个不好的影响，比如说追名啊、逐利呀、是吧？那有时候可能的话，过多少年之后呢，一下又翻过来了。
1: 对呀，
0: 走极端嘛。
1: 对。
0: 要不是极左，要不就极右，是吧？我们经常讲，那走到极左了，走到不行了，又回过头来了，就走错了。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呢，这个随大溜呢，也不见得就是都能保证正确。
1: 哦，
0: 所以呢，这个能够守住道，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的。那怎么能够守住道呢？用什么方法能够保证我们减少生命中的浪费，少走弯路，
1: 对
0: 是吧？其实最好的方法呢，我觉得就是汲取前人的经验。
1: 哦，是不是我们就要多读古书啊？比如说我们圣贤人留下来的经典，
0: 或者说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祖先，人类祖先千百年来积淀一些好的经验，要把它学习。
1: 哦，
0: 因为那个我们往往其实有这样一种，我个人认为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也有一个体会了。
1: 什么体会？
0: 我们总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呢，比古代要先进。
1: 是我们经常说古代什么这个落后那落后的，
0: 对吧？我们经常讲，你看说你古代你有汽车吗？
1: 啊，古代有飞机吗？
0: 啊，对，你古代能够有宇宙飞船到天上去飞行吗？
1: 古代有电脑吗？
0: 对，我们有那个，现在还有很多的什么手机啦，什么无线电话了。以前讲法，不出户而知天下事，是吧？现在的话，不出户都能知天下事了。
1: 对，
0: 拿个电脑，拿个手机上网，这个整个的国家天下大事啊，我不出户我都了解了。
2: 爸爸，我肚子疼。
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6: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4: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6: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0: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6: 老板，结账
17: 来嘞。
16: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8: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9: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0: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9: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9: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在1985年警察故事当中，成龙塑造了一个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执法者形象，龙兄虎弟则是另一个方面的开掘，是一个更加潇洒穿梭世界填补民间想象的侠盗跃然纸上。这是龙兄虎弟的导演曾志伟对于新艺城最佳拍档的延续，这首朋友就是来自其中，一起来听到朋友。懒得

除了朋友之外，谭咏麟还演唱过电影《至尊无上》的同名主题曲，一起来听到来自谭咏麟《至尊无上》。

由刘卓辉作词，陈光荣作曲，收录在九六年发行的《古惑仔之人在江湖》电影原声带当中，是电影《古惑仔》的主题曲。这首歌曾经获得九六年第十九届中文十大金曲。一起来听到《友情岁月》。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4: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4: 这张
2: 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理财出土文物的，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4: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2: 你看这儿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啊？
2: 2.7毛
4: 啊，
2: 一斤。
4: 哦，废纸啊。
5: 早高峰的通勤路，由我们为你解锁快乐密码。午后的悠闲时光，搞笑段子，趣味互动，让你元气满格。傍晚的归家途，暖心话题加解压瞬间，治愈疲惫。不管是晨光微曦的清晨，还是星光璀璨的夜晚 ，FM 92.6综合广播始终在线。好玩不重样，有趣无边界。全天24小时，有声音承包你的每一段时光。锁定 FM 92.6，快乐不打烊，陪伴不缺席。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你啊！
6: 我是谁？你留意过吗？我是给你资讯最快的那一个，我是让你回味最多的那一个，我是让你生活更轻松的那一个。我是用温暖的调频抚慰你心灵之意的那一个，我是克拉玛依上空 FM 92.6综合广播。
7: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
5: 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7: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周四周四以来到一路畅通来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
1: 畅通。
0: 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博。
0: 我们是马上
1: 默契依旧不散啊，
0: 我们是
1: 马到成功。开
0: 学第一课，马博老师节日快乐。
1: 哎，齐老师节日快乐。
0: 我是 Orange Teacher。
1: Orange、哦、Orange 橙子老师。
0: 对，你是 House 博 Teacher。 然后看到的是西西米米都来喽、嗯、知道他是谁吗？
1: 不知道。
0: 就是我们的小七
1: 啊，小七，
0: 因为他不是喜欢丁禹兮吗、
1: 啊、
0: 西西米米都
1: 现在应该是在午休的时间。
0: 哎，对对对，也有可能是即将要去这个上班或者打工的时间。哎，不对，他好像明天要报到了。
1: 哦，明天也要开学了是吧？
0: 对，
1: 那这首歌非常应景啊，叫做第一课。
0: 第一课，是的。当然今天呢也是一期教师节的特别节目、
1: 哎、
0: 我们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嗯、
0: 收听的方式呢是打开车载调频 FM92.6 就可以来听广播啦。
1: 第二种方式，打开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评论区及时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嗯，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这个送上您想要给教师的祝福。西西米米都说：“程老师、马老师好。”
1: 嗯，
0: 再跟我们打招呼。此账号已注销，说：“橙子今天好好看，你确定吗？”
1: 哎，今天的美颜用得好。
0: 刚还在说这个美颜怎么都没有给到我。
1: 我觉得没有给到你吗？我看一下。
0: 反正我一般了。自从我的搭档变成了马博，
1: 哎，我们这个美颜的这个
0: 就不能给太大了。
1: 我们这个美颜的这个效率就一直没有匹配到成功过，是吧？
0: 因为是这样，你知道吗？就是一旦这个美颜上了你的脸，比如大家说，哎，这个男主持怎么又有眼影又有口红，基本大家也就知道，橙子，嗯，
1: 橙子没有了，是吧？
0: 就可能这个早晚要把打假的这个部门请到直播间来打打我。
1: 其实我们直播间没有开美颜啊，我们都是每天化的妆来的
0: 啊。然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给老师们送上祝福。
1: 嗯，
0: 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由克拉玛依市教育局推荐的三位教师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作为教师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些故事啊、
1: 嗯、
0: 而且三位老师呢其实分别来自不同的区。
1: 我们先卖个关子吧。
0: 那、哎、我们稍后
1: 说
0: 了，
1: 说不定稍后就有我们的学生们刚好进入到直播间看到自己的老师了、
0: 嗯、是的是的。那我们先进入今天的
1: 叫醒服务。
0: 是的，叫醒服务之后我们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马上回来。
2: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已开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7: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6: 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美好的邂逅，在电波中了解不同的领域，获得不同的知识，感受不同的温度。但是相同的是，我们想要给你传递的是爱与温暖和你所需要的。午后上班路3点到4点，我们和他们把权威的内容传递给你，收音机前的你们，你好，嘉宾。

0: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
1: 一路畅通。
0: 当然，今天的你好嘉宾的特别板块啊，金秋九月丹桂飘香，我们是迎来了温馨又庄重的教师节。当然在我们身边总有一群默默耕耘的教育工作者，扎根课堂，深耕教研，用热爱和坚守点亮了学子前路。
1: 没错，从启迪童心的小学语文课堂，到攻坚克难的高中高三的讲台，再到赋能技能，培育工匠的

0: 职业教育学院，不同的学段、不同岗位的老师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育人育才，润物无声。
1: 是的，今天呢是教师节特别节目，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位来自克拉玛依教育一线的优秀教育工作者。那他们分别是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石油工程学院副院长、自治区新疆工匠王满老师，还有独山子区第八小学语文教研主任李小燕老师，以及克拉玛依市第十三中学高级教师王芳老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有请三位优秀的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我们先请王院长开始。
2: 大家好，我是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大家好，我是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王满。
0: 好，欢迎王老师。好，我们下面有请我们的李老师来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3: 于毅先生曾说呀，一辈子做老师，一辈子学做老师。大家好，我是独山子区第八小学一直学做老师的李小燕。
0: 好，欢迎。好，再请王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克拉玛依市第十三中学的王芳老师。
1: 欢迎王老师。那么三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将会一起聆听他们的育人故事还有教学心得。也欢迎大家可以在926一路畅通的抖音账号当中一起来互动留言和分享。我们来看到的是刚才西西米米多说三位老师节日节教师节快乐，还有看到的是江江鸭说教师节快乐，老师们辛苦了。对，所以也欢迎大家今天可以将您对于老师想要送上的祝福在平台当中进行留言。那我们就开始跟三位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的故事。我们先问一问王院长，对，因为您是这个高校的老师，就是您作为高校的管理者的话，当然也是石油工程学院，对，跟我们这个克拉玛依这个地方特征也是紧紧相连的。那您深耕这个石油工程领域的新疆工匠，您觉得作为职业学院的老师和普通的可能中小学的教师去比的话，您觉得最核心的育人侧重点会有哪些不同呢？
2: 好的，主持人好。我想主要的培养目标上呢存在着明显的这个差异。职业院校的教师呢更注重的是职业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培养。具体来说呢，职业教师的育人的侧重点呢包括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是传播职业素养，帮助学生的认识职业，理解所学职业的社会价值和发展前景，耕植工匠精神、劳动精神，让学生树立起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思想，把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精神呢内化为自觉追求。二呢是传授职业技能，根据岗位标准和企业需求，教会学生的真本领，教市场需要的企业认可的技能，让学生呢毕业后呢能就业就好业。三呢是培育创新思维，构建了做中学、学中做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呢在实训和实践中呢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将学到的技能灵活地运用到实践中去，养成创新性解决问题的习惯。那这是我们主要的教学的侧重点。
1: 是的，因为可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作为这个高校的教师的话，这些孩子们可能会跟中小学生其实在这个心智或者说处理问题上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作为高校的管理者来说，刚才您也给大家说了您的这个在高校的育人的侧重点是哪些。那您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就是您有牵头建设这个国家级的一些双高的这种专业群，同时您还打造了一个技能大师的工作室。您是觉得就是怎么样把课堂教学和这个行业一线的技能这个需求是给它真正的结合在一起呢？
2: 好的，2025年的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呢入围了国家双高建设专业群。那么双高建设的核心目标呢是办学能力的高水平以及产教融合的高质量，课堂教学与行业一线的技能需求的衔接路径最根本之处呢还是在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那么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呢是一所因幼而生、因幼而兴的学校，学院呢紧密对接新疆油气生产加工产业集群，同企业建立着紧密的合作关系，校企呢师资共享，学校呢聘请企业专家呢作为产业导师， 校企双导师团队呢共同制定课程标准、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教材，共同建设课程资源，校企共同建设实训基地。那么在课程设置方面呢，校企团队呢深度对接产业的变革、行业的新标准、岗位的新需要，构建起阶梯式的能力发展图谱，使课程内容与岗位能力呢精准对接。那么在实训教学方面呢，我们引入企业的真实生产实践项目以及典型的工作任务，将此呢转化为项目化课程的教学内容，开发项目化课程的学生工作业，让产线的案例呢进入课堂，生产项目呢变成课程。我们和企业呢共同建设产教融合型实训基地，以确保学生学的就是企业正在用的，练的呢就是岗位需要的。在师资队伍培养方面上，我们呢建立了教师的企业实践制度，组织教师呢进企业、进项目、进车间，参与企业的生产作业、工艺优化以及技术攻关，以此呢来培养双实型队伍，真正把企业一线的经验和案例呢带回课堂。
0: 这点还是非常关键的。
1: 是的，刚才王院长从这个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包括在课程的设置方面、实训的教学方面以及师资队伍的培养方面都给我们进行了介绍啊。
0: 对，那么从一线的技术能手到我们的高校的这个副院长，那王院长，您的成长道路本身也是一本活教材，那您觉得我们年轻人想走技能成才这条路，那最需要具备的品质是什么呢？
2: 我认为呢有三点品质呢。一个呢是肯吃苦，要能坚持。二呢是保持学习的紧迫感，要紧跟行业发展和技术变革，不断地更新自身的素养。三呢是脚踏实地，敬畏岗位，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呢还要想到如何干得更好，要敬畏岗位，要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1: 刚才主要说到肯吃苦，能吃苦，而且我觉得不怕苦吃苦，这个都很重要。那我们也让王院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些这个感受或者故事，好不好？
0: 对，有没有就是您在这个石油工程领域这么多年，有没有带过的哪个学生实习，或者是帮学生攻克一些技术难题的故事，让您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
2: 好的，那么记得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我呢也是第一次带领学生呢参加这个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带领的学生呢也是第一次呢走出新疆。当时我们学校呢在独山子校区，我们一路呢坐车呢从独山子出发，坐班车坐火车呢一路呢赶赴这个江西的赣州。路途呢漫长，途中的学生呢也是默不作声。那么因为呢即将参加竞赛，那么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总体感觉上就是心里呢底气呢不太足，缺少了一种阳光和自信感。但是呢经过这个场比赛以后呢，经过三天的角逐，最终呢我们的学生呢一位学生呢取得了这个个人的铜奖，团体呢也获得了优胜奖。返途的路程中呢，学生们的眼神中呢明显的就充满了这个希望。通过这次技能比赛呢，学生们不仅呢看到了祖国广阔的风景，更开阔了视野。出发时他们尚对职业前路呢懵懂未知，但归来时呢却心中有梦，眼中有光。这次经历呢让我深刻地感受到职业教育以及技能传承的意义。技能呢不仅能使学生呢立身成事，更能点亮一个人年轻人的人生与希望。看着广大毕业生一个个走上工作岗位，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1: 刚才说到了这个，分享了一个故事。那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的，就是除您以外啊的其他这个老师、教师们，这些孩子们是不是已经都就业了呢？
2: 是的，
0: 2009年到现在就十几年了，
1: 对，有没有
0: 说不定已经都可以做成名人了？已经
1: 对，都已经可能他们也成为老师了。那他们有没有之后再跟您联系？说到这个王老师，我现在在哪哪哪啊？然后比如说一起再去探讨关于咱们这个石油方面的一些小问题之类的，有这样的孩子吗？
2: 有，最近呢，我们学校呢70周年校庆，我们一位呢非常优秀的毕业生，专门为我们这个学校呢送上了一台这个抽油机。
0: 送了一台抽油机。
1: 是学生吗？还是他们一个团体啊？
2: 是一名学生。嗯，
1: 哎呦，那看来这孩子对很有成就
0: 了
1: 已经。嗯，那算是回馈了自己的学校，就是回馈了母校。同时，我相信他也一定是在这个石油工程方面，就是越做越强了。在这个技术领域上，可能在您和其他老师的带领下，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攻坚克难，同时可能也开创了一些新的问题，又解决了新的问题，又继续在这个领域去发光发热。
0: 嗯，
1: 然后也用自己的一些成就回馈到了学校。
0: 对，我就觉得就像刚才王院长说的那句话啊，
1: 嗯，
0: 就是职业教育的技能的传承的意义就在于此了，
1: 在于此，没错。那我们跟王院长聊了一会儿，我们接下来呢，也继续跟旁边的两位老师来聊一聊。我们先跟李老师聊一聊好了。
0: 对，李老师是教语文的吗？
3: 是的，
1: 语文老师啊。
0: 那从您这个从事教育行业这么多年，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觉得这个语文教学里最有成就感的瞬间是什么？
1: 老师，李老师说，就把《出师表》给我背会。
0: 出了校园门就忘了。
3: 嗯，今天我很荣幸代表我们小学教师群体坐在这里，被看见、被记得，便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嗯，从教20年，对我而言呢，语文教学最大的成就感，从来不是学生的高分成绩，而是在课堂里唤醒孩子们的思维，点亮孩子们的心灵，让每一个孩子敢于思考、敢于表达，看见文字背后的人性光芒。嗯，让我至今难忘也最引以为傲的是，我曾经执教过一篇课文，叫做《穷人》。嗯，当时呀，我在课堂上抛出了一个思辨性的问题：桑娜真的一定会收养西蒙的孩子吗？作者列夫·托尔斯泰会不会一定这样安排？全班孩子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一定会。唯独班里的一位平时沉默寡言的孩子，他平时呀不写作业，不上课。上课的时候呢，哦，上课呢，
0: 课都不上了，
3: 上课的时候他不太主动，不答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1: 对，
3: 突然举手，小声的说呀：“我觉得桑娜不一定会这么做，他自己家里已经够穷，够累了。”那一刻呢，我是特别的触动，也格外惊喜。我没有否定他的想法，而是抓住这个珍贵的课堂生成，顺势组织全班同学进行一个思辨讨论，两派观点呢进行一个碰撞，最后大家达成了共识：桑娜的善良呢不是偶然的选择，它是一种本性使然。
0: 嗯，
3: 在全班深度讨论之后呢，我们这个孩子呢，他清晰笃定地认同了大家的观点，而且还有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时候呢，我就感觉到，哦，我们语文最大的魅力是包容每一种声音，唤醒每一个灵魂。原来这个孩子不听课，不爱表达的孩子，让他敢于开口，对我来说，这就是我们语文教育学当中最极致的成就感。
1: 嗯，
0: 我觉得老师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就是让一个不爱说话的孩子敢于开口，这是语文老师来说最大的这个
1: 成就感。而且可能对于李老师而言，就是因为刚才这个老师口误说不上课，其实可能就是比如说在课堂当中不那么认真的听课，
0: 对，是存在感极低的学生啊，就是上课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进去，因为他的眼睛是永远都没有神的。
1: 但是
0: 老师们应该会经常在课堂上见识到这种学生吧，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在听讲，但是他也不调皮，不捣乱，也不打瞌睡，
1: 比较沉默寡言，
0: 45分钟静静的在那坐着。
1: 哎，但是刚才的这个故事，李老师其实就是发现了，原来这个孩子，你就不论是可能这篇课文，还是说其他的一些时候，虽然他不那么主动，但是其实他也在默默的，就是听取着每一堂课所讲的内容，而且有了自己的一些可能。
3: 发现想法，
1: 对，跟其他声音不太一样的观点啊。
3: 对，
0: 但是这个最终考试的时候，这个答案肯定是标准的嘛。
1: 那倒也是啊，
0: 这是我们
1: 作文可以调整吗？
0: 作文是可以的，但是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于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我们这种教育模式下长大的孩子们来说的话，可能我们在上语文课的时候，更多的就是繁琐的文言文，然后古诗词，
1: 对，
0: 然后既定的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是什么，
1: 经常会
0: 我觉得就少了很多，像刚才李老师说这样，就是要孩子自己去想，要去产生思辨，或者在课堂上我们可以把学生来分开进行讨论，
1: 没错，
0: 我觉得这是才是语文最大的魅力，我是非常深受感动的。
1: 是因为马博很喜欢语文课吗？
0: 因为我的老师，我上高中的时候可能就是老师们眼睛里面不是特别爱学习的孩子吧。
1: 你就是刚才那个无神的孩子啊。
0: 我不是无神，我是非常有神，但是我想的内容可能跟 课本里的答案无关，但是我是会听老师说这个话，说这个人，或者说这个故事，我想听有意思的事情。我最好的，我最敬重的老师就是我的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他上课基本就是，他从来都是不爱在这个教案，按教案的那个顺序去，
1: 就是固有的那种去讲。
0: 对，他会给我们，比如说说到一个人物，说到一个事情，他能延伸出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同样，他的延伸也会激发着我们也去延伸很多的想法，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概念。
1: 对，这可能就是语文课程的一种魅力。
0: 可能在当下，在我那个年龄段里面，可能我觉得语文它就是一个我必须得把后半句背成固定格式
1: 固定的。对。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长，进入社会工作以后，我会发现我最感谢就是那个老师，因为就是他从小教会我了这个去发散思维，然后去看待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个问题，可能答案它就是一样的，但是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答案的时候，你就有不同角度的这个过程的思考。
1: 对，
0: 这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是非常的能够丰富我们的阅历和经历的。
1: 我觉得你分享完这段，你一定要就是讲出说感谢我的语文老师谁谁谁。
0: 感谢我的语文老师。高级中学唐平天老师。
1: 好的，然后我们先刷新一下平台啊。刚才有朋友在说这个王院长刚柔并济，是不是意思说王院长您平常的教学的风格是有严厉的一面，也有温柔的那一面呢？是吗？
2: 是的，是的。上课的时候呢，我一般的要求挺严格的。
1: 哦，会比较严肃，是不是？
2: 课后呢，对学生呢还是很关心、很热爱的。
1: 啊，怪不得有朋友说王院长很好，王院长刚柔并济，还有到。China 说到李老师了，哈哈说李老师棒棒的，江江鸭说出师表绝对是孩子们印象最深刻的。好，我们这个感谢大家的互动啊，那我们也继续跟李老师聊一聊。您很有方法，同时您也是语文的教研主任，那还是班主任，现在也是对吗？
3: 是的。
1: 是在带几年级啊？
3: 六年级。
1: 哦，六年级，小升初的一个状态了，
3: 非常关键的一个年级。
1: 对，那同时您还是这个全民阅读的推广人，身兼数职啊。那想问一问您平常是怎么去平衡教学教研，还有就是作为班主任班级管理工作的呢？
3: 怎么坚持，怎么平衡呢？其实之所以能够稳步向前，不内耗，首先要得益于我们独山子区第八小学温暖的会文化氛围。我们的校长呢是一位极具教育温度、有智慧的校长，周敏校长呢，他特别善于发现每位老师的辛苦，肯定每个人的付出，常常以一个大拇指给予我们力量和底气。就连我们的孩子写周记的时候都会写到我们的大拇指校长。在这样被包容、被看见、被认可的环境里呀，我们老师们呢内心是非常从容，底气十足呀，所以愿意深耕课堂，尽心育人。我平衡工作的秘诀其实就是所有工作互相赋能，不为形式消耗自己。班主任工作呢，让我读懂的孩子，懂得成长差异。教研工作呢，让我的各课堂呢更专业、更高效。作为独山子区全民阅读推广人呢，我有幸参与书香独山子建设，见证了全区校社联动，把书香延伸到校园、社区的各个角落，能在其中鼎力相助呀，我十分的荣幸。阅读推广滋养学生的心性，涵养班风，也反过来丰富了我的语文教研素材。班级育人呀，学科教学，阅读推广，这三件事情其实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彼此成就，这就是我的一个小方法。
1: 这是刚才跟我们分享到的，就是如何去平衡，算是这么多种不同的角色啊。那还想继续问一下您，就是其实您拿到了很多教学或者是德育方面的这些荣誉，有没有哪个奖项的背后想要跟我们来分享让您比较难忘的故事呢？
3: 这么多年呢，确实拿过不少的一些小荣誉、小奖状啊，但是真正让我心里觉得比较温暖的，一直忘不掉的，从来不是那些奖状，而是孩子们毫无保留信任我的瞬间。想讲个故事啊，就是一直深深治愈着我。第一个故事呢，是主角是小雅，她父母离异，一直跟着爸爸生活，特别的懂事，也特别敏感。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周末深夜，我刚把两岁的孩子哄睡着，电话就响了，接通的就是小雅带着哭腔的声音，她说：“李老师，我爸出事了。”整个人特别的慌乱，一直在哭。在他最害怕、最无助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我，是我这位老师、这位班主任。这份信任真的很重。我呢就连夜赶过去陪着他， 帮着他把突发急症的爸爸送到了医院，全部安顿好，已经凌晨三点多了。看着他又累又怕的样子呢，我就跟他说不要怕，今晚呢去老师家。第二天早上我牵着他的小手走进学校，那一刻我真正明白，教育不只是在课堂，应该在
1: 生活当中，
3: 对，生活当中是在孩子最脆弱最需要依靠你的时候，他还能够想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嗯，还有一个孩子叫做小帆，以前呢他特别的内向，特别胆怯，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有一次他发烧不舒服，学生跟我申请，学生的家长呢跟我申请，说是咱们能不能晚交作业，我当然完全同意。可是第二天呢他还是坚持把作业交上来了，我翻看那个本呀，纸都擦毛了，字迹就是发抖，有些歪斜，但写得特别的工整。那一刻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嗯，我让孩子啊，就是说走进我们的讲台，我把他的努力讲给全班同学听。他呢慢慢的变得开朗，最让我难忘的呢是他亲手种的那个叫做姑娘果，他种了姑娘果。嗯，分数的第一刻他对我说，老师我一定要送给你吃。其实那天他忘记带了，因为他怕这个姑娘果被他的这个弟弟啊偷吃了，他就慌慌张地跑回家去，中午的时候气喘吁拿到教室里面给我吃。我手捧着这个带着体温的这个姑娘果，我特别的感动，就是觉得这个孩子吧让我感受到了教育呢其实就是我们真的是双向的奔赴。
1: 嗯，
3: 我守护着孩子，孩子也在用他的行动真诚地感谢着我，然后呢温暖揽着我的教育路。这些呢就是我从教路上最珍贵最温暖的荣誉。
1: 嗯，江江鸭说，老师们说的特别好，所以教育就等于教书，教书同时又育人。还有来看到 China 说，老师就是孩子的第二任父母。周周说，李老师棒棒的，祝三位老师教师节快乐。还有哈哈也在说啊，这个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0: 嗯，
1: 我觉得刚才
0: 感谢大家的祝福。
1: 对，刚才这个孩子啊，这个就是您讲的第二个故事小帆，这个其实跟您啊就像是一个闭环，就是他把自己种的这个姑娘果的果实给到您啊，算是回馈给您，但其实他也是您所带的最好的一个果实之一。对，所以我觉得像是一个闭环一样的双向奔赴啊。
0: 是的，那其实我刚才听老师们在这个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也有一个思考。
1: 嗯，
0: 你像在这个如今现在咱们这个时代，手机呀、网络呀、电视呀，已经非常的普及了。
1: 是，
0: 哎，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经常会听父母给我们说的最多一句话叫做“多看书，多学习”。他们在他们的认知里，可能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我们的课本。那对于现在新时代下的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小学生们来说，
1: 嗯，
0: 那如何去培养他们这种阅读的能力，或是如何让他们在语文上面能够提高，让他们对语文产生兴趣？因为其实很多父母觉得语文这门课门只要你认识汉字儿
1: 就
0: 可以了，对，所以他们可能父母对于这个孩子的语文教育可能也是缺乏这种
1: 更深层次的理解，
0: 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在家里面去培养他们一种学语文的一种精神状态
1: 意识、嗯、
0: 所以请李老师来给我们答疑解惑一下，来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和您的一些思考。
3: 分享一下我的就是一个自己做的一些小做法啊。
0: 嗯，
3: 在我看来呀，孩子们怕语文怕写作文，不是词句积累的不够，而是内心缺少最真实的感知，写出来的文字呢就像没有滋味的白开水。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像实现过这样一个做法啊，我让孩子们亲手做了一碗白水煮面条，只用水煮，就是不放盐、不放油、不放任何的调料，再把整个过程和品尝的感受写下来。写完之后呢，孩子们都深有体会，一碗清水煮出来的面寡淡无味。我就记着这件事情告诉孩子们，写作文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缺少生活体验，缺少情感养分，文章就会像这碗白水煮面，看着表面上是很完整，但是呢却没有味道。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字儿，真，真情流露，真诚，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教育最高的智慧。所以我的教学思路呢其实就是两件事儿，向生活找养分，叫真实的养分，向阅读找滋养。孩子一旦真正的爱上了文字，爱上了阅读，成绩只是水到渠成的馈赠。
1: 嗯，
3: 所以说就是要真，
1: 要真
0: 真。对，那其实刚才说到这个 白水煮面条，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可能对一些健身爱运动人来说，哎，那就可能是饕餮美食了，
1: 那最好了啊。
0: 是的，
1: 刚才呢我们是跟李老师分享了一下他的这个可能在教学作为语文老师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跟另外一位王老师来聊一聊了啊。那王老师，您先跟我们说一下您是

0: 是在咱们克拉玛依市第十三中学是教
1: 我是教化学的
0: 化学老师
2: 哎呦，终于来了一个理科老师
0: 对，其实王院长也算吧
2: 王院长也算理科生
0: 理科老师对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好像是比较多的去，会是从高一带到高三，还是更多的会让您停留在高三呢？
1: 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没有特殊情况就是高一到高三如果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高三缺人，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可能在停留，我去年前年都在高三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0: 对，可能也是给这个理科生就是在化学方面就是为了更好的一些教学那目前这两年是连续在带化学的这个高三班，高三毕业班，您觉得在一直在这个高三领域去教化学最考验您能力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考验我的不是我自身储备了多少化学知识，因为我们十三中学生的生源在整个全市来说也不是很好，所以考验我的是把那个复杂的化学问题化繁为简的拆解能力，因为高三化学它的考点综合性很强，
2: 没错
1: 尤其是工业流程、反应原理、有机推断、实验大体这四个大题，它的情境新颖，信息量大，不少学生觉得这个化学难，主要就是被这个复杂的这个题干信息给吓住了。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帮助学生剥离这个陌生的情境，然后回归课本本源，识别新情境背后考察的基本原理，搭建解题的思维模型，而不是让学生去死记各类题型的答案。
2: 是的，因为我们我记得好像初中的时候应该就有
0: 化学，
2: 对吧？对，我因为我后面我上的是文科嘛，但是我初中的时候的那个化学老师，我也是
0: 印象深刻，
2: 因为他经常会在课堂上。一个是化学老师，一个是物理老师，最爱做实验的两个老师，每次上他们课感觉就像看一场秀一样的。
0: 对
2: 突然拿瓶瓶罐罐啪就开始就各种
0: 展示
2: 烟花闪耀的那种化学其实非常好玩的。那问一下王老师，那您是获评了咱们克拉玛依市的游程名师，也拿到了这种高级教师的职称，那么在您的这个教师成长路上，有没有哪个节点会让您觉得哎，这行我选对了？
1: 其实刚才听李老师讲我觉得他的那个育人故事特别让我感动。我们可能在高中阶段可能就没有这么那个叫什么这么细致的这种，我们可能主要就是
2: 因为
1: 学生是这种升学的压力，
0: 对，
1: 还有就是那个他们的一些心理状态其实荣誉和职称只是对我专业成长的一个见证，但真正触动我的是育人过程中的点滴收获。因为高三阶段不少的学生会陷入学习的困境和自我怀疑。
2: 我就有过这段时间。对。
1: 所以我们在传授化学知识的同时特别要注意疏导学生的这个心理。看着他们一个个突破瓶颈，重拾信心，奔赴属于自己的未来，这份成就感无可替代。
2: 对，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就是让一个学生能够突破自己的瓶颈，重拾信心，去奔赴属于自己的未来，而不是说奔赴属于自己的高校。
0: 是，
2: 对，每个人的人生和未来都不一样，
0: 对，
2: 不一定是吧？我们
0: 比较未知，
2: 对，比较未知，不一定是你学得好就以后一定会好，对吧？也不是说你现在学得不好以后一定也
0: 不好，
2: 就不好是吧？
0: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想问这个老师一个这样的问题，就跟刚才问李老师一样，就马博有问到说，其实你问的那个很关键，就是对于这种叫幼升小的家长来说，或者尤其是这个一到三年级的家长来说，怎么让孩子去爱上语文课程呢？因为你会发现语文这种东西，有些孩子好像双引号的天赋，就是他好，他就是背的也好，写作文也写得好，那个思维也比较扩散，但有些孩子可能就是后来才去就开窍。那化学这个东西，因为我和马博可能都是文科生，我们想问一问王老师，就是化学怎么能够让大家爱上它，或者说让学生可以更投入的去
2: 对
0: 理解它？
2: 或者我们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比如说学校里面开设这课堂，您怎么样用您身为化学老师的这个身份去吸引的学生来你的课堂上课呢？
1: 其实
0: 说像你说的一样放烟花呗拿着瓶瓶罐罐
1: 对，因为我今年就是带初三，那个初三因为它是一门刚开始的这个学科，因为我们都说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如果他对这门学科感兴趣，那他一定是可以学得很好的。所以我们现在初三的话，我们就是主要就是像刚才你们说的，我们会用实验来吸引

0: 家，就是刚开始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如果这个培养了，那他们后面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就会轻松很多。
1: 嗯
2: 嗯，
0: 但是高中阶段吧，因为第一个可能是这个课时的限制。

0: 够纯碱去污，食品的这个变质，学生熟悉的事例，我们来设置问题，然后由这些熟悉的生活现代的门槛。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会用生活与社会的这个热点去帮助学生突破他们的这个重难点。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这个新能源的发展，比如说净水工艺等现实素材，然后来讲解比如说元素化合物呀、反应原理啊，让我们的学生意识到试题中的工业情境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化学的延伸。
1: 好的。那王老师呢，教师节之际啊，您现在也正在带高三的学生对吧？那有没有一些想对我们正在备战高考的学生们想要说的，或者是想要对年轻教师们分享的教学心得？
0: 首先呢，我想对备战高考的同学们说，高三这条路注定不会轻松，会有焦虑，也会有疲惫，也会有努力暂时看不到回报的时候，请大家不必过度的内耗。分数固然重要，但备考路上磨砺出的坚韧与思考能力同样是我们人生宝贵的财富，所以希望大家稳住自己的节奏，接纳自己偶尔的状态起伏，脚踏实地，放平心态，全力以赴就好。请相信时间不会辜负我们的每一份努力和坚持。
2: 那有没有想和青年教师去分享的几点感悟呢？
0: 我想对青年教师分享几点，就是让我们都守住初心教书，跳出分数的表象，去守护每个孩子本来的样子，然后让我们立足课堂，深耕课堂，在日常教学与错题分析中积累实战经验。我们的教育无法一蹴而就，愿我们都能够接纳工作中的挫折，坚持反思精进，在陪伴学生成长的同时，也完成我们自身的蜕变。
2: 好的，感谢王老师。那我们也问问李老师啊，
1: 相同的问题吧。
2: 对，教师节，
1: 教师节之际，想对您的学生们说点什么，或是对您的这个语文老师这个同行们，有没有一些分享的一些心得？
3: 我想说，亲爱的孩子们，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花期各不相同，也许此刻的你暂时落后，步伐比别人慢一点，但请一定要记住，被人相信是一生的底气，而你最要学会的是相信自己。
1: 这话太棒了，
2: 是相信自己，
1: 好听好听。
3: 我想对我们的同好老师说啊，各位同仁，我们的工作细碎繁重，但我们手里握着一份很珍贵的力量，那就是相信。我们的一份笃定相信，有可能会成为孩子一辈子前行的底气。愿我们少一些内耗，多一份从容。祝愿所有教育同行教师节快乐，耕耘不辍，岁岁回甘。
1: 哇，这此处有掌声啊！
2: 语文老师就是不一样。
1: 因为我可能是很喜欢这句话啊。你要学会的就是相信你自己。
2: 对，我昨天发的 look 写了这样一句话：相信的力量。
1: 因为这个我是个艺术生，但我又是在体校上的大学，
2: 对，
1: 所以我可能对这句话那种感悟会更深刻一些。因为在我们艺考呀，或者在体育这方面
2: 训练
1: 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敌人，我们的对手其实就是我要相信我可以。就是如果你站上这个跑道，或你站上这个讲台，站在你人生每个关键路口的时候，如果你相信了自己，那前面就一定是有路的。如果你不相信，那你就永远都迈不出那第一步。
2: 所以要相信自己。
1: 对，所以我觉得李老师刚才那句话太棒了啊！
2: 对，谢谢。对于马博这种毕业，
1: 我很喜欢这样的鸡汤。
2: 体育院校毕业的，同时其实马博作为这个体育解说专业，算是就跟刚才形容王院长一样，刚柔并济，你也是文武并济了。
1: 文武双全吧。
2: 然后我们也问一问王院长啊，这个虽然我们这个李老师压轴是不是倒数第二个的意思？但是大家通常会当做是倒数第一个。
3: 是的，
2: 没事，
3: 错觉。
2: 刚好您这儿一结束啊，这个我们来王院长也算是压轴。王院长您说一说吧，想对您的这些孩子们说些什么？因为其实王院长带的孩子个个都已经是成人的这个年纪了啊，18岁以上的孩子们。同时您也可以跟这个深耕您周边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些同行们想说的话，今天想说什么，时间交给您。
4: 好的，我想对我的学生们说呢，技能是同学们的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同学们呢回报社会的本领。希望同学们呢能够耐得住艰苦，守得住对技术的热爱，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双手呢创

0: 创造价值，用匠心的铸就梦想。你们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国家发展贡献着力量。同时呢，对深耕职业教育的同行们说，职业教育呢是一个跨界的教育，我们要懂教育，更要懂产业，懂市场。我们培养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产业升级的主力军。教师节之际，祝愿我们培养出更多新时代的能工巧匠、大工工匠。谢谢大家。
1: 感谢王院长。其实你看，今天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和我们高校的老师，都希望想先对你们说一声辛苦了，但也都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就是教育出这样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孩子们啊。而且今天听了三位老师真诚又温暖的分享，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教育呢，它就是一场温柔的坚守，更是一场代代相传的热爱。从启蒙的阅读啊，还有立德树人的小学教育，再到深耕初中啊、高中的助力学子圆梦的这个高中教学，再到立足产业培育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其实每一份付出啊，老师们也都在发光发热着。
2: 没错，那正因为有无数像这个王院长、李老师、王老师这样的教育工作者默默耕耘、潜心育人，才能让油城的教育沃土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 是的，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当然也借此节日啊，致敬全天下平凡而又伟大的老师，祝所有的教育工作者
2: 节日快乐，
1: 也祝你们桃李芬芳、顺遂安康。
2: 好的，那本期的你好嘉宾教师节特别节目啊，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那当然今天的节目结束了，我们在结束尾声前呢，也要再念一下信息。刚才还有朋友在说，一朝沐幸语，一生念师恩。还有哈哈说，相信的力量。 China Fair 也在鼓掌啊，就是对于可能刚才你和李老师的这段共鸣。九瑶小公主说，教师节快乐，辛苦了。还有中汤来了，中汤说，王院长中午好呀。还好名字我认出他了。中汤是之前有三位客职院的这个石油工程学院的三位学生，然后同时他们也是这个微光社团的啊，然后来到了我们克拉玛仪容媒实习了半个多月，一个月的时间，
2: 表现非常好。其实这一个暑假有很多我们这个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
1: 来
2: 我们单位实习啊，每一批都很出色。
1: 对，有客职院的孩子，也有中师大的孩子，包括还有前两天小七是作为这个克拉玛仪市高级中学刚毕业的孩子，都有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有学习过。所以也希望也大家就是可以，
2: 也别忘了祝我们老师姐教师节快乐是吧？
1: 没有，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热爱着自己所热爱的一切啊！当然这个三位老师也再次对你们说一声辛苦了。那明天中午的3点到4点就让我们继续相会在电波当中。我是橙子，
2: 我是马波。
1: 拜拜
2: 拜拜。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3: 哇，
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4: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9: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8: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0: 我简直要崩溃了。
8: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8: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1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0: 就是啊，
8: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8: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6: 哎，中餐终于搞定。
17: 请出示付款码。
18: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9: 什么码？我没有。
20: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21: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2: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23: 请选择支付方式。
24: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5: 支付宝到账。
26: 微信收款。
0: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眼下这暑期的旅游旺季就彻底告一段落了，不少游客这就把目光投向了秋季的错峰出游。相信收音机前应该有不少的听众朋友，这也做好了秋天到来了之后错峰出游的准备，做好了结伴赏秋的计划。那进入第三季度，旅游市场亮点还是不少啊，特别呢是因为它是错峰出游的好时候，所以呢旅游产品的价格相对于暑期那也是处于低位，而后呢又是一个十一的大长假，这出境游的产品据各大平台说啊已经都预定过半了。您看看这市场需求还挺旺盛，市场产品的供给还挺丰富的。进入了九月之后啊，从比如携程啊等等几个大的啊旅游产品的订购平台上来看，团队游的收客的情况啊主要还是中老年游客，不管是在国内游还是在出境游当中，他们呢都占有啊相当大的比例。暑去秋来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出游的好感受，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换季的时候，特别是中老年，各种安全的隐患那也不能小视。那在今天的应急时刻节目当中，我就专门给收音机前的打算错峰出游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咱们说说啊这个应急安全和健康安全的事儿。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暑去秋来中老年错峰出游的健康安全的注意事项。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

0: 时刻关注，就在你身边。
1: 节目当中呢，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医院管理中心的主任李志新，一位呢是旅游达人郭一书。那一书，你这嗓子可比这之前粗多了，闷多了，你是不舒服吗？
2: 上火着凉，就是没有，外面很热，我是那天太热了，然后一下就进到这个空调房，觉得一下凉快了，凉快了以后第二天就咳嗽，就是热伤风。但是这种情况呢，在我们这个领队当中呢，其实很常见，像在东南亚的时候，东南亚所有的地区，像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这种湿热的。那他们各个地方的酒店，尤其是大巴车，它的基本调的温度是在20到19度之间。但我们跟团的时候呢，在出团通知会写明一个，到这种地区旅游一定要随身带一件长袖的衣服或者是长袖的披肩，以备这个在车上着凉感冒。那我们像这种情况，就是基本就在东南亚2到3天以后，导游大部分都会哑一段时间。
1: 一树，你这嗓子，我瞅着你这人挺眼熟的，但是呢，你这声音我还真是有点陌生感。也希望你早点康复。那你看，一书呢是到这个东南亚去旅游，因为呢，我们知道东南亚啊，虽然呢进入了秋季，但是一些东南亚国家呢，目前呢温度还是比较高，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中老年朋友啊出游了到东南亚国家，还是得注意这个暑热还有湿度对人的身体带来的这个影响。李大夫啊，往往啊在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啊，有时候就是觉得这个嗓子眼不太舒服，这声音发出来啊和平时好像都有点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往往呢就有这种嗓子眼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呢？
3: 因为呢声带的变化呀，或者说我们声音的变化呀，包括嗓子哑呀什么其他情况啊，有很多的原因，有呢是肌肉造成的，有呢是支配神经造成的。太热呢，然后说的话又多，然后整个的充血状态，然后忽然间就冷了，让它不适应，造成自身的一个疲惫。病毒侵袭人体之后啊，传统的病毒呢，你比如我们原来说发烧不超过38.5度，一般认为可能是病毒造成的，超过38.5度一般就有细菌感染才能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其他的情况。但是现在呢，这个发烧已经，这个概念已经在我们这个完全沦陷了。但是我们原来的病毒呢没那么高，病毒呢其实也很聪明，这个它不断的减弱自己的致死致伤率，然后呢以适应这个人体的情况。
1: 那出去旅游有时候就得到一些人员密集的场所啊，那周围的人到底呢健不健康，会不会造成一些传染，这都很难说。那作为游客怎么样做好一些防范，除了戴口罩呢？
3: 喝水休息，然后增强免疫力，不吃很多的盐或者说大量的进食，这是对的。但是饿着本身呢，我们可能是原来的一种误区，摄入更多的蛋白质和我们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这个呢是增强我们抵抗力的一个必须的途径。所以说呢，我们应该选择什么呢？第一，在大量喝水的情况下呢，清淡饮食，但是呢要少而精的摄入更多的蛋白质类的食物，
2: 再包括喝点 VC 泡豆面什么这种。
3: 可以，这个呢能对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抵抗力呢会有一定的作用。
1: 所以我觉得外出啊，你说还是得带点这个常备的药物。我呢今年暑假的时候啊，这个医书知道哈，我给医书说过，我还专门呢请教了他一些坐游轮的一些知识啊。医书呢当时呢就叮咛我两点，他说第一点呢就是你买一个这个境外的 SOS 的境外医疗保险，万一有点什么事啊，保险呢能够覆盖到你在境外的这个医疗。我买了，虽然没用上，但我也挺高兴的。但是在这个路上有点问题了，在第3天第4天的时候我有点感冒。医书呢当时呢叮咛我第二点，就是让我带一点常备药，我没带。我这个人啊就不爱囤药，结果呢怎么办呢？我当时就感觉到，哎呀，这个空调吹过了啊，这头有点晕，有点恶心，明显的就是这种感冒的症状。哎，我一问我妹妹带药了。我妹妹呢就给我拿出了一些常备的感冒药，我们俩把她带的药吃了个精光。哎，还就是啊，多多少少有一些抑制作用。所以我觉得大家带一些常备的，然后呢尽量呢请教一些，比如说随队的有医疗经验的人，或者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在关键的时候呢，特别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还能够啊应付应付。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途牛、携程这几个网站啊，他们显示9月2号到7号有一波错峰出游的小高峰，因为价格夸它掉下来了一些啊，可能有一些人呢时间上比较自由，从9月8号开始，这就正式的进入了哈、以中老年游客为主的错峰出游的主力团队，而且呢那些呢有丰富的秋景，特别是海岛游的高性价比的旅游产品，特别受游客的喜爱。那我想秋景，那8月10月正是新疆秋色颜值的巅峰啊哈。那另外呢，9月份还是可以到海边去玩玩的。另外暑期的时候到海边太晒太热，中老年朋友也受不了。哎，这会儿啊正好。那李大夫，您给我们说说啊，在这个海边，那最怕的就是扎脚受伤啊。那如果扎脚受伤了，这创可贴也贴不上啊，脚得用啊。您有什么办法？
3: 海边的问题呢，其实呢，如果说是在沙滩上扎了脚或滑了脚，如果深，我们要及时去医院。在海里边，如果被海胆扎了，这个时候把海胆如果能自己拔出来，一定要拔完整。如果说觉得自己拔不完整，一定要去医院。另外一个呢，就是它里边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生物毒素。
1: 8月份到10月份，特别是9月份到10月份啊，西藏啊，那都是秋色颜值巅峰，也是呢中老年人错峰欣赏秋景的一个特别好的首选的目的地。但是呢，有些中老年人朋友到高原地区比较容易出现啊肺积水，所以呢在这个高原地区啊，这个感冒就不得了。一旦肺积水了之后，啥也别说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得打道回府。李大夫，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肺积水它是怎么回事？
3: 实际上出现肺积水啊，跟洗澡呢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呢在高原上出现肺积水或者说肺部的情况，所谓我们的高原反应，高原反应呢分几种类型。一种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轻中重，但实际上呢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轻或重，中的少。然后轻的呢比如说就是头疼啊，
2: 是睡困、
3: 有点困呐、然后呢疲惫啊，这些东西都是有的，都是可能的。但是稍微重一点呢，因为它就可能走到肺里面去，或走到脑子里面去。这样的话呢，肺水肿或轻度的肺水肿，或有的人上来直接就很快就形大面积肺水肿了。这个时候呢，它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周围的大气压强的减弱。这个时候呢，进你的这个肺的气体，第一流量少了。流量小，因为它正常状态嘛，你这个呼吸的频率和呼吸的力度跟这个平原地区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身体对这个肺部的肺泡，因为肺泡本身它有一个是正常的，就是舒张啊或者是收缩的这么一个压力，而你在陡然的这个压力呢这个变化之后，你的肺泡呢适应能力不够。第二呢，就是氧气进入的不够，本身呢肺泡的本身的这个代谢受到影响，所以它就会渗出，会水肿，而且这个速度很快。我们首先啊从呼吸系统着手，你比如说这个原来有肺部的疾病的，肺部如果说原来就有器质性疾病，这些人轻微的纤维化呀，这些人肯定是不能去的。些许的咳嗽也不行，在这个压力变化的过程中呢，你这个气道的敏感会更强。
1: 有一年啊，我参加了一个这个西藏游，当时呢是坐飞机去的啊，一下飞机我特别的不适应，就当时呢出现了短暂的这个断片儿，但是呢我坚持下来了。可是呢我们团队呢有一个看上去啊身体特别好的一个中年人吧哈，他一点高原反应都没有，但是忽然感冒了，肺水肿，第三天吧就回去了。您说说这一趟旅游呢就坐了2趟飞机啊，所以可见在这高原的地方，就是您说的可是不敢有这个大事儿，就是感冒和肺水肿。那这感冒的后果它在高原地区它怎么这么严重呢？
3: 感冒就是病毒，病毒呢它分散在我们的所谓的血液更丰富的这个部位，比如说肺部或者我们气道，这个也不行，这个非常容易就马上就高反。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这个血压的稳定状态关键是看它对这个整个的血管和心肺功能的影响，这要评估一下。好长时间的血压，几十年的高血压，对心肺功能是不是有影响？所以呢，这个心肺功能还要看心功能，心脏的功能也很重要。所谓的高血压的人能不能上高原，完全看他的心肺功能受没受他的血压的影响，其实就是评估他血压高之后对心脏功能的影响。这长时间高血压或者说有血压比较高的人，如果想去高原的话，一定要去心脏去医院心内科评估一下心脏功能。
2: 现在就是有一些就是小些器械，就是心脏监控的器械，它是可以贴在心脏上的，就是老人出游的时候，它是跟手机连在一起的这种疾控中心，当他的心脏有反应的时候，就是会预警，就是你就能知道你现在的心脏是有问题的。
1: 那这个太好了，这个数据等于就过到医院那边了。
3: 一个是他心脏搏动的速率，他的心脏的节律能够监测，同时呢现在实际上他可能还有一种远程心电的这么一种功能，
2: 对，
3: 直接就会发现他心脏已经产生不良情况了，
2: 对，
3: 赶紧嘛。你比如说这个脑袋上面的问题，这个颅牙高，平时就爱头疼，这种人就 别去了。另外眼的问题，眼压也可能高，比较性青光眼的情况。
1: 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说到这儿啊，这旅游还得趁早，不能说什么都设计和规划到，哎，我退休了啊，或者是呢我把孙子啊这个看着让他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以后我再去。您到那会儿啊，可能您身体条件就不太好了。所以呢，我呢，哎呀，说起来也有点遗憾，就是我父亲啊，在70多岁的时候，当时呢，他就给我，也不是暗示啊，就是明示，他说：“你看我去过这么多地方啊，我就是西藏没去啊，我西藏没去过。”我听他的意思呢，就是想让我陪他去啊。我呢，其实啊，也挺想陪他去的。但是我一想起来我那一次去西藏那个病殃殃的样子，哎呀，我就有点畏难情绪。这么一晃悠就晃悠到我父亲80岁了。我父亲啊，就在去年我父亲就成了高血压了。忽然这样的一个啊，之前的这个体检表就非常正常的这个老人，高血压，而且呢脑萎缩还有心衰，哎呦，我就特别的后悔。哎呀，我觉得可能呢高铁带他去西藏我都不敢冒这个险。所以我也想说啊，就是如果啊中老年人有这个旅游计划，旅游也得趁早，特别是啊像这种长途的，像在新疆那么大，您一天甚至都要坐6个小时的这个大巴车哈、啊、你像西藏啊、哎、高原，它气候啊地理啊都很有特点，或者路途比较远的这些地方，还是得趁着身体好的时候去，就是还得把这个计划往前挪。
2: 所以呢，如果坐飞机，建议到拉萨一定停一天，休息一天，再往外走。你平原地区奔高原，你还是要有一个让身体有一个适应阶段。
1: 得，您这话我听晚了。我那会儿啊，就是下飞机直接呢就进吃饭的地方啊，我从大巴车一下来就扑在了那个绿化带上。大概30多秒啊都没有神志哈、啊。等我醒来的时候呢，看到周围人都扑哧扑哧的笑，说你可醒来了啊。那遗书您接着给我们说说这个到这种高原去玩哈、啊，带队的导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观察些什么，他会照顾些什么？
2: 他会通过这个客人的这种反馈，而且就是包括他们行程的安排，也会根据这个情况和客人的，因为在身体情况啊、年龄啊，他们就知道这个团应该是怎么去带，有领队会好一些。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多老人结伴出游自由行的，其实我是觉得像这种挺危险的导高原。
1: 是的是的，我也不建议啊这个中老年人新疆自助游。为什么呢？因为太大了，路上啊经常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前后很长时间都没有一辆车，就是地方太大了，真的路上车有点什么事儿都没个帮忙的人，好长时间才能等来一辆车呢。那咱们接着说高原啊，遗书您继续说。
2: 酒店里面都带那个吸氧，适应一下。现在有能力出行的老人处于什么阶段呢？是60后，他们这一代是经过了咱们解放啊、大跃进啊，然后包括强度劳动以后，这算什么呀？这没什么，但是其实往往对身体的这种评估的不足，会造成在旅途当中有些风险。
1: 我给大家说一个我那个旁观到的一个事儿。今年暑假呢，我和我妹妹都带着我们俩的孩子，坐游轮出去玩。按说这个游轮产品真的就是啊，老人孩子是最适合的。运动量比较小，不会呢，因为从景点到这个酒店奔波啊，然后景点到景点奔波，所以呢，体力消耗呢比较少。而且呢，你几乎啊，顿顿晚饭、早饭都在游轮上啊，这水土不服啊，地区和地区的这个太大的食物的差异啊，也会得到统一。就是比较适合老人小孩。但是呢，我们这个团队里就有一位老人就出事儿了。这是一位、也不能叫老太太，我觉得大姐啊，可能呢也就60刚出头，而且看上去啊这个不胖不瘦，精神状态也非常好。第一天啊挺高兴的跟老伴儿两个人啊，第二天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大姐。我第三天第四天呢，我就问老先生，我说您老伴儿呢哈、啊，哎呦，别提了，连吐带泻，四肢无力，吃什么都吐。现在呀、啊，连这个出屋子的门的力气都没有，也不敢让他折腾啊。毕竟在国外，现在呢，整天啊都在游轮上躺着呢。最后一天下游轮的时候，我见到了这位大姐。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们吃的是中餐哈、啊，还基本没怎么吃，特别的虚弱。和第一天我见的时候啊，那红光满面特别活泼的大姐啊完全不一样。所以您说说，这花了不少钱啊，也摊进去了这么多时间，愣是呢在这个游轮上、啊、阳台游了。所以中老年朋友啊，这身子骨和年轻人不能比，出门的时候还多得做相关的功课评估，做一些防范工作。知心大夫 请您呢为那些啊在旅途的过程当中，需要长时间的坐飞机、坐大巴、长时间的不运动的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安全，给大伙儿叮咛几句。
3: 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当然了，更严重一些，肌肉比较松弛，然后呢，他的这个静脉的弹性呢又弱了一些，长时间的呢固定一个体位，保持这么一个坐着的体位的情况下呢，足部静脉或下肢静脉的收缩就会没有平时这么活动上有力量，因此。呢，这个血流就比较慢。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有血管的问题，或者说呢本身呢血液粘稠度的问题，就会造成呢这种血栓的形成，或者说呢原来的这个血栓的在过程中的脱落。因此，静脉血栓是长时间固定体位的足部或

0: 下肢的常见的问题，体位时间偏长不动，然后呢这个腿部肌肉呢也没有运动，所以我们经常建议呢，如果坐车出去或者说坐高铁坐飞机啊，去抬这个脚背，弓脚背，这个收缩和舒张呢是这个小腿的这个肌肉，这个腿部肌肉呢主要是收缩舒张之后呢会压迫这个静脉血管。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老人出行的话要给老人带个头枕，尤其你长期长途旅行的话，头枕是一定要带的。
2: 嗯，是的是的，有的景点和景点离得比较远啊，一坐呢甚至坐四五个小时，飞机呢一坐坐十几个小时，这还真是下车的时候啊脚都肿了腿都肿了，这个叫经济舱综合症哈，特别容易呢引起一些血栓的问题。对了，其实自驾游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身体的这个姿势的这个保持时间更长，更不利于中老年人的健康。那怡叔，您有什么办法？
1: 就是说在每一个服务站的时候是一定要要求老人必须下车的，但是自驾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习惯，就是说到了服务站那孩子下去上个厕所吧，他更关注的孩子，有时候老人懒了，他觉得我不动了，我也不上厕所，我也不喝水，我在车上不动了，其实并不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休息站的时候一定最少一个小时以后一定要让老人起来活动活动。这个呢说实话也是我有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是我亲身的教训，就是有一年我带着我父亲去欧洲旅行，我们也是坐大巴车，然后呢就在旅行过程中他也是就是中间也是我们从意大利拉车到法国，觉得很累，他不愿意动，然后呢确实车上没有怎么喝水，然后一直到回到那个酒店我让他休息他也没有休息，然后又跟我们出去去超市，第二天拉车的时候腿就突然不能动了，就已经疼得不行了。然后呢当时我们随队有医生就帮我去看呢，他说怀疑他可能是栓塞，得亏那会儿是买了保险，然后带他到那个法国的医院去看，又照 B 超又什么照，最后呢大夫说不是栓塞，就是他长时间的不动造成就是肌肉痉挛。但是这种老人出去跟咱们年轻不一样，他说你年轻一蹦能蹦回来，他好像时间很长，我最少那会儿大夫带了将近得有半天的时间，他的腿才慢慢的可以活动，非常痛苦。所以就他老人的这个活动跟我们年轻人不太一样，所以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2: 所以呢我也给大伙儿说说，如果呢您有这个比如出国游哈，我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哎，本来呢12个小时哈，我都建议大家特别是中老年人坐连程的，也就是说呢您把这一个长段您分成两段，那大伙儿可能说那不折腾吗哈，哎，这就对了，就折腾折腾这才好啊。为什么？一个呢是便宜是吧，直航呢还是贵一点，当然这个不是最重点，最重点呢就是出于对中老年人健康的考虑，您呢把这10个小时12个小时您分成哎3+75+5哎6+4，这样上呢飞上4-5个小时，实际上啊对中老年人来说已经是一个考验了。哎，刚好您下飞机走走溜溜弯2-3个小时，哎吃点东西，哎，然后啊您再做一段，我觉得比这个直航好，而且能够特别好的缓解腿部的这个静脉血栓的形成的问题。那节目最后啊我也多说几句，那就是不管咱们到这个国内游还是国外游，海岛游还是高原游啊等等，咱们都一定要带一个应急小药包。我刚才给大伙儿说了，我倒是带了应急药包的，没什么药，就带的是一些创可贴，结果呢吃的还是我妹妹带的这个药，就那药管用了。所以呢咱们出门的时候应急包要带，应急的药包也要带一些，您可以结合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啊，包括要去的这个地方，比如说您去海边，您啊得带点盐是吧，去了以后呢灌到这个干净的这个矿泉水的瓶子里，用这个矿泉水稀释稀释，出去玩的时候啊，哎这有点中暑晒了，哎喝一点，或者说哪儿啊这蹭破了，再用这个创可贴贴之前也可以呢用这个盐水啊冲一冲消消毒，用处特别大，带上几包有备无患。另外呢这针头线脑啊，哎创可贴呀，啊，纱布啊，这些啊，您在网上看看。出发之前啊，您在网上可以买一个综合的应急包，哎，或者是应急药包，里面的一应俱全。特别是常见的一些外伤要用到的一些药品，什么碘伏啊、棉签啊等等，带上了之后啊，咱们争取不用。但是呢，用的时候呢，咱们呀有备无患。进入秋季，这舒适安逸的旅游的时节到了，中老年朋友呢有大把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啊，也正好呢在这个时候呢秋季出游，也祝大家玩得开心玩得平安。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医院管理中心的主任李志新大夫和旅游达人线路策划师郭怡叔，感谢二位，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无微为安，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3: 哇，
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9: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8: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8: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9: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2: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3: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4: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3: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15: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3: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6: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3: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7: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15: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3: 无底线的宽容。
14: 没事儿，
16: 没事儿，
17: 都这么整、啊、
13: 就是最大的恶意。
18: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9: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8: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0: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8: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9: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8: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9: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8: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1: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2: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
2: 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3: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22: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23: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2: 哎，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24: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2: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8: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25: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打湿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6: 侧耳倾听，
27: 在旧日时光里。
26: 浅谈清唱，
27: 老歌回忆录。
26: 老歌回忆录。
2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想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实际上呢，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邓丽君是想暗示歌迷她就要离开乐坛，暂时半隐退的状态了。当然因为可能表达的太过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刚刚听到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前面说了一开始是有日文版本的，不过呢原唱还是邓丽君。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流行音乐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在香港台湾很多的我们熟知的歌曲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本歌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些途径啊，没有能够在大陆红得起来，或者呢没有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实际上他们当年真的是红遍了整个亚洲啊。

然小虎队有它无可取代的地位，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怀，但是呢，少年队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看一下他们当年那些 MV 或者是现场表演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不管从外形啊还是歌声啊舞蹈方面真的是无一不精。可以说他们其实算起来像是小虎队和草蜢乐队的集合体，对，他们的舞跳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一首 ABC， 他们的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就会惊叹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帅气呢。这首 ABC 后来被草蜢乐队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现实专送 ABC》，我们一起来听。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翊君1993年的作品《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接下来听一首旋律非常非常的熟悉，先卖个关子，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原唱是国语版本，现在听到的是粤语版，叫做《大约别离时》，来自于关正杰。

这首歌大家应该都听出来了啊，原唱呢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也是齐秦自己来创作的。当时呢是为了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跟他谈恋爱的王祖贤的。而这首歌呢其实有两个粤语版本，一个是张国荣的《别话》，还有一个呢就是关正杰我们刚刚大家听到的《大约别离时》。说到关正杰多说两句啊，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而又淡泊名利的歌手。其实早期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在粤语流行音乐发展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比如说歌神张学友啊，很多次演唱会啊或者公开场合啊就去唱关正杰的歌。但是呢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有一次想把金针奖授予关正杰的时候呢，却被他拒绝领奖了。你知道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我不想为了领奖而减肥。所以说真的是还是蛮有个性的一个歌手。而在80年代后期之后，他慢慢的淡出了音乐圈，拒绝公开露面。据说呢现在在美国进行这个房地产方面的生意哈。接下来听一首闽南语的歌吧，在最后一首歌，谢金燕《软的头一摆》，再见了。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6: 我念这个东西，这会儿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究竟学好这点东西。
7: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8: 沉默是金啊。
9: 别人的事儿少管，
10: 说多错多。
7: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8: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7: 好，
8: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7: 不用谢。
8: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1: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2: 警察叔叔，我知道。
11: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3: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1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3: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6: 谢谢。
1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6: 有时
10: 多
16: 说一句，
10: 多说一句
16: 是善意，是教养，
10: 是勇气，是信念，
16: 是敏锐的觉察，
10: 是有声的温暖。
1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8: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9裁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1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9: 1厘钱是1分钱的1/10，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 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22: 喂，你好。
2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22: 在看奥特曼。
20: 这奥特曼是啥呀？
22: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4: Sorry。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24: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25: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6: 这场是相声。
27: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28: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29: 相声
28: 相声
29: 相声，
28: 你学会的。
3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31: 咱们开会吧。
32: 对，
31: 都别说话了啊，
3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3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3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的，这是苏文茂和于世友这二位。怎么样，这对组合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不过他们带来的这段作品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来听苏文茂和于世友合说的大相面。
35: 今天呢，我想谈谈相面和算卦的问题。
36: 相面算卦。
35: 对了，
36: 好，
35: 这个相面算卦都是生意。
36: 嗯，
35: 说他们行话叫金买卖。
36: 叫金买卖。
35: 这个金买卖还不是一种。
36: 都有多少种呢？
35: 嚯，那种类可多了。
36: 您给说说。
35: 摆这么一卦摊儿，
36: 嗯，
35: 卦摊儿摆上好多大卦子儿，一卦子上写个字，写的是什么呢？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个金木水火土等等。
36: 哦，
35: 这一盘棋呢，他这一人下来回摆动，摆成一个八卦形，这叫八叉子金。
36: 八叉子金，
35: 地下铺块蓝布，蓝布竟是口袋。
36: 这是什么金呢？
35: 这叫花搭子金。
36: 哦，
35: 黄鸟标旗儿。
36: 什么金？
35: 这叫嘴子金。
36: 嗯。
35: 用电脑算卦，
36: 什么金？
35: 这叫电金。
36: 嘿，
35: 打板串胡同，
36: 什么金呢？
35: 八金。
36: 哦，
35: 摊儿在这儿摆着，上那边去拽人去。
36: 什么金？
35: 揪金。
36: 揪金。
35: 这揪金比拔骨还厉害。
36: 哇，揪金拔骨啊！我还没听说过算卦的上马路上拽人去呢。
35: 我说的不是拿手拽，
36: 嗯，
35: 用他的声音话。和一种声音，他能把人给拽过来。
36: 用什么声音揪啊？
35: 摊儿摆好了
36: 啊，

0: 他这手呢拿块玻璃板，这手蘸墨在这儿画，一边画嘴里还一边叨了。
1: 叨了什么呀？
0: 画山难画山高。哎，马路那边正过人呢，挨这么一嗓子，这位过来，
1: 这么忘过酒啊。
0: 画树难画树梢。哎，
1: 又揪过一个来，
0: 画人难画走，画虎难画吼。他可低着头啊，低着头在这画，他就知道人站的不少了。
1: 他低着头怎么知道人不少了呢？
0: 他有秘诀啊。
1: 什么秘诀？
0: 他不是看不见人上身吗？他数腿。
1: 数腿。
0: 他一看有30条腿了，您甭问，准15个人了。
1: 对呀、这里还有算数呢。
0: 一看腿不少了，要说生意话。
1: 说什么呀？
0: 那位说你是干什么的？我是相面。刚才一说相面，那位直撇嘴，这玩意儿生意，生意，生意是他们，我这个纯粹是儒学。今天这么着，我每位送一下，我不要钱。
1: 送一下，
0: 先打这边来。这位老兄印堂锃亮，要走运，最近有一笔邪财，他可不知道这笔财在哪儿，待会儿抽根签儿，我指他一条明路。
1: 这位准不走了。
0: 还有一位印堂发暗，要遭官司，要坐监牢，待会儿抽根签儿，我给破说破说。
1: 这位也走不了了。
0: 哎，说到这儿呢，有的人呢就惦着走
1: 啊，
0: 可是到这个时候了，您想走您就走不了了。
1: 怎么呢？
0: 他用生意话这么一绕着你，你有多忙的事都不敢走了。
1: 没那个事，那是没碰上我。碰上我，我是非走不可。
0: 不见得。
1: 他用什么生意话说呀？
0: 大家注意了
1: 啊，
0: 在围着我这些人当中，其中有一位是这个。
1: 这王八。
0: 对了，说哪位是，你把他指出来。哎呦，这可不能说出来，人有脸树有皮，面面相关，不大好看。反正这路人呐，在我这儿也站不住啊。等多他走了呢，我再告诉你们几位。
1: 啊，那谁还敢走啊？
0: 要搁着你走吗？
1: 我也坚持会儿吧。我
0: 他用什么办法来赚您的钱呢？
1: 是啊，
0: 他有个绝招。
1: 什么绝招？
0: 先写后问，写得了不改，写出来知道你弟兄几个，知道你父母在不在，有媳妇没媳妇。
1: 这我可知道。这是真准呐。
0: 准，
1: 人家是先写后算呐，写得了不带改的。
0: 这一说，你要碰见这种情况，你也得上当。
1: 怎么？
0: 这叫八面风，两头堵。他怎么说怎么有。
1: 是吗？
0: 嘿，你要不信的话，这么办。你问点什么事儿，我写几个字搁在这儿，然后跟你回答的完全一样。
1: 哦，你也会算。
0: 对了，
1: 那好吧，您给我算算，我父母在不在？
0: 父母在不在
1: 啊？
0: 我写这么十个字。
1: 哪十个字？
0: 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这十个字，你说你父母在不在吧？
1: 我父母全在呢。
0: 对呀、
1: 啊，
0: 父母双双，就是父母全在，不能克伤一位，一位也不能克伤。父母全在。
1: 其实啊，我父母已经死了一位了。
0: 对呀、
1: 啊，
0: 我这写的明白呀、
1: 啊。
0: 父母双双不能
1: 不
0: 克伤一位，死了一位了，对不对？
1: 他不能这儿给蹲出一位去。
0: 怎么样？
1: 我父母全不在了。
0: 对呀、啊、
1: 又对、
0: 你看，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要死全死。
1: 嘿，好嘛，您这个我知道了
0: 啊，
1: 这窍门全在那不能俩字上呢。
0: 我
1: 告诉你，没有不能，你能算吗？
0: 没有不能，照样算。
1: 是吗？
0: 你再问点别的。
1: 您给我算算，我弟兄几个？
0: 弟兄几个
1: 啊？
0: 我写九个字。
1: 哪九个字？
0: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 你说你哥几个？
1: 哎，这回没有不能了。嗯、我哥仨。
0: 对，啊，桃园三结义就是哥仨，就孤独一只。你们哥三个在一个枝上，一父之子，一母所生，亲之近派，就好像一棵树上接下来似的，亲哥仨。
1: 哦，我呀，啊，哥俩。
0: 对呀、啊，
1: 也对，
0: 桃园三结义，这是哥仨，嗯，孤独一只，哼，给孤独下一只去，
1: 孤独下一只去，我哥一个，
0: 对呀、啊，
1: 也对，
0: 桃园三结义，本应当你是哥仨的命，
1: 是啊，
0: 孤独一只，就孤独出你这么一只来，
1: 我也太独了我呀。我哥四个，
0: 对
1: 啊，
0: 桃园三结义这儿有了哥仨了啊，孤独一只，这儿又孤独出一只来，
1: 孤独出一只来，
0: 这不是哥四个吗？
1: 我哥八个，
0: 你哥十六个都没关系，
1: 怎么了？
0: 你慢慢孤独去。嘿，
1: 真是生意啊！
0: 再者说，你孤独出一针来，他指不定样多少叉了。
1: 嚯啊！看来这个相面算卦真是骗人，没真的。
0: 也不能这么讲
1: 啊。
0: 有这么一句话吗？没有高山不显平地，没有真显不出假的来。有真的，
1: 有真的。
0: 看见我了没有？
1: 嗯、
0: 啊，我就是一位大相士。
1: 哦，说了半天，您就是相面的。
0: 对对对，我这个相面跟他们可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我绝不是生意，我从小就爱好相学，我读过《易经》，我读过《相法大全》《麻衣神相》，没有我不知道。不过我这个不是拿它举身为业，
1: 嗯，
0: 我以文会友，
1: 为交朋友，
0: 不要钱。
1: 不要钱，
0: 不要钱。
1: 好好好，哎，既然您说的是不要钱，
0: 嗯，他可是这样，
1: 啊、
0: 嗯、啊、嗯，不要钱是不要，
1: 嗯，
0: 反正您要是愿意送我两条烟呢，我也不驳您面子。
1: 这比那要钱还厉害呢。
0: 不要钱，不要钱
1: 啊！您既然说了不要钱，那、嗯、您就给我看看吧。
0: 哦，给你看看
1: 啊、嗯！
0: 好，嗯，请您把手伸出来，可以吗？
1: 先看看手，
0: 看看手相。
1: 哦，好好好。
0: 说相面不看爪儿，一定没传法、哎。
1: 爪？您哪儿的人呢？
0: 不是您，
1: 我这爪啊，
0: 这叫
1: 手。
0: 哦，您这也叫手
1: 啊？到哪儿都叫手
0: 啊？嗯，行，嗯，您这人有造。
1: 怎么呢？
0: 您这手指头全离得开，
1: 离不开那是鸭子。
0: 别人看您手相啊，
1: 嗯，
0: 要看这三道纹。
1: 哪三道纹？
0: 天地人，这叫三才纹。
1: 哦，
0: 我看相不看这三道纹。
1: 您呢？
0: 我看着横着这道纹。
1: 哦，
0: 这叫冲煞纹。
1: 冲煞纹。
0: 相书上有说法。
1: 哦哦，
0: 说长公横生冲煞纹，少年一定受孤贫。若问富贵何时有，科屈本夫，你得另嫁人呢。
1: 啊我，
0: 你嫁人最好嫁那个老头，岁数比你越大越好，老头懂得疼人呢。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啊，
1: 您看我是男的是女的呀？
0: 女的。
1: 你好嘛，这位连男女都分不清楚
0: 啊。
1: 我是男的
0: 啊。不，女的。
1: 男的。
0: 你可别叫我问着，
1: 这你问不住啊。
0: 男子相面伸左手，女子相面伸右手，您把哪只手递给我？
1: 我不就是这。嗨，你说把手伸错不完了吗？
0: 对了，你把这只手递给我，我按男子给您下，岂不被各位先生吃香物学生呼，那边日后是好你。
1: 什么鸟叫唤呢？这是。行行行，你给我看看吧。你怎么又这个呀？
0: 那，
1: 哎，这
0: 所谓手啊，
1: 嗯，
0: 分为两个部分
1: 啊，
0: 就是手掌和手指。说指要长，掌要方，指为龙，掌为虎，智取龙吞虎，不许虎吞龙。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宾主相齐，您的八宫高满。
1: 哪八宫？
0: 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景、死、惊、开。掌心要是挖，一定发家；掌心不挖，一定不发家。看完手心，咱翻个看看手背。
1: 哎哎，

0: 您这干嘛呀？这是
1: 我看看手背。
0: 这看手背，你这么翻呢？
1: 不是，那么翻我省事儿。
0: 是你省事，我胳膊折了。
1: 对，手背啊，
0: 嗯，
1: 就是看福筋
0: 哦，
1: 就露着这个青筋。
0: 嗯，
1: 说福筋若露骨，终耳必受苦；福筋不露骨，将久必享福。
0: 您看我这个，
1: 阁下福筋似露不露，大富大贵没有。一路十路不缺就是，
0: 那我就满足了。
1: 说到这儿，把您手收起来，
0: 嗯，
1: 我要看看您的五官。
0: 看看五官。
1: 说何为五官？
0: 嗯，
1: 五官就在人的面部，眉目鼻口耳。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五官有一官端正，必走十年旺运；五官有一官不好，必走十年败运。
0: 您看我这五官，
1: 阁下五官不错。
0: 哦哦，
1: 您这五官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1: 鼻子眼睛全单摆福哥，
0: 长一块成包子了。
1: 不过您这个眉毛差一点。
0: 哎，这对，
1: 嗯，
0: 我这眉毛有点稀。
1: 像叔叔有说法，眉毛敢散属弟兄孤单也。
0: 嗯嗯，
1: 那不是大毛病
0: 哦。
1: 您这个眉毛长得不是地方。
0: 那应该长哪儿啊？
1: 应该往下挪一挪。
0: 往下挪，挪眼睛下边来，我变四眼狗了。
1: 我让你挪眼睛下边去了。
0: 那往哪儿挪呀？
1: 还得往下挪。
0: 还往下挪呀？
1: 最好您挪到二拇手指头这儿。哎，这地方
0: 啊，眉毛长这儿
1: 啊，
0: 那好看吗？
1: 哎，那你就省钱了。
0: 怎么呢？
1: 早晨漱口省得买牙刷子。
0: 没听说过。
1: 我这是拿您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0: 嗯，
1: 您看，别看五官地方不大
0: 啊，
1: 分为四山五岳。
0: 哦，
1: 南岳衡山，北岳衡山，西岳华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按分金木水火土。
0: 嗯，
1: 眼睛属金，耳朵属木，眉毛属火，嘴属水，鼻子属土。
0: 对，中央木吉土嘛。
1: 啊，由打这儿到这儿有十三部位。
0: 哪十三部位？
1: 天平、天中、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城江、底阁。
0: 你说这么些个是什么？底阁、天平，这我都知道
1: 啊。
0: 哎，刚才你说那个山根在哪儿啊？
1: 山根呢？
0: 啊，
1: 山根就是两个眼睛角中间鼻梁子这一点儿。
0: 哦，
1: 就这一点儿叫山根
0: 啊。
1: 说整个的那是山芋。
0: 哎，没山芋。
1: 这个这么办吧，嗯，下边呢，我准备给您看一看您的流年大运。
0: 什么叫流年大运？
1: 也就是给你细批八字儿。
0: 哎呦，这可太好了
1: 啊！
0: 行行，
1: 说说您过去的，
0: 嗯，
1: 再讲讲未来的。
0: 嗯，
1: 如果过去说对了，未来的甭问，也错不了。
0: 对呀，啊，
1: 如果要真相对喽，
0: 嗯，
1: 对付条烟抽行吗？
0: 那太应该了，
1: 啊，
0: 我准给您买去。
1: 不过你也不知道我抽什么牌子，我这人抽烟认牌子
0: 啊，
1: 这牌子叫什么名字我还记不住，反正我见面认识。这么办，你把钱给我，我自己买。
0: 还是要钱呢？
1: 你别嚷要钱要钱的。
0: 怎么了？
1: 你到时候让人听见又得罚我两千。
0: 别经常挨罚。
1: 那您把四柱给我吧。
0: 什么叫四柱啊？
1: 也就是您的生辰年月、年月日时。
0: 哦，
1: 啊，您今年高寿？
0: 我49岁。
1: 哦，49。
0: 嗯，
1: 老兄今年49。
0: 嗯，
1: 49岁，哎呀，
0: 啊，
1: 你都49了，
0: 啊，你这折腾啊你。
1: 49，一回没死过。
0: 啊，这没有。
1: 啊，
0: 死一回就活不了了。
1: 哦，49，周岁虚岁？
0: 周岁。
1: 哦，不，这个相面算卦，啊，您得按虚岁。
0: 虚岁50。
1: 50。
0: 嗯，
1: 50岁，老兄今年50，子丑寅。哦，你是辛巳年？不是啊，辛巳年生人，对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辛巳年
0: 啊，
1: 对，
0: 嗯，
1: 也就是公元1941年。
0: 没错
1: 啊，属狗的
0: 啊，
1: 对不对？
0: 什么属狗的呀？
1: 啊，
0: 我属蛇的。
1: 你算属狗的？
0: 干嘛算属狗啊？
1: 属狗这词儿我熟。
0: 你熟不行
1: 啊？
0: 我属蛇的。
1: 我知道你蛇。
0: 哎，什么叫知道我蛇呀？
1: 不是，我知道你属蛇的
0: 啊。
1: 你不是属蛇吗？
0: 啊，是啊。
1: 你是五十岁
0: 啊，
1: 五十岁辛巳年。
0: 嗯，
1: 你是八月十五的生日是吧？
0: 什么八月十五啊？九月十一。
1: 哦，九月十一、啊。
0: 哎，
1: 哦，九月十一的生日。
0: 嗯，
1: 什么时辰？
0: 子时。
1: 正晌午。
0: 哎，正晌午那是午时
1: 啊。
0: 夜里子时。
1: 怎么着？你是半夜的降生
0: 啊？
1: 你白天干嘛去了？
0: 我看电影。什么像话吗？这个
1: 不是
0: 夜里头子时半夜，
1: 就不是黑些吗？
0: 啊，
1: 半夜里头那么黑，你不害怕吗？
0: 我知道害怕吗？
1: 哦，半夜子时，老兄今年五十岁，
0: 嗯，
1: 辛巳年九月十一夜间子时生，
0: 哎。
1: 九月十一到八月十一是一个月、嗯、
0: 啊，
1: 八月、七月、六月，
0: 等会儿啊，怎么往回数啊？
1: 是得往回数啊。
0: 为什么呀？
1: 我要算算你多少做的胎、啊、
0: 连多少做胎都能算出来、啊、
1: 当然了，
0: 太有能耐了。
1: 嘿，你不是九月十一吗？
0: 啊，是啊。
1: 到八月是一个月，
0: 嗯，
1: 八月、七月、六月，六，你是六月做的胎，
0: 仨月。
1: 哦，不是，不是，那个五月做的台，
0: 四个月也不对。
1: 那么你几个月啊？
0: 我十个月。
1: 哎呦，那可就错了。
0: 怎么呢？
1: 我按猫三狗四那么算。
0: 这不捣乱吗？
1: 真是。您多远了？
0: 精神集中点吧。
1: 对对对。您是九月十一。
0: 哎，
1: 九月十一往回数。
0: 嗯。
1: 八月七。哦，你是腊月初一做的台。
0: 你怎么知道？
1: 哎，算出来了，
0: 嗯，
1: 全说十个月怀胎，实际上不到九个月零十天刮熟自落。
0: 对对对对，
1: 你有打生下来按虚岁，这就是一岁
0: 啊，
1: 一岁到十岁，这十年，
0: 啊，
1: 您的生活环境非常之好，
0: 嗯嗯，
1: 您是父母院的日子，父母疼爱，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您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对不对？
0: 太对了。
1: 十岁到二十，
0: 嗯，
1: 这十年，
0: 嗯，
1: 这十年环境还是不错，
0: 嗯嗯。
1: 不过你精神总有一种压力，总想放弃学业，离家出走，有没有这种现象？
0: 有，
1: 嗯，
0: 有。我呀，学习成绩不好，总蹲班，不愿意念书。
1: 啊，你看怎么样？
0: 嗯
1: 啊，二十二十一二十一，哎，二十一那年你婚姻动，
0: 对对对
1: 啊，
0: 二十一那年年底我结的婚。
1: 哈、啊，您看怎么样？二十一结婚以后，
0: 啊，
1: 一直到四十九，这二十八年，
0: 嗯，
1: 哎呀，您恕我直言呐、
0: 啊，您说您的，
1: 您可不太好。
0: 哦哦，
1: 您就好像由坡上万坡下走，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一天不如一天，一时不如一时，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儿不如一阵儿。
0: 我要咽气是怎么着？
1: 您好有一比呀、啊，
0: 比作何来、啊？
1: 您好比花木兰干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人人说您面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好比卖豆腐点了二亩和田地，江里来往水里去，又好比左手拿个搂钱。耙子，右手拿着没底的匣子，搂一耙子，搂一匣子，挣的钱真不少，是一子儿没攒下。
0: 太对了，
1: 嗯，
0: 哎，你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能发财呀、
1: 啊？发财
0: 啊！
1: 今年五十，
0: 五十，
1: 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这五年
0: 怎么样？
1: 你是平地一声雷，龙门三尺浪，锦上添花，随心所想，步步高升，青云直上。到那时，我给您道喜，送您四个大字：
0: 富贵吉祥，
1: 家败人亡。哇！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 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3: 沉默是金啊，
14: 别人的事少管，
15: 说多错多，
1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2: 好，
1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2: 不用谢。
1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1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6: 哎呀，这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8: 哦，谢谢。
1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7: 有时多说一句，
15: 多说一句
17: 是善意，是教养，
15: 是勇气，是信念，
17: 是敏锐的觉察，
15: 是有声的温暖。
17: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2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3: 老板，结账
21: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 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

0: 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3: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一周一天一期节目，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好歌共享。

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我想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这个久远的传说，这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已经翩翩化蝶而来了吧。据说呢，梁山伯死后，祝英台在山伯坟前哭泣，突现山伯的身影。后来，英台和山伯双双化为蝴蝶。所以，根据他们的这段故事所改编的《梁祝》或者说《化蝶》，就是指这个。那古时候呢，有情侣双双西去的话，也会被人称为化蝶。不过，有的时候根据《梁祝》的故事，我们自行理解。可能如果对这个《梁祝》的故事不了解的话呢，对歌曲的这种理解啊，就稍微的少了那么一些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其实听一首歌，如果我们通过音乐之前或之后的赏析，更多的了解一些歌曲背后的故事，那么这首歌的印记是不是更加深刻一些？它的色彩也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呢？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风情。刚刚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化蝶呢，是经典《梁祝》当中的一段，既是小提琴曲陈刚和何占豪的《梁祝》当中的一段，同时呢，也是粤剧经典的粤剧《梁祝》当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篇章。听过《梁祝》，我们再来听听莫愁的故事，《劝君莫忧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
2: 葡萄名就代表我的心。
1: 对，好的歌从来都是唱出来的诗。台湾的乡愁诗人余光中的这首诗篇，不知道勾起多少人的相思，对家的，对国的，对亲情的。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乡愁，乡愁是中国的诗歌一个历史长新的普遍的主题。余光中先生多年来是写了许多的以乡愁为主题的诗篇。我们听到了这个版本的这一篇乡愁，是他乡愁诗当中情深意长、曲调动人的一曲。就好像中国大地上许多的江河都是黄河和长江的支流一样，余光中这位诗人虽然身居海岛，但是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及其文化传统的中国诗人，他的乡愁诗从内在的感情上也是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当中的民族的感情传统，具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和民族感。同时呢，台湾和大陆人为的长期隔绝，飘落到孤岛上的千千万万人的思乡情怀，客观上来说呢，具有着以以往的任何时代乡愁所不可比拟的特定的广阔的内容。所以乡愁啊，乡愁有如音乐当中柔美而略带着哀伤的回忆曲，我想这是海外游子深情而美的恋歌。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 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活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
6: 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闺女，开饭了。
7: 嗯。
9: 哎，来了。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你不懂。
7: 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7: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7: 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对呀。
6: 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8: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8: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8: 那我要。

0: 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3: 妈妈，
4: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3: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4: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6: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7: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8: 听点什么好啊？
9: 我要听故事。
10: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8: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9: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11: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0: 我还是想听歌。
1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860年左右，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当中，几个外国商人正在商议一件事。什么事儿呢？发行股票。
12: 朋友们，你们的提议非常好，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股票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是一种新鲜事物，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能够接受。
13: 我个人感觉，你的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你想想看，从鸦片战争以来，有多少新东西被我们带到了这里？股票只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新成员罢了。
12: 可是我们仍然无法确定，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是不是有人真的会去买我们发行的股票啊？
13: 不用担心，对于那些精明的中国商人，我们只有让他们看到其中的好处，他们就会争相过来抢购我们的股票了。
12: 但愿如此吧。
13: 要有信心，我的朋友，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还会发行他们自己的股票，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上海说不定会成为远东最大的资本市场呢。啊？
11: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多少人炒股呢？别误会啊，这不是一档财经节目，只是想随便和您聊聊股票的一些小历史。比方说，就像刚才那段小剧场里提到的，咱们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股票，就是1860年前后由上海租界的一些涉外企业，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洋行发行的。从那个时候起，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不论是清政府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先后几次尝试发行股票，并扩大证券市场的规模。可是，这些尝试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为什么呢？
5: 为什么一次股灾竟然能够触动大清国300年的统治根基？在民国建立之后，中国的股市在短暂复苏后又遭遇了什么？抗战爆发以后，身处沦陷区中央的上海，股市为何再次繁荣了起来？在这一次次股灾的背后，又是什么在驱使着悲剧不断上演？听天下，和您聊聊清末民国年间的历次股灾。股票这玩意儿是随着西方人打开中国的过程

0: 一步步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的。自打上海出现了近代中国第一批股票之后，一些国内新兴的近代化企业也开始取法西方，尝试了股票的发行。接着洋务运动的春风，这些企业的股票价格是扶摇直上，有些企业的股票市值不到十年间就翻了一番。可是俗话说得好，从来没有光涨不跌的股市。到了1910年前后，一场金融风暴就在中国股票的诞生地上海突然爆发了。这次金融风暴不仅摧垮了上海的经济，连带着将摇摇欲坠的大清国也一起送进了坟墓。那这场风暴是如何刮起的呢？1900年以后，美国的汽车产量大增，由此进一步带动了用来制作轮胎的橡胶市场的迅猛发展。许多由国际资本投资的橡胶公司都选择在上海发行股票。当时的上海俨然成为了全球橡胶资本市场的一个中心。随着资本的大量介入，大量空壳公司开始出现，有些企业仅仅是在南洋的橡胶产地附近圈了块地，连橡胶树都没种呢，就敢在上海上市圈钱。由于当时的市场监管制度也不太严格，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风险势必不断积累，股票崩盘的那天其实已经近在眼前了。果然，就在1910年的6月，作为橡胶最大消费国的美国忽然宣布推行紧缩政策，降低了国内对橡胶的需求量。这个消息一出，国际橡胶价格立刻大幅度跳水。受它的影响，上海的多家橡胶公司股票也随之崩盘。由于之前橡胶股票受到热炒，上海的许多钱庄和银号都将资金抽调出来，投入到了这个领域。这下大家全都傻眼了。短短一个月以后，当时上海著名八大钱庄中的三家就因此而倒闭，剩下的五家也已经变得奄奄一息。在这次股灾当中，一个名叫施典章的人开始浮出水面。他本是川汉铁路公司驻上海的负责人，职责是对公司将来用于修路的350万两白银的资金进行投资管理。为此，施典章将这笔巨款委托给了上海的三家钱庄进行投资。也是施典章倒霉，他委托的这三家钱庄在这次股灾当中全部破产，川汉铁路公司也因此得到了一个超过300万两的亏空。为了弥补这笔亏空，清政府决定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出卖路权。这个决定最终引发了四川的保路运动，进而成为了清王朝最终覆灭的导火索。
1: 之后，中华民国建立，接着中国的股票市场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期复苏。可是好景不长，到了1921年前后，一场新的股灾再次席卷上海。这次股灾和上次相比又有哪些不同呢？
0: 在我们以前的节目里曾经提到过，大约在1920年2月，中华民国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时的牵头人正是大家都熟悉的蒋介石。在当时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不只是进行股票交易，也交易一些实物期货，像是棉纱、麻布和煤油这种与百姓生活相关的物资，都会在这个市场上进行大宗交易。随着交易所的繁荣，投资资本也开始进入这个市场。在最初的两年里，交易所里的一些股票就上涨了将近6倍。可以想象，一个巨大的泡沫就这么被包裹在了里面。由于有了清末股灾的教训，这个时候上海的资本家们已经多少有些先知先觉了。随着交易所风险的不断加大，一些资本家为了规避风险，开始尝试退出市场回收资金。问题在于，这种抛售股票的做法势必会在市场上

起一片恐慌。伴随恐慌而来的，自然是更加剧烈的股票抛售行为，结果就是许多股票的价格一泻千里，一场新的股灾就这么到来了。按理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作为一个股票和物资的交易平台，本来不至于受到太大的影响。可是问题是，这家交易所自己本身也发行了股票，在股灾当中自然难以幸免。再加上身为公司执行人的另一个国民党大佬张静江，在股票交易过程中存在一些违规操作的行为，交易所的股票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下跌，到最后这些股票啊，几乎沦为一张废纸。受这场股灾影响最大的人，非蒋介石莫属了。他委派在上海交易所里的监察人和操盘手，有被逼着跳了黄浦江的，有被逼迫悬梁自尽的，怎一个惨字了得。就连蒋介石本人掌控的公司也是欠下了60万的外债，到最后他还是请青帮的人出面帮忙处理了债务，又托人引进了外国资本和外国经理人进行管理，才算是勉强度过了难关。在这次股灾之后，蒋介石等人决定前往广东跟随孙中山继续革命。离开上海前，他们找到交易所的原理事长余洽清，要求他给予资助。余洽清听了之后非常不高兴，他觉得正是因为蒋介石手下的人违规操作才搞垮了交易所，如今还想来要钱，实在是太过分了。双方为此争执不休，到最后还是青帮头目黄金荣出面逼着双方坐回到了谈判桌上。余洽清最终出了60万元了结此事，这场民国中期的股票风波才算是彻底结束。1921年的股灾以后，曾经繁荣的上海资本市场就此跌入了一个低谷。让人深感意外的是，由于抗战的爆发，上海的股票市场居然在上海租界里悄然复苏了，这是为什么呢？几次股灾折腾下来，上海的一些证券交易所干脆放弃了股票业务，转而去做了公债投资，股票市场一时陷入低迷。可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债业务无人过问了，原本低迷的上海证券市场反倒是悄悄复苏了。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在占领上海以后，迫于英美等国的压力，没有进入当时的租界，租界也因此成为了敌占区中的一片孤岛。在这里，各大银行和交易所仍然在正常营业。随着战争的扩大，大量沦陷区的资本相继涌入，上海租界也俨然成为了逃避日寇掠夺的最佳避难所。在这样汹涌的资金潮的推动下，长期被冷落的上海股市居然来了个咸鱼翻身，再一次进入了一段畸形的繁荣时期。在没有电子化交易的当时，所有的股票买卖都是当面进行的，人们往往是一手交钱一手交票，繁荣的证券交易使得市场里往往是人山人海。按照当时的习俗，上海人习惯于穿传统的长衫，而在证券市场当中，一件长衫大概10天半个月的时间就会被挤破，可见当时市场交易有多么的火爆。当时的交易量十分惊人，以上海众业公所为例，1937年的总成交量为1800万元，到1940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就翻了3倍之多。也是在这一时期，上海股票市场的买卖投机完全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股价也是大起大落。交易所还经常因为价格涨跌幅度过大而被迫停市。当然，也有很多人靠炒股发了大财，成天鱼翅捞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俗话说，
上天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抗战期间的上海股票市场并非产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社会游资投机的结果，这完全是一种畸形繁荣。尤其在抗战的最后一年，证券交易所几乎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赌场，投机猖獗，泡沫大到吓人。而随着抗战的胜利，这些股票最终形同废纸。抗战胜利以后，旧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被查封停业，股票买卖转入黑市。1946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指定杜月笙牵头筹建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证券交易得以恢复。就在这一年的11月，交易所日成交量达到8亿多股。到了1947年，总市值更是翻了一番。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民党统治下恶性通胀所致。而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国统区经济也全线崩溃，股票市场自然无法独善其身。在经历极其短暂的繁荣之后，上海证券市场迅速衰退，股票价格全面暴跌。到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证券交易所停业，旧中国畸形发展的股票市场终于算是走到了尽头。不论是清末的股灾，还是民国时期的几场股价大幅波动，都给当时的国家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那么造成这种股市疯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真的只是因为大量资本的投机倒把才造成了这种金融灾难吗？关于股市疯狂的原因，早就引起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关注。早在1910年，梁启超就曾经研究认为，中国的股份公司之所以不能发达，归根结底是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即使有法律也没有企业认真遵守。此外，各大公司对自己的监管也不够严格，多种原因综合之下，不闹股灾才怪。可是按理说，进入民国以后，中国已经从西方引进了近现代的公司法，那为什么股灾还会不断重演呢？法规是有了，可真要是执行不下去也是白搭。说句老实话，不论是民国前期的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政府，都引进了西方成套的法律法规，可是对于这些法规的具体落实效果，实际上做得很差，有些甚至根本就没有实行。另一方面，当时的国人对于股票这种西洋玩意儿有着极大的好奇心，很多时候只是因为觉得股份公司的名义好听，就一股脑地冲进股市。至于公司的业绩怎么样，运营情况如何，则是压根就没有考虑到。这么炒股能不赔钱吗？比方说，在1921年的股灾当中，有家公司即将在上海发行新股，就在申购的前一天半夜，就有许多人来交易所门口排队。当第二天申购开始的时候，短短一个小时之内，这家公司的新股就被销售一空，股民们的热情可想而知。这些股民们恐怕想不到，他们申购股票的公司总部在万里之外的伦敦，公司主要经营的种植园也在千里之外的南洋。可是对于热情的股民而言，这些都不重要，他们想的只是拿出钱投进去，坐等发财。可如果总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去投入股市，又怎么可能发得了财呢？最可怕的是，股灾通常每隔10-20年就要重演一次，而股民们却仍然前赴后继。毕竟股市上巨大的财富效应让人眼红心热，股市在不断走向疯狂的同时，股民们的风险意识反而在减弱。当最后股市突然崩盘的时候，自然就会有很多股民被套牢，甚至血本无归。以历史的眼光看，
股市中的各种概念炒作、暴富神话、投机与骗局，都是形成股灾的重要条件。百年前如此，现在依然如此。所以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儿：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呢。好了，这里是一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5: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6: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7: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4: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8: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4: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9: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4: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10: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1: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0: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2: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3: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4: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5: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4: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6: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7: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6: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8: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9: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1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0: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0: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5: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4: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5: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4: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6: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7: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8: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7: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9: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是

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

0: 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4.3% 和 4.9%，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18.9% 和 17.8%，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0.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0: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 65.3%， 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 1.3 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3: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5: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4: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6: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6: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十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九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九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九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3: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九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九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3: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

0: 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
1: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2: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九二六快乐吧。九二六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九二六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餐。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嘿、hey, ，大家好，我是天天。
0: 今天呢是9月10号。哦，哎，它除了是个9月10号之外呢，它还是教师节。
1: 在这里呢，我们要给所有的老师朋友们说一声
0: 节日快乐。各位也可以跟我说一下啊，祝乐老师节日快乐啊。
1: 对，这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0: 这叫三人行，必有我师。
1: 差不多嘛。
0: 你得有点文化，你知道吗？
1: 跟老师相关的词嘛。
0: 对吧？你比如说，就像我们视频直播间，人数虽然不多啊，但是每天他们为什么准时准点就来呢？他们是来听我的谆谆教诲。
1: 主要还是就是喜欢你的节目嘛，对不对？
0: 对吧？
1: 你在这个节目里面立下的人设让人觉得很好接受，
0: 哎，
1: 让人觉得这个人情商高，智商高，让人觉得这个人形象先放一边不说啊。
0: 对对对对对，当然也很不错了。
1: 对对对，就是你整个看起来这个节目和你这个人啊
0: 不搭，
1: 品牌就怎么不搭，绝搭。
0: 我不搭不搭，我本来我应该上戛纳的，但是呢，我现在愿意留在这儿，为了你们。啊，
1: 为了这点工资，
0: 给你们传道授业解惑，对吧？那老师就三功能：传道授业解惑。
1: 嗯，
0: 啊，解惑是什么？就是学校老师给干的那些事儿啊，比如说那老师这个一加一等于几呀，对不对？那个 A 方加 B 方等于几呀？这是解惑。
1: 哎，其实我觉得你就特别有那种老师气息。
0: 哎，我干的不是这个事儿，我是授业。
1: 对，
0: 哎，对不对？你的工作当中出现了一些什么迷惑啦，对不对？男女朋友之间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啦，是不是？这些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当然不，我说学校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啊，这些我来，我不能给你解决问题，我还不能解决你吗？是不是？
1: 你怎么解决？我想听一下。
0: 我解决不了你，我还不能拿一个更惨的来安慰你吗？
1: 是啊，
0: 是吧？
1: 乐风。

0: 你说他的上层社会他没见过多少啊，
1: 对对对对，
0: 下层社会他见过太多的劳苦了，
1: 那是啊，
0: 包括他自己也是身在其中啊。
1: 那小姚说这个哈哈哈，因为准时下班，啥准时下班？我们从来没有准时下班过。
0: 嗯，
1: 每天为了你们这三头大头蒜什么的，就乱七八糟的啊，对不对？你说费尽我的心机，
0: 其实也算是准时下班。我们就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能够说两句，对不对？
1: 对吧？
0: 其实我还真的是想跟大家多说两句。你看，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我，对吧？小姚说，天天今天还穿的 Peace Bird 是因为里面有桑蚕丝嘛，那是穿的舒服呀，对不对？舍不得洗，
1: 那个
0: 洗了害怕这桑蚕丝断了。
1: 搞不懂说听你俩胡说八道和刻薄。投资吵嘴，我们什么时候刻薄过？
0: 我们这个节目确实需要投资，但是不需要刻薄。
1: 我们什么时候刻薄过？对不对？各位来我们视频直播间的，除了张张小丸子，他有这个资格说，对吧？其他你哪个人在我们这儿想被刻薄过？我们哪个不是哪天不给你大大方方的奖品咔酷酷往外送？
0: 只不过这两天我们想停一停，歇一歇，就是说这个奖品，因为我们目前的奖品有点少
1: 啊，
0: 送来送去，因为直播间的人数他赚不起来，
1: 是是是、啊，
0: 所以就没有办法给到更多的朋友去，让更多的这个新朋友去尝到我们的那个商家的一些福利。老是那么些个人的话呢，商家也会觉得一直都是他们在吃，对吧、
1: 哎？
0: 所以我们就先把奖品停了一下哈。
1: 晚风不渡我，晚风。不渡没事，乐风渡你。
0: 如果让你重新上学的话，你还会找回到曾经的感觉吗？
1: 我跟你说，就天天啊，曾经做过多少次噩梦，是重回高中课堂。
0: 哎，不是高中课堂，是高考数学那场。
1: 你看到没有？
0: 还有语文的那一场。其实我语文是很好的，当时就高考语文是差5分，是满分嘛。
1: 啊。
0: 我其实语文很好，为什么它也会成为我的噩梦呢？就是。因为在我的梦里啊，以我现在的水平，
1: 应该是上清华的，
0: 达不到了，你知道吗？达不到当时的那个水平了，所以我会惊恐。
1: 那个齐晚了说，你想多聊一会儿，哎，你都读这秒官播，你想多聊一会儿？
0: 谁在哪儿？
1: 齐晚了，下面，此号与注销说，哇哦，乐风哥怎么了？正是在下，真的，就各位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所有人。我们对你那都是就像天天经常他说的虽然有点夸张啊，叫什么饱含浓浓的爱意啊，这给你给你送歌送奖品，但这句话用到我们节目组真的是有过之无不及，对吧？但真的就是说你这个节目组很刻薄啊，我觉得刚才说的有点绝对了啊，就张张小丸子可以说我们这个节目组是个刻薄的节目组啊，对不对？但是你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对他呢？那就是一种恨铁不成钢啊。
0: 其实也轮不到你。其实为什么就是说恨，这不是恨铁不成钢，我来就是更透彻的解答一下这个事儿啊。就是有点像那个小学生，
1: 对，
0: 男孩子想要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力，
1: 对吧？
0: 他就会弄一些比如说四驱车搁你头上呀，
1: 对吧？一个大耳巴子扇你脸上、
0: 啊、或者是那个方便面干脆面的粉袋子塞你抽屉里呀，干嘛？他就是想引起你的关注。
1: 对对对 对
0: 他为什么不引起别人的关注呢？还不喜欢你吗？对吧？
1: 然后这我觉得张张小丸子是有资格说我们这个节目组刻薄啊。还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这个节目组刻薄，也不能说我们节目组刻薄，另外一个人他应该说天天是一个刻薄的人。那
0: 谁？
1: 小曹。
0: 小曹
1: 啊？
0: 小曹是谁？
1: 你看到没有？刻薄的都不知道小曹是谁了。
0: 是我们那个实习生吗？
1: 啊！
0: 可是我没有对他刻薄过啊。
1: 对吧？就天天的哦的。
0: 他包括现在一直叫我天使老师呢，因为我对他很好啊。
1: 你叫石老师，你叫天使老师。
0: 就是很难遇到一个你在实习间能够那么关注你、关心你的老师。
1: 就对于这个小曹来说呢，小曹内心啊一直是对天天确实就感觉到有些意见的。
0: 就我不在的时候，他都给你掏心窝子了
1: 啊。
0: 哦，
1: 他跟我说了，他说我觉得天天老师吧就有点一碗水端不平。
0: 怎么了？是对你太好了吗？
1: 不不不不，但是我觉得就同样啊，就比如说你家里有俩孩子啊，双胞胎也好，或者说一大一小也好，你肯定有一个会更偏爱一点，这个东西很正常，对吧？对于我们这个节目组也是一样的啊，对吧？你同时来了俩实习生，那就会有一个端不平的。小曹就是那个被端不平的那个。
0: 那另外一碗端哪儿去了？
1: 嘉欣儿。
0: 嘉欣早走了呀，问题是、
1: 啊、但他们俩有相互的一个交集，至少有半个月呀、对不对？所以在小曹看来，哎呀，这个天天老师就是对嘉欣好，就是对我不好，难道真因为我五大三粗个子高吗？对吧？他也想独受你一个人的偏爱，对不对？但是没想到啊，这那个小星星一走，哎，他老师休假

0: 哎呀，是不是跟着那个小新一块出去玩去了？嗯，
1: 去一趟那个马尔代夫呢，
0: 对吧？小新内心就不平衡了呀。他确实他发了很多什么马尔代夫什么那个奥斯维辛什么那乱七八糟这些地方的这、那个旅游的照片、他本来是想把小曹屏蔽掉的，结果屏错了，屏成了我们单位的同事。对吧？那小曹就看在眼里啊。
1: 我们单位还有姓曹的同事呢。
0: 我说的是你的实习生，你的脑子长哪儿了？
1: 你不是说我想屏蔽小曹，没屏蔽了，屏蔽了我们单位的姓曹的同事吗？
0: 我说的是你把单位同事屏蔽了，没把小曹屏蔽。你这长的脑子，
1: 哎呀！你刚自己说的，你说屏蔽了姓曹的同事。
0: 我说你想屏蔽小曹，没想到是把单位同事屏蔽了。
1: 你自己调原话去。
0: 哎呀，说话真的是。英语听力难道不恐怖吗？还可以啊，
1: 不恐怖啊。
0: 所以小曹对天天来说确实是有一些，
1: 你们要多听我们节目就可以练听力。像刚刚那个句话，他就绝对那样说，他自己转头就忘了。你看朋友们，
0: 小曹是不是那个大美女？这好像不是。你就是纯喜欢咬人，哪来的理由？对吧？看，都大家
1: 咬谁了呀？
0: 大家对你的认可还是认知还是非常非常。
1: 其实我还觉得挺纳闷的，就是很多朋友又，说什么刻薄呀，说咬人啊。其实我真的很纳闷，到底是哪一句咬到谁？
0: 小曹乐风说你不是大美女，我可没说她不是大美女啊，我说她相对来说呢，就在颜值上有点缺憾。她的这个缺憾并不是说她长得不好，而是个子太高。
1: 对你来说。
0: 而是个子太高。
1: 我觉得还好啊。
0: 对吧，我跟你说，就有些人啊，就那个身高一高，他就会给人一种人高马大的感觉。他要把身高稍微再缩小那么20公分。
1: 我都说了是对你来说。对别人来说他就没有多高好吗？
0: 我跟你说这一样的，你知道吗？就女孩啊，她那个骨架她长得大，她势必就会造成那个整个体型就给人一种庞大的感觉。
1: 杀人诛心，你刚才否定了。哎，小姚是我们这两天新来的小听众是不是啊？
0: 应该是的啊。哎，
1: 头像挺好看的啊。
0: 那个就注销的天天本人可好啦，又漂亮，情商又高，对人又好。
1: 你看吧，这还是有懂的吧，对不对？
0: 真的懂你的可能就是那种，你就像一个太阳一样，真正被你灼伤的是水星啊、金星啊。
1: 不能是温暖吗？怎么太阳就得灼伤了？哦，你的太阳全都灼伤你。
0: 离你太近就容易被灼伤，
1: 是这个意思啊？
0: 能看到你的美好的都是离你远的。
1: 哦，
0: 什么海王星啦，
1: 哦，
0: 地外行星啊，什么这种，对吧？
1: 所以你也是有被我灼伤过的那个吗？
0: 就各位，就那个，你看曹尔朱霄，你觉得他很好，说明你离他太远。
1: 嗯，
0: 你再离他近点试试。
1: 乐风哥也好，当然，这个倒装句都用上了，感觉是有点心虚的意思哦。
0: 那个
1: 说瞎话的人号都注销了。
0: 对不对嘛？我跟你说他不一定说的是瞎话，但就我刚才说那句，
1: 但是他刚也说乐风哥也好了，
0: 那个这句话也是瞎话的。
1: 你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啊。
0: 那个起码了，就是这话我是不认可的。就是那种你们凡是觉得一个人好的啊，你一定是离他很远。
1: 嗯，
0: 就真正两口子都会觉得，
1: 这倒说的是事实，
0: 对吧？真正就两口子都会觉得对方身上有一堆毛病。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就离得太近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教师节，祝所有老师节日快乐。
1: 就其实有的时候远远的那种反而看着很美好啊。
0: 哎，对吧？
1: 那你也注销吧。
0: 咱直播间就玩玩就行了啊，闲聊啊，好吧？
1: 哎，我今天发现我们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就是那种对喷王，他不在。哎，
0: 啊，节目直播间赶紧点赞啊，
1: 哲哲
0: 多点赞啊！
1: 我希望哲哲赶紧出现。
0: 哲哲猴子是不是改名字了？
1: 他是能够跟齐晚的 PK 加对喷的那种。
0: 你非得让我们直播间闹起来，你觉得才？你看，真的就倒杆子，真是不嫌事儿大。
1: 不会啊，因为他俩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我的兵啊。这个齐晚了来了，哲哲怎么不在了？
0: 注意他刚刚那个词儿啊，都是我的兵啊，我就得挑两个兵，哎，得斗起来。
1: 斗什么？你看真正的挑杆子的是在这儿呢，
0: 对吧？你刚自己说呢啊，真的能跟他抗衡的只有那个哲哲猴子了。
1: 文官武将嘛，不是挺好的吗？
0: 这不是你自己说的这个话吗？
1: 对呀、
0: 啊、哎，所以说那个今天不是教师节嘛，
1: 嗯，
0: 还是有话要跟老师说的啊、
1: 嗯、
0: 各位老师朋友们啊，你在享受学生给您送上祝福的时候，也请您看看那个在角落里不敢说话的那个小孩子，
1: 曾经的我，
0: 对吧？
1: 对，
0: 他只是不敢说话，并不是不想给你送祝福。我
1: 真的
0: 这话说的没毛病吧？
1: 真的说到我的心巴

0: 上了，你知道吗？
1: 对吧？
0: 我以前就是一个特别腼腆的小孩。
1: 他为啥现在脸皮这么厚？
0: 节目需要，因为你懂得，我是一个很敬业的人，
1: 对吧？
0: 在这个节目当中，我是必须得演成这个样子。
1: 对对对，但节目之外，天天确实是一个不善言辞，
0: 嗯，
1: 不善交流，
0: 嗯，
1: 但是很善于搞四配的一个女人。
0: 你去让起子看看，我曾经跟起子在那个。花鸟鱼是见过面的，
1: 嗯，
0: 你别看他在节目里面是国王吃香蕉去了什么，就是去这那的话特别多啊，
1: 嗯嗯，
0: 起子在生活当中就是个就是蔫黄瓜那种，
1: 你跟他
0: 我一拳打他那个胸口啊，
1: 他说哪有个蚊子，
0: 就真的很蔫儿那种，就是也是腼腆小男生那种感觉吧，
1: 啊对对对，
0: 不是很壮实的那种，
1: 哎，
0: 也不是感觉到处挑事儿的那种，就。还蛮文弱的那种感觉，啊，
1: 你说的是你还是他？
0: 起子，其实我也是那种类型，
1: 我觉得你不是。
0: 我跟起子要是到生活里面，我也不敢说话，他也不敢说话。
1: 嚯，哦，你骂起人来可厉害了。
0: 那是在游戏里，
1: 哎，不止游戏，坐车上也一样。
0: 我跟你讲啊，只要是跟人打交道的事情，我就是真的是头皮啊硬硬的，
1: 哎，
0: 有句话古人是这么说的，硬着头皮上
1: 啊，对，是有这句话，
0: 所以我就感觉我头皮硬硬的，古人成不起我啊。
1: 你跟个乌龟一样还头皮硬，你那叫假翘，
0: 你得助跑跳，啥东西？你助跑跳？
1: 助跑跳踹到人家起子肚子上
0: 啊！我刚刚说是拳，不是踹，好吗？
1: 哎呀，
0: 我这个人
1: 直播间赶紧点赞啊！我们今天要开游戏了啊！
0: 我这个人还是喜欢去跟人有一些这个肌肤之亲的，好吗？增进感情嘛，啊，对不对？
1: 来，脸伸过来，我现在给你挤。
0: 我说我跟起子，你往上凑什么呀？你莫名其妙，我跟我的兵说话，
1: 你
0: 在旁边。
1: 你自己在
0: 那
1: 说的，你说我希望能够跟人有一些肌肤之亲。
0: 我说我跟起子呢。
1: 你并没有说起子名字呀，对不对？你说人啊。
0: 我一直在说起，我一直在说我们家起子。
1: 得了吧，
0: 往上凑。你也是硬着头皮上。我跟你讲，朋友们，我所有的事情都是硬着头皮上。我感谢我的头皮
1: 啊。
0: 如果没有头皮，我将一事无成。
1: 看出来了，
0: 谢谢头皮，恐惧的时候也是头皮替我发麻的呀。爱你头皮，除了你，没有人这样支撑着我。
1: 哎呀，
0: 同时，我要感谢我的鼻孔。
1: 哼，还鼻炎呢，还
0: 一直在替我出气。
1: 哼，
0: 我也要感谢我身后的起子。哦，我身后的那个屁股。
1: 起子是你的屁股呀。
0: 我感谢我身后的那个屁股啊，永远在我身后，当我摔倒了的时候啊，他两个墩墩撑着我，
1: 哦，
0: 感谢 P3 Love 啊。
1: 那个来看啊，哎呦，张张今天来晚了，刚才夸你半期节目啊，你这会儿才来啊，听你们唠嗑，别开游戏，不行，今天必须得开游戏。
0: 张兰子特别喜欢听我们聊个唠嗑，你知道吗？
1: 那个
0: 莫名其妙，哎，张兰子那么喜欢听我们唠嗑，为啥私底下不跟我们说话？
1: 就跟刚你说的那个一样，
0: 也是那样子的，就是见面怂的那种。
1: 哎，对对。
0: 怎么我们召集的老是这种人？
1: 搞不懂说，懂了懂了，天天是隔着屏幕哼，见面怂，差不多就
0: 是。有一点就是这样的。
1: 3000啊，我们3000赞跟大家开游戏啊，那个就喜欢听天天唠嗑，10000赞到不了那么多。
0: 张兰子现在开始呼小丫头了，你看。
1: 是。
0: 张兰子，你也到了这个年龄了，是不是啊？
1: 那个小姚说：“那我放弃了。”希望
0: 别放弃，
1: 你先再点800，这是一个有味道的话题。
0: 啥味道？我刚忙完离婚。
1: 哎呀，
0: 今天又几对啊？
1: 那个张张，我觉得你现在啊是，人类幸福的终结者。
0: 张兰子，你每天那儿办离婚的这个人数比我们这儿你点关注的人数还多。
1: 我也这么觉得。好吧，这个我们今天呢还是有一个小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啊。
0: 哎，等会儿我打断一下啊。
1: 你快说。
0: 小姚马上说了，艾特张丸子，恭喜恭喜恭喜。他以为张丸子办完离婚了呢。你的人生又开始了，丸子姐。
1: 张丸子跟小姚说谢谢谢谢谢谢。离开了那个渣男，我觉得我过得更好了。
0: 也是呢。
1: 对吧？
0: 对，
1: 张丸子会这样说，那个女生离开了那个男生是她不懂得珍惜，我现在要去珍惜那个男生了。
0: 我跟你们讲啊，怎么说呢，这个东西一旦这个人不要 啊，
1: 对，
0: 你再捡起来它也未必是个好东西。
1: 那也不一定。
0: 对，真的是
1: 不。也有那种不识货的。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但这个
0: 真是这样的。
1: 不绝对啊，
0: 但是
1: 不
0: 绝对。
1: 啊，
0: 为什么？就是说如果两个人真的是如胶似漆的好在一起，你也体谅我，我也体谅你，怎么会有现在呢，对不对？
1: 小姚说一大堆帅哥等你挑呢。张张是在那个给别人办，不是他自己办啊。
0: 但是我觉得小姚还是很温柔很贴心的那一种，因为他就懂得说一切事情的发生皆有利于我这样一个心法吧，算是。
1: 这倒是
0: 啊，你不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于他人而言是好是坏，但于你而言一定是好事，就这样想就可以了。

0: 好吗？
1: 对啊，嗯，那个搞不懂跟张丸子说，结婚的窗口是不是比你的业务量要小？
0: 张丸子说都差不多。
1: 但我觉得结婚和这个离婚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嗯，他这业务量，即便是今天同样十对结婚，十对离婚啊，嗯，你结婚那边绝对办得快，
0: 对，
1: 离婚这边就相对来说办得慢一些。
0: 哎，是是是，
1: 对不对？嗯，第一是什么呢？就是结婚的时候需要的手续少，嗯，需要的那个就是相应的你需要准备的一些，你就准备个身份证。
0: 门槛很低，
1: 身份证、那个户口本，嗯，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过去咔咔给你盖个章，那个就办个证就出来了。
0: 哎，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说在结婚的那个柜台上啊，也有那么样一个人，因为在离婚柜台上肯定会有那么样一个人，像张丸子这样劝呀劝的这种。
1: 对对对。
0: 如果在结婚的柜台上也有那么样一个人跟你说，接下来你们要进入到一个月的结婚冷静期啊，你们俩
1: 一个大嘴巴，
0: 你们俩要各自想好。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是怎么样的啊？那以后的日子是怎么样分担？
1: 就经常说那个叫试婚。
0: 哎哎，不是婚啊，就是冷静期啊。你说你在离婚冷静期的时候，你会有试婚吗？没有这种说法，就是冷静期，你俩互相冷静一下，可能一个月之后你俩就不离了，对不对？但是结婚也一样，要有一个冷静期的。
1: 对对对，
0: 你们俩别突然爱了就上头了，
1: 是吧？
0: 尤其是
1: 那种
0: 房闪婚的那种啊，
1: 哎，对不对？
0: 所以我真的还是，
1: 我有一个这个日子太棒了，
0: 我要当人大代表啊！
1: 哎呀，
0: 我要提出这个提议，
1: 你得了吧你。哇，有个这个日子太棒了，就这个冷静期是不是双方不能联系？
0: 你觉得离婚的冷静期能离婚的冷静期联系不联系？
1: 不联系，不联系，
0: 不联系吗？
1: 对对，不联系。
0: 所以离婚的冷静期还是正常的呀，其实。
1: 但问题是，我已经对他的恨已经恨到那个意图上了啊，对吧？我你让我跟他联系，我也不会跟他联系。
0: 对，这就是一种自觉性，
1: 对吧？
0: 但是如果说你结婚的冷静期
1: 必须不能联系，
0: 行不行？
1: 我30天打30天台球去了。
0: 如果你结婚的冷静期不联系，反而会加重两个人彼此的思念，而且会有那种叛逆情绪产生。我一定要嫁给他。
1: 30天而已，哎，我30天打30天台球，我觉得哦，还是老婆好，老婆比台球好。
0: 所以说还是自然而然的就行了，好吧？这个结婚如果有冷静期，那就不结了，起晚了。对，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有的人离婚不离家，为了孩子。
1: 那个起晚了说，张丸子说，苍天啊，掉个渣男吧。对，这个可以有。但我觉得张丸子，你就那个，你在这儿挑离婚的那个对象的时候啊，你也得那个擦亮眼睛。
0: 其实我觉得张丸子
1: 有的是捡到宝，嗯，有的那可不一定捡到渣。
0: 你得看人了，就是有一些女孩子，她就是自身气场强大的话，渣男在她面前乖的跟那个什么似的。
1: 哎，嗯，但她实际上背后那一套，我跟你讲，她玩的比谁都溜。
0: 那无所谓，只要在你面前乖好，一辈子就这样也可以。
1: 哎，
0: 但张丸子这种性格是绝对 hold 不住啊，
1: 对吧？
0: hold 不住。
1: 哎，好，今天各位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今天毕竟教师节嘛，啊，
0: 对对对，
1: 是吧？各位，我们今天请各位理科生出来。
0: 完了，那我闭嘴。
1: 可以，请各位学理工科的啊，来跳出来说一道你还记得的理科的题目。
0: 我一道都记不起来。
1: 来，我给你出一道题，
0: 啊。我是文科生啊。
1: 来，我给你出一道题啊，就是特别简单，1+2+3+4+5，一直加到99等于多少？
0: 我当时记得这道题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
1: 嘿，
0: 好像是。一个头一个尾，然后怎么着来着？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我们家孩子2年级在做这道题
1: 啊，
0: 嗯，他觉得很简单。
1: 对，
0: 嗯，
1: 然后天天不会。
0: 我就不会。
1: 答了5000的，回去重炉去，回炉重造去。
0: 没那么大，好像。
1: 大哥，数学是文科，理科也有数学，文科也有数学，对不对？
0: 他说的是理科生来说一下，
1: 理科的题目都可以，
0: 理科的题目不一定是数学，
1: 哎，
0: 你也可以是化学、生物这些都可以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个来，凡是答5000的啊，来出去到那个小学2年级重新回炉重造去。
0: 嗯，哎，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小学生好厉害。他们的老师也特厉害，随着现在学业的这个难度提升，然后学生们理解力的越来越强，老师的难度也是越来越升了，
1: 对吧？
0: 以前你知道吗？孩子现我看了一下孩子的数学书，他们现在学的东西是我4年级才会学的东西，像除法5年级才会学的东西，列数式这些的。
1: 起晚了说3050就可以退休了，
0: 啥玩意儿？他在说啥？
1: 他说有这个30年工龄。
0: 哦，政策是吧？
1: 天哪！我们在说数学题。
0: 琪琪，你在说什么？
1: 你这个真的是乱七八糟，你知道吗？来，刚才给大家出这道题啊，现在只能5050了。 我们说数学题呢，你在这儿瞎胡叨叨啥呢？真的是。
0: 没关系，他叨叨叨叨呗，我们就互相一起聊着。
1: 对吧？理科生来给我们说一道你记得的数学的这个题目，这个理科的这个题目啊，
0: 嗯，
1: 就是数理化不分家嘛，
0: 嗯、
1: 都可以啊、
0: 嗯。
1: 甚至有些人说我会高等数学。
0: 我印象特别深的啊。
1: 啊
0: 有什么这边开着水那边放着水、
1: 啊、
0: 这种题
1: 你看这小学应用题
0: 啊，鸡兔同笼、
1: 啊、
0: 这种题
1: 啊是是是，
0: 还有就是那个把一节木块咔咔切几段
1: 啊
0: 要切几刀这种题，全是小学一二年级的题。现在
1: 你
0: 但是在我那个年代鸡兔同笼呀什么的好像到四
1: 年级了、嗯、我没学过什么鸡兔同笼。
0: 我学过，就是鸡兔同笼，就是里边有几个，
1: 我知道但是我上学的时候我没学过这个啊、
0: 哦、
1: 啊对。然后呢我基本上就是学什么应用题、
0: 嗯、
1: 就你刚刚说那个一个游泳池啊全部放满水要多长时间，全部排空水要多长时间啊，一边放一边排需要多长时间能给它装满。
0: 对，
1: 我学的都是这种应用题啊。
0: 嗯，
1: 还有什么那个那个就是比如说还有那种就是一辆公交车啊，从始发站上来五个人，到了下一站上来五个人，下去两个人，再到下一站上来两个人，下去三个人，再到下一站上来八个人，下去两个人，再到下一站上来五个人，下去两个人，一共经过多少站。
0: 嗯，就是这样一些题啊，真的很为难人哎，
1: 对吧？所以你看我就觉得就我们视频直播间啊，一般学理工科的应该比较少一点，因为理工科的他可能业务都比较繁忙一点，
0: 嗯，
1: 没空听我们的节目，
0: 嗯，而且他会觉得逻辑性强，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可能想哪儿说哪儿，就没有那么强的逻辑性啊，
1: 对吧？像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些那种就是，无业游民比较多一点，还是
0: 什么啊？也有高工的好吗？
1: 哎，高工并我说绝大多数并没有说绝对啊，
0: 嗯，
1: 那个、
0: 绝大多数都是高工，
1: 那个绝大多数呢都是那个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这个老百姓啊。然后就说谁呢？啊，
0: 他张丸子作为一个高工，他第一个不满意，你知道吗？
1: 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就是文化水平不太高，但是呢，就是他的业务能力很强的一些人，对吧？就比如说那个飞镖扎针，
0: 我们这个节目里有这个人吗？
1: 张丸子啊，
0: 他会啊。
1: 啊，你以为呢？就离你20米远啊，拿一个针头，站那别动啊，我嗖一下就能扎到你的血管。
0: 对，张亮去护理的嘛啊。莫尔说一个公交车第一站上了五个人，第二站下去一个，上来八个，第三站上来12个，下去4个，请问公交车司机姓什么？姓张。
1: 张丸子开的车啊。
0: 你想信他想信什么信什么的，对不对？
1: 这个你这个问题都属于是脑筋急转弯了，
0: 在
1: 真是拿这种问题来考我们，哎呦，真的是，那个好吧，各位呢依旧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可以给我们直播间点赞啊，
0: 嗯，
1: 明天到3000赞跟大家开游戏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理科生来说一道你还记得的理科的题目啊，
0: 嗯，
1: 各位有没有记得化学？化学到初三有一个让我非常头疼的一个项目，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写化学方程式。
0: 哦，就是一个东西，一个元素
1: 啊，
0: 再加另外一个，
1: 对对对，
0: 变成什么这个？
1: 哎，对，
0: 哦，
1: 那个我跟你说，最让人头疼，他有那个就是那个画那个等号，那个也不叫等号啊，就是他那个前面两个物质生成后面两个物质，不是中间有一个过程吗？
0: 嗯，
1: 他那个过程里面很麻烦，会写很多符号，比如说那个加热，比如说点火。
0: 嗯，
1: 等等，这样的符号加在那里头就很头疼。
0: 对，把这个火还要加进去算进去，是不是？
1: 对吧？
0: 对，理科是什么？
1: 你好好上学啊，等你到了年纪就知道理科是什么了啊。
0: 理科是很有意思的一门学问。
1: 不止一门，好多门。
0: 它可以打开你新世界的大门。
1: 对，但
0: 是这个意思的门，知道吗？
1: 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理科的东西比文科更厉害在哪儿，就是理科的东西很实用，你有没有觉得？
0: 嗯，也是吧，但是文科也很实用。
1: 我跟你说在生活当中很实用，你比如说你学了语文，你背了一篇课文，你到菜市场买菜，你背一篇课文，人家不给你便宜的。
0: 你这个就纯杠，你老是运用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还有别的生活呀。
1: 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更实用一些，对吧？你比如说那个杠杆，它就是能够更省力。
0: 那你看贝壳爸说理工科毕业的感觉老师教的快忘光了，说明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少用到。
1: 那个公交车司机姓什么？
0: 姓福吗？
1: 你老在这儿跟我们这个纠结公交车司机干什么？
0: 你看你起书不都回答你了吗？公交车司机姓福吗？
1: 那个，然后还有比如你说化学那里面能给人带来很多很快乐的事情， 比如说钠，你扔到水里，噗，一个着火
0: 啊，它很神奇，小孩子都很喜欢那种化学反应啊，
1: 对吧？
0: 小林通子说，滕王阁被毁了，可以免门票。

0: 这个是真的。
1: 那免黑油山的门票吗？
0: 不是，就是免那个景区的门票，好像是一年的。
1: 所以说你我并没有说它完全没有用啊，我说理工科比相对于文科来说它更实用一些。
0: 嗯，
1: 你在生活当中会用到的地方会更多，比如说那个还有什么滑轮那些东西啊，你比如说你装个动滑轮，装个电滑轮，你要懂这个原则原理的话，你就能更省力一点，对吧？你不像文科生只会在旁边加油加油。
0: 我跟你说，什么动滑轮、电滑轮省力这些，没上过学的只要有点这个打工经验他都懂。
1: 那也是应用到这方面的常识，对不对？
0: 对对对。但是你不能说理工这样或者是文化它有什么相较比的，我觉得相比较而言，它每一门科目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都非常适用，你看你怎么用。
1: 现在景区你把属地的古诗背出来能免门票，那有些地方是这样的 啊来展示啊，张娃子说呢。
0: 哎，你觉得黑油山公我们去黑油山的话背哪一个比较好？
1: 黑油山赋。
0: 展示。
1: 不会。
0: 浩浩乎平沙啊，不对啊，不是这个啊，黑油山赋。
1: 唱克拉玛依之歌。
0: 这个倒是可以啊，这个倒是可以有，但是还是要，我觉得如果是属地古诗的话还是有意思啊。一般来说
1: 老师你是在歧视文科吗？没有歧视任何一个学科，我只是说刚才只是说你能够更多的应用到生活当中去，我没有说有些东西不没有用啊，对吧？广告时间要到了啊，各位呢继续给我们的直播间点赞，我们跟稍后的时间跟大家开游戏。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
3: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4: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九二六快乐吧，九二六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九二六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开游戏了啊，今天是周四的游戏环节，叫做文字陷阱啊。我们专门设置了一期跟教师节有关的一些内容啊。怎么玩呢？每一组有两个词语啊，今天是我出的词，然后呢，各位呢，天天等一下来猜这些词，我不能告诉他是什么，然后我会给你们看，你们看过之后。来给他给一些提示，如果说他能猜对的话啊，这一轮就算过了，如果说猜不对，你也有权利放弃了，对吧？主要是看你们给的提示，但提示有两个要求，第一个提示呢，你只能提示两个词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第二个提示呢，就是不能出现我答案当中的任何一个字，就这两个提示啊，这两个要求啊，学做生意，财经真的很难的，对吧？好多你要知道这个搞财经的，那有些人是纯天赋型的，对吧？还有一些那个就有现在有一些叫商科类的啊，就什么财务管理啊什么这些东西，感觉说的很大，但你实际上学了之后，你走向工作岗位还是啥都不会，什么人力资源管理，你不可能说你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的本科毕业生，我直接让你当 HR， 那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在那个基层去摸爬滚打很多年之后再上去，等你再上去，你学的那些东西还给老师了。对，
1: 学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去吧，先不要着急了啊，我们开游戏吧，到3000赞了，
0: 到了，
1: 行吧，我们的这一轮游戏要开始喽。
0: 克拉玛依中心市区现在晚上冷不冷？要穿夹克外套吗？要穿一个薄外套，晚上稍微有点凉，
1: 晚上还是凉的，那有些小孩可能你要年纪特别小的那种小孩，跑跑跳跳特厉害的话，那就好像还是要带一个外套，
0: 带个薄外套就可以了啊。来，一二三四五选个号啊，各位来，一二三四五选个号，看谁最先啊。收音机前的朋友呢，可以打开抖音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搜索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进来了啊。没人选号，我自己选了。
1: 李默儿选三了，哈哈，好久没来了。
0: 你可以把那个扣起来了。
1: 好，你等会儿有没有一个遮盖的，让我遮上行
0: 了。我这儿没有，要不你把这个拿走吧。
1: 行，我看这个怎么遮啊。
0: 不行，
1: 可以，
0: 你得扣下面的文字。
1: 哦，那算了，我不看了啊，好吧，就不看了。
0: HR 就是过去的银牙子，你这形容的啊。好，来了啊。第一组的词语啊，今天跟大家出的是教师节专场啊，然后呢，很多内容呢都是跟我们上学有关的啊。如果大家看清楚了啊，这个就可以，我就可以把它扣下来了。可以给天天给提示了，
1: 我现在可以拿下手了吗？
0: 可以了。来吧，各位可以给一些提示的给到天天啊。注意我刚才说的两点，第一点提示呢，就是只能提示相同点和不同点。
1: 对。
0: 第二个提示呢，不能出现我们刚才说这个答案当中的任何一个字。
1: 对，如果您刚来不太会玩啊，就是您发了一些、
0: 先观看一轮啊。
1: 对，发了这个情况，在这个屏幕上，乐风会挑选式的来念出来，有一些就是提示就没法念了。
0: 对对对啊。
1: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可以给我提示了，然后乐风会选择性给我念。
0: 我先念，随便念一条啊。李默说：“天天，你想我没？自出差之后第一次见。”
1: 哦。是，那我想很多听众了，包括李默也好久没见了。
0: 然后那个有人给你提示了，都是在学校里的。
1: 都是在学校里的。
0: 李默说的啊。然后那个阿甘说这个校领导。
1: 是职务吗？
0: 你是让我回答还是让大家给你回答？
1: 都行。大家可以来。
0: 还有人没看清呢，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吧。
1: 就是说大家可以来给我回答一下啊，是职务还是？
0: 阿甘说是。
1: 两个都是植物吗？有一个是植物是吧？
0: 你别这么问，你这么问，那这不是故意让大家把这两个词给你区别开吗？
1: 不好意思，
0: 对吧？
1: 可以了吗？
0: 什么天赋阿宝什么这个，但是对于网红直播很有天赋，粉丝好几十万，他拍的视频专攻中老，这啥东西？好了，你可以转过来啊。
1: 来。我刚刚那个问到的就是植物啊，都是植物。那我想一想，我先猜一个啊，那个管理宿舍的那个辅导员。
0: 不对，是职称。
1: 教授。
0: 不对。
1: 你
0: 这个时间，你的这个提示是不行的。我刚才说过了，只能两种提示。第一种提示是两个词的相同点或不同点。第二个提示呢，就是不能出现这个答案当中的任何一个字啊。
1: 我想一想啊，他们的不同点是 等会儿，是厨房的，是厨房的吗？
0: 不是，跟厨房有什么关系？
1: 是都是教课的还是管理行政管理的？
0: 反正都是学校的，
1: 都是学校的啊，都是职称。我想一想啊，肯定不是校长。
0: 傻丫头说不是，你们这个是或不是，给天天一点帮助都没有。
1: 嗯，因为我问的问题可能问了一连串，
0: 对，
1: 答上来的我就不知道对到哪个上面是或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想想啊，还有什么？学校里的。
0: 嗯。
1: 嗯。
0: 你们需要给天天给一些提示啊。
1: 体育老师。
0: 不是。
1: 数学老师。
0: 不是。阿宝同学，你不要来猜，因为我刚才都已经给你们看过答案了。
1: 美术老师。
0: 不是。
1: 英语老师。
0: 不是。
1: 那我把所有的科目猜一遍。
0: 你猜一遍都没用。
1: 他是出现在哪一层级的学校？是大学。
0: 李默，你这个提示不行啊。
1: 他们的
0: 这个提示不行。
1: 他们都是一种学科类型的吗？就是大学里面的吗？还是
0: 阿甘说在校除了校长之外你还会怕的人，这两个应该都是
1: 数学老师和化学老师。
0: 不是。
1: 这都会在学校会怕的人。
0: 嗯，
1: 教导主任。
0: 我看好像这个猜对了。对，有一个教导主任。
1: 哦，
0: 嗯，还有一个词。
1: 刚刚谁给我提示的那个都会怕的人？
0: 就阿甘。
1: 哦，谢谢阿甘了。
0: 嗯，
1: 一个是教导主任是吧？
0: 嗯，另外一个人也会怕。
1: 我想一想啊，
0: 这两个都是在学校里面会害怕的两个人。
1: 教务处的老师。但是我其实不怕教导主任，我最怕数学老师。
0: 这个就无所谓了，我们只是说一个这个大而广的一个泛泛的一个内容。
1: 是体育老师。
0: 不是。
1: 啊，
0: 傻丫头，你这个提示是不行的啊。
1: 还会怕？
0: 再有这样的提示，我是不会给天天念的。
1: 还会怕谁？我想一想啊，
0: 嗯，
1: 我真在学校还没怕过谁，除了数学老师以外。
0: 刚进来，盲猜一下是不是德育处主任？不是。
1: 我刚猜的是教导主任是吧？
0: 对，是的，有一个教导主任啊，猜对了。还有一个词。
1: 嗯，食堂大妈。
0: 你其实你差一点点就猜对了，差一点点。
1: 我刚放话那些里面是吗？
0: 差不多吧。天天前面好像不准确，差一点点就猜对了。
1: 宿管阿姨。
0: 不是。
1: 嗯，我刚说过那么多，我想想啊，我刚说过哪些啊？
0: 最开始的时候说过一个词。
1: 最开始的时候，校长。
0: 啊，往后一点点。
1: 教务处，政教处。
0: 不是。
1: 校长不明白。教授。
0: 这两个词啊，字数不一样。
1: 哦，德，我刚答对的那个是吧？
0: 教导主任。
1: 教导主任。
0: 啊。
1: 嗯。
0: 你看这小灵通的那个完全不参与我们这个环节，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接触过这些人。他干什么的？不知道啊。我接触过最多的是，那个
1: 大队辅导员。
0: 不对。
1: 嗯，
0: 不在这个层次上。
1: 我刚说的校长这个层次上是吧？
0: 也不在那个层次上。
1: 教授层次上吗？
0: 差不多吧。
1: 助教。
0: 台球厅的呀。
1: 我那么高级的事情让你说成什么了？
0: 那你说的呀。
1: 我助教。哎，你大学的导师没有助教吗？
0: 有。
1: 那不就完了吗？奇怪得很，这个人。我再想想啊。
0: 不是两个字啊，阿甘。
1: 嗯，教导主任四个字。
0: 嗯，
1: 刚刚那个应该是，嗯，德育主任，应该是三个字的词语。
0: 招标啊！
1: 三个字的词语。
0: 张丸子，助教不应该是班助吗？班主任助理，你看人家张丸子都没有经历过这个正儿八经的助教。
1: 你学校有没有教授？有教授的话就有助教。
0: 啊。张丸子说：“我接触过最高的
1: 就是班主任。”你别老这样说张丸子，干嘛？
0: 你猜你的词儿，你老找杆子干什么、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张丸子，你看你非
0: 自己词儿猜不出来怪别人一天到晚。
1: 我再想想啊，还有什么是三个字的跟教授一个级别、
0: 没说跟他一个级别
1: 啊、
0: 但是你刚你就你说那个词儿已经跟他很接近了。
1: 教导员
0: 不对，
1: 这个词儿怎么会出现的？
0: 哎呀，这个词已经
1: 教务处。
0: 你都把这个词猜出来了，你那你这里面这个词你猜不出来。
1: 教员
0: 不对。真的，这个词其实很简单的。
1: 博士后
0: 不是。
1: 留级生。
0: 算了，我给你一个提示吧。你刚刚说的那个教授是什么
1: 职称啊？
0: 啊，对，
1: 副教授。
0: 是的。
1: 我为什么要夸副教授啊？
0: 因为副教授会给你代课呀，所以学生也会怕副教授呀，对不对？
1: 行，
0: 教导主任和副教授啊。第一轮算你答对吧。好吧，
1: 谢谢谢谢。刚刚那个叫什么阿宝？哎，不是阿宝，是阿宝吗？
0: 好像是的。阿甘正传。
1: 哦，对对对，阿甘正传。
0: 一二四五，来，我们下一轮啊。这里面有一道题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一二四五，看你们能不能选到这个了啊。来，各位选词，前面盲猜都给你说了正的反义词。那个你因为这个东西我是不能念的，你这个提示是不合规的，所以。

0: 我没有念，天天又不能看，
1: 对，
0: 所以说他是不看，没有看到这个词的。
1: 你们说这种反义词呀，什么天安门的反义词地安门呀，这些的，嗯，不能作为给我的提示，好吗？
0: 这个是我刚说唯一有难度的这个词，现在出现了啊！
1: 来，我最喜欢猜的就是有难度的词，朋友们，有难度的词可以彰显我的机敏和智慧。
0: 可以看清吗？我这个手指头好像稍微挡了一下。这个会有点难度啊。好，这个你们现在可以看到了吧，对吧？好，这个可以那个什么了啊，温馨提示一下，就是因为这个比较长，然后呢天天只要表达出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1: 嗯，
0: 来给你提示啊。
1: 嗯，
0: 傻丫头说班主任说学生的话，然后小萌萌说都是老师爱说的话，李默说都是
1: 我脸上有字吗？
0: 班主任经典语录，默说年级主任常说的一句话，
1: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0: 答对了。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是学校是你家啊？
0: 没有，我感觉你要当老师你一定是特别特别恶婆婆的那种。
1: 我想想还有什么，刚刚都是班主任常说的话啊。
0: 嗯，
1: 看我脸干嘛？我脸上有字吗？看书
0: 没有。
1: 嗯，看书干嘛？书上有答案吗？看黑板
0: 没有。
1: 看黑板干嘛？现在我在
0: 跟看没有关系，咋的就非得要看啊？
1: 好，我再说一句我曾经被老师说过的话啊。
0: 嗯，
1: 活人还能给尿憋死？这道题只有一个解决方法吗？
0: 都是年级主任最常说的一句话，班主任也经常说这两句话。你刚已经猜出来一句了，
1: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然后还有一句是吧？
0: 还有一句，这两句话啊，都是针对所有人，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
1: 嗯，杀鸡还用宰牛刀？
0: 你这说的什么鬼话？
1: 就是说这个题解题那么简单一道题，你还用那么大的阵仗？
0: 哼，跟你说了，跟你说了，就是这句话是针对所有人的。比如说这个教室里面坐了50个人，这两句话都是针对这50个人的。
1: 今天体育老师病了，今天我来上。
0: 不是，那个不好意思，您这账号昵称没绷住，哪个账号昵称没绷住啊？你们不能这样的提示，我是不能念的。
1: 你只能还有
0: 没有别的提示、啊？只能提，大家的提示基本上都是那个
1: 违规的。我一直都在自己在这猜呢，都没有 get 到任何的提示。现在
0: 就是只能提示相同点或者是不同点
1: 啊，
0: 而且不能出现这当中的任何一个字啊。但这个词比较长啊，
1: 两个词都长吗？
0: 两个词都很长、啊。
1: 你这怎么写的下的？我都很好奇。
0: 我专门弄了一张大纸。一般都是教导主任或班主任对某个班级说出的一句话。
1: 我想问一下，他们的不同点是一个是正面一个是反面的吗？
0: 不是。
1: 好，都是反面的。
0: 没头脑是不高兴，您二位很冰雪聪明的样子，你看我们俩哪个地方聪明了、
1: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些，这是一个吗？我刚刚说了那么多都没有 Q 上的吗？
0: 没有。
1: 嗯，都刚刚那些都很常见呀。
0: 但是这里面没有，你要猜的是我这个词儿，而不是说你老师经常说你什么话。
1: 好，
0: 因为你的不合规，所以我就没有念。
1: 好，
0: 我稍微给你改一下，我给你念一下、啊。
1: 对，你给我改了念。
0: 这两个词呢，都是形容班级情况很混乱的情况之下说出来的一句话。
1: 那刚我不是说了吗？这两个都是不好的吗？
0: 对啊，是啊。
1: 我形容班级情况很困难。
0: 但你没说出答案呀。
1: 班级情况困难。
0: 这个答案你肯定知道。
1: 我想一想啊。
0: 再想想啊。
1: 啊、
0: 哦。各位，你们再
1: 给我一点时间。
0: 再想，你们也给一些更好的一些提示啊。
1: 嗯。比如说，他们的相同点是什么？那他们的不同点是什么？
0: 这两句话你肯定听过你的老师说过。
1: 我在那个班太好了，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0: 而且这种情况经常会出现在早自习或晚自习。
1: 别吃了，放下。

0: 们联系一下前后文。
1: 前后文是啥意思？
0: 就是针对很多人说

0: 李默，你这个提示也不准确，也会给天天给一些误导。应该
1: 是影响范围是一样的，他是都是针对一群人一起说的。
0: 而且这个提示，我要给你提示了，我只要说出这其中的，我只要能说出这里面的两个字到三个字，你就知道这一句话是什么了。
1: 是，那肯定，因为肯定是常见的。
0: 对，只不过现在没有过到你的脑子里面。
1: 对，我刚刚过了那么多，难道就不是那个什么这节课体育老师病了？
0: 跟体育老师没关系，跟任何一个老师都没关系。因为刚有人说了，这两句话都可能出现在自习课上，所以跟任何一个老师都没关系。
1: 这节自习课我们考试。
0: 不对。再想想。傻丫头，你这个提示不行啊！我刚才已经说过一万次了啊，就是你只能提示相同点和不同点啊。
1: 这节课我再讲一分钟，
0: 跟某节课没关系，
1: 跟课也没关系，那会是什么呢？还有什么话？
0: 小萌萌说。啊，你这个提示我们都没法念。
1: 到目前来说，一个有效提示都没有。
0: 有效提示，都是班主任或年级主任经常说的一句话。
1: 那不就这一个提示吗？那经常说的。
0: 这两句话的起因，都是因为学生
1: 班级混乱，
0: 都是因为学生本身，而不是因为别的，不是因为老师，不是因为天气，不是因为楼道，也不是因为什么这个或那个。
1: 还是没有提示。学生本身。
0: 你想刚才那，你猜出来那句话，是不是因为学生成绩不好才会有这个情况？这个是因为学生怎么样了，才会老师才会说出这句话？我跟你说，收音机前当过老师的，此刻都急着跳崩子。
1: 我因为我没有当过老师，而且我当学生的太久远了，已经。而且我那个班。都表现非常好，都没听过别的话。
0: 那你需要弃权吗？
1: 可以啊。
0: 弃权，我给你提示两个字啊。
1: 行。
0: 整个楼道。
1: 就你们班声音最大。
0: 对。
1: 我没听过这句话呀。
0: 怎么没听过呢？
1: 真没听过。
0: 绝大多数老师都会说这句话啊。整个楼道就你们班最吵。
1: 而且我们今天克拉玛依容梅做了一条短视频，里面涵盖了所有老师曾经说过的那些爱说的话，都没有这一句。
0: 这是从网上段子里面找出来的，绝大多数老师都说过这句话，肯定是有的啊。
1: 好吧。
0: 来，继续来挑词了啊，145。
1: 继续啊，大家来猜，挑一下，然后让我猜一下。
0: 对了，绝对说过145啊！你现在挡没用，还没挑词呢。五是吧？好嘞。
1: 现在挡有用了。
0: 好，现在挡吧。这个词呢，也是有点难度的，但我觉得这个难度对于天天来说应该不是什么事儿。
1: 那可不好说。
0: 因为这里面有你的痛点。有一组组词完全是你的痛点。好了，第一个提示啊，这两个词是递进关系。
1: 递进。数学理科。
0: 不是。
1: 递进关系。氢和氢二硫氧四。
0: 不是。有人给你造了一个句子啊，他把这两个词呢套到了这个句子里面，然后你注意听，我把这两个词抠出来，把这句话念给你听啊。晚上回家哒哒哒，明天哒哒哒。
1: 晚上回家不写作业，明天就挨骂。
0: 你这个差生真的暴露
1: 了本事。你不是说我痛点吗？我痛点就作业啊。
0: 这个不是，这组词不是你的痛点。你的痛点在另外一组词上啊。
1: 那
0: 你没看到那是下一轮吧？好吧。
1: 晚上再说一遍那句话。
0: 晚上回家滴滴滴哒哒哒，明天滴滴滴哒哒哒。
1: 晚上回家不睡觉，明天上学起不来。
0: 你看这个差生又暴露了。是上学的时候经常遇到的词。
1: 那我就是呀，是吗？ 晚上

0: 晚上好好复习，明天考100分。怎么样？这还说我差生吗？不是吧？
1: 李默说这两个情况啊，一个不太常有，另外一个经常有。
0: 晚上吃的多，明天不消化。
1: 肠胃炎了，
0: 吃的多他还不一定肠胃炎呢，但吃的生他才肠胃炎呢，知道吗？
1: 那个
0: 一看就没得过肠胃炎。
1: 来，我给你个提示啊，都出现在语文或英语当中。
0: 晚上回家写作文。
1: 你再给我吃的多，我给做完作业。
0: 晚上回家写作文。明天上学，出口成章。
1: 你在这跟我真的是玩造句呢，是吧？莫尔说了啊，文言文很常见，这两个词都是。
0: 呜呼哀哉！
1: 我一个大耳巴。
0: 这两个都是文言文很常见的是吧？那我太懂了，我跟你讲，没有人比我更懂文言文。哼，踩到我的痛点上了，怎么问？
1: 我等会把鞋脱下来踩你脸上。
0: 第一个呜呼哀哉，
1: 不对，
0: 呜呼哎，
1: 两个词字数不一样啊。
0: 一个呜呼哀哉，一个呜呼哎。
1: 这两种情况呢，这个叫什么？李默说的啊，基本上会在早读课上去做这件事儿。
0: 早读课是吧？
1: 嗯。
0: 摇头晃脑，
1: 搞不懂说此刻天天好有文化。莫说你给我放学别走。
0: 哎，我们要先送歌了好吗？先给大家。
1: 那这一轮我们广播节目先结束、啊、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抖音平台上的我们的猜词继续好吗？
1: 嗯
0: 今天呢要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蜜雪薇琪的一首谢谢你，送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师们，谢谢你们教我们的那些所有好吗？
1: 明天再见了，
0: 明天见，拜拜。

0: 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于兴国调研全市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
2: 我市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中国工人大思政课新疆篇教育系统专场活动。
1: 我市与塔城地区举办文学交流活动。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马博。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贺翔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号，市委书记马学良、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到我市部分学校调研教育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马学良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市第10小学、克拉玛依区中心幼儿园、市高级中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马学良实地查看校园场馆设施、活动场所、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学生宿舍及食堂等硬件环境，详细了解特色办学、托育试点、师资队伍建设、美育工作、对口援建、产教融合等情况，并同各族教师代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时刻绷紧校园安全这根弦，从严从细抓好食品安全、日常管理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调研中，马学良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落实五育并举育人要求，统筹抓好学生身心健康培育与综合素质提升，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培育和引进优秀教师，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做实做细教师关心关爱保障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全面提升教育系统党建质量，为克拉玛依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曾红斌、李国莲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下面播发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全市教育战线的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向为教育事业薪火相传、奉献毕生心血的离退休老教师、老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广大原课教师、引领教师、支教工作者和关心支持克拉玛依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近年来，市委市人民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克拉玛依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全市教育事业进入优质均衡、提质增效新阶段。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使命，感恩奋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精心培养了大批建设祖国、服务忧城的优秀人才，用立德树人实际书写了科教兴市时代大卷，彰显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深厚情怀与使命担当。当前，全市上下正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高质量的教育，更加迫切需要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希望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立师德、强师能、正师风，真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努力培养更多爱党爱国、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贡献教育力量。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贯彻落实各项尊师、强师、惠师政策举措，持续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岗位幸福感更足，事业成就感更强，社会荣誉感更强。衷心祝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员会、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9号。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9月9号，我市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中国工人大思政课新疆篇教育系统专场活动，活动紧扣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集中展现全市教育工作者育人风采，营造尊师重教崇德上学的浓厚氛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宗洪斌参加活动并致辞，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欧阳华出席活动，现场宣读了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支持，市教育局、市教育工会主办，各区教育局、各高校、各直属学校工会协办。活动分为礼赞劳动兴耀边疆、杏坛深耕躬耕讲台、青春逐梦启智新城三大篇章，通过情景剧、宣讲、诗朗诵等形式，再现了石油先辈的拓荒壮举，展现了引领教师、援建教师扎根边疆的奉献底色，赞美了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的育人情怀，为现场近600名师德标兵、优秀教师、劳模工匠及师生代表上了一堂沉浸式文艺思政课，凝聚起全市教育战线的奋进力量。长期以来，我市深入实施科教兴市战略，推进各级教育改革试点，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推动各学段教育提质增效，构建起体系完备、特色鲜明的教育发展格局，持续夯实城市发展教育根基，筑牢人才支撑，为城市转型升级赋能助力。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孙艳玲报道。9月7号，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由我市2家企事业单位参与制定的3项国际标准，经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发布实施。据不完全统计，我市企业主导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已达5项，相关产业在国内外标准领域话语权与行业影响力大幅提升。国际标准是全球通用的技术语言，是抢占行业规则制定主动权、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标准化引领发展战略，立足油气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优势，持续优化标准化服务体系，通过搭建行业交流平台，打通技术攻关、标准转化、产业升级、创新链条、培育标准化复合型专业人才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赋能企事业单位参与各类标准研制，为全市标准化创新发展筑牢人才与制度保障，推动技术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标准优势、产业优势。据介绍，本次获批发布的3项国际标准分别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参与制定的石油及相关产品原子荧光光谱法， 塑料半结晶乙烯杠一杠烯烃共聚物短链脂化分布测定插式扫描量热 DSC 法，以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参与制定的天然气上游领域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第一部分，基于 X 射线颜色法测定页岩矿物特征，三项标准精准聚焦油气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不仅针对性解决了行业关键技术监测、材料性能判定、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的技术痛点，也为全球油气测量、高分子新材料、页岩油气开发产业发展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技术依据，成功向全球输出了中国方案。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报道。9月7号，文脉相连，书香共融，克拉玛依塔城文学交流活动暨文润塔城一系列丛书推介研讨会在克拉玛依文学馆举行。活动由克拉玛依市文联与塔城地区文联共同主办，两地作家协会与克拉玛依新华书店联合承办，两地文联相关负责人、作家代表及文学爱好者参加。活动现场，市文联与塔城地区文联相关领导先后致辞，介绍两地文学发展特色与塔城文学现象最新成果，提出要深化常态化文艺交流，合力推出更多优秀文艺作品。随后，赠书仪式举行，塔城地区文联向市文联赠送《石榴花开》《巴克图往事》《塔城秘钥》及本次活动重点推介的《文润塔城一》系列丛书。该丛书全景式展现了塔城地区的自然风貌、人文底蕴与时代变迁，是近年来塔城文学现象的集中呈现，也是塔城地区深耕本土文艺创作、推进文化润江工作的优秀成果。市文联向塔城地区文联赠送了纪实文学集《石油脊梁》及同名音乐剧图集。赠书仪式后，两地作家围绕丛书艺术特色、边疆文学创作方向及两地文艺协同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9月8号，两地文联举办工作交流座谈会，围绕常态化文艺交流、作品互推、人才互通、创作共建等事宜进行对接洽谈。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程小伟、阿里府江卡德尔报道。9月4号，2026年社科关系你我他克拉玛依市社科普及讲堂第七期活动在克拉玛依区小拐乡和谐村村委会举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本次活动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克拉玛依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市卫健委联合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小拐乡和谐村村委会共同举办，和谐村村民40多人到现场聆听讲座。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杨峰给村民上了一堂了解中医文化、掌握养生与防病的钥匙的主题讲座。村民管明芳：
3: 今天下午的这个讲堂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有很大利益化的，平常老百姓都不知道有好多野菜呀，对我们都有药物作用的，以后呀，希望经常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通讯员杨佩玉报道。9月3号，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由该局自主研发的云水智算基于 AI 气象建模的增雨作业智慧平台，在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中斩获优胜奖。该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破解传统人工增雨研判滞后痛点，让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更加精准高效。据市气象局青年技术人员马雪亮介绍，传统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依靠操作人员经验，存在云团研判滞后、作业效益难以量化评估等短板。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快速迭代，他与团队探索运用 AI 技术重构人工增雨作业流程，推动作业研判精准化、业务流程智能化。云水智算平台立足人工增雨作业现实需求，能够提前预判云团发展演变趋势，完成降水作业复盘与成效评估，最长可实现未来36分钟云团趋势预判，其中10到20分钟短时预测精度表现最优，为现场作业争取充足处置时间，作业决策效率提升90%。 该平台于2025年投入业务运行。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依托平台支撑，全市开展人工增雨作业140多次，实现增水量约2197万立方米，产生经济效益约1098.5万元，有力保障了区域生态补水与水资源供给。马雪亮表示，项目团队将持续优化模型算法，提高20至30分钟云团预测准确率，同时拓展业务应用范围，把平台能力延伸至防暴预警业务，为北疆地区防灾减灾提供技术保障。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通讯员张颖报道。9月4号，记者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了解到，在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及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跑马射箭项目赛事中，开远文化与旅游学院代表队代表我市首次参赛，产获团体赛亚军以及个人2等奖1项、3等奖3项。本届赛事规格高、影响力广，是全疆民族传统体育盛会。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选派6人组队角逐跑马射箭项目，这也是该院马术特色专业建设以来首次组队亮相自治区级骑射专项赛事。本次赛事筹备周期仅1个月，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备赛期间，参赛队员投入集中训练，反复打磨人马协同技巧，细化规范骑射整套动作，以饱满状态全力冲刺赛事。决赛赛场之上，队员们凭借扎实功底斩获多项荣誉，其中努尔阿伊哈里别克、哈伊德斯对赛塔伊、哈勒马塔努尔穆哈买提夺得团体赛第2名，个人赛中努尔阿伊哈里别克荣获2等奖，哈伊德斯对赛塔伊、阿勒马特努尔穆哈买提、肖克莱提于斯福加纳分获3等奖。据了解，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启动马术专业建设，2025年正式开设骑射课程，是国内唯一开设骑射专项课程的高校。下一步，该学院将增设模拟赛事、校内对抗演练等实战化教学内容，以常态化实战训练夯实学生专业技能，提升综合素养。
4: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0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偏东风4级，19到31度；白简滩偏东风4级，19到33度；外尔河偏东风4级，20到34度；独山子阵风3到4级，15到30度；金龙镇偏东风4级，16到35度；白口泉偏东风4级，20到33度；农业开发区偏东风4级，16到35度；小管阵风3到4级，17到33度；五五星镇阵风3到4级，17到33度；呼图壁气田阵风3到4级，16到30度；准东基地阵风3到4级，16到31度；马河气田阵风3到4级，15到31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7: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8: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3: 好看。
1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姐，快点，都
1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

0: 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4: 跟着三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0: 挂掉。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屑。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1: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3: 第96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4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4: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3: 老师，我们前面几期节目呀，一直在讲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猴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啊，上一期节目讲到了，我们现代的人同样可以从古人那里去学习他们是如何守道的。
14: 对，就是守道的方法非常。

0: 常重要。
1: 嗯，
0: 啊，这个道德经啊，始终强调这个道的内涵。
1: 对。
0: 那么道呢，如果我们不找到一些守道的方法，它会变成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1: 对。
0: 那实际上我们的祖先是非常有智慧的，他把这个道呢，把它界定为非常清晰的，可以让我们来理解、掌握、把握的一些人生准则。
1: 哦，
0: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讲处理人际关系了，是吧？上一次我们就谈到了，就是父子关系怎么处理好啊？
1: 那就要父
0: 慈
1: 子孝，
0: 对吧？孩子对父母孝顺，父子关系肯定好啊。
1: 对。
0: 所以我们经常讲，爸爸妈妈怎么跟我们什么有代沟，是吧？不理解啊，其实问题不在别人，在我们做孩子的没有尽到这个为人子的一些职责。
1: 哦，
0: 是吧？我们去孝顺我们的父母，但是孝顺父母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哦。
1: 嗯，
0: 这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1: 并不是说给父母吃喝、给父母一些钱就够了，
0: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吧？你这样父母能够顺心、安心、放心，是吧？然后对父母的发自内心的恭敬和尊重。
1: 嗯
0: 啊，不能顶撞父母。
1: 嗯，
0: 那父母做错了，我们还要想办法呢，用各种各样巧妙的方法来帮助啊，引导，是吧？这个都很不容易的。
1: 对，
0: 所以处理好父子关系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1: 的确是这样，
0: 是吧？那专门研究父子关系的，我们讲这个孝道嘛，是吧？中国有孝经，
1: 嗯，
0: 啊，佛门的孝经呢，《地藏菩萨本愿经》
1: 是
0: 佛门孝经，是吧？儒家呢有专门一部经叫经典，叫《孝经》。
1: 对。
0: 那么现在呢，像《弟子规》啊，这里都讲的如何来尽孝啊，
1: 是
0: 啊，做一个好孩子啊，好学生、好弟子啊，都有很多的方法啊，这就是属于处理好父子关系的道，是吧？那夫妻关系也有啊，那自古以来中国古人的时候，夫妻关系经常讲叫是吧？叫做相敬
1: 如宾
0: 啊，相敬如宾是吧？
1: 对，
0: 我们夫妻之间，你不能说结婚之前是好朋友，结婚了以后什么话都说，啊，很不礼貌。
1: 哦，有的时候经常听到夫妻之间用词不是很注意。
0: 对，用词不注意，这个言行举止啊，不是那种像对待客人啊，这个没有恭敬心了。
1: 嗯，
0: 啊，那这个夫妻关系就不好处理了。
1: 我就听有的妻子抱怨说：“哎呀，我跟他做朋友的时候觉得他挺好的。”
0: 对啊，
1: 怎么做了丈夫，发现他不适合做丈夫，只适合做朋友。
0: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做朋友的时候吧，大家都有一个距离感，
1: 是
0: 对吧？我们讲叫做君子之交
1: 淡如水，
0: 哎，他有个距离感是吧？
1: 对，
0: 夫妻了以后，大家觉得有时候都失去距离感了。
1: 嗯，
0: 比如说什么话都说，哪壶不开另哪壶，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怎么能伤他？是吧？我要能用一句伤他，绝不说两句。
1: 嗯，
0: 这不行哈、啊！你在朋友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
1: 是吧？
0: 那朋友的话说这个好话，说能说十句，我绝不说九句。
1: 对，
0: 能让他高兴的话，我就多说。那朋友之间嘛，
1: 嗯，
0: 但是一到了夫妻之间了，有时候就没有这相敬如宾的这个感觉了。
1: 看来相互的尊重是必不可少
0: 的，相互
1: 的
0: 尊重就时时刻刻保持住一种相互恭敬有礼，是吧？
1: 哦，对，
0: 相互体贴关怀，
1: 是
0: 相互成就。成人之美，
1: 哦，
0: 不能说因为他嫁给我了，所以他是我的人了，我可以不管了，不负责任了。
1: 嗯，
0: 我把他丢在家里，只要给他几个钱，我们跑到外面吃香的喝辣的，花天酒地，是吧？把妻子放在家中不管不顾，是我的财产。
1: 嗯，
0: 这个是不合适的。
1: 对，
0: 那嫁给了丈夫以后，认为丈夫就是我的保镖了，是吧？就是我的贴身的这个护卫了。
1: 嗯，
0: 所以呢，只能为我来工作，不能去在外边，不能跟这个交往，不能跟那个交往，是吧？这就把丈夫手脚都束缚死了。
1: 是。对，
0: 就相互呢是要有互相的尊重
1: 哦，啊，要给对方一定的空间，
0: 要有空间，而且相互成就，
1: 是
0: 吧？你不能都让人家陪着我呀，
1: 嗯
0: 啊，你丈夫你就陪着我，你是负责来帮我的，那太太呢你只能帮我，是吧？这个都，和我们这个人的尊重上呢就不一样了。
1: 那我们古人是怎么处理夫妻关系的呢？
0: 古人的话，我觉得他讲的就是说叫做，我说是内外有别了，
1: 哦，
0: 是吧？男主外，女主内啦。
1: 嗯，
0: 相互有分工有配合啦，
1: 嗯，
0: 是吧？而且呢这个家庭呢它是两个家族的一种结合。
1: 哦，古人认为这个结婚不是两个人单独的事，
0: 不是单独的事情。
1: 是。
0: 他说古人他很聪明啊，他就说，你看这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家父母交往是吧，两家呢家族呢互相认可，这样的这个婚姻他就有保障。
1: 对。
0: 他就稳定。
1: 对。
0: 是吧？因为他等于有保证人了，是吧？家族是保证，两个家族的父母祖先是保证。
1: 嗯，
0: 有时候不仅父母呢，还有老太爷还在呢，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有时候三代同堂、四代同堂，这大家族的事儿啊。
1: 嗯，
0: 所以说这夫妻两个之间的矛盾，有时候他家里头就帮他能够化解呀，
1: 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嗯，
0: 父亲母亲双方的父母，他会批评自己的孩子，
1: 嗯，
0: 让他站在家族的观念上，
1: 嗯，
0: 站在大局的观念上来考虑。所以结婚实际上是一种人生成长。
1: 对，
0: 结婚不是人生越来越狭隘，
1: 嗯，
0: 从一个大家庭变成一个小家庭，是不是？
1: 嗯，
0: 他结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哦，
0: 心胸变得宽广了，因为我的亲人更多了。
1: 对，
0: 我要考虑的关怀的人更多了。
1: 对，不仅仅我们家的，还有对方。
2: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昌吉州东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疆不断健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体系，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我区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祝第42个教师节，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
3: 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深井达600口，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2: 新疆交易团亮相服贸会，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
3: 新疆首笔数字可转让货物单证质押融资业务在阿拉山口落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广大教师，强调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我区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不断健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体系，持续厚植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请听报道。
4: 今年已经70岁的陈忠元教授，4年前响应银铃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号召，告别华东师范大学，来到新疆师范大学，成为了一名银铃计划教授。课堂上，他总能结合新疆地理地貌，将地理理论娓娓道来，深受同学们的喜爱。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李雨蝶。
5: 注重启发式教育，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毕业以后呢，我也希望成为一个像陈老师一样的教师。
4: 除了授课，陈忠元教授还利用寒暑假跑遍了天山南北，深入戈壁荒漠、河谷湖泊，开展实地调研，结合新疆地域特点，明确学科重点研究方向。他说，
6: 对一个学科来说，他要往前发展，那必须要有重点的方向。新疆这么美好，用我们的思维，用我们的方法，地质学、地理学去探索，把这个学科做强做大。
4: 近年来，新疆锚定教育强区建设目标，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基础性、战略性位置，多渠道补充师资。中央特岗计划、援疆教师、银铃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大学生实习支教，一批批教育人才奔赴边疆学校，充实到了基层，特别是南疆四地州教学岗位。民丰县初级中学校长白勇对此深有感触。
7: 3年来，我校先后迎来41名新入职教师，有效充实了师资队伍。青年教师学习能力强，接受新理念快，带来很多新思路。
4: 截至目前，全区已拥有专职教师35万多人，覆盖学前至特殊教育全学段。其中2021年以来，累计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超过4万名。从小怀揣教师梦想的热依拉麦麦提，大学毕业后通过招聘回到了家乡阿瓦提县，站到了母校阿瓦提县第8中学鲁迅高中的讲台上。
8: 走上3尺讲台，我内心既充满荣誉感，也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除了传授知识，我也会注重与学生的弹性交流，关心他们的学习与成长。
4: 学校充分利用援疆教师、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支教团队的作用，通过名师结对、听课磨课、集体教研等方式，帮助像热依拉麦麦提这样的年轻教师快速提升课堂能力和班级管理水平。目前，新疆已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的教师培训体系，搭建起名师引领、骨干示范、全员提升的梯队成长平台。14-5以来，全区国培计划、区培计划累计投入6.4亿元培训资金，汇集15.3万人次教师，持续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新疆还积极营造崇尚师德、关爱教师、支持教育的浓厚社会风尚，各地密集出台暖心惠师举措，精准破解教师急难筹判问题。南疆乡村教师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政策，让千余名中小学教师获评镇高级职称。 持续推进教师减负专项整治，让教师轻装上阵，安心从教。新疆师范大学教师焦江丽。
9: 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我们每一位老师能够更全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教学当中去，为新疆培养更好的优秀的人才。
2: 金风送爽，硕果盈之。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去各地各学校，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连日来，玉林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商超、居民小区等场所，通过 LED 大屏、户外电子显示屏以及出租车、公交车车载显示屏等渠道，滚动播放教师节祝福语，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表达崇高敬意和真诚祝福。在和田市各中小学，学生们亲手制作祝福卡片和手绘作品送给老师，将感恩之情藏在字里行间。和田市第七小学学生热依麦赛迪麦麦提：
11: 我想对我最喜欢的老师说，老师，您就像太阳一样照亮我的心房，让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我希望你也越来越好。老师，我爱你哦，教师节快乐。
10: 这两天，塔城地区组织各县市塔城英才名师走进玉明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参观学习，从榜样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深学笃行教育家精神。活动中，塔城英才优秀代表还围绕工作室运营、课堂改革、教研创新、特色课程建设等内容分享实践案例。托里县教育和体育局教研室主任曾燕：
12: 通过聆听前辈们的经验分享，我学到了宝贵的教学、教研和工作室建设的经验。我将以优秀教师为榜样，深耕课堂，潜心教研，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充分发挥英才的作用，为塔城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0: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举办教职工趣味运动会，摸着石头过河、跳绳、套圈、投壶等项目丰富有趣，吸引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及教育局机关的教职工400多人参与。木垒县东城镇中心学校教师齐吊平参加了集体跳绳项目。
13: 运动会简单有趣，上手容易，和同事们组队参赛，并肩作战，特别能释放工作压力。我们也度过了一个轻松又充实的教师节。
10: 拜城县第三小学举办致敬师恩、美育润心校园文化艺术节，作品展览、互动创作、文化体验、文艺展演四大板块串联成篇，新颖的互动形式打破了讲台与课桌的距离，师生携手完成创意作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园美育同频共振。教师杨爱慧表示：
14: 同学们在这次创作的过程当中，提升了观察美的能力、感受美的能力、创造美的能力，厚植了家国情怀，涵养了向善向美的品格。
2: 新广时评。
3: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微光成炬，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教育工作者。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又是一年教师节，我们向所有默默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教育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更多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润物无声的滋养。清晨的早课早读，深夜的灯下备课，课堂的耐心讲解，课后的谈心疏导，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也是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有人守在城市校园，深耕课堂，提志育人；有人奔赴偏远乡村，扎根乡土，托举希望；还有人默默坚守特殊教育一线，用爱守护折翼天使。身份不同，岗位各异，他们以点点微光汇聚成炬，照亮一代代学子奔赴远方的道路。尊师重教从来不止于节日里的一句祝福，更应体现在日常的理解、尊重与保障中。厚植尊师重教之风，少一些形式主义的负担，多一些实实在在的支持，少一些苛责与误解，多一些信任与配合。

0: 让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才是对微光成炬最好的守护。千千万万教师如点点微光，汇聚成照亮民族复兴之路的星河。愿所有师者眼中有光，心中有爱，耕耘有获，桃李芬芳。
1: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2: 截至9月8号，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深井达600口，年产油气当量跃升到500万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3: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富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深埋地下8000米的原油。塔里木油田哈德采油气管理区副经理刘国德介绍，这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
4: 这种轻质组分含量高，胶质里轻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里面直接就能用，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3: 国际上一般将超过4500米的井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称为超深井。今年哈德逊富满油田已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1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据了解，塔克拉玛干沙漠蕴藏油气资源总量超过170亿吨，大部分油气埋藏在6000至10000米的超深地层里，我国最深钻井记录和最深出油气记录都在这里创造。为了加快油气开采，中国石油开展超深钻井提速攻关，相比2年前，钻井速度提升了30%以上。塔里木油田开发事业部台盆区项目部主任刘学清：
5: 今年我们超深井钻探已打破了30多项记录，钻井技术取得多项突破。8000米深井的钻井周期普遍缩短到每日以内，带动塔里木超深层油气加快开发。
3: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找到的85%的油气储量来自超深地层，每年在超深地层生产油气产量当量突破2000万吨，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2: 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新疆组织26家单位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请听报道。
6: 走进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新疆交易团展台，展台设计融合了新疆地域特色，让人眼前一亮。展区内容亮点纷呈，国际物流、文化贸易、康养旅游、体育赛事、特色产品等板块集中亮相。今年3月，乌鲁木齐市入选全国18个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本届服贸会以乌鲁木齐为重点，辐射周边，组织自治区人民医院百鸟湖院区、自治区维吾尔一医院、新疆维吾尔药业等10家单位参展。自治区维吾尔一医院对外联络办公室主任古利努尔塔利甫告诉记者：
7: 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个国际化平台，推动中药康养服务对外交流传播，加强国内国际的康养服务的交流合作。
6: 文化贸易板块中，新疆天山峰文化等3家企业带来非遗复原乐舞和文创系列产品。新疆天山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毅：
8: 我们也带来了舒乐乐泥塑的手办以及面人的手办，也想通过文创将来开发后期的产业。
6: 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新疆展区总面积100平方米，以新疆是个好地方、服贸赋能、开放新疆为主题，在国际物流板块集中展示跨境多式联运、中欧班列、跨境航空货运等现代供应链综合服务能力。体育赛事方面，通过环塔、哈密大海道拉力赛等展示新疆特色体育赛事 IP。服贸会期间，新疆交易团将采用多种形式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0: 新疆首笔数字可转让货物单证质押融资业务日前在阿拉山口落地。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9: 近期，阿拉山口楚硕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从哈萨克斯坦进口20多吨葵饼，货物跨境运输周期7天。9月4号，中国银行亳州分行阿拉山口支行依托数字化单证为企业发放跨境融资，成功将

0: 陆跨境在途货物转化为可质押、可流通的活资产。阿拉山口楚硕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包夫公介绍，
1: 主要就是全新的一种融资模式，为企业拓展了一种新的一个贸易方式和新的一个融资渠道，能扩大我们外贸的业务量，增强对外业务的资金的安全性。
0: 长期以来，铁路、公路、陆路运单仅作为货运记录凭证，依托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 NCD 公约试点，陆路多式联运单证被赋予可转让性与物权凭证功能。阿拉山口作为全国陆路口岸 NCD 公约试点，积极开展首单测试，探索口岸外贸金融创新路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山口支行行长张哲表示，
2: 面向口岸进出口企业做好政策宣讲与业务对接，让外贸企业及时知晓，用好这一制度创新红利，切实盘活在途货物资产。另一方面，持续探索跨境金融新产品新模式，为口岸外贸主体提供全链条金融支撑。
3: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活动新疆分会场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请新疆会场报告。
5: 报告，新疆会场准备就绪。
6: 活动现场，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同步启动销毁活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一级主任科员冯磊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已销毁来自市场监管、公安、卫健等部门在日常执法以及专项整治中查处的涉案物品，涉及22大类、322小类，总重量约565吨，货值3650多万元。开展此次统一销毁行动，既集中展示了近年来的执法成果，也充分展现了打击侵权假冒的坚定决心，更有力震慑了各类侵权假冒行为。
7: 今年我们聚焦群众关注度高的民生领域，紧盯食品、日用消费品、农资产品、商标侵权商品等高频消费类品，严查劣质三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从源头排查风险隐患。后续将通过集中无害化销毁，严厉震慑违法经营行为，引导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
6: 销毁不是终点，规范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才是目的。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商品消费辨别展示板，让市民对日常消费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有所了解防范。乌鲁木齐市民王瑞林，
8: 现在市面上侵权假冒商品花样多，隐蔽性强，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通过这次活动，能明显感受到咱们职能部门持续打假、守护老百姓消费安全的力度，就是严厉整治，我们消费者购物更放心、更安心。
9: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中，重庆市在产业提质、人才培育、民生改善等领域精准发力，一批项目落实落地，切实把援疆优势转化为哈密发展实效。请听哈密台记者杨红建、王涵晓的报道。
10: 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智慧农业指挥中心全新的智慧农业平台最近投用，在园区智能大棚里，来自重庆的技术人员正指导种植户使用土壤、空气监测终端和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这套全新上线的平台融合 AI 技术，联动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物联网设备，能自动调节大棚温度、湿度、通风、遮阳、保温等环境参数，实现节水 30%、 节肥 20%、 节省劳动力 50%、 作物增产 10%。 重庆千广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东兴介绍，
11: 根据每一个作物的周期，通过后台 AI 数据库自动研判需水量，同时返回来给施肥机、施水机给定的水量，做到精准施水施肥。
10: 重庆还持续深化技能援疆，助力哈密补齐人才短板。新学期伊始，重庆技能专家走进新疆能源铁道职业技术大学，分享大师工作室运营、产教融合、师带徒工作经验，并签订合作协议，多名重庆专家受聘成为哈密特聘技能专家。国家级张毅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张毅，
12: 派出更强的专家团队来支持支援哈密的建设，一起成长，把我们两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3: 这两天，位于喀什市深喀大道的新疆

0: 市校区与乌鲁木齐主校区实现资源共享，培养标准统一，坚持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办学思路，跨境商贸等特色领域首批开设的本科专业涵盖智慧农业、智能制造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纺织工程等15个方向，同时在应用统计、法律、电子信息、材料与化工等13个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学生工作部团委负责人李芳：
1: 本科生是1275人，硕士研究生是850人。
2: 随着天气转凉，我区多地进入牲畜秋季转场期，各地统筹部署，做好服务，确保牲畜安全转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这两天，和硕县迎来秋季转场高峰期，牧民采用车载转运的方式稳妥迁徙，将十万头牲畜运往秋牧场。牧民欧东图亚：
3: 我们家有那个200多头牛和羊，到旧竹牧场也是来套半天时间，在这来也是挺轻松的，草也好。
0: 呼图壁县近150,000头牲畜从夏季草场分批次前往秋季草场，成群牛羊翻山越河，浩浩荡荡，十分壮观。为全力保障秋季牲畜转场安全有序高效开展，各乡镇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面排查整治转场牧道安全隐患，科学规划转场路线和时序，细化完善各项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秋季转场安全防线。呼图壁县石梯子哈萨克族乡畜牧收益站站长伊尔加纳提：
4: 转场过程中同步开展牲畜防疫检疫、牧况咨询、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引导牧民错峰科学安全有效的转场。
0: 克州阿合齐县海拔3500米的科加尔特牧区也是一派忙碌景象，牧民们赶着牲畜向80公里外的秋牧场有序进发。针对沿途山洪、落石、陡坡等安全隐患，当地派出所组建了护牧服务队，护航牧民和牲畜安全通行。阿合齐县黑牙克恰提边境派出所民警熊春鹏告诉记者：
5: 我们主要通过空中巡查、路面值守、全程跟牧的方式，护送牧民和羊群通过高山险地，保证我们的转场工作顺利有序地进行。
6: 眼下正值牲畜秋季药浴驱虫的关键时期，连日来我区各地有序开展畜禽驱虫防疫工作，筑牢畜牧养殖安全屏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近日，阿瓦提县全面启动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防疫工作，组织畜牧兽医技术人员下沉各乡镇村组，开展疫苗接种、防疫知识宣讲、养殖技术指导等服务。在完成集中片区接种的同时，防疫人员还入户为零散养殖户的畜禽免费接种疫苗。乌鲁雀勒镇红旗村村民安凯尔·阿布拉告诉记者：
8: 我家里养了60只羊，自己不断防疫，总担心牲畜生病，现在先向技术人员上门打秋季疫苗，还耐心教我全身消毒疫病观测方法，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7: 今年马勒斯县畜禽防疫总量共计221.4万头只鱼，辐射覆盖全县4955户养殖户，预计9月底全面完成畜禽免疫工作。在包家店镇包家店村，防疫人员正在为畜禽接种疫苗、有序开展佩戴防疫耳标、登记备案等工作。防疫员徐志祥：
9: 进圈之前先问养殖户的牛羊的健康状况，能免的暂免，不能免的留到每个月10号到15号来补免，避免影响疫苗的作用，减少养殖户的负担。
7: 在温泉县昆德伦牧场莫德特队新建的标准化牲畜药浴池投入使用，牧民不用长途驱赶羊群，就近便能完成牲畜的驱虫防疫。牧民乌兰巴伊尔：
10: 羊喜欢药浴，身上虫子也少了，不容易生病，羊长得也壮，对我们养殖户增收帮助很大。
7: 截至目前，当地建设标准化牲畜药浴池28座，已完成56万只羊药浴防疫工作。
2: 9月8号，新疆首批盐碱水全程人工繁育的本土扣蟹在富蕴县乌恰沟水库放苗入水，标志着新疆河蟹繁育从自然繁育升级为全程人工可控。请听阿勒泰台记者阿依达娜的报道。
11: 富蕴县盐碱水域储量充足，

0: 展盐碱水特色水产养殖条件优越，但长期以来，全椒河蟹养殖苗种大多依靠区外调入，长途运输损耗大，苗种对本地水体适配能力弱，成为制约产业规模化发展的一大难题。2025年，当地依托天然盐碱水域开展人放天养自然繁育模式试验，初步验证了盐碱水河蟹规模化繁育的可行性。今年4月，新疆可可雪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富蕴县汇合水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科研团队，成功搭建起一套盐碱水河蟹人工繁育技术体系，并于5月在当地挂牌成立了新疆首个河蟹人工繁养技术研究中心，目前已培育出本土扣蟹80余吨。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副教授李斌告诉记者，此次投放的扣蟹苗种全过程均在人工可控环境下完成，表明新疆盐碱水河蟹人工繁育技术已完成全链条验证。
1: 富蕴县本土培育的扣蟹顺利放苗，正式迈入盐碱水养殖研究阶段，不仅盘活了富蕴县盐碱水资源，实现了河蟹的本土自主繁育，而且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培育壮大地方特色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昨天晚上，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基地魔界文旅园区正式揭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0: 此次揭牌的基地由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联合魔界产业园区打造，依托园区成熟的文旅空间，聚焦当代青年文化需求，魔界文旅园区基地重点布局潮流音乐、电子音乐、时尚演艺等新兴业态，搭建起集音乐创作、现场展演、文化交流、潮流消费于一体的完整青年音乐生态圈。新疆魔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吕佳毅介绍，
3: 魔界本身就聚集了一些怀揣梦想的音乐人，能够给他们一个更好的展示平台，我们以后的品牌也更加鲜明，业态也会更加丰富，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魔界。
0: 此前，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已揭牌成立天山区将来城基地，深耕民族民间音乐传承创新。此次魔界文旅园区基地揭牌后，两大市级音乐产业基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构建起传统民族音乐加现代潮流音乐的产业矩阵，让多元音乐文化交融共生。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会长洪启，
4: 包括电子音乐、爵士乐，很多这种年轻化的形态化的音乐会在这个园区里进行展现。那我们还会不定期的做音乐人的孵化计划，包括搭建数字音乐版权交易的平台，希望全疆各地来的音乐人能够在这个园区里边得到一些机会。
5: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伊犁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吴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
2: 阿勒泰晴，14到29度，
5: 塔城多云，14到31度，
2: 伊宁晴，14到33度，
5: 博乐晴，15到28度，
2: 克拉玛依晴，19到30度，
5: 奎屯晴，14到31度，
2: 石河子晴，13到31度，
5: 昌吉晴，15到31度，
2: 哈密晴，16到33度，
5: 吐鲁番晴，22到34度，
2: 库尔勒晴，17到29度，
5: 阿克苏晴，15到27度，
2: 阿图什多云，16到27度，
5: 喀什多云，16到27度，
2: 和田晴，15到30度，
5: 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
2: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 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15: 当喧嚣的白日落幕，夜晚的宁静悄然降临，欢迎收听 FM92.6 都市夜归人，我们将陪伴你度过每个温馨的夜晚，倾听你的心声，分享你的喜怒哀乐，用温情的话语为你点亮一盏心灯，照亮你前行的路。

0: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夜的入口，虽然夜幕降临心如止水，但真正要进入到夜的中心，你需要找到一个入口。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
1: 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嘉欣。
1: 等你喝可乐，等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一个时刻，当你很焦急地去等待一个结果的时候，往往可能你已经预见到了，无论这个结果是好是坏，我们好像都已经在心里提前打了一剂预防针。有好结果当然是皆大欢喜，如果结果不尽如人意，你可能会把这些负面情绪带给告诉你结果的人。也许这个结果跟他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总是会将情绪转移给他人，所以在今

0: 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与人相处希望你不要做那个抱丧的乌鸦。
1: 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发觉，
0: 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有同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与我们交流互动。在哈佛商学院有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心理学实验，他们准备了一顶帽子，里面放了很多中奖和未中奖的纸条，受试者一个个上来抽，抽到中奖的能够拿到2美元。两个实验人员在旁边，一个负责从帽子里面抽纸条，另外一个负责把结果念给受试者听。从实验开始，抽到中奖的人兴高采烈，抽到未中奖的人垂头丧气。除此之外呢，实验人员还发现了一个细节，没中奖的受试者普遍讨厌那个念结果的人。他做错了什么吗？没有，他只是念了一句话，没有决定抽哪张纸条，没操控最终结果，就只是个传声筒，但受试者就是不喜欢他。这个实验呢，揭示了一个扎心的真相，人们面对坏消息时，第一反应不是面对事实，而是迁怒那个带来消息的人。这就让我想起了民间关于乌鸦的说法，比如乌鸦嘴，乌鸡乌鸣非吉，群乌则有丧等。事实上，乌鸦是对已经发生的腐败的气味极其敏感罢了，换言之，它从来不会制造灾祸，充其量只是传递灾祸的信息罢了。但千百年来，乌鸦报丧俨然成为了晦气的代名词。同样，那些在生活当中被当作抱丧乌鸦的人，也逃不过被疏远、被冷落，甚至是被针对的命运。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人性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残酷可怕。重庆商报呢，曾经报道过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邻里纠纷。家住在重庆巴南区的徐大爷年近七旬，是个老股民，每天呢都像着了魔一般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因为红涨绿降，徐大爷每天呢都穿红色衣服出门，就连家里的窗帘他也换成了大红色。又因为牛涨熊跌，他从来不吃牛肉的他，天天早上都要吃一碗牛肉面，连小孙子也被要求不准和姓熊的同学玩。有一天下午呢，徐大爷刚给股票补了仓，邻居老王来找他下棋。两人以前是一个单位的，关系特别好，边下棋就边聊到了股票。老王的儿子呢，平常也炒股，对股票颇有研究，并且告诉过老王最近股市上一些利空的消息。老王出于好心，就把自己听到的股市的风险跟徐大爷提了一嘴。徐大爷当场就炸了，说他是乌鸦嘴。两个老头争了个面红耳赤，最后把棋盘都给掀翻了。没想到几天之后，徐大爷真的在股市上栽了跟头。老爷子越想越气，第二天一大早就冲到了老王家，边踹门边大骂说，你这个乌鸦嘴让我倒了大霉，你就是嫉妒我炒股赚钱。如果不是老王的儿子及时报警，徐大爷甚至还要动粗。你看，传递坏消息的人承担了坏消息本身的罪名，这就是抱丧乌鸦的最大困境。你的善意预警在对方看来可能是一种诅咒。因为人们潜意识里面呢有一种信仰，觉得说出不好的事情就会加速它发生，所以你告诉他这条路不好走，但对方可能听到的是你一定会出事儿。你说这个项目有风险，对方可能听到的是你会失败的。你说这段感情有问题，但对方可能听到的是你们一定会分手。所以有句话说得很好，说你永远都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1: 原来什么都可以，我们是否还
0: 有些人呢，压根就不需要听什么真话，他们要的是有人陪他们一起做梦，而你的清醒恰恰就是他最不想看见的东西。更致命的是，如果坏事终将来临，那你的罪名就更大了。对方不会记得你是提前警示的那一个，他只会记得你是最早不想他好的那一个。你的清醒甚至成为了某种别有用心的作案动机，这就是抱丧乌鸦的下场，里外不是人。 你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却成了所有人眼里那个最错的人。

综艺节目《萌探探探案》当中，有一期呢，曾向嘉宾提出过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问：看见好友的另一半与异性举止亲密，你会告诉他吗？绝大多数

数人都选择了会。然后出乎意料的一幕就发生了，在众人眼中向来直爽仗义的宋丹丹坚决反对。他解释道，年轻的时候我百分百会告诉，因为我就做过这样的事儿，但做完了人家两人都恨我。原来当年他就曾经发现好朋友的男友跟别的人走得特别近，性格耿直的他当然不能视而不见，第一时间他就悄悄地告诉了好友。结果呢，朋友转头就把他卖了，跑去质问男友，张嘴就是宋丹丹都告诉我了，说你跟别人怎样怎样。男方一顿狡辩算是暂时稳住了局面。不过事实就是事实，宋丹丹的说法后来也得到了验证。只是让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发生了，男方记恨宋丹丹老死不相往来也就算了，那位被提醒的好友竟然也不再联系他。在节目里，宋丹丹罕见的委屈说道，两个人都不理我，很多年对我不好。宋丹丹的真诚错了吗？没有，但她忘记了一件事儿。对那个朋友来说，维系表面的体面或许比接受残忍的真相更重要。这就是心理学家费斯廷格提出的一个经典理论，认知失调。就是每个人都渴望维持一个体面的自我形象，期待被认可、被喜欢、被羡慕。坏消息一旦被接受，就意味着这个形象瞬间的崩塌。这种心理痛苦太强烈了，大脑承受不了，于是他启动了一套全方位的防御机制，屏蔽掉和坏消息有关的一切人和事儿。编剧李碧华有一句话说得更狠，真话最不好听，真相最不好看，不是真诚不好，而是当真诚的内容刚好戳中对方最不想面对的那个隐秘角落时，你给得越真，他躲得越远，因为每次一看到你，他都看到了不体面的自己。

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过一个扎心的脑部科学研究。人类形成信念的方式天生不对称，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拥抱好消息，却系统性地给坏消息打折。这说的是生物学特征，也是人性自欺欺人的本能。传说在古波斯帝国，如果信使带来的是坏消息，国王的第一反应不是处理问题，而是处理掉它。说的就是人们会为了掩盖自身的错误，迁怒传递坏消息的人。想起当年在省内某知名网络公司的一段经历。部门主管大王是个热心肠，公司实习生在正式入职之前要接受一整套的系统考核，其中有一次来了一位985研究生毕业的小李，是公司的重点考察对象。大王很上心，带着小李跑项目改方案，但是一个月下来，他发现小李有一个毛病，眼高手低，方案说的天花乱坠，一执行就出纰漏，照这样下去他肯定是留不下来的。于是大王便私下约他吃饭，把考核的事情说给他听，并且委婉地指出了他在工作中的问题。小李没当回事儿，觉得我一个985还比不过那些本科生吗？三个月后，小李果然被淘汰出局了。他去找部门领导要说法，领导拿出他的考评成绩，实习期间出了不少错误，都是大王帮他兜底，可他自己却没有多大长进。小李很是不服，凭借着学历，他后来又去到了其他部门实习，不过他和大王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后来他不止一次私底下诋毁大王，大抵都是大王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嫉妒贤能打压人才的车轱辘话。当时呢，还真有一些不知内情的同事相信了，后来就连 HR 也去找他谈话，让他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处理好人际关系。但是大王又做错了什么呢？他什么都没做错，他唯一的错就是太对了，对到让小李没有办法面对那个我错了的自己。叔本华说过，人们最终所能理解和欣赏的，终究只有那些和自己本性相呼应的东西。当你的判断与他的自我认知相悖的时候，你的正确对他而言就成了冒犯。那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心里也会想，难道以后我们只能报喜不报忧吗？当然不是，你要明白，有些真话说去是要付出代价的。什么话该说，什么人该救，你心里得有杆秤。开口前，请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他把你当自己人吗？人际关系呢，有一个残酷的真相，能否说出逆耳真话，要看彼此的关系基础，而不是凭借自己的意愿。只有当对方把你当成自己人，你的掏心掏肺才会值得。否则，你的真话就是多管闲事，你的提醒就是越界干涉。第二，他真的想知道吗？看对方没有表现出想知道的意愿，主动追问过，主动请教过，主动提过，你跟我说实话的，才说明他有承受一切坏消息的准备。第三，你做好被讨厌的准备吗？如果你选择毫不避讳的开口，就要接受有些人会因此远离你，这是你要为此真诚付出的代价。想和大家分享一句伏尔泰的名言，你所说的一切都应该是真实的，但并非所有真实的事你都应该说。成年人的世界里，真诚是奢侈品，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但真正值得你深交的人，恰恰是那些在你报丧之后还对你说谢谢的人。如果你遇到了，请你务必珍惜。

0: 人际关系中有一种人并不坏，却常常让身边的人慢慢地失去靠近的勇气。他们习惯在别人刚分享一点喜悦时，立马指出风险、漏洞和最坏的结果。朋友说准备换工作，他先说行情不好，小心越换越差。亲戚说孩子取得了进步，他马上提醒别高兴太早，比孩子优秀的人多的是。有人刚开始一段感情，他也忍不住泼冷水，告诉对方感情到最后大多都是一地鸡毛。这些话可能是对的，但当时的环境只会让人厌恶。如果一个人永远只负责带来坏消息，那他就很容易成为那段关系里抱丧的乌鸦。久而久之，别人不是听不进真话，而是不愿意再把任何事情告诉他，因为每一次分享都被否定，每一份期待都被预判失败，再热的心也会一点一点地冷下来。有的人呢，把这种表达叫做清醒，把扫兴解释成直率，甚至觉得自己是在帮助别人少走弯路。可你的这些提醒，别人愿意听吗？这种不顾及别人感受的提醒，只会让其他人离你越来越远。有时候，不是所有的真话，你都要立刻说出口。
1: 都变成我的依赖，依赖着你。
0: 一句话值不值当说，不只是取决于它是否正确，也取决于当下的时机、语气和对方能否接受。当你兴高采烈地分享好消息时，你需要的是一句祝福，而不是一份风险评估报告。当你遭遇挫折时，你需要的是陪伴和理解，而不是我早就告诉过你。很多关系的疏远不是因为发生了多大的冲突，而是因为一次次需要安慰的时候只等来了指责。老话讲，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话语看不见重量，却能够让一个人重新鼓起勇气，也能让一个人在深夜反复地怀疑自己。有时候别人那些所谓好心的话语气得睡不着觉，你有没有过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好的提醒让人清醒，坏的表达只会让人心凉。他说的确实有道理，可听着就是很难受。管住嘴，不要做那只只抱丧的乌鸦。好心的提醒应该带着事实、分寸和解决办法，而不是利用情绪制造恐慌，用优越感证明自己的正确。你可以说这件事情有风险，我们一起看看怎么降低，而不是直言的断定你肯定会失败。你可以说我有些担心，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原因告诉你，而不是把最坏的结果一股脑地砸向对方。同样的意思，换一种表达，传递出来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温度。好的人际关系不要求我们永远乐观，却需要我们在指出乌云时也愿意帮对方寻找屋檐。如果你发现别人越来越少地向你倾诉，不妨回想一下自己是否总在对方开口之后急着分析、纠正和反驳。有时候对方想要的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老师，只是一个愿意认真听完的倾听者。先学会听，再问对方需要安慰还是建议，往往比急着判断准确更有用。人这一生一定会遇见许多风雨，我们就不要再用语言去为彼此增加含义。做一个能传递真实消息的人，也做一个懂得保护别人感受的人。说出的话有锋芒时，也要有善意，有提醒，也要有温度，让靠近你的人感到清醒，而不是绝望。

0: 生活里呢，有一种人就像是抱丧的乌鸦，走到哪里就把抱怨、牢骚、满身的负能量带到哪里。遇到一点不顺，逢人诉苦，稍有委屈就到处吐槽，抱怨命运不公，埋怨他人亏欠，诉说生活万般苦楚。不管和谁相处，都是一股脑的倾倒负面情绪。偶尔倾诉是情绪的释放，次次诉苦就是在消耗别人。没有人有义务长期承接你的灰暗与疲惫。每个人的生活都各有难处，谁也不想长期的浸泡在负面情绪里。成年人最高级的修养是学会自己消化苦难，苦不必逢人就讲，累也不必四处宣扬。
1: 和平不争执，就放开彼此。
0: 不做抱丧的乌鸦，不是假装生活永远顺遂，而是懂得守住情绪的边界。可以倾诉，但不无休止的宣泄；可以脆弱，但不随意的消耗他人。你输出温暖，就会吸引善意；你到处散播阴霾，身边的人就会慢慢远离。往后与人交往，克制抱怨，少诉说苦难，多留温柔，管好自己的情绪磁场，才能够留住同频温暖的人。

有些真相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是伤害，自己悟出来的才是接受。人心各有执念，因果皆有轮回。你的善良要带锋芒，你的通透要懂沉默。不当费力不讨好的乌鸦，不掺和任何人的人生因果，守住自己的嘴，管好自己的心，不渡无缘之人，不救自困之人，余生清净自在，便是最好的修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6 都市夜归人，我是嘉欣。闭上眼睛，把一天的坏情绪通通的抛给黑夜，期待明天那个最闪光的自己。各位晚安。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3: 妈妈，这题我不会。
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5: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6: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5: 哎，怎么又回来了？
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5: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了。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8: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9: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10: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
11: 生活中因为有音乐才生动，因为有爱才多彩。 FM92.6 我的 FM 最流行，用心去聆听音乐，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

0: 安哥，但我想你错了，生活不是电影。
1: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
0: 我们为何要复制别人的生活，有态度就会拥有快乐。
1: 在今天的音乐节目当中呢，想为大家介绍的歌手名字叫做齐一，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荣梅来跟我进行留言互动，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听齐一演唱的哪一首歌曲，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下。

0: 说对了，但理智不带。
1: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奇异的专辑《35岁又怎样》当中的一首歌《我和我的35岁》。不出意外的话，人生过半，想和自己促膝长谈。他谈前半生悲欢，我谈我接下来的打算。可能他对我有所隐瞒，而我也明白不好说穿。聊到很晚，感同容易，深受较难。这是这首歌当中的歌词。其一呢，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位民谣歌者，他的音乐素淡当中带着一些忧伤，平静当中呢又流露出了对生命的至深感悟。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奇异的几首歌曲。第一首《我和我的35岁》分享给大家。你的明天心就在说，我是

不出意外的话，人生过半，想和自己促膝长谈。他谈前半生悲欢，

好说穿，聊到很晚，感同容易伸手较难。时间看我俩不惯，优柔寡断，从不等人把话讲完。谁是接下来的新欢？我们是否还有命高攀？心生不甘，纠缠几番，可或许这是最好安排。嘿，男子汉，你得把粗茶淡饭冷汤。

这大概是一首关于岁月跟爱情的歌曲，其一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讲故事谈人生。歌词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我们拥抱了起来，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瞬间通通都释怀，说好别煽情缅怀，可我们还是哭了出来。或许这就是无奈的人生抉择吧。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了。我们这首歌呢讲述的是一个女生离开一个男生之后男生的一种心理状态。其实我觉得爱情无需多说，分分合合在所难免。我们长大以后呢，发现爱情并不像童话里那样美好，会有很多现实的因素让我们受到考验，但我们依然向往美好的爱情，而爱情变数太多，最后留下来的变得非常珍贵。这么多年，我们经历了一些人、一些事、一些考验、一些诱惑，但我们依旧相信爱情，它会来的。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要一起走进的是齐豫演唱的一首《那年高中》。不可否认，人是一种越活越复杂的动物，正因为复杂不可逆，于是单纯变得非常珍贵。之后一些过来人呢，将这非常珍贵的时光称之为青春。没有人能够重新体验青春，而正值青春的人也感受不到过来人的羡慕。既然体验不到羡慕，也就不会去珍惜。因此呢，青春就变成了每一个成年人后知后觉的代表。而在所有的后知后觉当中，高中时代就是我认为最典型的青春的代表。这首歌呢，就是以高中为背景，讲述了普通县城里两个高中学生懵懵懂懂的感情经历。那时的感情在我眼里真的类似于盖世英雄从天而降，恨不得用尽浑身的力气去传达一份喜欢。而那个时候的爱情也是最纯真和坚定的，纯真到真的以为可以一路到底，风雨无阻，坚持到有困难就解决，没困难创造困难也要解决。那个时候的一切好像都是美好的，比如傍晚，比如微风，比如下课铃声，比如他。有的时候想，要是人不用成长的话，那该多好啊，就让美好延续下去，不用因为现实而放弃心中的纯粹，不会经历离别，就这样牵手一生也蛮不错的。可是人生就像是一场单程的旅行，冷酷并且无情。现实里面后来他和他都胖了，各自打算，各自奔忙，但我相信美好的东西始终都是美好的，即便我们抓不住它。或许主人公在经历一些人情冷暖、是是非非之后，才发觉原来那段高中时光是他一生当中最幸福自由的时光，那个傍晚是他一生

当中见到的最美的傍晚。那张脸庞是他一生当中见过最无瑕的脸庞，那句话也是他一生当中最勇敢的一句话。这些后知后觉化作回忆藏于心底，变成了那永不提及的珍藏。

爱情也盼有始有终。当年他确信他们能有始有终。

0: 伴随着火车轨道的声音，好像把我们又拉回了现实当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翱翔发来消息说，好有代入感，仿佛一下回到了1998年的夏天。以及棉花糖也发来消息说，确实回到那年了，满是怀念，满是遗憾，还有不舍。
1: 在三线城市的县里念高中，成绩普通，样貌普通。
0: 看到句号也发来消息说，小鹿晚上好，喜欢齐豫演唱的这个年纪。这首歌的创作思路呢，来源于内心深处压抑很久的一种情绪。明年我就到了而立之年，而立之年的我们总是忙于奔波，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忙于照顾家人，还没来得及好好体验青春就一闪而过，我们就老了，连我的猫都老了。而我们这个年纪过的生活，往往不是我们之前所遐想的那样，偶尔也会有疲惫。想写一首歌来记录我目前的心态，就是一种回头看自己的青春，抓住那一点点的感觉。也想用这首歌唤醒一些人，我希望他们可以在奔忙之余珍惜并且留住那个少年如风年代的尾巴。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从不懂事到懂事到成家立业是一瞬间完成的，我们得到了一些美好的东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慢慢的失去，并且再也没有再得到的机会。用一首歌来总结和归纳青春的定义，用来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于是有了这一首《这个年纪》。这是齐豫当时对他这首歌所写下的感受。那么接下来呢，就把这一首歌曲分享给大家，《这个年纪》，让我们一起来听。

一台单车，一条道，一座城，一群善良幽默的人，一段回不去的时光，时间流转，岁月悠悠。其一说，可以说我把我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天津这座城，也是在那座城度过了我再也回不去的青涩时光。他说，仅以此歌纪念我在2004年到2008年间于天津大学所经历的和所看见的那些最美丽的爱情，一首《天津爱情故事》分享给大家。

这大概是一首回忆青春爱情的歌曲，有着独特的青葱味道。鞍山西道的周末，骑着几十块收的单车，傍晚他在后座紧紧贴着我，聊最近哪部剧火热，一套煎饼果子配可乐，天就是莫奈笔下的颜色。他喜欢我给他唱歌，最爱情歌王子张信哲。回想那几年，风总是温柔，夜空总是清澈，靠着青年湖边大柳树，他的眼中有一片银河。这就是校园爱情的模样，单纯质朴而美好。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齐豫演唱的《小镇青年》。这首歌曲轻松的曲风当中，带着有对未知世界的渴望，有一些入世的理想主义情怀，也有一些青春该有的迷茫和冲动。有人说，我是个小镇姑娘，曾有宏伟理想，立下誓言不归乡，机缘巧合回到家乡，我舍不得，我发现我爱上了这里看似咸鱼却有着人情味的生活。我在这里感觉活得像个人，没有想混出什么好模样，只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爱生活的成年人。无论选择怎样的生活，只要自己内心感到宁静知足就可以了。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抒情的作品，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致自己》，是由齐一作词、作曲、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2017年发行的专辑《这个年纪》当中。他说，人生已过30载，而立之年的我并没有走过很多的路，并没有爱过很多的人，并没有很清楚地记得这30年过往的经历以及擦肩的过客，并没有对未来的生活做很缜密的计划，但我并不感到遗憾，因为我和你一样有着彩色的童年，和你一样挥霍着明明知道很短却依然不珍惜的青春，和你一样搞不清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和你一样听到某个老歌的旋律会泪流满面，和你一样怀念泛黄的过去，所以我们对待未来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期待和不受控的恐惧，我们对待爱情不再强求，却依然渴望山盟海誓，我们对待理想慢慢变得理智起来，但仍然不妥协，我们对待命运开始顺应天命尽人事，不知不觉我们也开始懂事了。

接下来这首歌是由齐豫演唱的《我从没见过你》。这首歌写于2015年，但是由于编曲问题却一直没有对外发行。经过多次尝试后，齐豫决定用一台钢琴同步录音的方式进行呈现。这首歌曲充满了遗憾，就像歌曲的创作过程一样。我从没见过你，从没承认我有多么不解风情，从没回首永不离散的曾经。齐豫沧桑的声音将故事唱尽，搭配纯净的钢琴声，一切刚刚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给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想必你也很寂寞》，是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紧跟着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我从没见过你》。听完后忽然觉得是环环相扣的，像是前者的一个答复。在偌大的城市里，每个人都在努力地追寻，可能是梦想，可能是爱情，或许是那个属于自己的小小家庭。简单的吉他伴奏，奇异的声音娓娓道来，像是在诉说着自己的体悟。

用心倾听最深处的音乐，我的 FM 最流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音乐热情。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鹿。

谁对谁错，你看天就快亮了。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吊柜

0: 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8: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7: 你还在咿呀学语，
9: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7: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8: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7: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0: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7: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1: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7: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2: 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7: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6: 成长是什么？
17: 妈，你别说了。
18: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9: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18: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20: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21: 来，
22: 看镜头
21: 啊，
22: 看镜头，
21: 3、2、1，
22: 茄
21: 子。
19: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6: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2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同声传译资深雅思老师李少彤老师。李老师好。
24: 你好，小雨姐姐。
23: 我们都知道，留学像这种应考是必须的，所以像雅思啊、托福啊、GRE 啊，都是想要出去留学的学生需要通过的一条路，因为他们要备考。那您在8年的时间里，上万人次的这样授课当中，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24: 我觉得现在主要的一个趋势就是留学已经呈现了非常低龄化的一个趋势。你会发现现在留学的这个人群越来越小， 可能是随着家长对我们孩子接受国际教育的这种重视越来越高，家长都是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我去我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了2年的这个主持人的工作，对，然后回来了之后又重新回到了讲堂。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第一，家长越来越重视，第二呢，现在这个去好校名校的这个竞争力会越来越高。您比如说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必备的这种门槛儿越来越高，原来可能会6分啊，就一个学校要求这个入学成绩6分，现在可能要求6.5甚至7分。所以
23: 就是越来越难了。
24: 对，越来越难。因为我长期在一线教雅思，原来可能还会有一些技巧，但是尤其是从今年开始，就官方这个出题越来越让你摸不着门道，真的是要考验考生的内核和内功。
23: 就是已经没有套路了是吗？
24: 套路的这个成分会越来越低。所以我们说所有的技巧都是在你的基础之上才会发挥更好的作用，没有内功内核的技巧都是海市蜃楼。
23: 我记得以前听一个朋友说哈，说有人在某个著名的培训中心去接受英语培训的时候，老师教技巧的时候就说有梨和苹果，答案是梨和苹果，当你不知道答案的时候一定选那个苹果啊，说那个梨一定是所配的答案，像这样的就算是应试技巧了吧。
24: 对，这样的算应试技巧。但是在我们这种国际性的考试中，像您刚才提到的托福、雅思、 SAT、 GRE 或者我们的小托福、 SSAT 等等嘛，就这样的规律越来越不好使了。
23: 外国朋友他们也知道了我们国内的这样的情况。
24: 其实您说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外国的这些出题的人也知道在国内有一群研究题的中方的老师啊，天天研究他们出题的规律。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年的雅思考试越来越难，就是反常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23: 您能举个例子吗？
24: 可以，就是因为我自己是雅思全科老师，听说读写都教，然后一些题型比如说原来大概我们统计过每半年会出来一次，目前来讲就是考试一场考试中就完全会出来我们之前可能半年都遇不到的题型。对，
23: 就是翻新翻得很厉害哈。
24: 对，然后比如说这个技巧我们刚给到学生，我们说如果你遇到这样的题，就像你刚才说的苹果跟梨一定选梨，那么立马就会出一道题选苹果。对，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所给大家总结的这个规律啊，只能就是从概率学上来跟大家说啊，就是这个题型选这个答案的概率会比较高，但是真的是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其实我觉得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说，我是支持这种做法，因为在我看来所一切的技巧都是投机行为，我就像我刚才说的，包括我这么多年的教学理念也是，就是重能力啊，重本事，轻技巧。我觉得你没有内核，没有基础的纯追求技巧的学习，不是一个学生或者一个做学问人应该有的态度，更不是一个老师应该所传递的理念。所以你看现在很多教育机构总是会打着这样的旗号说30天帮你攻克什么雅思啊，15天、10天，
23: 不可能的是吗？
24: 我觉得这不可能，是不符合规律的。
23: 那我觉得李少彤老师呢是一个好老师啊，那确实扎扎实实的去学习去做学问，这才是我们做老师的做学生的根本所在哈。
24: 对，
23: 您在这个辅导学生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技巧吗？
24: 我在辅导学生的时候，我统一的这个思路就是我一切都以客观数据来说话啊，因为所以这也导致我会比较累，因为每次考完试之后我都会第一时间紧跟啊，我把每场考试的数据全部都做一个汇总，听说读写，然后我会把这些客观的数据呈现给大家面前。因为我认为我所有的学生都非常优秀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他自己会分析你所讲的这些技巧可以适用于多少题型，不适用于多少题型，所以我不会以一种单向的强制性的灌输的理念教给学生，而是我是以一种启发式的这种教育跟学生在沟通。我觉得他们自己是具备这些能力的，但是他需要老师的是什么呢？第一，需要老师穿针引线，他不可能以他的这个见解，他不可能感受到四科之间的共性和通性啊。他们就是学生跟老师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会把知识点学得很片面，但是老师是可以帮你连接在一起。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他这些大数据他是没有的，就是他不知道 怎么总结规律、提升规律，或者说这些规律的适用度有多高啊？所以我呢会做这些工作，然后穿针引线的把我们能力和技巧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是希望学生在听我课的同时一定要思考，而不是单纯的被动的接受老师所有讲的东西。我一直在跟同学们说，你一定要有一种批判精神，这个不管是在国内上学还是在国外上学，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就是国外的这些老师特别喜欢学生问问题，就是特别觉得什么样的学生是好学生，不是说我说什么你就觉得是对的，就是一定要有挑战权威的勇气和这种意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当代教育需要培养给下一代年轻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能。
23: 哎呀，当年我在考雅思的时候就没有碰到李少彤老师哈。我也考过雅思，我印象里面听说读写真的是一门是一门呢，就对我来说那是四门呢。
24: 对，
23: 真的很少去说有这种关联性。
24: 关联性
23: 对于每个学生来讲可能都有强的那一门或弱的
24: 那
23: 一门啊。那您是怎么去匹配这些学生呢？就是说您会那种叫专属定制式的是吧？
24: 对，
23: 因为每个学生可能情况都不一样。
24: 对，
23: 您说您是那种特别认真的老师，那您会针对每一个学生的特点来授课吗？
24: 对，其实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就是我们班型的设计。我们雅思跟托福其实是一样的，跟我们传统这种体制内的英语学习区别很大。那我们这是雅思是体现出这种小班化。您比如说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可能一个班里面会有30个人、40个人，
23: 甚至50个人、
24: 甚至50个人。你要说20个人，大家肯定会觉得小班。
23: 对，
24: 对吧？
23: 对，
24: 肯定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到雅思跟托福不行，到雅思跟托福20个人可能是一个特别大的班啊，特别大的班。基本上就是3人班、6人班
23: 啊。三人啊。
24: 对，3人班、6人班。因为雅思这个东西跟托福这个东西它就是需要量身定制，就需要一对一的这种关怀辅导啊。尤其是我们刚才您说的，现在学生在学习雅思的时候偏科现象非常严重，这个成因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体制内的这种英语的这种教育，重阅读，重听力，轻我们输出端的写作跟口语。所以您看，我们大数据上来说，我们的雅思平均分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只有5.5分，那么写作跟口语这两项只有5分，全球倒数第8。
23: 您都有这样的数据
24: 啊？对，刚才您说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一点，就是我们专业的从事雅思也好托福也好的这些教学人员，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把这个科目教得太分裂了。他会让学生感觉这就是四门学科。
23: 是，
24: 就像您刚才说的，听力是听力，阅读是阅读，写作是写作，口语是口语，就好像是数学、物理、化学、体育，
23: 就是四门课嘛，
24: 就是四门课。但是我特别不同意这种观念，因为我自己是科班出身，然后又去英国留学。我记得咱们在上学的时候，一个英语老师全管了啊，听说读写都管。我就说这个是这个时代的富贵病啊，就资源太丰富，老师有太多，所以这个老师管你听力，那个老师管你阅读。回到咱们上学的那个年代，哪有这么多资源？
23: 对，
24: 哪有这么多老师？是吧？你这有一英语老师不错，还给你配4个，所以这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问题。当然你说富贵病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他把学科教得很分裂，但实际上是不分裂的。就是我经常说，为什么我当时在入行的时候，我自己就给自己这样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知道科目之间的通性和共性，你才能把任何一个学科教好。
23: 通性和个性。
24: 共性就是你要知道四科之间的关联性。因为我们很多听力里面可以使用的技巧同样适用于阅读，在口语里面所使用的技巧同样适用于写作，甚至听力里面的一些理念可以贯穿这四科。所以我自己研发了一个1+3综合教学法，就是我们可以以听说读写的任何一科带动其他3科的学习。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效率高。
23: 1+3
24: 综合教学法。
23: 综合教学法。
24: 对。
23: 那也就是说从学生的他有优势的那一门入手。
24: 对。
23: 去打通剩
24: 带动。带动性和关联性非常非常强。我为什么就是这是我近几年所研发出来一个方法，就是因为我看到太多同学的痛苦和他们在 学习的过程中所走的弯路。我给您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跟学生说，我说你这个听力单词背了吗？他说没有背啊。我说那你为什么没有背呢？他说因为我在背这个阅读的词汇。那我说你为什么这个单词不背呢？他说因为这个单词呢不属于听力的单词，是属于阅读的单词。当时这个对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因为其实

0: 作为专业人员来讲啊，您也应该知道，就是您说哪个单词是独属于某一个学科的单词呢？就是这个单词一定是属于阅读的，我听力里面不可能用到，我觉得没有。我跟一些同行啊，一些老师也交流过，有的老师是非常同意我的观点，而且在这么多年的实践的过程中，会觉得打川式的这种一加三式的这种带动性学习，提分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我非常坚定我的理念是对的。
1: 美国考试中心，它是对托福的成绩，把考生前两次的考试都拿过来，综合挑出每一门的最高分，然后呢，把它综合成一个成绩，叫个人最好成
0: 个人
1: 绩。
0: 最好成绩，
1: 但是它不是雅思
0: 我知道，叫 my best score，就是这个就是比雅思好就好在，因为刚才您说的，大部分同学都会出现偏科的情况，然后这个托福跟雅思比较烦的一点就是，同学们很难一次性四科都考出理想成绩，然后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比如这次考试，听力跟阅读考到了理想分数，然后写作文口语差一点，然后突然意识到了，哎呦，我写作文口语比较差，下一次考试集中去攻写作文口语，结果听力跟阅读的成绩就下来了，所以您会发现很难，考生就一次性就出成绩，除非你是像我们这样的英语专业人员。那么托福这个条例的一个颁布呢，我觉得就是很好的避免了这个问题，就是
1: 它很人性
0: 对，很
1: 化
0: 人性化啊。其实我特别希望雅思也能早日的出一个这样的条例，这样的话能让这个同学们少受点罪。
1: 会吗？
0: 我觉得有可能。
1: 因为国际考试都是互相看着的
0: 对，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您知道这个教育产业化，这个在这个名词在国外非常非常流行。我觉得这点好就好在，他把教育的很多行为，一切都交给市场，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种竞争的状态。
1: 那我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像我们中国有这种各大培训中心啊，各大培训学校有特知名的什么的，国外有吗？
0: 国外也有。
1: 就您说的教育产业，包括这一块儿，
0: 包括国外也有，
1: 他们也有专门辅导考雅思的学校，
0: 有，而且很多中方的企业开在了国外，然后我们很多这个到国外留学的学生，他可能会涉及到再次考雅思，
1: 为什么要再次考雅思呢？
0: 比如他之前考的是5.5分数不够，去了预科嘛，读了预科，然后可能你再考这个升其他学校的时候，人家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比如说5.5不够了，我需要6.5甚至7。然后他觉得需要再次接受雅思的这个培训，然后他可能会找一些在当地的，比如说英国的呀、新西兰的呀、加拿大的呀，当地的中方的这种培训机构。我们有很多老师就是去了这样的机构。对，当然了，人家当地的也会有，也会有。对，
1: 那您在上万名的学生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学生，或者说您教这个学生的经历？
0: 印象特别深的其实特别多，因为就像我刚才跟您聊天的过程中，您应该能感受出来，我是一个特别性情中人的这种老
1: 有
0: 师。
1: 激情的老
0: 对
1: 师，
0: 对，我教过的很多一对一的学生，最后都成为了朋友。之前我在线下的这个机构教过的一个一对三人班的一个学生，他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啊，有工作经验已经有5年了。涉及到再就业的问题，因为他不想在这个单位继续工作了，但是文凭就是本科，也不是985、211，也不是名校，跳槽又这个欲望比较大，但是综合能力又不是很强，然后又没有海外的这些经历，他就觉得怎么办呢？要不算了，这个鼓起点勇气去国外读个书吧，拿个这个硕士研究生的文凭，然后我们俩就认识了。他的英语基础很薄啊，真的是我一手把他从也就可能刚开始3分吧，
1: 三分
0: 也就3分啊，就很差。除了知道有26个字母啊，对，其他的可能就不太知道其他的东西了，所以需要老师的特别的关怀跟关注啊。一个月的时间把他提到了5.5，
1: 一个月，
0: 一个月，
1: 一个月不就是30天吗？
0: 对，30天魔鬼式的集中式的这种训练很苦，他过得很苦，我过得很累。就是因为你需要不停的这种沟通跟交流，这种刺激，苦口婆心的要跟他说，其实不光说英语的问题，还得鼓励他呀。
1: 对，在精神上，
0: 对，
1: 我觉得老师的鼓励特
0: 特
1: 别
0: 别重
1: 重
0: 要
1: 要。
0: 啊！你知道这个路很苦，如果没有鼓励的话，可能就放弃了啊，半途而废的概率非常高。经过我们。

0: 俩一个月这种配合，首考听力就考了5.5，他去读预科就够了，啊，
1: 哦，
0: 够了之后呢，但是其实这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我上课的时候我经常跟同学们说，我说你所考的雅思成绩和你真正的语言能力之间永远会有一个差别，就是你考到了9分，都不能说明什么。
1: 嗯，
0: 啊，因为真正的战场就是你到国外以后上
1: 生
0: 课，
1: 活，
0: 生活中的
1: 嗯。
0: 那个战场，那个战场无比的真实，那个战场不能来过，不能再次来过。你考试的时候你说这个听力材料我没有听懂，我可以再听一遍，那个战场没有再次的机会。所以他到了这个，我们通过技巧端的这种巩固，让他一个月的时间出现了奇迹，考到了5.5。但是他到了那边之后，我发现特别特别的费力。
1: 啊，那之后他所面临的依然是一场苦战
0: 依然是一
1: 哈，
0: 场苦战，比国内还要苦，苦得多。又跟我联系说，老师我不行了，上课听不懂。当然也加上这个可能不适应这个苏格兰老师的口音，然后又有很多这种专业性的东西，再加上可能没有提前预习等等吧，诸多方面的因素。说老师我听不懂，听不懂呢就导致了论文写不出来。
1: 那怎么办呢？
0: 对，然后就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开始失眠，
1: 哦，
0: 长期失眠好几个月啊，说就是睁眼到天亮，早上8、9点才那个才能可能简单的能睡1、2个小时，
1: 那不就等于是恶性循
0: 恶
1: 环
0: 性循环，
1: 吗？对
0: 哎，
1: 呀，
0: 真的是给我心疼坏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他不是我的学生，就是我的朋友。我觉得我听到朋友这样的倾诉，我真的很难受。他说："老师，你能帮帮我吗？"
1: 那这样的一个远程，您怎么帮呢？
0: 对，我说怎么？我说你希望我怎么帮你呢？因为他学的也是商科，我在国外学的也是商科，正好也是我的专业，我就给他讲课，我就给他讲课，然后论文指导他写，
1: 哎呦，
0: 写完了之后给他批改，都是义务帮忙。就还是那句话，因为我觉得他是我朋友，我听到他睡不着觉，我特别难受，我每天都会问他今天多睡了2个小时吗？所以这样的案例非常非常多
1: 有听着您的讲述啊，我觉得您是一个太有热心的这样的一位老师了哈。这种责任感哈，那不是您的事儿，您都把它当成自己的事儿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好老师，我相信哈，就是您的学生一定会特别的受益。您教的学生大概都能考到多少分呢？自己有没有给自己一个这种标准？
0: 一定是有标准的，因为作为老师，你没有教学计划是不负责任的老师。那么我教了这么多学生，我不敢说100%吧，但基本上80%都达到了校方的要求，比如说6.5左右啊。当然还有高的，高的就是特别骄傲的，就是教出满分学生，满分学生听力、阅读、口语满分学生啊，基本上都会实现在1.5到2分的一个提升。
1: 听着有点像神话故事了哈，这个满分是很难考的。
0: 对，
1: 李老师考
0: 听力跟阅读满分，
1: 啊，听力阅读满分，那就说全满分很难是
0: 全
1: 吧？
0: 满分很难
1: 啊，
0: 非常非常难。
1: 您刚才说的也是单科
0: 单
1: 满
0: 科
1: 分，
0: 满分，我教的学生有一个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因为他考完了之后激动坏了啊，要从那个从台湾来找我啊，他是听力跟阅读双满，找我表示感谢啊，然后我说不用了，我说其实你的这个成绩是对我最大的回馈啊，他说老师我真的觉得遇到了教育界、培训界的不一样的老师，他管我叫一个什么，一股清泉，他
1: 一
0: 说
1: 股清
0: 啊，一股
1: 泉，
0: 清泉，对。然后其实到现在也就像我刚才那个学生，还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联系，就是听力跟阅读双满，哦，特别特别骄傲
1: 那像您的学生也是来自五湖四
0: 五湖
1: 海
0: 四海，
1: 哈，四面八方，
0: 对，而且什么年龄段的都有，
1: 什么年龄段？就
0: 什么年
1: 是
0: 龄段
1: 啊，
0: 的？
1: 对，确实现在留学也是在什么年龄段都会有
0: 对
1: 的
0: 对，
1: 哈。
0: 我教过移民班的同学，就是这整个一个班全都是出国移民，不是为了读书，读研究生，
1: 但是出国移民也需要考试的，有一个是
0: 当然，
1: 吧？
0: 对，
1: 那所以就是男女老少，什么年龄段
0: 对，
1: 都有
0: 四五十岁的，所以教这个班，第一个很痛苦的是，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啊。我上课的时候我说，大姐，你这听懂了吗？大
1: 大
0: 哥，这你
1: 哥，
0: 听懂了吗？对对对，
1: 您看学英语哈，一定牵扯到背单词的问题。那像这些大哥大姐们，他们背单词，那记不住，您怎么办呢？
0: 对，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第一个是，可能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记忆力会下降，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算我们记忆力没有下降，我们还得聊一聊精力的问题
1: 啊。
0: 您像这个，就像我教过四五十岁的人，肯定都已经成家了，是孩子的爸妈，
1: 嗯，
0: 还有工作，
1: 嗯，上面还有老人，
0: 还有老人还得照顾，
1: 嗯，
0: 还得做家务，
1: 对，
0: 还得挣钱撑起这个家，我就特别特别的能理解他们。所以您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就会给他们就是做好一切的后勤跟服务工作，就比如听力里面的高频词汇你也不用去整理了，我帮你去整理，你也不用去找了，不用说拿出一本字典，那字典上可能有十万个单词，它的针对性可能不会那么强。当然了，我是希望背单词实际上是没有框架，不应该有框架，对吧，
1: 嗯，
0: 就这个单词你不认识你就应该去背，如果作为一个学者来讲，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我们的第一目标是先达到我们的分数，
1: 嗯，
0: 就雅思是一定是有雅思相关的单词，托福一定有托福相关的单词，所以就是我呢就是把一切辅助性的后勤性的工作全部都帮这些同学做好，听力阅读写作和口语的相关单词全部都整理出来，然后呢我会在他背单词的时候给他去讲解一下我背单词的一些经历跟感受。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2: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2: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三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9: 哟，奶奶，我正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2: 粒
10: 粒
12: 皆
10: 辛
12: 苦，后
10: 辈
12: 不敢忘。
4: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13: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14: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15: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16: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14: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17: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8: 哎呀，没事儿，
17: 烂得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5: 哇，你好帅啊。
4: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6: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4: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6: 那咱那跑车呢？
4: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7: 你该吃药了。
6: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8: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9: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8: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9: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8: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说到火锅，很少有人会不喜欢。一口煮沸的汤锅，包裹着各类食材，凭此取悦众人胃口。火锅看似做法简便，但是要想吃得健康，食材配比、汤底、蘸料等都是有讲究的。2022年，火锅料理师这个职业正式被国家认可，意味着烹制火锅有了行业规范与标准。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国家认定的专属职业工种——火锅料理师。2022年由重庆申报开发的火锅料理师，作为中式烹饪师职业下的新工种，随《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面向社会发布。此举填补了火锅行业没有专属职业工种的空白。火锅料理师指从事火锅锅底、酱料、蘸料的制作、菜肴预制、菜品切配，并具备一定餐饮经营管理能力的人员。这一职业正式成为国家认可的新工种，预示着众多火锅从业者将由普通劳动者提升转化为职业技能人才，进一步

务推动餐饮服务行业快速发展。早在2015年，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将火锅料理师作为了地方特色岗位，纳入全市职业培训，并开发了专项职业能力规范，至今已有6万多人经过考核，获得了火锅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据央视财经报道，正宗的火锅底料讲究麻、辣、鲜、香，采用牛油、辣椒、花椒、姜、蒜、豆瓣为主要材料，再添加多种香料炒制而成。例如，牛油的品质、原材料选择和配比、炒制时长和温度，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影响火锅味道的关键因素，而这全靠厨师多年练就的手上功夫。鼻闻、眼观、手感，还有2个小时寸步不离的炒制，制成的底料在冷却后还将进行7天发酵，待各种原材料味道充分释放融合，才会被端上顾客的餐桌。如今将火锅料理师设为专有职业，更有利于对于这个行业的规范管理，保障人们的饮食安全。据西汉海昏侯墓室出土的青铜火锅来推断，2000多年前的古人或许就享用过火锅。从南宋时期最早有关火锅吃法的记载论著，到清朝初年真正将火锅发扬光大，火锅文化的历史发展已久。如今各地流传的火锅吃法当中各具特色，如贵州酸汤火锅，前人嗜酸更擅长制酸，酸汤火锅在火锅中属于比较健康的一种，而且呢是不易上火的。汤底一般用大米、番茄、辣椒等在坛中发酵，制出自然酸汤，或用番茄酱熬制而成。酸以乳酸为主，还含有一定量的苹果酸和柠檬酸。乳酸可以增强肠道免疫力，柠檬酸和苹果酸能促进铁等矿物质吸收。蘸料呢，一般用腐乳、香菜、辣椒等制成，当地人称为蘸水。腐乳含有利于人体消化吸收的必需氨基酸、钙等矿物质，以及一般植物性食物当中没有的维生素 B12。涮锅建议，喝汤要在开涮食材之前，高血压、心血管病人群要少蘸腐乳。鱼肉在酸汤中能够保持较为紧实的质地，不容易煮得糟烂。把热性羊肉换成鱼，再加些绿叶菜、黄豆芽等等，味道更鲜美，营养更高。老北京铜火锅的汤底一般都是会选用清汤，即清水中加入姜片、葱段、蘑菇、红枣、枸杞等配料，一般不加辣椒，口味比较清淡。蘸料一般是芝麻酱、韭菜花、香菜等等。芝麻酱能够提供十分丰富的钾、镁、铁、锌等矿物质，以及大量的维生素 E、尼克酸，但其热量、脂肪含量较高，食用的时候应该减少其他油脂的摄入。吃铜火锅的时候，很多人会点上几大盘牛羊肉，这类肉饱和脂肪含量高，热量高，食用过多会增加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好多点瘦肉。一般来说，一人一餐2两羊肉即可，也可以用鱼虾贝类、豆制品等代替部分牛羊肉。开始涮锅的时候，先放土豆片、山药片、红薯片等，尽早吃点淀粉类食物，利于保护肠胃，防止吃得过饱。涮锅的顺序可以调整为菜、肉、菜，有助于控制食量。涮过肉之后，如果汤内有大量的浮油，可以先将浮油撇去，再放蔬菜。越是海鲜火锅，这种火锅特别适合不能吃辣的孩子、老人来食用，并且广东人好补，有的时候会在汤底加入煲汤常用的药材，吃到最后汤也喝掉。汤底多用老母鸡、棒骨等熬制而成，再加入虾米、干贝、白萝卜等调味，口感清淡，味道鲜美。涮品以海鲜居多，包括鲜鱼片、鸡片、对虾、虾滑等等。蘸料多采用海鲜酱或沙茶酱，加入炸蒜蓉、香菜、辣椒、花生等调味。从热量和蛋白质的角度来看，越是火锅以海鲜为主，热量低，蛋白质含量高。比如每100克对虾的热量仅为93千卡，
蛋白质含量为 18.6 克，脂肪含量仅为 0.8 克。从营养角度来说，越是火锅的营养并不均衡，最好选择适量的牛羊肉等红肉帮助补铁。因其蘸料多是海鲜酱或沙茶酱，钠含量很高，高血压人群要少蘸或者不蘸。以棒骨煮成的汤底嘌呤含量很高，加之海鲜嘌呤也很高，尿酸高的人或者痛风患者要谨慎食用。海鲜呢，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不要图鲜嫩，以免感染寄生虫。红彤彤的油面铺满辣椒，是不少人对川渝火锅的印象。它以独特的麻辣鲜香享誉中外，汤底多用辣椒、花椒、牛油、豆瓣、老姜等数十种调味料按比例精心炒制而成。其中成都火锅牛油少，清油多，用新鲜辣椒与花椒；重庆火锅热中麻辣，清油少，牛油多，用干辣椒调味，花椒多，味道较重。蘸料呢，一般都是油碟，再加上香菜、蒜泥、花生等调味。川渝地区比较潮湿，辣椒和花椒能够帮助散发体内湿气。辣椒含多种抗氧化物质，花椒是一味暖身调料，有助增强免疫力。不过吃太多的花椒、辣椒容易上火，很多人吃完会长痘、便秘。热量高、太辛辣的川渝火锅并不适合经常吃。川渝火锅的汤底本身油脂含量较高，涮食物的时候牛油会附在上面，增加了热量摄入。尽量少选吸油的食物，比如绿叶菜、冻豆腐、香菇等等，少选脂肪高的食物，比如猪脑、肥肠等内脏，多选择萝卜、青笋、藕等蔬菜。火锅中常涮的海鲜、动物内脏、菌菇等嘌呤含量比较高，大量饮用啤酒会造成尿酸在血液中沉积，易引发痛风。酒精还会破坏胃表面的黏膜保护层，加重胃肠不适。而汽水当中的糖含量往往较高，无糖或低糖牛奶、酸奶和豆浆等植物蛋白饮料是有利于保护胃黏膜，也是火锅好搭档，可以喝大麦茶，减少嘌呤摄入。如果说实在想喝冰的，最好小口慢饮，尽量拉开与热食摄入的时间间隔。

0: 爱情的傻瓜。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听过万管综合征吗？对于这个词儿，大家可能很陌生，但是它引起的最常见症状你一定非常熟悉，手麻。我们手腕的中间位置有一根叫做正中的神经，支配着人体的手部运动和感觉，过度的使用手腕重复性活动都可能压迫它，引起手麻。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鼠标手，和正中神经受压引起的一系列症状，临床主要表现为手的拇指、食指、中指麻木和疼痛，觉得手指好像沾了一层胶或者隔着一层纸，有的时候会感到手指像被针扎火烧一样。那除了手麻，还可能会出现手部力量下降，比如夹菜的时候掉落、写字、扣扣子没之前灵活了。病变严重者可能会发生大鱼际肌肉萎缩，病情异常严重的时候可能发生持物不能定位，看不见就拿不到，比如夹菜不看着就会掉落等等。发病分为三个阶段：疼、麻、木。麻痛会从间断发生开始，比如骑车的时候出现麻痛，到出现夜间麻醒，甩手或者休息能缓解，到后来持续24小时麻木，甚至感觉不到麻。这个时候有些病人以为是好转了，实际上是木掉了。从医学角度讲，当你觉得疼的时候，我们称为感觉过敏，觉得麻的时候，实际上症状已经加重，称为感觉减退。而觉得木的时候，出现眼睛看不见就摸不着东西的时候，称为感觉消失。进一步恶化就会出现肌肉萎缩。需要提醒的是，颈椎病引起的手指麻木与腕管综合征的症状很相似，医生通常会通过腕部超声、颈椎 X 线或者是核磁共振、肌电图等检查来进行分辨。那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腕管综合征顾名思义，病根出现在腕管部，为什么会引起手指麻木呢？手腕部位有个管腔，由底下和两侧的骨头以及上面的腕横韧带构成，在这个截面积只有约3平方厘米的狭小通道里，有9条控制手指的肌腱，加上1条正中神经穿过。腕横韧带增生变厚，或者腕部骨折移位、蜕变增生等等，都可能会导致腕管管腔变窄，从而压迫正中神经。腕管内肌腱滑膜水肿增生，或管腔内有肿物、痛风石等站位病变，也会使正中神经受损，或是正中神经本身出现病变，都可能造成该神经支配区出现感觉和运动功能障碍，引起手指麻木、疼痛、无力等一系列的症状。引起腕管综合征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是腕部劳损、内分泌变化如妊娠、绝经期等、腕部骨折或损伤、腕管内站位性病变如风湿或类风湿、痛风等等，也可能引发腕管综合征。

反复使用腕部劳作的人群，如程序员、木工、修理工、司机等等，其腕管综合征的发病率更高。如果大家出现间断手麻，怀疑腕管综合征的时候，可通过一个动作来进行自测，将双上臂抬高至肩外展90度，同时向内曲肘90度，双侧手腕向下，手背相对成90度，或手腕向上，手心相对成90度，保持该体位。如果一分钟内双手麻木加重，可能就是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如果在早期，治疗方法很简单，就是制动，让过劳的问题手腕好好休养，减少静力性动作的持续时间，降低重复性动作频率，避免腕部劳累，也有助于病情缓解，否则可能会使正中神经的压迫进一步加重。另外，热敷、理疗等也有一定帮助。腕管内压力在过度屈腕时为中立位的100倍，过度伸腕时为中立位的300倍。突然变换动作或姿态时要慢一点，不要猛地扭转抬举，也可以借助物品，如把将网球或按摩球放于小臂内侧或外侧，对不适肌肉部位进行垂直按压或者前后移动按压，每次30到60秒，做2到3组。如果工作需要，要经常的使用腕部，可以考虑佩戴适当的护具，进行职业性的保护措施。若通过制动，手指麻木症状仍不能缓解，可以考虑药物手术治疗，建议遵医嘱进行相应调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新职业火锅料理师，以及鼠标手腕管综合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于兴国调研全市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
2: 我市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中国工人大思政课新疆篇教育系统专场活动。
1: 我市与塔城地区举办文学交流活动。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马博。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贺翔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号，市委书记马学良、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到我市部分学校调研教育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马学良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市第10小学、克拉玛依区中心幼儿园、市高级中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马学良实地查看校园场馆设施、活动场所、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学生宿舍及食堂等硬件环境，详细了解特色办学、托育试点、师资队伍建设、美育工作、对口援建、产教融合等情况，并同各族教师代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时刻绷紧校园安全这根弦，从严从细抓好食品安全、日常管理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调研中，马学良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落实五育并举育人要求，统筹抓好学生身心健康培育与综合素质提升，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培育和引进优秀教师，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做实做细教师关心关爱保障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全面提升教育系统党建质量，为克拉玛依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曾红斌、李国莲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下面播发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全市教育战线的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向为教育事业薪火相传、奉献毕生心血的离退休老教师、老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广大原课教师、引领教师、支教工作者和关心支持克拉玛依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近年来，市委市人民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克拉玛依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全市教育事业进入优质均衡、提质增效新阶段。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使命，感恩奋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精心培养了大批建设祖国、服务忧城的优秀人才，用立德树人实际书写了科教兴市时代大卷，彰显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深厚情怀与使命担当。当前，全市上下正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高质量的教育，更加迫切需要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希望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立师德、强师能、正师风，真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努力培养更多爱党爱国、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贡献教育力量。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贯彻落实各项尊师、强师、惠师政策举措，持续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岗位幸福感更足，事业成就感更强，社会荣誉感更强。衷心祝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员会、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9号。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9月9号，我市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中国工人大思政课新疆篇教育系统专场活动，活动紧扣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集中展现全市教育工作者育人风采，营造尊师重教崇德上学的浓厚氛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宗洪斌参加活动并致辞，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欧阳华出席活动，现场宣读了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支持，市教育局、市教育工会主办，各区教育局、各高校、各直属学校工会协办。活动分为礼赞劳动兴耀边疆、杏坛深根、躬耕讲台、青春逐梦、启智星城三大篇章，通过情景剧、宣讲、诗朗诵等形式，再现了石油先辈的拓荒壮举，展现了引领教师、援建教师扎根边疆的奉献底色，赞美了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的育人情怀，为现场近600名师德标兵、优秀教师、劳模工匠及师生代表上了一堂沉浸式文艺思政课，凝聚起全市教育战线的奋进力量。长期以来，我市深入实施科教兴市战略，推进各级教育改革试点，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推动各学段教育提质增效，构建起体系完备、特色鲜明的教育发展格局，持续夯实城市发展教育根基，筑牢人才支撑，为城市转型升级赋能助力。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孙艳玲报道。9月7号，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由我市2家企事业单位参与制定的3项国际标准，经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发布实施。据不完全统计，我市企业主导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已达5项，相关产业在国内外标准领域话语权与行业影响力大幅提升。国际标准是全球通用的技术语言，是抢占行业规则制定主动权、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标准化引领发展战略，立足油气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优势，持续优化标准化服务体系，通过搭建行业交流平台，打通技术攻关、标准转化、产业升级、创新链条、培育标准化复合型专业人才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赋能企事业单位参与各类标准研制，为全市标准化创新发展筑牢人才与制度保障，推动技术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标准优势、产业优势。据介绍，本次获批发布的3项国际标准分别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参与制定的石油及相关产品原子荧光光谱法， 塑料半结晶乙烯杠一杠烯烃共聚物短链脂化分布测定插式扫描量热 DSC 法，以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参与制定的天然气上游领域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第一部分，基于 X 射线颜色法测定页岩矿物特征，三项标准精准聚焦油气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不仅针对性解决了行业关键技术监测、材料性能判定、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的技术痛点，也为全球油气测量、高分子新材料、页岩油气开发产业发展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技术依据，成功向全球输出了中国方案。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报道。9月7号，文脉相连，书香共融，克拉玛依塔城文学交流活动暨文润塔城一系列丛书推介研讨会在克拉玛依文学馆举行。活动由克拉玛依市文联与塔城地区文联共同主办，两地作家协会与克拉玛依新华书店联合承办，两地文联相关负责人、作家代表及文学爱好者参加。活动现场，市文联与塔城地区文联相关领导先后致辞，介绍两地文学发展特色与塔城文学现象最新成果，提出要深化常态化文艺交流，合力推出更多优秀文艺作品。随后，赠书仪式举行，塔城地区文联向市文联赠送《石榴花开》《巴克图往事》《塔城秘钥》及本次活动重点推介的《文润塔城一》系列丛书。该丛书全景式展现了塔城地区的自然风貌、人文底蕴与时代变迁，是近年来塔城文学现象的集中呈现，也是塔城地区深耕本土文艺创作、推进文化润江工作的优秀成果。市文联向塔城地区文联赠送了纪实文学集《石油脊梁》及同名音乐剧图集。赠书仪式后，两地作家围绕丛书艺术特色、边疆文学创作方向及两地文艺协同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9月8号，两地文联举办工作交流座谈会，围绕常态化文艺交流、作品互推、人才互通、创作共建等事宜进行对接洽谈。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程小伟、阿里府江卡德尔报道。9月4号，2026年社科关系你我他克拉玛依市社科普及讲堂第七期活动在克拉玛依区小拐乡和谐村村委会举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本次活动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克拉玛依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市卫健委联合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小拐乡和谐村村委会共同举办，和谐村村民40多人到现场聆听讲座。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杨峰给村民上了一堂了解中医文化、掌握养生与防病的钥匙的主题讲座。村民管明芳：
3: 今天下午的这个讲堂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有很大利益化的，平常老百姓都不知道有好多野菜呀，对我们都有药物作用的，以后呀，希望经常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通讯员杨佩玉报道。9月3号，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由该局自主研发的云水智算基于 AI 气象建模的增雨作业智慧平台，在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中斩获优胜奖。该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破解传统人工增雨研判滞后痛点，让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更加精准高效。据市气象局青年技术人员马雪亮介绍，传统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依靠操作人员经验，存在云团研判滞后、作业效益难以量化评估等短板。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快速迭代，他与团队探索运用 AI 技术重构人工增雨作业流程，推动作业研判精准化、业务流程智能化。云水智算平台立足人工增雨作业现实需求，能够提前预判云团发展演变趋势，完成降水作业复盘与成效评估，最长可实现未来36分钟云团趋势预判，其中10到20分钟短时预测精度表现最优，为现场作业争取充足处置时间，作业决策效率提升90%。 该平台于2025年投入业务运行。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依托平台支撑，全市开展人工增雨作业140多次，实现增水量约2197万立方米，产生经济效益约1098.5万元，有力保障了区域生态补水与水资源供给。马雪亮表示，项目团队将持续优化模型算法，提高20至30分钟云团预测准确率，同时拓展业务应用范围，把平台能力延伸至防暴预警业务，为北疆地区防灾减灾提供技术保障。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通讯员张念报道。9月4号，记者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了解到，在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及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跑马射箭项目赛事中，开远文化与旅游学院代表队代表我市首次参赛，产获团体赛亚军以及个人2等奖1项、3等奖3项。本届赛事规格高、影响力广，是全疆民族传统体育盛会。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选派6人组队角逐跑马射箭项目，这也是该院马术特色专业建设以来首次组队亮相自治区级骑射专项赛事。本次赛事筹备周期仅1个月，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备赛期间，参赛队员投入集中训练，反复打磨人马协同技巧，细化规范骑射整套动作，以饱满状态全力冲刺赛事。决赛赛场之上，队员们凭借扎实功底斩获多项荣誉，其中努尔阿伊哈里别克、哈伊德斯对赛塔伊、哈勒马塔努尔穆哈买提夺得团体赛第2名。个人赛中，努尔阿伊哈里别克荣获2等奖，哈伊德斯对赛塔伊、阿勒马特努尔穆哈买提、肖克莱提于斯福加纳分获3等奖。据了解，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启动马术专业建设，2025年正式开设骑射课程，是国内唯一开设骑射专项课程的高校。下一步，该学院将增设模拟赛事、校内对抗演练等实战化教学内容，以常态化实战训练夯实学生专业技能，提升综合素养。
4: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0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偏东风4级，19到31度；白简滩偏东风4级，19到33度；外尔河偏东风4级，20到34度；独山子阵风3到4级，15到30度；金龙镇偏东风4级，16到35度；白口泉偏东风4级，20到33度；农业开发区偏东风4级，16到35度；小管阵风3到4级，17到33度；五五星镇阵风3到4级，17到33度；呼图壁气田阵风3到4级，16到30度；准东基地阵风3到4级，16到31度；马河气田阵风3到4级，15到31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6: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
7: 地儿大，
6: 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5: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6: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5: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6: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8: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9: 昨日饮酒过度，
10: 我没醉，
9: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1: 注射器，
9: 抢救，抢救，
11: 高压电击，纱布，
12: 老公，
9: 亲人。眼泪无数，
1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4: 幸好是做梦啊。
1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7: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6: 哎，
1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9: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20: 爸爸，
19: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21: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9: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2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4: 怕不怕？
23: 就是怕。
2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4: 啊，那你劝过他吗？
25: 劝过呀，不听。
22: 孩子小，道理大。
2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6: 不能乱开车。
27: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牙子病都长肥了。
2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2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9: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

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96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4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老师，我们前面几期节目呀一直在讲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猴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上一期节目讲到了我们现在的人同样可以从古人那里去学习他们是如何守道的。
2: 对， 对，就是守道的方法非常重要。这个道德经啊始终强调这个道的内涵。
1: 对，
2: 那么道呢，如果我们不找到一些守道的方法，它会变成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1: 对，
2: 那实际上我们的祖先是非常有智慧的，他把这个道呢把它界定为非常清晰的可以让我们来理解掌握把握的一些人生准则。
1: 哦，
2: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讲处理人际关系了，是吧，上一次我们就谈到了，就是父子关系怎么处理好啊，
1: 那就要父慈子孝，
2: 对吧，孩子对父母孝顺，父子关系肯定好啊。
1: 对，
2: 所以我们经常讲说爸爸妈妈怎么跟我们什么有代沟，是吧，不理解啊，其实问题不在别人，在我们做孩子的没有尽到这个为人子的一些职责。
1: 哦，
2: 是吧，我们去孝顺我们的父母，但是孝顺父母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哦。这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1: 并不是说给父母吃喝给父母一些钱就够了。
2: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吧，你这样父母能够顺心安心放心，是吧，然后对父母的发自内心的恭敬和尊重，不能顶撞父母。那父母做错了，我们还要想办法呢用各种各样巧妙的方法来帮助引导，是吧，这个都很不容易的。
1: 对，
2: 所以处理好父子关系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1: 的确是这样，
2: 是吧，那专门研究父子关系的，我们讲这个孝道嘛，是吧，中国有孝经，是吧，佛门的孝经呢地藏菩萨本愿经
1: 是
2: 佛门孝经，是吧，儒家呢有专门一部经叫经典叫孝经。
1: 对，
2: 那么现在呢像弟子规啊，这里都讲的如何来尽孝啊，
1: 是
2: 啊，做一个好孩子啊，好学生好弟子啊，都有很多的方法啊，这就是属于处理好父子关系的道，是吧。
1: 对，
2: 那夫妻关系也有啊。那自古以来中国古人的时候夫妻关系经常讲叫什么，叫做相敬
1: 如宾
2: 啊，相敬如宾，是吧。
1: 对，
2: 我们夫妻之间你不能说结婚之前是好朋友，结婚了以后什么话都说，很不礼貌。
1: 有的时候经常听到夫妻之间用词不是很注意。
2: 对，用词不注意，这个言行举止啊不是那种像对待客人啊，这个没有恭敬心了。那这个夫妻关系就不好处理了。
1: 我就听有的妻子抱怨说，哎呀，跟他做朋友的时候觉得他挺好的。
2: 对啊，
1: 怎么做了丈夫发现他不适合做丈夫，只适合做朋友。
2: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做朋友的时候吧，大家都有一个距离感。
1: 是，
2: 对吧，我们讲叫做君子之交
1: 淡如水。
2: 哎，他有个距离感，是吧。
1: 对，
2: 夫妻了以后大家觉得有时候都失去距离感了。比如说什么话都说，哪壶不开另哪壶。
1: 对，
2: 是吧，
1: 是，
2: 怎么能伤他，是吧，我要能一句伤他绝不说两句。这不行哈，你要在朋友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
1: 是吧。
2: 那朋友的话说这个好话，是能说十句我绝不说九句。
1: 对，
2: 能让他高兴的话我就多说，那朋友之间嘛。但是一到了夫妻之间了，有时候就没有这相敬如宾的这个感觉了。
1: 看来相互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2: 相互的尊重就时时刻刻保持住一种相互恭敬有礼，是吧。
1: 对，
2: 相互体贴关怀，
1: 是
2: 相互成就，成人之美。不能说因为她嫁给我了所以她是我的人了，我可以不管了，不负责任了。我把她丢在家里，只要给她几个钱，我们跑到外面吃香的喝辣的花天酒地，是吧，把妻子放在家中不管不顾，是我的财产。这个是不合适的。
1: 对，
2: 那嫁给了丈夫以后认为丈夫就是我的保镖了，是吧，就是我的贴身的这个护卫了。所以呢只能为我来工作，不能去在外边，不能跟这个交往，不能跟那个交往，是吧。这就把丈夫手脚都束缚死了。
1: 是，对，
2: 所以相互呢是要有互相的尊重。
1: 要给对方一定的空间，
2: 要有空间，而且相互成就，
1: 是
2: 吧。你不能都让人家陪着我呀。你丈夫你就陪着我，你是负责来帮我的，那太太呢你只能帮我，是吧。这个都和我们这个人的尊重上呢就不一样了。
1: 那我们古人是怎么处理夫妻关系的呢？
2: 古人的话我觉得他讲的就是说叫做，我说是内外有别了，是吧，男主外女主内啦， 相互有分工有配合啦，
1: 嗯，
2: 是吧？而且呢，这个家庭呢，它是两个家族的一种结合。
1: 哦，古人认为这个结婚不是两个人单独的事，
2: 不是单独的事情。
1: 是，
2: 他说古人他很聪明啊，他就说，你看这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两家父母交往是吧？两家呢家族呢互相认可，这样的这个婚姻它就有保障，
1: 对，
2: 它就稳定，
1: 对，
2: 是吧？因为它等于有保证人了，是吧？家族是保证，两个家族的父母祖先是保证。
1: 嗯，
2: 有时候不仅父母呢，还有老太爷还在呢，
1: 对，
2: 是吧？有时候三代同堂、四代同堂，这是大家族的事儿啊。
1: 嗯，
2: 所以说这个夫妻两个之间的矛盾，有时候他家里头就帮他能够化解呀、啊。
1: 是这样的，
2: 是吧？
1: 嗯、
2: 父亲、母亲双方的父母，他会批评自己的孩子，
1: 嗯，
2: 让他站在家族的观念上，
1: 嗯，
2: 站在大局的观念上来考虑。所以结婚实际上是一种人生成长。
1: 对，
2: 结婚不是人生越来越狭隘，
1: 嗯，
2: 从一个大家庭变成一个小家庭，是不是？
1: 嗯，
2: 他结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哦，
2: 心胸变得宽广了，因为我的亲人更多了，
1: 对，
2: 我要考虑的关怀的人更多了，
1: 对，不仅仅我们家的，还有对方家庭的，
2: 还对方的家庭的，
1: 对
2: 是吧？他这是所以结婚，它是一种成长的过程，人生成长，
1: 哦，
2: 胸怀变得宽广，能力变得提高，
1: 嗯，
2: 原来当别人孩子，后来变成夫妻，最后成为别人的父母，最后成为别人的、
1: 嗯。
2: 是吧？老太爷，
1: 嗯，
2: 祖父母，最后呢，成为别人的祖先，
1: 是，
2: 他的人生，他是这种走法，
1: 哦，
2: 所以他的家庭就稳固，家庭一稳固呢，当然社会也稳固了，
1: 对，
2: 而且家庭稳固了呢，也给孩子啊一个很安定的一个成长环境，
1: 所以孩子成长的也非常好，
2: 对，所以给子孙后代呢做出很好的榜样，
1: 对，
2: 这都属于道啊，
1: 是，
2: 你守住这个道了，家庭关系就和谐了，
1: 是，
2: 所以这都是我们就是古人。
3: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4: 用音乐
3: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5: 感谢各位能够持续锁定这个频率，来这个节目当中找到当年你的那些记忆。曾经多少港台的影视作品陪伴了我们成长的那个阶段，忘不了那精彩的画面与人生，也忘不了曾经的幻想与感动，也忘不了那优美的旋律，经典的电影歌曲。你是否一样没有忘记呢？在今天的最爱私房歌的节目当中，小辉呢就和大家再次去回忆那些优秀的港台影视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听哥哥张国荣《当年情》。
6: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说声

0: 这是张国荣给我们带来的《当年情》，丰富的肢体语言让电影《英雄本色》获得了空前的成就。这部影片的主题歌《当年情》是由张国荣所演唱的，尤其呢，在这首歌的开场由口琴来开场，带着悠悠的惆怅，记忆当中的那些点滴渐渐的都跟随着这段口琴浮现在自己的脑海当中。这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歌，也是诠释着江湖兄弟情与亲生兄弟情的那种难以割舍的那种矛盾。或许记忆当中的小马哥永远是那么的好身手，但似乎总也忘不了张国荣所扮演的杰仔的那份正义。张国荣唱出的《当年情》是表达的那种抑扬顿挫的声调，似乎呢更是预示着江湖兄弟情与亲生兄弟情的这种矛盾的集合在一起，也是每每听完了《当年情》这首歌让人难以取舍的一种状态了。最爱私房歌为各位带来的是港台影视怀旧金曲，你听到的这些旋律是否想起了当年看的这些影片的片段呢？继续让经典的歌曲唱响在各位的身边。
1: 少你我满花光心里，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舞闹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

今天不知道各位在开车路上的时候，你听到的各种经典老歌都有你当年的那些印记吗？这首歌呢是电视剧《校正秘史》的片头曲，直到现在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当年在上学的时候，学校的一个小小的超市啊，都会偶尔播放这首歌，也会随时的听到有人在跟着屠洪刚一起来演唱啊。人的感情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在中国发展的无人能敌。提到这首歌的创作人陈涛呢，无疑是一个好手。他在创作你这首歌的时候呢，是在典型中创作比较好的一些作品了，这就是经典中的经典了。每每听到这首歌，你一定能够会大声齐唱。那接下来继续用励志的歌曲跟各位一起去分享，郑少秋给我们带来《笑看风云》。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眼下这暑期的旅游旺季就彻底告一段落了，不少游客这就把目光投向了秋季的错峰出游。相信收音机前应该有不少的听众朋友，这也做好了秋天到来了之后错峰出游的准备，做好了结伴赏秋的计划。那进入第三季度，旅游市场亮点还是不少啊，特别呢是因为它是错峰出游的好时候，所以呢旅游产品的价格相对于暑期那也是处于低位，而后呢又是一个十一的大长假，这出境游的产品据各大平台说啊已经都预定过半了。您看看这市场需求还挺旺盛，市场产品的供给还挺丰富的。进入了九月之后啊，从比如携程啊等等几个大的啊旅游产品的订购平台上来看，团队游的收客的情况啊主要还是中老年游客，不管是在国内游还是在出境游当中，他们呢都占有啊相当大的比例。暑去秋来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出游的好感受，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换季的时候，特别是中老年，各种安全的隐患那也不能小视。那在今天的应急时刻节目当中，我就专门给收音机前的打算错峰出游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咱们说说啊这个应急安全和健康安全的事儿。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暑去秋来中老年错峰出游的健康安全的注意事项。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就在你身边。
1: 节目当中呢，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医院管理中心的主任李志新，一位呢是旅游达人郭一书。那一书，你这嗓子可比这之前粗多了，闷多了，你是不舒服吗？
2: 上火着凉，就是没有，外面很热，我是那天太热了，然后一下就进到这个空调房，觉得一下凉快了，凉快了以后第二天就咳嗽，就是热伤风。但是这种情况呢，在我们这个领队当中呢，其实很常见，像在东南亚的时候，东南亚所有的地区，像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这种湿热的。那他们各个地方的酒店尤其是大巴车，它的基本调的温度是在20到19度之间。但我们跟团的时候呢，在出团通知会写明一个，到这种地区旅游一定要随身带一件长袖的衣服或者是长袖的披肩，以备这个在车上着凉感冒。那我们像这种情况就是基本就在东南亚2到3天以后，导游大部分都会哑一段时间。
1: 一树，你这嗓子我瞅着你这人挺眼熟的，但是呢你这声音我还真是有点陌生感。也希望你早点康复。那你看一树呢是到这个东南亚去旅游，

0: 因为呢，我们知道东南亚啊，虽然呢进入了秋季，但是一些东南亚国家呢，目前呢温度还是比较高，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中老年朋友啊出游呢到东南亚国家，还是得注意这个暑热还有湿度对人的身体带来的这个影响。李大夫啊，往往啊在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啊，有时候就是觉得这个嗓子眼不太舒服，这声音发出来啊和平时好像都有点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往往呢就有这种嗓子眼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呢？
1: 因为呢声带的变化呀，或者说我们声音的变化呀，包括嗓子哑呀什么其他情况啊，有很多种原因，有呢是肌肉造成的，有呢是支配神经造成的。太热呢，然后说的话又多，然后整个的充血状态，然后忽然间就冷了，让它不适应，造成自身的一个疲惫。病毒侵袭人体之后啊，传统的病毒呢，你比如我们原来说发烧不超过38.5度，一般认为可能是病毒造成的，超过38.5度一般就有细菌感染才能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其他的情况。但是现在呢，这个发烧已经这个概念已经在我们这个完全沦陷了，但是我们原来的病毒呢没那么高。病毒呢其实也很聪明，这个它不断的减弱自己的致死致伤率，然后呢以适应这个人体的情况。
0: 那出去旅游有时候就得到一些人员密集的场所啊，那周围的人到底呢健不健康，会不会造成一些传染，这都很难说。那作为游客怎么样做好一些防范，除了戴口罩呢？
1: 喝水休息，然后增强免疫力，不吃很多的盐或者说大量的进食，这是对的。但是饿着本身呢，我们可能是原来的一种误区，摄入更多的蛋白质和我们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这个呢是增强我们抵抗力的一个必须的途径。所以说呢，我们应该选择什么呢？第一，在大量喝水的情况下呢，清淡饮食，但是呢要少而精的摄入更多的蛋白质类的食物，
2: 再包括喝点 VC 泡豆面什么这种。
1: 可以，这个呢能对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抵抗力呢会有一定的作用。
0: 所以我觉得外出啊，你说还是得带点这个常备的药物。我呢今年暑假的时候啊，这个医书知道哈、啊，我给医书说过，我还专门呢请教了他一些坐游轮的一些知识啊。医书呢当时呢就叮咛我两点，他说第一点呢就是你买一个这个境外的 SOS 的境外医疗保险，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啊，保险呢能够覆盖到你在境外的这个医疗。我买了，虽然没用上，但我也挺高兴的。但是在这个路上有点问题了，在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我有点感冒。遗书呢当时呢叮咛我第二点，就是让我带一点常备药，我没带。我这个人啊就不爱囤药，结果呢怎么办呢？我当时就感觉到，哎呀，这个空调吹过了啊，这头有点晕，有点恶心，明显的就是这种感冒的症状。哎，我一问我妹妹带药了我妹妹呢就给我拿出了一些常备的感冒药，我们俩把她带的药吃了个精光。哎，还就是啊多多少少有一些抑制作用。所以我觉得大家带一些常备的，然后呢尽量呢请教一些比如说随队的有医疗经验的人，或者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啊，在关键的时候呢特别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还能够啊应付应付。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途牛、携程这几个网站啊，他们显示9月2号到7号有一波错峰出游的小高峰，因为价格夸它掉下来了一些啊，可能有一些人呢时间上比较自由。从9月8号开始，这就正式的进入了哈、以中老年游客为主的错峰出游的主力团队，而且呢那些呢有丰富的秋景，特别是海岛游的高性价比的旅游产品，特别受游客的喜爱。那我想秋景，那8月10月正是新疆秋色颜值的巅峰啊哈。那另外呢9月份还是可以到海边去玩玩的，另外暑期的时候到海边太晒太热，中老年朋友也受不了。哎，这会儿啊正好。那李大夫您给我们说说啊，在这个海边那最怕的就是扎脚受伤啊，那如果扎脚受伤了，这创可贴也贴不上啊，脚得用啊，您有什么办法？
1: 海边的问题呢，其实呢如果说是在沙滩上扎了脚或滑了脚，如果深我们要及时去医院。在海里边如果被海胆扎了，这个时候把海胆如果能自己拔出来一定要拔完整，如果说觉得自己拔不完整一定要去医院。另外一个呢就是它里边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生物毒素。
0: 8月份到10月份，特别是9月份到10月份啊，西藏啊那都是秋色颜值巅峰，也是呢中老年人错峰欣赏秋景的一个特别好的首选的目的地。但是呢有些中老年人朋友到高原地区比较容易出现啊肺积水，所以呢在这个高原地区啊这个感冒

0: 就不得了，一旦肺积水了之后啥也别说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得打道回府。李大夫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肺积水它是怎么回事？
1: 实际上出现肺积水啊，跟洗澡呢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呢在高原上出现肺积水或者说肺部的情况，所谓我们的高原反应，高原反应呢分几种类型，一种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轻中重，但实际上呢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轻或重，重的少，然后轻的呢比如说就是头疼啊，
2: 嗜睡困、
1: 有点困啊、然后呢疲惫啊，这些东西都是有的，都是可能的。但是稍微重一点呢，因为它就可能走到肺里面去或走到脑子里面去，这样的话呢肺水肿或轻度的肺水肿，或有的人上来直接就很快就形大面积肺水肿了，这个时候呢它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周围的大气压强的减弱，这个时候呢进你的这个肺的气体，第一流量少了，流量小，因为它正常状态嘛，你这个呼吸的频率和呼吸的力度跟这个平原地区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身体对这个肺部的肺泡，因为肺泡本身它有一个是正常的就是舒张啊或者是收缩的这么一个压力，而你在陡然的这个压力呢这个变化之后，你的肺泡呢适应能力不够，第二呢就是氧气进入的不够，本身呢肺泡的本身的这个代谢受到影响，所以它就会渗出会水肿、而且这个速度很快。我们首先啊从呼吸系统着手，你比如说这个原来有肺部的疾病的，肺部如果说原来就有器质性疾病，这些人轻微的纤维化呀，这些人肯定是不能去的，些许的咳嗽也不行，在这个压力变化的过程中呢，你这个气道的敏感会更强。
0: 有一年啊我参加了一个这个西藏游，当时呢是坐飞机去的啊，一下飞机我特别的不适应，就当时呢出现了短暂的这个断片，但是呢我坚持下来了。可是呢我们团队呢有一个看上去啊身体特别好的一个中年人吧哈，他一点高原反应都没有，但是忽然感冒了，肺水肿，第三天吧就回去了。您说说这一趟旅游呢就坐了两趟飞机啊，所以可见在这高原的地方，就是您说的可是不敢有这个大事儿，就是感冒和肺水肿。那这感冒的后果它在高原地区它怎么这么严重呢？
1: 感冒就是病毒，病毒呢它分散在我们的所谓的血液更丰富的这个部位，比如说肺部或者我们气道，这个也不行，这个非常容易就马上就高反。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这个血压的稳定状态关键是看它对这个整个的血管和心肺功能的影响，这要评估一下，好长时间的血压，几十年的高血压对心肺功能是不是有影响。所以呢这个心肺功能还要看心功能，心脏的功能也很重要，所谓的高血压的人能不能上高原完全看他的心肺功能受没受他的血压的影响，其实就是评估他血压高之后对心脏功能的影响。这是长时间高血压啊，或者说有血压比较高的人，如果想去高原的话一定要去心脏去医院心内科评估一下心脏功能。
2: 现在就是有一些就是小些器械，就是心脏监控的器械，它是可以贴在心脏上的，就是老人出游的时候它是跟手机连在一起的，这种疾控中心当他的心脏有反应的时候就是会预警，就是你就能知道你现在的心脏是有问题的。
0: 那这个太好了，这个数据等于就过到医院那边了。
1: 一个是他心脏搏动的速率，他的心脏的节律能够监测，同时呢现在实际上他可能还有一种远程心电的这么一种功能，
2: 对，
1: 直接就会发现他心脏已经产生不良情况了，
2: 对，
1: 赶紧嘛。你比如说这个脑袋上面的问题，这个颅压高，平时就爱头疼，这种人就别去了。另外眼的问题，眼压也可能高，比较性青光眼的情况。
0: 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说到这儿啊，这旅游还得趁早，不能说什么都设计和规划到哎我退休了啊，或者是呢我把孙子啊这个看着他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以后我再去。您到那会儿啊可能您身体条件就不太好了，所以呢我呢哎呀说起来也有点遗憾，就是我父亲啊在70多岁的时候，当时呢他就给我也不是暗示啊就是明示，他说你看我去过这么多地方啊，我就是西藏没去啊，我西藏没去过。我听他的意思呢就是想让我陪他去啊，我呢其实啊也挺想陪他去的，但是我一想起来我那一次去西藏那个病殃殃的样子，哎呀我就有点畏难情绪。这么一晃悠就晃悠到我父亲80岁了，我父亲啊就在去年我父亲就成了高血压了，忽然这样的一个之前的这个体检表就非常正常的这个老人高血压，而且呢脑萎缩还有心衰，哎呦我就特别的后悔，哎呀我觉得可能呢高铁带他去西藏我都不敢冒这个险。所以我也想说啊，就是如果中老年人有这个旅游计划，旅游也得趁早，特别是啊像这种长途的，像在新疆那么大，您一天甚至都要坐6个小时的这个大巴车哈，你像西藏啊、高原它气候啊地理啊都很有特点，或者路途比较远的这些地方，还是得趁着身体好的时候去，就是还得把这个计划往前挪。
2: 所以呢如果坐飞机建议到拉萨一定停一天休息一天再往外走，那平原地区奔高原你还是要有一个让身体有个

0: 适应阶段。
1: 得，您这话我听晚了。我那会儿啊，就是下飞机直接呢就进吃饭的地方啊，我从大巴车一下来就扑在了那个绿化带上，大概30多秒啊都没有神志哈、啊。等我醒来的时候呢，看到周围人都扑哧扑哧的笑，说你可醒来了啊。那怡叔，您接着给我们说说这个到这种高原去玩哈、啊，带队的导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观察些什么？他会照顾些什么？
0: 他会通过这个客人的这种反馈，而且就是包括他们行程的安排，也会根据这个情况和客人呢，因为在身体情况啊、年龄啊，他们就知道这个团应该是怎么去带。有领队会好一些，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多老人结伴出游、自由行的，其实我是觉得像这种挺危险的导高原。
1: 是的，是的，我也不建议啊，这个中老年人新疆自助游，为什么呢？因为太大了，路上啊，经常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前后很长时间都没有一辆车，就是地方太大了，真的路上车有点什么事儿都没个帮忙的人，好长时间才能等来一辆车呢。那咱们接着说高原啊。怡叔您继续说。
0: 酒店里面都带那个吸氧适应一下。现在有能力出行的老人处于什么阶段呢？是60后，他们这一代是经过了咱们解放啊、大跃进啊，然后包括强度劳动以后，这算什么呀？这没什么，但是其实往往对身体的这种评估的不足会造成在旅途当中有些风险。
1: 我给大家说一个我那个旁观到的一个事儿。今年暑假呢，我和我妹妹都带着我们俩的孩子坐游轮出去玩。按说这个游轮产品真的就是啊，老人孩子是最适合的，运动量比较小，不会呢因为从景点到这个酒店奔波啊，然后景点到景点奔波，所以呢体力消耗呢比较少，而且呢你几乎啊顿顿晚饭早饭都在游轮上啊，这水土不服啊，地区和地区的这个太大的食物的差异啊也会得到统一，就是比较适合老人小孩。但是呢我们这个团队里就有一位老人就出事了，这是一位也不能叫老太太，我觉得大姐啊，可能呢也就60刚出头，而且看上去啊这个不胖不瘦，精神状态也非常好，第一天啊挺高兴的跟老伴儿两个人啊，第二天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大姐。哎，我第三天第四天呢我就问老先生，哎，我说您老伴儿呢哈、啊，哎呦别提了，连吐带泻，四肢无力，吃什么都吐，现在啊连这个出屋子的门的力气都没有，也不敢让他折腾啊，毕竟在国外，现在呢整天啊都在游轮上躺着呢。最后一天下游轮的时候我见到了这位大姐，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们吃的是中餐哈、啊，还基本没怎么吃，特别的虚弱，和第一天我见的时候啊那红光满面特别活泼的大姐啊完全不一样。所以您说说这花了不少钱啊，也摊进去了这么多时间，愣是呢在这个游轮上啊阳台游了。所以中老年朋友啊这身子骨和年轻人不能比，出门的时候还多得哎做相关的功课评估，做一些防范工作。知心大夫，请您呢为那些啊在旅途的过程当中需要长时间的坐飞机坐大巴长时间的不运动的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安全给大伙儿叮咛几句。
2: 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当然了更严重一些，肌肉比较松弛，然后呢他的这个静脉的弹性呢又弱了一些，长时间的呢固定一个体位，保持这么一个坐着的体位的情况下呢，足部静脉或下肢静脉的收缩就会没有平时这么活动上有力量，因此呢这个血流就比较慢。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有血管的问题，或者说呢本身呢血液粘稠度的问题，就会造成呢这种血栓的形成，或者说呢原来的这个血栓的在过程中的脱落，因此静脉血栓是长时间固定体位的足部或者下肢的常见的问题。体位时间偏长不动，然后呢这个腿部肌肉呢也没有运动，所以我们经常建议呢如果坐车出去或者说坐高铁坐飞机啊，去抬这个脚背，弓脚背这个收缩和舒张呢是这个小腿的这个肌肉，这个腿部肌肉呢主要是收缩舒张之后呢会压迫这个静脉血管。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老人出行的话要带给老人带个头枕，尤其你长期长途旅行的话头枕是一定要带的。
1: 嗯，是的是的，有的景点和景点离得比较远啊，一坐呢甚至坐4-5个小时，飞机呢一坐坐10几个小时，这还真是下车的时候啊脚都肿了腿都肿了，这个叫经济舱综合症哈、啊，特别容易呢引起一些血栓的问题。对了，其实自驾游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身体的这个姿势的这个保持时间更长，更不利于中老年人的健康。那怡叔您有什么办法？
0: 就是说在每一个服务站的时候是一定要要求老人必须下车的，但是自驾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习惯，就是说到了服务站让孩子下去上个厕所吧，他更关注的孩子，有时候老人懒了，他觉得我不动了，我也不上厕所，我也不喝水，我在车上不动了，其实并不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休息站的时候一定最少一个小时以后一定要让老人起来活动活动，这个呢

0: 说实话，也是我有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是我亲身的教训。就是有一年，我带着我父亲去欧洲旅行，我们也是坐大巴车。然后呢，就在旅行过程中，他也是，就是中间也是我们从意大利拉车到法国，觉得很累，他不愿意动。然后呢，确实车上没有怎么喝水。然后一直到回到那个酒店，我让他休息，他也没有休息。然后又跟我们出去去超市。第二天拉车的时候，腿就突然不能动了。就已经疼得不行了，然后呢，当时我们随队有医生就帮我去看呢，他说怀疑他可能是栓塞，得亏那会儿是买了保险，然后带他到那个法国的医院去看，又照 B 超又什么着，最后呢，大夫说不是栓塞，就是他长时间的不动造成就是肌肉痉挛，但是这种老人出去跟咱们年轻不一样，你年轻一蹦能蹦回来，他好像时间很长，我最少那会儿大夫带了将近得有半天的时间，他的腿才慢慢的可以活动，非常痛苦，所以就他老人的这个活动跟我们年轻人不太一样。所以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所以呢，我也给大伙儿说说，如果呢您有这个，比如出国游哈，我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哎，本来呢12个小时哈，我都建议大家，特别是中老年人坐连程的，也就是说呢，您把这一个长段啊，您分成两段，那大伙儿可能说那不折腾吗？哈，哎。这就对了，就折腾折腾，这才好啊！为什么？一个呢是便宜，是吧？直航呢还是贵一点，当然这个不是最重点。最重点呢，就是出于对中老年人健康的考虑，您呢把这10个小时、12个小时，您分成哎3+7、5+5、哎6+4，这样上呢飞上4-5个小时，实际上啊对中老年人来说已经是一个考验了。哎，刚好您下飞机走走溜溜弯2-3个小时，哎吃点东西。哎，然后啊您再做一段，我觉得比这个直航好，而且能够特别好的缓解腿部的这个静脉血栓的形成的问题。
2: 应急时刻。
1: 那节目最后啊我也多说几句，那就是不管咱们到这个国内游还是国外游，海岛游还是高原游啊等等，咱们都一定要带一个应急小药包。我刚才给大伙儿说了，我倒是带了应急药包的，没什么药，就带的是一些创可贴，结果呢吃的还是我妹妹带的这个药，就那药管用了。所以呢咱们出门的时候应急包要带，应急的药包也要带一些，您可以结合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啊，包括要去的这个地方，比如说您去海边，您啊得带点盐，是吧？去了以后呢，灌到这个干净的这个矿泉水的瓶子里，用这个矿泉水稀释稀释。出去玩的时候啊，哎，这有点中暑晒了，哎，喝一点儿，或者说哪儿啊，这蹭破了，再用这个创可贴贴之前，也可以呢用这个盐水啊冲一冲，消消毒，用处特别大。带上几包有备无患。另外呢，这针头线脑啊，哎，创可贴呀。啊，纱布啊，这些啊，您在网上看看。出发之前啊，您在网上可以买一个综合的应急包，哎，或者是应急药包，里面的一应俱全。特别是常见的一些外伤要用到的一些药品，什么碘伏啊、棉签啊等等，带上了之后啊，咱们争取不用。但是呢，用的时候呢，咱们呀有备无患。进入秋季，这舒适安逸的旅游的时节到了，中老年朋友呢有大把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啊，也正好呢在这个时候呢秋季出游，也祝大家玩得开心，玩得平安。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医院管理中心的主任李志新大夫和旅游达人线路策划师郭怡舒，感谢二位，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微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从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3: 哇，
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4: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ún.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